0: 上升到67%左右。救援航母驰援广西贵港，安全转移数千名被困学生。山东泰安宣布将泰山景区现有刀片式隔离网拆除或者是替代。美国连续两天空袭伊朗，美伊博弈明显升级。昨天法国有72个省处于高温橙色预警状态。今天早上法国队2-0轻取摩洛哥队，成为首支晋级四强的球队，将对阵明天早上3点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之间的胜者。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2: 记者从江苏省防治了解到，省级督导组继续现场指导督导南京、无锡、徐州、常州、苏州、南通、连云港、盐城、扬州、泰州等10个市台风防御工作，督促各地各级落实防台风责任，切实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3: 二季度以来，月度出口均保持在90万辆以上，6月份当月首超100万辆。新能源汽车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4: 例如，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达到了8种等等，这有利于医生对患者治疗时更多的用药选择。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祝愿大家一切顺利。最新的消息，截至今天早上5点，巴威台风为强台风级，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830公里，并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综合研判，台风对我们江苏的主要影响时段集中在本周六到下周二，一共4天，江苏全省都会先后迎来风雨天气。不同的时段区域的风雨强度的差异也比较明显。11到12号是台风影响初期，全省整体雨势偏弱，降雨多分散落在苏南和江苏西部区域，以断断续续的小到中雨为主，暂时不会出现大范围的强降水。13号到14号就是下周一和下周二，是这轮风雨影响的核心阶段，淮北地区江淮之间西部受到冲击最为突出，普遍会迎来中到大雨，局部区域有暴雨现身。目前呢，因为预报的时效比较长，台风未来的路径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大家不要放松警惕，要持续关注最新的气象预报，提前做好防风、防雨、防范工作。当前防汛防台已经进入关键阶段，江苏各地强化巡堤查险等防御工作，严阵以待迎战台风。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欣这方面的采访。
2: 7月8号上午7点至7月9号上午7点，江苏淮河以南地区出现降水，其中江淮之间东部和苏南南部的部分地区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目前全省河湖水情平稳，江苏省水利厅于7月9号下午3点解除水阳江洪水蓝色预警。截至7月9号上午7点，记者从江苏省防治了解到，省级督导组继续现场指导督导南京、无锡、徐州、常州、苏州、南通、连云港、盐城、扬州、泰州等10个市台风防御工作，督促各地各级落实防台风责任，切实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及时上报现场督导情况。省水利厅工作组、专家组、技术组继续前置一线，现场指导洪水防御工作。省级一支抢险队前置南京高淳，随时准备投入抢险。在丹阳市丹北迎风河排涝站，工作人员正在对泵机、闸门等设备进行全面排查，确保排涝设施随时投入运行。面对台风可能带来的风雨天气，后巷水利站站长马先锋表示，将继续加密巡查频次，密切关注河道、低洼地区和重

0: 调水利工程运行情况，发现隐患第一时间处置，确保防汛安全责任落到实处。
1: 针对即将到来的这个台风，我在充分准备，做到早研判、早预警、早布防，各个村委联动对主要河道长江、太平河等主要河道和低洼地区啊进行巡查，发现问题第一时间解决问题。
0: 此外，各地广泛发动基层网格员、巡查员，围绕城乡易积涝部位、高空坠物风险、简易构筑物安全等，重点开展拉网式排查。截至7月8号下午5点半，累计动员网格员、巡查员及专业检查人员5.8万多人次。一大早，在无锡市梁溪区县前西街128号原花卉市场，城管队员拦起了警戒线，一辆吊机将一大块广告牌固定住，工人们正在现场切割。这块广告牌所在的区域是原来的花卉市场，目前市场已经搬迁，由于缺乏正常管养，广告牌已经严重锈蚀，一旦遇到大风大雨，很容易发生危险。梁溪城管惠山中队分队长李阳：
2: 一大早上就立马安排工人、安排车辆然后我们城管保障队员也到位，立即拆除。
0: 专家提醒，台风影响期间，建议大家尽量减少外出，在户外行动的时候，也要避免高空坠物，远离河道、海岸线以及电线杆等危险地带。由于台风巴威的移动路径仍有不确定性，提醒广大市民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合理安排好户外行程。
3: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也在第一时间启动防汛防台预警响应，8200多位抢修人员已经前置部署到位，全面进入临战状态。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刘雨薇这方面的采访。
4: 台风巴威来势汹汹，中心附近最大风力预计可达17级以上。根据前期的排查，国网江苏电力已完成244处输电线路封片隐患治理，3.3万机配网重点线路杆塔防风加固，600多处涉水涉田杆塔迁移，160座变电站防汛能力升级改造，5000多处地下配电站房防汛隐患治理，政企协同清理树障超120万棵，实施关键点绝缘化改造25万处，全面提升电网设备抗灾能力。与此同时，国网江苏电力已完成特高压输电通道、换流站阀厅、配电房等重点区段的特巡特护，并利用无人机巡航和智能监测系统对通道状态实施全天候监测。特高压姑苏站、苏州站等关键枢纽已安排管理人员24小时驻守，确保极端天气下特高压电网顶得住、送得出。记者从国网江苏电力配网管理部配网运检处了解到，该公司将持续深化南北结对、市县互援应急机制建设，根据台风移动路径和影响范围，针对性制定跨地市互援方案，2400多名支援人员已集结完毕，随时做好跨市驰援准备。此外，480余辆中低压发电车、800余台小型发电机、730余辆登高车、150余台大功率排涝装备已全部就位，建立小型柴油发电机随抢修车出动、发电车快速响应等应急发电机制，确保突发情况下高效复电。在此基础上，科技手段同步发力，为一线抗台提供精准研判支撑。国网江苏电科院电网防灾减灾中心依托电力气象微应用平台，实时跟踪台风风力变化与路径演变，科学研判电网设备运行风险，定期发布气象预警分析专报，针对性提出灾前防范应对建议。据江苏气象台预测，受巴威影响，省内多地将出现强降水天气。目前，各地供电公司已提前启动24小时值班值守，应急指挥部和专项工作组在岗运转，全面做好隐患处理、特巡检查和应急物资准备等工作。
3: 我们再提示一下，大风是这次台风带来的主要安全隐患。据预报，11号到14号，全省风力持续偏大，12号，也就是后天周日，会迎来风力的峰值，省内多数区域会出现9到10级大风，阵风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破坏力不容小觑。即便居住地降雨不明显，市民也不能够忽视防风的相关准备。所以我们再次提示大家，不要只关注防雨的措施，也要注意大风带来的高空坠物、构筑物的损毁这些风险。给大家介绍一下南京最近3天的天气状况。目前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是多云到晴，阵风6级，最低26度，最高温度35度。明天白天是多云，傍晚到夜里是多云。

0: 乌云转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阵风六级到七级，甚至达到八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温度33度。后天是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东到东南风6到7级，阵风8级到9级，最低27度，最高33度。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刮票赢好礼，江苏福彩即刻惊喜，一票双赢活动来啦！6月18日持续至7月18日，江苏福彩推出即刻惊喜一票双赢营销活动。活动期间，在全省福彩任意网点购买好运喵喵5元、超级弹珠10元、百发百中20元、星光灿烂30元即开票，单票刮中10元可获2元双色球、积雪单式赠票，刮中500元可获赠500元整本即开票。指尖刮开好运，一票收获双重惊喜，快来解锁您的专属福利与欢乐吧！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0: 8点13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昨天2026首发经济大会在南京举行，这也是南京连续第5年举办首发经济高规格盛会。5年来，从首发经济新政到载体平台建设，南京累计引进各类品牌首店超1700家，培育小店生态，让城市首发经济从单纯的引进来真正的走向长出来。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李秋雨的采访。
3: 5年来，南京品牌首店引进持续攀升，截至目前已累计引进各类品牌首店超1700家，其中全球首店9家，亚洲首店4家，95%以上的国际一线品牌汇聚南京，这背后是政策、载体、平台的同步发力。2022年，南京出台首店经济专项措施，2025年在省内率先出台关于促进首发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政策覆盖从单一的首店奖励扩展到首发、首秀、首展、首演的全链路，现场集中发布了2026年南京市引入重点品牌首店，已入驻品牌中包含千问 AI 眼镜全球首店、愉悦中国首店、金立门华东首店等，麋鹿攀岩全国首店等一批高能级品牌也即将落地。麋鹿攀岩负责人欧阳向周：
4: 我们是一个600平的一个纯报时馆，然后也是南京首家。我们对大众，就是如果是一个零基础零门槛的一些消费群体的话，我们会更友好一点。然后我们后续还会有一些相对应的一些周边的衍生攀岩相关的一些产品，包括我们的一些服饰，我们也都会同步的进行一个跟进。
3: 首店引进来离不开物理空间的承载，5年来南京首店落地载体从57个扩展至177个，大型购物中心总面积达1100万平方米。记者注意到，曾经首店几乎集中在新街口，如今新街口依然领跑，但百家湖、圆通、雨花、江北等新兴商圈已成新势力。从老城更新的街巷活化到新区崛起的场景打造，南京为首店品牌提供了从黄金地段到潜力板块的多元选择。贝诺国际建筑设计公司董事、上海公司负责人庞青：
5: 南京、江苏对整个商业的这种自由、包容以及鼓励啊，这是我们切身体会得到的。这个时候的更多呢是什么呢？是要解决一些商业场景的承载啊，大家的气质不同、性格不同，大家吸引来的店家呢，能共同形成商圈，形成互相的共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3: 当然，首发经济的发展不能只有引进来，还要靠自己的城市长出来。瑞亿德创始合伙人索山分析，从全国首发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可以清晰地划分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各地争相引入品牌，解决有没有的问题。第二阶段是流量验证与生存考验，看新品牌能否获得消费端的认可并持续存活下来。而第三阶段正是南京近年来持续推动的培育小店生态，让主理人品牌真正从城市长出来。据统计，全国有1.27亿家小店，如今南京占了近20万家，其中主理人品牌已突破2000家，年增长20%。今年4月，小店生态大会在南京玄武湖畔开幕，2000多人次参与，全网曝光突破9000万。
0: 这是江苏台记者李秋雨的采访。他的这个结论呢，培育小店生态，让城市首发经济从单纯的引进来真正的走向 走出去，应该叫做走长出来，也是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个结论。南京首发经济

0: 济发展路径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可以称作叫做根本性的改变，首发经济不能够只靠引进来走出去，更要靠自己的城市长出来。小店生态的厚度决定了首发经济的可持续性，这个也很好理解。有了小店的生态，然后首店找到了土壤，品牌找到了根基，城市的首发经济才能从引进来真正的走向长出来。7月11号，也就是明天，由苏州博物馆和辽宁省博物馆联合举办的姑苏繁华特展将在苏博西馆开展。本周重磅文物《姑苏繁华图》正式开箱，我们来听苏州台记者的采访。
1: 记者了解到，从辽宁博物馆起运的50件珍贵文物已安全地抵达苏州博物馆西馆。上午，现场工作人员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文物的布展工作。备受瞩目的姑苏繁华图正在进行拆箱。随着这件12米长的传世丹青缓缓展开，由苏博和辽博联合策划的特展《姑苏繁华》进入开幕倒计时，将于本周六正式开展。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
2: 这一个很罕见的写实的这么一件作品，或者说它跟着乾隆第二次南巡的路线画出来的，它从这个灵岩山呢、木渡镇呢，到这个狮山呢，到石湖啊，然后到了这个昌门呢，到了虎丘啊，它是一个特别有趣味的一个跟着我们实景色可以走的，就像将近300年前胥杨用一次航拍的这个方式帮我们记录了将近300年前咱们苏州的这个城市的这种样貌。
1: 苏州博物馆陈列展览部高级工程师涂焕晕：
3: 我们也重新定做了3个带恒温横式的新的展柜，其中一个最长的呢有13米，是专门用来陈列姑苏繁华图的。在布展的心思上面呢，我们是把那些耳熟能详的藏品进行了一个精细的解读，把它呢用文字的形式呈现给大家，让大家在观展的过程当中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
1: 本次特展展出的作品共有62件套，历代苏州籍书画家作品，上溯唐宋，下延明清。展览将持续至10月11日。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
2: 还有像吴门四家的这个精品，此外呢，还有一件作品特别值得向大家关注，就是我们唐代的苏州籍的大书法家张旭的《草书古诗词帖》，这在辽博也是一个镇馆之宝级别的一件文物。我们这次其实不单单是一个姑苏繁华图的展览，还是我们把它定位成了辽宁和江苏的文化交流。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展览为契机，开启辽苏文化交流的一个新里程。
0: 这个报道当中提到的姑苏繁华图是辽宁省博物馆馆藏的传世的一个名画，街巷商铺林立，舟楫穿梭往来，百姓熙攘劳作，市井百态，山川风物，民俗风情尽数入画。对于苏州人来说，它不只是一件书画文物，更是专属的城市记忆。这份情感连接是任何展品都替代不了的。接下来我们用这个时间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最近的一个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庆。美善臣是什么呢？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帮您守护睡眠质量。当您觉得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做梦多，老是睡不好，你就可以来试试美善臣产品。现在呢，有一个美善臣18周年庆的好消息，就是现在打电话订购美善臣，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之外，额外再多送您足足88元的美善臣。您收到之后，可以先用这个88元送来的产品，真正满意的之后再继续用。订购电话是400-100-7897，而且这个10分钟之内订购美善臣的话，还可以再获赠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活动呢，本月15号就结束了，先打先得。或者您微信搜索“海归购物”也可以参与活动。电话是400-100-7897。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省内的一组简讯。盐城市第9届人大常委会第39次会议昨天决定，接受严汉平辞去盐城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请求，任命吴伟为盐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理市长。最近，江苏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发布通知，启动应急

0: 资助工作，确保对受灾家庭学生应助尽助。通知要求各学校、各高校立即全面摸排受到洪涝、山体滑坡等灾害影响的学生人数及其家庭经济状况，立即开通临时困难补助申请通道，切实帮助受灾学生解决学习和生活困难。对于因灾导致入学困难的新生，可以先行办理入学手续，暂缓缴纳学费。2026中国潜在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昨天在无锡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潜在独角兽企业一共是796家，主要分布在新兴和未来产业的37个赛道，覆盖集成电路、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融资总额近120亿美元。区域分布上，2025年江苏、广东、上海、北京的潜在独角兽的数量超过100家，江苏的潜在独角兽企业共203家，数量位居全国第一，苏州、无锡、南京三市位列江苏前三。独角兽企业指的就是那种高成长性的创业公司，是衡量地区创新能力的重要风向标。以往企业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需要安排专人带好全套的纸质材料前往登记大厅，来来回回要半天时间。最近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推出企业不动产登记一网通办服务，至此南京涉企不动产首次变更、转移、抵押、注销等登记类型全覆盖，线上都好办。最近南京的赵阿姨到银行取2万块钱现金，陪同保姆悄悄地给工作人员递纸条，提醒对方老人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工作人员立即报警。经民警再三询问，赵阿姨承认在网上认识了一个所谓的大师，准备让对方帮忙消灾。经民警劝说，赵阿姨这才取消了给对方汇款的念头。最近无锡市公安局院内，一只有五台巨身机器人、八只四足机器狗和两辆制甲投送无人车组成的特殊队伍集中亮相。这是由无锡公安联合本地制造企业打造的制甲战队，其中五台机器人身形挺拔，分别穿着交管、特警等不同警种的制服马甲，并且佩戴了对应的警用装备。这支科技感十足的战队将正式投入警务实战。最近常州曹女士报警说，辛辛苦苦种的菜地被人偷摘了，民警尽心调取监控，最终抓获了偷菜贼。民警小案但是不小办，尽职尽责的态度让曹女士感动不已。为表感谢，曹女士送来了一台新的冰箱，请民警吃冷饮。民警呢，受宠若惊，坚持自费买下，将冰箱放在所里，激励大家。
1: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2: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1: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2: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1: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2: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
3: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喝羊奶了，羊奶本身就是天然的全营养奶源，小分子好吸收，像乳糖不耐、肠胃虚弱的人都可以喝。 瑞麟的神经酸羊

0: 奶是在羊奶本身的基础营养的强化之下，添加了神经酸，专注守护身体和大脑健康，适合所有年龄段的朋友。现在平台专属价格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到手两盒，还能够再送您一罐富含免疫球蛋白的羊初乳羊奶。现在赶紧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也可以搜索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40岁的蒋女士跟我们反馈说，自己是长期的加班熬夜，每天到了下午就会脑子发懵，反应迟钝。那现在呢，每天下午都会泡一杯瑞麟的神经酸羊奶，感觉专注力回来了。目前家里的小朋友和自己的妈妈都在喝这款瑞麟的神经酸羊奶，这次呢直接回购了6盒，同时还加送了给她4罐的羊初乳，897带走10件。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羊初乳的赠送活动只有最后一波，正常会员价1罐就要300多，结束这一波我们就没有赠送了，您得需要花真金白银去购买。所以想要提升体质的，想要喝更好的羊奶的朋友，赶紧拨打4007101909，选择瑞麟的这款神经酸羊奶，非常的适合家里的孩子上学，经常用脑的上班族，记忆力变差，需要面对日渐衰退的大脑的中老年朋友。喝普通奶粉只能补充非常基础的营养，那瑞麟的神经酸羊奶是全营养，非常的全面，同时加了神经酸，还有丰富的免疫球蛋白去增强体质，补钙能够促进强化骨骼，增强到我们的骨密度，还有植物甾醇，还有贝塔葡聚糖，对于我们的心啊，对于我们的整个血管得到非常好的一个帮助，还有各种的对于我们身体全方位加持营养的多功能的配方。那本平台专属价格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到手2盒，还能多送一罐价值300多元的羊初乳羊奶，更是推荐大家订购季度装啊，季度装6盒。直接送4罐羊初乳，不是3罐，是4罐，等于说6盒神经酸加上4罐的羊初乳羊奶，一共加在一起10样是897。那初乳的赠送呢，只限最后一波了，赶紧拨打4007101909。初乳没有赠送的话，你897只能带走6盒，就没有4罐的初乳了，赶紧下单啊！微信小程序也可以搜索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1: 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
2: 我们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很多人的老朋友好视力眼贴最近的一个活动，好视力26周年大庆，马上送一大波的生日福利，只要满足下面的条件都可以直接领。首先呢，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的，符合这样的条件你都可以拨打电话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就可以直接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采用的是高科技促渗技术，搭配中草药精华，护眼更快更彻底。贴完之后，有些用过的朋友反馈说，就像被水清洗过了一样，很滋润也很舒服，看东西呢都能够轻松一些。好视力26周年大庆，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下单购买，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呢，直接带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上一整套石墨烯冰丝凉席，限时开通10分钟，电话是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够替代药品。
3: 些许思考，有点情怀，自带温度，这里是汪林说。
2: 世界杯激战正酣，全世界的球迷都在为精彩的进球呐喊，在这股热浪之外，中国足球也在默默耕耘。这两天 U17 国足在银川国际青年锦标赛上0-2输给了非洲亚军坦桑尼亚队，比分上看似只差2球，但是全场射门2-16，控球率不到40%。但是这场球带来的不只是遗憾，而是一记刺耳的警钟。来自南京的队长周雨诺赛后复盘说，这是我们在亚洲

0: 层面没有见过的球队。就在几天前，这支队伍刚刚3比0赢了澳大利亚队，转身却对坦桑尼亚队毫无办法。问题在哪？周雨诺三个字点透了，没见过。这个不是谦虚，是真实的困境。我们的小球员大脑当中装的都是亚洲球队的招式库，日本、韩国、东南亚、中亚，风格相似，讲阵型，讲节奏，讲传递，但是一旦遇上完全不同的招式就发懵了。坦桑尼亚球员带来的是非洲足球特有的节奏变化和爆发力，动作没那么标准，但是充满力量，跑位没有那么规矩，但是直接有效。这些呢，都超出了我们小球员日常积累的认知范围。所以当对手的动作频率和身体对抗超出习惯的时候，我们的球员就变得犹豫，步点混乱，传球迟疑。问题来了，那为什么直到备战世少赛的热身赛，我们的队员才第一次见到这种风格呢？说到底，中国足球离开世界舞台太久。U17上次进世界杯是2005年，国家队上次是2002年，球员换了好几代，但是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步子始终不够大。我们青训对手太过单一，从校内赛到国际邀请赛打的几乎都是亚洲队伍，战术体系也朝着精细化打磨，很少安排和非洲、南美这些风格迥异的队伍交手。这次坦桑尼亚队送上门来，虽然输了，但是更像是一针及时的清醒剂。接下来 U17 世界杯同组还有摩洛哥，非洲球队是必须翻过去的山。如果这场失利之后，我们只满足于见过，而不主动寻找更多不同风格的对手，调整训练方式，那么这记警钟就白敲了。承认差距不丢人，真正需要警醒的是，没见过之后依然选择不见，让我们的孩子多见见世面，多碰碰钉子，到了真正的赛场上，他们才能心里有底，脚下不慌。更多汪宁说的一些内容，我们会在大蓝鲸 APP 上呈现，或者在荔枝新闻 APP 上呈现。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搜索汪宁说来收听今天或者是往期的内容。
1: 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接下来，我们集中来听今天早高峰的国内和国际新闻。
2: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将于7月10号到12号率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的纪念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朴泰成访华背景和中方期待。
3: 中朝是传统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商定将共同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交往合作，推动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0: 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对中方导弹试射言论提问，毛宁表示，正如中方多次强调，这次试射活动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旨在验证有关武器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和有效性，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中方及时发布了相关信息，事先向美国等进行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和透明。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也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 对中国正常的导弹发射说三道四，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日本参议院最近通过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配套组建宇宙作战集团。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就此表示，近年来日本明目张胆将太空作为作战领域，把军事扩张野心伸向太空，相关领域军事投入五年内增长10倍，作战兵力扩张30余倍，这些举动加速推动太空武器化、战场化，刺激太空军备竞赛，也再次证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经成为赤裸裸的现实威胁。太空的持久和平和安全关乎各国的安全、发展和繁荣，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日方在太空领域的危险动向，坚决遏阻日本右翼势力加速再军事化，维护好全人类的共同家园。近期运20飞机最新宣传片引发广泛的关注，中国空军战略投送力量转型升级成为热议话题。有外媒称，中国空军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空军的全球第二大空中作战力量。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就此作出回应。
4: 近年来，中国空军进入空天一体、攻防兼备、战略转型关键期，从歼20、歼16、歼10系列等新型战机奋飞战备，到运20系列飞机拓展航迹，再到轰炸机、预警机等体系支撑，不断锤炼提升空天战略打击能力、战略预警能力、空天防御能力、战略投送能力。中国空军牢记初心使命，传承红色血脉，面向未来构建力量体系，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始终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蓝天长城，永当祖国空天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坚定守护者。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昨天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新版目录一共收录药品794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专家还介绍，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聚焦常见病、多发病，扩大覆盖病种范围。
5: 例如，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达到了8种等等，这有利于医生对患者治疗时更多的用药选择，也有利于扩大基层药品种类，加强基层用药的衔接，满足患者在不同情况下的用药需求，扩大覆盖病种范围，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达多个，提高群众用药可及性，结合医药产业的创新发展，将16种创新药纳入新版目录。这些药临床价值较高，受众人群较多，是以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可推动医药创新研发成果更多的惠及群众。
6: 中医药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坚持了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的原则，新增中成药品种48个。
7: 除基本覆盖中医临床分科外，新增中成药品种主要聚焦在中医优势病种，如心系、肺系、脑系、妇科等相关疾病用药和儿科专用药等。另外，本次调整也支持民族药的使用，新增的品种包括有藏药、蒙药、维药和2种出自于其他民族经验方的品种。同时，在支持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方面，包含有创新药，也就是一类新药，也在本次基本药物目录中。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743.8 万辆和 744.6 万辆，同比都实现增长。其中纯

0: 电动汽车占比升至 67% 左右。数据还显示，2026年上半年，汽车出口超500万辆，创同期历史新高。7月6号开始，广西贵港遭遇持续的强降雨，贵港市教育园区内发生内涝，多所学校一楼全部被淹，最深处积水达到7米，学校停水停电，物资告急，6000多名学生被困。7月8号下午，中国安能集团水电铁军出动动力舟桥驰援贵港。动力舟桥也被称为救援航母，一次性可以转移500多人。8号当晚，救援人员连夜转运了数千名学生。9号上午，中国安能增派2艘救援航母，继续投入救援，加速转运被困学生。坐上这座生命舟桥的学生们纷纷竖起大拇指，满满的安全感。更多网友也为中国力量点赞。最近，山东泰安市委市人民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泰山景区安全防护设施优化改进工作。会议研究了泰山景区安全防护设施优化改进方案，对泰山景区安全防护设施优化改进工作做了安排部署，特别是明确将现有刀片式隔离网分区域、分时段有序拆除或者是替代。最近网络上讨论度非常高的小红带娃送外卖一事有了定论。美团发布回应，经核实，当事人自3月起仅完成19单配送，但是发布了15条背娃送外卖的视频，并已开通橱窗带货功能。平台确凿的证据表明，一些让无数网友为之动容、慷慨解囊的苦难叙事背后的事实并非如用户之所见，有时甚至是经过精心剪辑，瞄准人性善良的流量生意。类似的事件不是孤立，最近河南焦作警方通报了一起典型案例，网民金某和康某自编自导自演我在河南带着孩子送外卖、单亲妈妈送外卖等剧本，两人以此博取同情，吸粉引流，90多条卖惨视频转发点赞，评论总量超1000万。带娃送外卖似乎正成为一些账号的流量密码，但是当人们的善良被频频的消费，社会的善意之花势必难以枝繁叶茂，那些反复证伪的不实信息一旦透支了人们的信任，今后再动人的故事也会失去应有的吸引力。对于故意炮制虚假苦情的行为，除了法治亮剑之外，网络平台更需要承担起打假的主体责任。但是令人费解的是，当下某些短视频平台的算法一旦识别到苦情、弱势群体等高停留时长标签，往往会如获至宝，频频地加大推流。这种算法导向客观上是在用技术手段为虚假的苦难开辟了一条吸金的快车道。所以如果平台不能够从算法伦理和流量价值导向上进行深层次的变革，封禁再多的账号或许也只是表面文章而已。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8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宴，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4: 快快 得快，赶紧去抢牛皮凉席，1599降到了999，买头层牛皮席，400710-1900，400710-1900。有了牛皮凉席，孩子酣睡不闹觉，爱人不会辗转反侧睡不着，老人也不会觉得开空调关节不好。999，仅此一批皮料，抢完立刻恢复1599，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闽江南精选”。
5: 你见过恐龙吗？
6: 没有。
5: 你吃过恐龙蛋吗？
6: 恐龙蛋，
5: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3: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7: 续走援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8: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7: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0: 之前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的福利活动。现在订购美善臣的话，多送价值88元的产品之外，还赠送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不少朋友呢都在用这个美善臣产品。对于入睡困难或者是经常容易醒、老是睡不好的朋友，美善臣产品是一个选择。如果您看一下美善臣的这个组方，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它是帮您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的一款产品。现在美善臣18周年大庆，除了可以享受全年最大的优惠之外，订购还额外再多送您足足88元的美善臣。收到货之后呢，您先用这个88元的赠产品，满意了再继续用。订购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在10分钟之内购打，再额外送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这个收音机是赠送的，活动15号准时结束，电话是400100-7897，或者是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小程序，海归购物也可以参与活动。
3: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美国东部时间8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媒体昨天报道，美军连续2天袭击伊朗已经造成14死78伤，伊朗军方已经对中东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另据美国媒体昨天报道，参加完北约峰会的特朗普在返回华盛顿途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伊朗方面不久之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但是分析认为，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国内经济压力上升，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伊朗核问题谈判前景不明的背景之下，特朗普政府既要避免重新回到全面战争，又不愿意在伊朗强硬姿态面前显示退让，可以选择的政策空间变得更加的有限。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1000多名民众8号举行游行，抗议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特工日前开枪打死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批评执法人员先开枪后解释。有民众告诉媒体记者，类似事件可能发生在我们任何人身上，说光是想想就让人不寒而栗。目前多方敦促美国联邦政府公开所有涉事相关视频和信息，展开独立和全面的调查。根据法国气象局当地时间8号发布的消息，新一轮的热浪对法国的影响持续扩大。
9: 法国气象局8号表示，受热穹顶效应影响，法国高温天气9号将继续，全法将有72个省处于高温橙色警戒状态。 与此同时，法国旱情也持续加剧，森林火灾风险进一步上升。英国、英格兰等地本周也可能经历30摄氏度以上的气温，而往年七月，英格兰日间平均温度一般在20至25摄氏度。英国卫生部对多地发布的橙色预警从当地时间8号生效，提醒民众防范高温天气带来的健康问题。英国不少养老院老人开始吃冰淇淋等冷饮食品防暑降温。

0: 起，导致数千人死亡。德国联邦统计局七号表示，在这一轮热浪中，德国相关死亡人数可能会超过5000人，法国则预计与高温有关的死亡人数超过2000人，西班牙预计可能有1029人的死亡与极端高温有关，为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6月的最高值。欧洲未来几周即将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世卫组织呼吁欧洲各国能够建立起应对极端高温的医疗系统。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人民医院吴浩医生，我是一名临床医生，也是一名无偿献血的志愿者。我开了一辈子的输血申请单，以前我只能站在病床前等血催血，但今天我必须自己来，趁自己还有资格，亲手给自己开一张献血证。其实今年我已经工作20多年了，我快超龄了，献血证上能盖章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这一袋血是我作为医生还给那些年我签过的每一张用血申请单，可能再过几年我就不能再献血了，但希望年轻的医生和所有健康的年轻人都记住，别等到亲人躺在病床上需要用血的时候才第一次走进献血车，趁胳膊还能扎，趁系统还能录你的名字去献一次血。捐滴热血，大爱无疆，希望大家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用点滴爱心为生命护航。
2: 最后我们来听一组简讯。昨天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进行海上演练阶段，国家医保局昨天介绍，今年1月份到6月份，全国医保系统累计现场检查定点医药机构33万家，处理违法违规机构28万家，追问医保基金163.5亿元，处理违法违规人员13万人。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局的消息，有4名队员在登顶慕士塔格峰之后下撤时遭遇暴风雪失联，其中3人已经不幸遇难，其余的1个失联人员还在搜救当中。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昨天说，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巴嫩南部，直至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韩国统计厅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因为育儿或者是家务而被归类为非经济活动人口的男性达到27.4万人，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较去年同期增加16.6%。什么是非经济活动人口呢？就是有劳动能力，但是没有求职意愿，或者是因为年纪啊、健康的原因无法参与经济活动的，都叫做非经济活动人口。我们简单的可以把它在这里把它理解成全职奶爸。但是报道当中说，以前呢，很多男性是失业之后无奈地做出这个选择，但是现在更多的是主动为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我们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对于台风巴威，11号到14号，根据目前的天气预报，11号到14号全省风力会持续偏大，12号会迎来风力的峰值。所以在这段时间当中，大家一定要认识到大风是这次台风带来的主要安全隐患，不要只关注防雨措施而忽略大风带来的什么高空坠物、构筑物损毁这些风险。祝大家都平安。好，如果想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节目互动，或者是更多的音频视频，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鲸鱼的鲸。我们也欢迎大家下载江苏广电。
3: 瑞麟的神经酸羊奶好评真的是太多了，王叔叔特意打电话跟我们分享说，以前啊一喝奶就会胀气，这款瑞麟的神经酸羊奶温和，喝着舒服，还能够补脑补钙，钙质特别高。是的，羊奶呢是小分子蛋白，更加的温和，肠胃弱、乳糖不耐受喝也没有问题。尤其是这款神经酸羊奶粉是全维度的给身体提供营养，钙质含量每百克有985毫克，简直是补钙朋友的福音啊！再加上丰富的维生素 D， 高钙加维生素 D 就是补钙补骨的。中老年朋友骨头脆的，小朋友需要成长发育长个子的。

0: 可以喝这款瑞麟的神经酸羊奶。像苏女士家的小女儿上初中了，一直是在喝的这款瑞麟的神经酸，个头都是前几名。昨天苏女士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里又拍了六盒，说孩子喝奶粉啊真的是消耗品，马上送初乳就不送了，得赶紧订。是的，这就是我今天所要说的重点啊！这一次电台专属价格299元买一盒送一盒，半价的基础上还要再送大家一罐300多块钱的羊初乳羊奶，直接这是送的啊！三件在一起，本来原价要小1000了，今天299就能带走。真的得囤货，因为马上这个富含免疫球蛋白的初乳羊奶这一罐是不会再送了。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在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口经营赢江南精选。除了钙质高营养全，这款羊奶非常大的特色就是珍贵的神经酸。神经酸呢，被誉为是大脑黄金，是咱们的大脑神经细胞、神经纤维髓鞘的核心营养。说通俗一点，它就是让大脑信号传得更快、传得更准。年纪大了，大脑是在慢慢的退化，容易忘事儿，反应慢，包括到我们的中年朋友也会有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想要给大脑补充营养，给身体增添活力，给骨骼增加硬度，就必须要行动起来。那现在开始，全家老小每天一杯瑞麟神经酸羊奶，护身体护脑两不误。马上订购两盒，只要299，再赠送一罐价值300多的羊初乳。赠送羊初乳的活动啊，就这几天了。价值300多的羊初乳啊，不用你花一分钱，是直接送给大家的。订购多的朋友就询问到我们的客服，因为羊初乳是多买多送。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也可以下单，搜索赢江南精选。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我是王景。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账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我们正风热线也特别邀请到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杨东律师走进我们直播间。好，欢迎杨律师。
4: 主持人你好。
3: 好，你好。稍后呢，为大家来共同关注热点的民生问题。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今天是周五。节目的开始，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天气情况。
2: 正风热线，天气。
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11号到14号将会影响我省内陆和沿海，风力可达7到11级，请大家一定要密切的关注最新的气象预报，做好相关的防范工作。今天淮北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温度全省33度左右，最低温度我省西部地区是26到27度，其他地区是25度左右。我们继续关注南京的天气情况，南京今天是多云到晴，最低26，最高是35度。向各位预告，7月14号，江苏省商务厅将会走进正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各位，如果说你有相关商务的问题诉求，或者有政策需要咨询，都可以和我们联系。我们的新闻热线是02583195110，02584658888。各位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好，我们来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一位网约车司机陈师傅。陈师傅你好。
5: 主持人好，老师好。
3: 嗯，你好，请讲。
5: 就是我前一段时间就是发现 T3 这个平台。
3: 您是在 T3 平台是吗？
5: 对，他就是把我们的款，数额不大，但是每个月都有几十块钱。
3: 为什么要罚你的款呢？
5: 我打这个电话问他这个客服申诉的时候，他说你就是违规了。我说我违规了，你可以提供我下午的证据。你说我乘客投诉我服务态度不好，那么你可以说有行政录音，你让我听一听。确实说我跟乘客有争执了，还是说我言语不好了，那我接受，他提供不了。
3: 好，我来问一下啊，陈师傅，您是什么时候入驻 T 三平台做网约车司机的？
5: 也就在几个月吧，好像就是几个月。
3: 说具体时间能说清楚吗？什么时间？
5: 什么就是好像就是年前年后的样子吧。
3: 今年年初是吗？
5: 对，大概这个样子。
3: 大概这个样子。
5: 哪一天我具体哪一天我不能确定。
3: 那您说您是被？就等于是被开罚单，然后被罚款，是不是啊？
5: 对，我罚款了
3: 以后。那你到目前为止在 T 三平台接单，你被罚过几次？
5: 好多次，每个月都有，但是它数额不大。
3: 每月都有，每月平均几次？
5: 大概就是个四五次的样子吧。
3: 每月都有四五次啊？
5: 大概的样子就是三四次四五次这样子吧，反正就几十块钱。
3: 每月四五次，如果你开了半年的话，那你就被罚了三十多次啊。
5: 我中途还停了一下，应该比这个稍微少一点。
3: 那您现在这个车辆还正常运营吗？
5: 对，正常运营啊，现在我这没办法，我跑到其他平台啊。
3: 就现在你已经换了一个平台是吧？
5: 对，
3: 那你换了一个平台的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在 T 三平台老是被开罚单，然后呢又不知道我到底为什么被开罚单，开罚单的依据是什么，是不是？
5: 不是，就是我说我知道了这个，我申诉了以后没有用，没有用，然后我就向这个苏州市交通部门投诉他这个平台，然后这个苏州这个交通部门把我的个人信息透露给了这个 T 三平台，
3: 交通部门把你的个人信息透露给了平台。
5: 对，
3: 那平台应该有你的信息啊，本来应该你不是入驻 T 三平台吗？平台都作为对旗下的这个司机师傅的管理，难道没有你的信息吗？
5: 对，有我的信息啊，但是他不知道是我投诉的，他就不封我的号啊。现在他知道是我投诉的了，他就封我的号了。
3: 是因为你投诉了，所以 T 三平台还把你的号给封了。
5: 对对，封了一个多月，到现在没有开。
3: 封号对你导致什么样的影响？
5: 举不到单呢，一单都举不到。
3: 就是你，所以你换了平台了，对吧？
5: 对啊，现在我们还要生活呀，没有失落，
3: 陈师傅，我理解啊。那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政府热线关注这个核心就在于前面你在 T 三平台做网约车司机，给大家提供这个网约车服务。那关键一点就是平台方面在给司机开罚单的时候，其实要说出来我为什么要罚，对吧？罚的依据是什么？那网约车司机师傅接受这样的一个罚单，那大家也要被罚得明明白白呀，对不对？
5: 对对对，我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3: 那咱们这些诉求跟平台方面有没有过沟通？就是说你为什么罚我呀？你要告诉我呀，我错在哪儿啊，对不对？这样的话才能够改进提升服务啊。而且罚嘛不是目的，罚只是一种手段。
5: 对。
3: 你有没有跟平台沟通过？
5: 我跟他沟通过，沟通过以后，然后就是说，我说你说我违规了，就是说也不能说听你说的，也不能听乘客说的，也不能听我说的。
3: 你要有证据啊，对吧？
5: 你拿着证据来，就是证明，确实证明我是跟在这个服务的乘客的时候，好像态度不佳了。那我接受。
3: 那我问一下这个陈师傅，那你被罚了那么多次，一次罚款的依据都没有告诉你吗？我为什么罚，一次都没跟你说清楚吗？
5: 没有，他这个罚款就是说我都不知道，就是跑了几个月了，然后我就停下来，就是说我查查我的账单，看看我的收入，里面有项支出，支出打开以后，哎呀，每个月都有几十块钱的支出，这个支出一开始什么原因，他就是五块五块小金额的，
3: 就一次扣五块，然后呢你不查你可能也发现不了。
5: 对，发现不了。
3: 就是他这个给你扣这个也没有主动说我要跟司机师傅来。

0: 来去告知一下，也没有，对不对？
1: 没有告知我，没有告知我。
0: 但是这里面我也在想啊，司机师傅啊，就是你有没有违规呢？
1: 我没有违规啊。
0: 就你确定我是没有违规的？
1: 对啊。
0: 那我们有没有向平台进行申诉？那我要知道你为什么每月都扣我，而且一次就扣的也不多，可能就5块钱这个样子，为什么扣？
1: 多次的申诉了，多次的申诉了。
0: 那你告诉我，你申诉之后平台有回应吗？
1: 他我给他申诉客服打电话的时候，就是他感到就是无力来反驳我的时候，没有证据拿给我的时候，他啪就挂电话了。
0: 他无力反驳你啊？
1: 对啊，这就是我叫他拿证据，他没有证据啊。就是他没有证据链拿出来给我啊，他说服不了我。
0: 首先啊，我今天接到这个陈师傅您这个诉求，我第一点我就是想问一下陈师傅，你自己有没有违规的行为？
1: 违规的行为，在我认为我是没有的。就是说，有时候就是说，我们讲实事求是的，现在的网约车的单价很低很低，对吧？10公里大概就11块钱，加上去。接单的这个里程加上这个回程要几毛钱一公里，所以说有些乘客上车以后有些提着无理的要求，比如说你到他小区去了，他让你等个几分钟，然后上车了就师傅你给我快，这时候讲实事求是的，我们司机的心情是不好的，
0: 就可能有言语上的不愉快。
1: 对，就是我的采取办法就是说。我不理睬他吧，我就把你从 A 里送到 B 里嘛，我不理睬你，我就制服啊，我就不理睬。
0: 我就不说话了，是吧？
1: 我就不说话。
0: 对。所以说今天我很关心的就是陈师傅，第一，本身有没有违规的行为啊？另外呢，我还是觉得平台方你在处罚司机，你在罚之前或者是罚之后，应该有一个告知。我觉得被罚的网约车师傅应该有知情权，对不对？而且从平台的管理角度来讲，我觉得也不是说我每月扣你点，扣的也不多，这个罚款只是一种手段，目的还是为了让平台的网约车司机们合规，为大家提供安全的网约车服务。如果说真的每月都要被扣，那我觉得平台方面应该主动约谈司机，告知我为什么要罚，你要注意什么，你应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而不是说我最后把你号给封了，然后为什么罚我也罚你没商量，不需要跟你商量，不需要告知，我觉得这个就不太好了。但事实是不是这样，我们打一个问号。因为今天我们也看看能不能够跟平台方面做一下沟通，也核实一下陈师傅你反映的这个事情，好不好？
1: 好的。
0: 好，此刻有非常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我们看看抖音网友田间地头说这个节目真好，君不见说平台就是恶意罚款，要证据不给，真的是这样吗？鹏程说好多平台都是这样。我们来看看大蓝鲸网友尾号是139，尾号是3996，这位朋友说，我也是网约车司机，网约车平台对司机罚款太正常了，罚你没商量，也不需要理由。我们看看抖音网友小兵哥说呢，说估计陈师傅接单难了，你投诉了平台会给你打标签。那现在陈师傅的状态是已经离开 T3 平台了，换了一个新的平台，对吧？
1: 就是他替代平台不给我配单了，我只有跑其他的平台。
0: 好，红玫瑰说呢，网约车平台有罚款的权利吗？其实大家还是充满了这个质疑啊，所以今天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 T3 平台方的管理部门，我们也来核实一下我们网约车师傅陈师傅反映的情况到底是否属实。那么我们看看今天很多朋友还在给我们留言互动，那我们来看看，手机号码是188，尾号是5975。这位朋友说就是司机违规了，扣钱也要告诉司机啊，这我也有同感啊。我们来看看啊，还有明道禅心说呢，说下导航系统定位还不准，还乱定位乱指路。我们看看这位朋友好像还挺了解的，说 T3 罚款很正常，因为 T3 导航的系统定位本身就有问题，就是你人到了，乘客取消了，他也会有罚款。有时候乘客会下两单，谁的车子先到跟谁走，最后惩罚那些司机，打电话给乘客，平台都有录音，但是 T3 还是会判责。有时会给比如说有时候乘客无意下了单，你到电话打给他，他说找不到下单的地方，等十几分钟，平台还是会被判说是司机师傅有责的。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司机师傅还真的有的时候被罚，我觉得是不是还挺

0: 冤的啊。我们再来看看信念说呢，罚款这么多，理论上我觉得司机肯定是有不当之处，有没有？我打一个问号。好，T 三出行的举报电话，我们看看能打得通吗？如果打通可以接进来。还有一个廉政举报的电话，这是盲音吧？好，我们把电话切出吧。这个事情稍后我们联系到，我们看看平台方面对于这个问题能不能够有一个正面的回应。刚刚有很多朋友，杨律师啊，大家其实都是表达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啊。我觉得可能还有不少的网约车司机师傅在此刻收听收看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我们关注网约车司机的诉求，平台这类处罚司机的行为到底合规吗？司机该如何合法的维权？今天我们政府热线也邀请到了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的杨东律师，帮我们很多的网约车司机师傅啊，我们来做法理的分析，法理的解读。杨律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好，刚刚我们的对话你也听了，还有很多网友的一些声音啊，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那么杨律师啊，就是如果说网约车平台对司机进行处罚，是不是应该提供相关的处罚的依据？就是你为什么罚，罚的理由是什么？那么作为网约车师傅，我想他们应该是有知情权的吧。
1: 是的。首先根据这个咳嗽没事。
0: 没事啊。好。
1: 首先，根据《电子商务法》关于平台经营者的规定，平台经营者在经营当中必须公平、公开、公正，履行管理职责的重说一遍可以吗？
0: 我们在直播。
1: 关于平台经营者应该公平、公开、公正，履行管理职责的规定，同时。平台封号惩戒行为必须公开公正。小额常态化的罚款，同时也不能涉及到霸王条款。所以，如果司机所述属实的话，我们认为他是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的。
0: 好。那么从行业的监管层面来看啊，如果一些网约车司机平台出现了这种无证。就是没有证据就对司机师傅进行处罚，然后呢，人家司机师傅通过合规的渠道去举报、去反映，那结果信息被泄露了，还被封号了。那我觉得这种情况还是挺严重的，就是我们行业监管方面怎么能够去加强监管？
1: 监管这一块目前监管主要有两块，一块是司机自己进行投诉，主要是通过12328、12315这类投诉热线进行投诉，还有一个就是通过诉讼，但诉讼的话，对于司机来说成本太高，同时证据不足，由于主要的证据都掌握在平台手上，所以败诉的可能性会比较大，所以我们还是建议相关的有关部门最好能对平台包括日常的经营行为也进行多方位的监管，而不是仅仅就平台司机是否持证上岗、是否合法合规这一块进行监管，对平台的管理也要进行监管。
0: 好，我们此刻看看能不能够打T 三平台的廉政举报电话，我们来试试。好，我们此刻场外拨打一下 T 三平台的廉政举报电话。好，我们的工作人员在线吗？好，我们看看，好像电话已经是在接通的状态，是吗？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我们此刻正在关注网约车司机反映的问题。我们此刻场外编辑正在拨打 T 三平台的廉政举报电话，我们也查到了他们的举报网址，还有举报电话。好，我们正在。
2: 后再拨。
3: Sorry, the number you dialed does not exist. Please check it and dial later.
2: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0: 我们把电话切出吧，把电话切出，这就很奇怪了哈。这个我们这个号码是在哪里查询到的？场外编辑告诉我们查询的渠道 ，T 三官网。朋友们 ，T 三官网 ，T 三官网，廉政举报电话上面有举报网址、举报电话、举报电话，我给大家报一下：02587170737。廉政举报的举报电话是02587170737，打过去居然是空号，我们打错了吗？我们再打一次，再打一次，再试一次。T 三平台廉政举报电话正在拨打，

0: 02587170737。刚刚打是空号，
1: 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0: 打了两遍。
2: Sorry, the number you dialed does not exist. Please check it and dial later.
0: 好，电话切除吧。
1: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0: 我为什么要辛苦我们编辑再打一次？因为我不太相信，在官网上明确告知的廉政举报有网址有电话，这个电话居然是空号，我觉得挺不可思议的哈。我觉得我们网约车师傅你们也可以打一打，看看确定它是不是空号。我们已经打了两遍了。好，我们继续做法理的分析。杨律师啊，你说如果这个陈师傅的个人的投诉信息如他所说，就是他因为举报的行业主管部门，然后呢就被泄露了，被平台知道了，那平台就封号了。那么封号导致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他就不能够接单了，所以他换了一个平台。这种情况之下，您认为平台方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3: 这个有可能涉及到个人信息的泄露。有关个人信息保护法里面规定。对于平台来说，他对于个人信息泄露的话，他是应该承担一个有罪推定。
0: 有罪确定。
3: 对，他必须证明自己没有导致陈先生的信息泄露。如果他不能证明，就反过来就得证明自己。法律就会认可平台是有过错的。那么他平台就会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包括陈师傅的一些平台经营运营损失以及相关的罚金，这个都是需要由平台来进行承担。
0: 好，那网约车司机这个时候我们该，当然我们今天跟这个平台方面没有去核实情况啊，就如果说网约车司机他反映的情况都是属实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他该如何维权呢？
3: 我建议还是先通过12328和12315进行投诉。投诉如果不能解决问题的话，可以通过诉讼来进行解决。他也可以像，我不知道司机，因为他们应该也有自己的工会或者行业协会，也可以通过行业协会和工会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0: 好，那么对于这类现象，您认为监管部门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既能够维护好行业的秩序，又能够保障好司机的合法权益呢？
3: 我觉得监管部门应该全方位地深入平台的监管。特别是针对平台对数据的管理，包括平台对规则的一些制定。还有平台日常运营中对司机的一些管理，都是应该纳入监管之中。而不能仅仅的就平台的一些规章制度或者平台的一些准入制度进行监管。还是要进入全方位的监管。
0: 好，我们来看看很多朋友的留言啊。今天很多朋友都很关心这个话题。大蓝鲸网友尾号是188，尾号是5975，说就是司机违规了，扣钱也要告知司机，就是我说的司机其实是有知情权的。 对吧
3: 对。
0: 小金鱼说呢，现在的网约车平台都是霸王条款。我们再看看抖音网友，我们此刻还正在联系客服当中啊，转值班班长当中，目前还没有人接电话。我们厂编辑再努力一下，看看能不能够接得上啊。好，马上现场连线 T3 出行司机服务热线95051值班班长。这位值班班长你好。
4: 啊，你好，女士，咱们这边是遇到什么问题了？
0: 好，这位值班班长，您的工号是72340号吗？
4: 对的，我们这边是72340。您是遇到什么问题了？
0: 你好，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问题我们刚刚厂外编辑有没有跟您交流？
4: 目前的话，因为我这边是刚转接过来，目前也是不太清楚咱们这边的问题的。
0: 那我现场跟您反映一下好吗？
4: 您说。
0: 就是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啊，此刻呢接到苏州的网约车司机陈师傅反映，他原先呢是你们 T3 平台的一位接单司机，说从去年末到今年年初，每个月都会收到平台的罚款，可能罚个5块钱啊10块钱的，每月大概4到5次的罚款，但是不告诉司机为什么开罚单，为什么罚款，司机也跟平台沟通过，但是你们没有给出罚款的依据，司机错在哪里？为什么要接受你们的罚款？
4: 好的，了解到情况了。就是咱们这个平台的司机年末，还有就是从年末开始，然后每个月都是有一些罚款的一些处罚，
0: 是
4: 吧？
0: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而且他跟你们也

0: 沟通过，然后呢，也没有答复。
1: 啊，
0: 这个问题你能回应吗？我的节目在直播，希望你准确表达。
2: 喂，
0: 你说
2: 听到吗？听得清吗？
0: 我现在听得好一点。
2: 我就是说，想去这个1238平台投诉，投诉了以后。1238给我的回复就是说，这是企业自主行为。
0: 哦，这是企业自主行为是吧？
2: 对啊，你这个罚款是自主行为，那么你自主行为它不合规，也要得到管理啊，对吧？
0: 对，
2: 你们这些交通部门应该管理啊。他说你不行，你就投诉或者或者起诉或者嘛。我们是农民，我们就是
0: 好。那这样，我们此刻跟陈先生现场沟通到这儿，问题我觉得已经表达得非常的详尽了。我们把问题反映给了客服，客服说24小时有回应。那么这个事情，我们节目关注就要到下周一了。我们看看 T3 平台能不能够给出刚刚我提了三个问题，我觉得都需要正面回应，还有空号，这简直就是让人觉得是不可理解的。那这样，陈师傅，您的号码可以我们转给刚刚联系的值班的班长客服吗？
2: 可以，可以，
0: 可以是吗？这个一定要尊重你个人的意愿。如果可以，那我们就先沟通到这儿，好吧？
2: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我们把客服电话也切除吧。为什么切除？你看，苦难辉煌说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好，杨律师啊，你看啊，刚刚这位我们这个陈师傅还给我补充了，说他其实跟12318反映过，他说这是，企业自主行为。那如果说是企业自说好听一点，我觉得可以说是企业自主行为。那如果说大家其实更直观的理解，那就是罚你没商量，
3: 对，
0: 不给你申辩，不告诉你罚款的理由。
3: 就是、
0: 那我觉得其实王元志司机师傅维权，我觉得还是有难度的。
3: 对，现在就缺少一个能真正为网约车司机，发声的一个外部的一个监管平台。现在的平台基本上还是很少参与企业内部事务。但是它企业内部它这个条款实际上就属于霸王条款。
0: 霸王条款。
3: 按照民法典规定的话，这个霸王条款应该是无效的。
0: 好。好，那谢谢你今天走进我们政风人线的演播室。好，这个问题我们先关注到这儿，下周一我们继续重点关注。
4: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5: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6: 是正在直播的
4: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7: 直播的新闻360，
4: 直击第一现场。
5: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8: 总决赛现场，
4: 追踪事件纵深。
9: 这个是不是挑拨了？
10: 我们这卖水。
4: 解析社会热点，
11: 莫要急着下定论，
5: 公平才是王道。
4: 守望公平正义，
12: 究竟该如何定罪？
13: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4: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4: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5: 我们不能管吗？
16: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7: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4: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8: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4: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0: 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我是王静。我们今天节目前半段重点关注了网约车司机师傅反映没有明细、没有证据，随意开出了罚单。我们想问问T3平台，你的处罚依据到底是什么？今天节目目前还没有给出明确的回复。很多朋友的留言跟大家来分享。大蓝鲸网友139尾号是3996说，平台电话就是这样，要么打不通，要么没人接听，搞个彩铃让你耐心等待。今天是出现了空号。回不去的曾经忆青春岁月说，现在很多举报投诉电话或平台都是虚设。手机号码是185尾号是8505，这位朋友说，现在这么多平台，外卖、网约车、货拉拉、运满满，好多的平台。有人说消费者是接受服务的，消费者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这些网约车司机可能没有地方说理。花开富贵说，这位网约车司机

0: 可能有违规行为，可能没说实话，平台不可能无缘无故的罚款，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所以今天我们要联系T3平台，要请T3平台给出处罚的依据。 我们再来看看明道禅心说，司机打T3热线客服反映问题，客服不理会。网约车司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投诉没用，那这个事情还是要好好的关注。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说，说每天开十几个小时不可能没有错误的，只要平台想罚款，就会有10000种理由。我们再来看看抖音账号，很多 朋友们的留言，感恩有你说，你们挨个挨个的去打所有平台这个热线，然后体会一下。我投诉平台停我7天，结果我打了投诉电话，平台就停我180天。这个事情，我打一个问号啊！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监督一下平台方面。期望说，就算打通了，也是机器人在跟你说话，你会打到崩溃。 你的队长说呢，为江苏的问政节目点赞，平台在指定细则的时候就可能违法了，需要监管部门审核细则。平台和司机的惩罚以及录音是需要留存向监管部门报送的。理解说，所有平台的客服会统一话术。 守望初心需自度说呢，在平台投诉工作人员客服打不通，都是语音提示。 小兵哥说呢，有谁会为5元10元的罚款去找律师？每个地方，像这种情况，可能还是要跟平台是多做沟通。我们看看话里传声说，所有平台的抽成比例太高了，甚至有超过30%，但是超过一定的比例，其实是违规的啊。对于抽成的比例，也是有相关的要求的。 今天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留言，大家的留言我们都看到了，也尽可能的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大家的留言，尤其是我们很多的网约车司机师傅，在平台开网约车，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好的或者是不好的，都非常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节目平台给我们留言，向我们提供最真实的信息，您最真实的开网约车的感受，我们也会在 节目过程当中来梳理大家的问题。好的，各位，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1: 好，小苏政策问答台，首先来关注环联水县一位网友的留言，他呢是一个咨询，想了解一下，在联水如何办理单人低保，需要哪些条件？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环市联水县黄银镇民政办负责人王丽。王丽你好，
2: 喂你好，
0: 好，这个问题请你帮我们做一个介绍。
1: 担人保的话，就是需要本地户籍家庭成员人均收入高于最低
2: 2%的生活保障，但是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的2倍，财产状况符合规定条件的特定残疾人，这里面包含1级、2级重残和3级、4级的精神残和智力残，或者重大疾病患者，可以申请担人保。
1: 好，
2: 申请担人保的话，需要自己本人到我们这边来申请，然后我们进行家庭那个 家庭经济状况授权书填写过后，然后我们上门去喝茶，然后等那个家庭经济授权书比对报告出来以后，然后我们进行公示，公示完以后，然后我们就进行审核，然后进行审批。
1: 就这个流程。
0: 好，那这个如果说大家按照您刚刚讲的，第一是符合担人保的申请条件，然后呢提交了担人保的申请材料，我们材料交过去多久，可以办结呢？
1: 一般正常，如果公示没有异议的话是20个工作日完成，如果有异议的话可以延长到45个工作日。
0: 好，如果说有异议的话，也会主动对接吗？
1: 会主动对接。
0: 好的，好，非常感谢环市联水县黄银镇民政办负责人王丽的现场解答，跟您现场连线就到这儿，谢谢。
1: 好的，谢谢。
3: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0: 好，继续我们今天小苏政策问答台，我们继续关注常州这位网友的留言，他想了解一下申请公租房需要什么条件。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常州市武进区住建局房地产管理中心住房保障股的周云飞。云飞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你
0: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常州政策。
1: 我来先来讲一下我们这边的申请条件啊。那么我们一共是申请我们城镇中等偏下收入公共租赁住房的要求是五个条件，必须要同时符合。
0: 好，
1: 那么第一个条件是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18平方米，且成员在提出申请当月前5年内无房产转让记录。第二个条件是家庭人均月可支配收入在5185元含以下。这个我要强调一下的是，低于这个5185元，可以是低保，可以是特困，可以是低收入啊，这个都含在里面啊。第三个条件是一人家庭金融资产不高于23.33万元，两人家庭金融资产不高于31.11万元，三人及以上家庭金融资产不高于38.88万元。第四个条件是成员中无企业法定代表人、企业股东，且成员名下无非住宅类房屋。第五个条件是成员名下无非营运机动车辆，或者仅有一辆非营运机动车辆，且机动车辆价格在12万元以下。这个就是以上的五个条件。
0: 那申请方式呢？就是我们符合这五个条件，我们可以怎么去申请？
1: 我们这个申请呢，是按照本地居民是按照户籍地址走的。如果你的户籍，我打个比方，你是在梧塘镇或者在雪雁镇，那么你符合条件的家庭或者个人，可以携带相关材料，就是身份证啊、户口本啊、房产资料，相关材料可以到户口所在地乡镇民政，就是现在都是叫便民服务中心，有专门的公租房一件事窗口受理
0: 啊，就其实就是在一件事咨询窗口，
1: 对，一件事咨询窗口
0: 来受理，对吧？
1: 对。
0: 那这个如果说符合条件受理了，多久之后能够办结呢？
1: 我们这个公租房按照文件要求，工作日是58个工作日
0: 啊，58个工作日，那就两个月多一点，对吧？
1: 基本上要到，因为去掉礼拜六、礼拜天，那个其他的话，一般都要到2个半月左右吧。
0: 两个半月左右。
1: 对。对，
0: 好的，谢谢您的现场解答，谢谢。
1: 应该的。
0: 好，非常感谢常州市武进区住建局房地产管理中心住房保障股周云飞啊，刚就这个问题和我们做了一个现场的解答。我们现场连线就到这儿。那么时间关系，今天江苏1234小苏政策问答台，我们现场连线就到这儿。各位，小苏政策问答台在江苏1234微信小程序、热线百科的 PC 端、苏福办 APP 均设有入口。企业群众实名注册登录之后，可以搜索查看常见问答，填写提交个性问题，相关部门单位会尽快进行权威答复，答复进度可以在个人中心我的提问当中，你也可以随时进行查看。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政风热线追问。
2: 政风热线追问，
0: 政府热线追问，我们来关注大家反映问题之后，我们节目组后续的追踪调查。从今年年初开始，我们在节目当中持续曝光了全国各地大巴车停车区和高速公路服务区的草药打粉骗局，推动执法部门查处，提醒广大群众防骗。其中6月底，我们记者发现，在包茂高速导水服务区和福清从高速上塘服务区内仍然存在问题摊位，而在近日记者就了解到这些问题摊位已经被当地执法部门查处。我们来看记者的追踪报道。
3: 每天大概就办用加点话10块钱。
4: 你打了好多吗？
3: 这大补了，不是拿回当饭吃呗，我就泡点酒，淡一点就行。
4: 打两
3: 桶
4: 吗？
3: 行，你叫加工这去吧。
4: 那个加工的话是免税的，他可以免费带点这个吃吧。
5: 怎么买的？
4: 上海。
6: 肯定是这个好，因为我是那个甲方，在吃它的这个免疫系统干涉。你不过你要吃个10天左右才有效果。
7: 7月1号，记者从包茂高速倒水服务区管理单位了解到，节目播出后，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和高速公

0: 路业主单位都介入调查，目前这个草药摊位已经被撤场处理。
1: 给相关部门打了电话，了解到我们这边公司收到了那个市政府发过来的函，然后对您所反映的那个位置的商店进行停业，然后叫他们撤离现场，不给在那里卖您所说的药。
0: 而在记者5月28号就曾举报新闻，6月24号已经报道的情况下，广州市从化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6月25号表示，并未发现佛青从高速上塘服务区这个草药摊位的明显违法行为。在记者提供视频证据后，7月1号，从化区市场监管局方面回应，他们已经对这个摊位立案调查。
2: 然后我们去现场检查，发现他自己已经停业了。问了一下服务区那边，他说他也停业有一段时间了。人呢，现在联系他呢，他就说他在老家，因为这个立案就已经是立了，处理的话肯定还要执法人员深入的去一个调查取证才能确定。
3: 对于这种被媒体持续曝光，仍然在各个服务区频繁出现的骗局，首先我们的广大的听众观众网友，您在遇到的时候啊，一定要保持警惕。即便购买草药，咱们也得去咨询正规医生，之后到正规的医院或者是药店去购买。而这些服务区的管理部门和执法的监管部门同样要保持警惕，一经发现立即调查处理，只有形成人人喊打的局面，这类骗局才能够无处遁形。如果说您在日常的出行当中遇到类似骗局，欢迎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我们也会持续跟进报道。好，我们来继续关注。最近呢，一位 IP 的河南的网红博主在抖音平台上发布视频，称自己在一个居民小区的枇杷树上摘的枇杷铅、汞、砷、镉各5种重金属超标，检测出来有4种超标，并推测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因为小区回填土大部分。

我们政风热线这个节目啊，一定是客观属实的，一定是会倾听不同的声音，你有不同的意见都非常欢迎你反馈表达。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要非常努力的连 T3 平台？因为这个事情我们也不能够只听网约车陈师傅他的声音，我们要请 T3 平台来回应你月月扣，每月扣，每次扣5块10块，你扣钱的依据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被罚的网约车司机有最起码的知情权。即使陈师傅如果说他有违规的行为，那在被罚之前之后，现在都离开 T3 平台了，难道我不能问一句我为什么被罚吗？我罚的理由是什么吗？我觉得网约车司机师傅平平安安开车，辛辛苦苦开车，理应知道自己有没有错，错在哪里，是不是被冤枉的。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我们来看看。滔滔江水说，主持人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问题直击主题，谢谢，这可能也是你的感受啊。小老头说呢，徐州长途客车站检票口就有这样的事情，在卖中药，引导旅客去买，不买不让走，这是非常恶劣的。这位朋友给我们提供一下联系方式，我们把情况反馈给记者。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谢谢你本周对我们的收听收看，谢谢你的关注，我们下周再见。

0: 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4: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5: 勇夺团体前三。
3: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4: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3: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4: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3: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4: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3: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4: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3: 江苏银行、
4: 南京银行、
3: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4: 华夏基金、
3: 南方基金、
4: 嘉实基金、
3: 国泰基金、
4: 工银瑞信基金、
3: 景顺长城基金、
4: 中银基金、
3: 银华基金、
4: 大成基金、
3: 新源基金、
4: 国投瑞银基金、
3: 东方基金、
4: 红利基金
3: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4: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3: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6: 竹板打得哗啦啦，今天咱把华夏基金夸，上证50是首创，创新路上把根扎，指数管理规模大，2000万人都选它，行业先锋人人夸 ，ETF 华夏汇万家，汇万家。
7: 基金投资需谨慎哦。
3: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
8: 查了2家规模较大的龙虾供货商，对进货台账、所证所票和检验检疫证明逐一核验，确保每批次小龙虾。
9: 虾龙虾销售摊位，他们严格落实了所证所票、进货查验制度，然后包括我们
4: 华夏基金、
3: 南方基金、
4: 嘉实基金、
3: 国泰基金、
4: 工银瑞信基金、
3: 景顺长城基金、
4: 中银基金、
3: 银华基金、
4: 大成基金、
3: 新源基金、
4: 国投瑞银基金、
3: 东方基金、
4: 红利基金
3: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4: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3: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

0: 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
0: 穿越乡间小路，聆听田野歌声，呼吸清新空气，领略四季美好，跟着申琪下乡去。
1: 好，眼下葡萄熟了，那么跟着申琪下乡去。那么今天我带大家来到我的家乡海安，来尝一尝这里的早熟夏黑葡萄。走进海安市龙正街道的一处葡萄园，一串串紫黑透亮、裹着厚厚果粉的夏黑葡萄挂满了藤蔓，那么浓郁的清甜的香味是扑面而来，满满的夏日丰收气息。随着夏黑葡萄集中成熟上市，不少市民游客都走进了采摘园来体验采摘的乐趣。听一听游客曹兆美是怎么说的。
2: 我家有两个小宝宝，他们很喜欢吃这个葡萄，酸酸甜甜的，采回去他们喜欢吃的不得了。
1: 那么根据葡萄园负责人奔阳林介绍，今年葡萄长势喜人，同时呢，果园其他品种的葡萄也将陆续成熟。整个葡萄园采摘期将会持续到11月份。哦，这个采摘时间挺长的啊。好，葡萄负责人奔阳林。
3: 我们的夏黑葡萄持续采摘要一个多月，今年的展示还可以，在后面我们有郁金香、阳关玫瑰陆续的上市，还有尼纳皇后，今年的那个天气还可以，总体来说雨雪还蛮充足的，阳光也不错，我们今年的亩产可能要达到3000多斤。
1: 这葡萄丰产的背后啊，是科学化精细化的种植管理。为了保障每一串葡萄的品相、甜度和口感统一，在葡萄生长过程当中，通过拉花、修穗等一些管护工序，根据不同品种差异化打理，来精准地控制它的果穗的长度，让果粒均匀膨大、通风透光，有效地来提升品质。葡萄园负责人奔阳林。
3: 这个杆子有长有短，就是我们在花序的时候拉花了，然后花序它有长 有短，然后我们进行那个花序修理。我们在夏黑在修花序的时候就在修10公分左右，阳关玫瑰就在修7-8公分左右。
0: 从田间到餐桌，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开始走品牌之路，助力品牌创建，展示品牌魅力。农业大品牌，讲述农产品品牌背后的故事。
1: 好，我们继续留在南通，带大家来到南通的海门区。这里呢，有一家专门做设施蔬菜设备的企业，叫爱培生物科技南通有限公司。那么这家公司呢，它跳出了传统农业啊，做的是现代农业，以硬核产品、多元场景、创新模式来拓宽智慧农业应用边界。
4: 这个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
5: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02，400-710-2802。
4: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5: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

0: 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一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02 400710-2802。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

0: 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02，一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2802，400710-2802。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02，400710-2802。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02，400710-2802，祝您参与成功。

0: 开展营销。节目当中我们其实有很多的疑问都没有得到回应，我们首先看看能不能尝试一下啊，现场连线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四鸿分公司的工作人员，现场连线。好，我们正在拨打的状态。
1: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我是机主的智能助理，您有什么事可以留言，我帮您转达。
0: 是中国联通四鸿线分公司程经理，我们场外工作人员告诉我说打了三次一次都没有接，此刻是我们接通了的声音。中国联通四鸿线分公司办公室的刘主任，我们拨打的是他的手机号码，这也是无人接听的状态啊。中国联通四鸿线分公司周一节目当中我们已经进行了对话，问题已经提出来了，但是为什么我们在本周三今天的直播当中我们一直无法对话无法沟通？
2: 每一年高考过后，很多孩子填报志愿都到社会机构去花钱，然后他们提供这个卡呢可以免费使用，而且卡里面充了100元话费，两个月之后不用了就可以自动停机。联通公司主动和我们对接以后，我们觉得这是为学生便利的，为学生填报志愿提供辅助服务的，所以也就没有反对。联通公司和我们对接以后，一方面呢要为我们学生高考填报志愿提供辅助服务，另一方面呢也赞助我们学生照毕业照，是他们得和照相馆对接，由他们安排照相馆人员为我们学生照毕业照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照的毕业照是在他们手里，因为照相馆老板都是他们找的。我和联通公司对接了，了解到呢学生自愿办卡176人，发布是办卡流程合规，全程无收费，无强制办理。

0: 谋捆绑诱导行为。
1: 我们的部分工作人员啊，对于我们的这个业务讲解的不太细致，政策告知的不是特别及时全面，给部分家长和学生误认为需要办理联通的手机号码。
2: 嗯，
1: 而且呢，其实我们对学生呢，他是一个自愿免费的办理，我们会根据我们的相关管理规范，对于我们在本次营销活动中存在的这样一个问题啊，进行这个责任人认定和相关人员的培训处理。
2: 嗯，好，昨天节目播出之后，很多的听众观众网友都在追问最新的进展。昨天我们节目多次电话联系四红联通方面都被拒绝，为此我们荔枝新闻中心记者周健昨天在我们直播节目之后赶往宿迁市四红县，对于此前学生和家长反映的不办卡不给毕业照、办卡后统一收卡、实名手机卡去向等等这些家长们关心的问题，四红联通方面如何解释，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追踪内容。
3: 六月份的时候已经跟校方沟通过，我们可以今年给学生免费拍的毕业照，所以等到25号返校的时候那天，我们带着毕业照片进学校办理之前，我们已经内部开过会议，已经明确要求学生是自愿办理的，可能当时传达的不够准确，导致让学生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误解。而是16到18周岁的人员，他是可以正常办理通信卡的，但是他得在监护人跟本人在场情况下办理，那可能是那天当天人员比较密集，现场比较糟乱，我们工作人员也比较少，在办的时候可能有个别工作人员的一个工作的不够严谨，有时网资料审核不够仔细，导致给这样的学生给办理了一个那个通信卡。但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公司有严格的一个完善的一个后台审核机制，我们在后台复审以后，对于这种情况的用户会进行一个停机的处理。
4: 在现场有学生就是提出这卡不要了，然后呢，因为我们为了防止就是这卡流入到不法分子手里，产生其他不良的效果，帮助他来销户。通过这几天的这个跟踪呢，就是目前都已经完成了这个销户工作。我觉得这次事件出现还是可能现场人比较多，时间比较短，沟通不上造成的。
5: 那以后我们怎么杜绝这方面的那个问题呢？
4: 这个呢要从就是主要还是现场的这个沟通服务。我们呢就是也对就是我们内部进行再教育，就是我们现场宣传。一定要就是大家要保持一个良好互动。
2: 百余位学生的合法权益不容小觑，本次事件当中暴露出校企合作的合规性、学生个人信息安全的潜在风险等等问题。我们希望学校方面能够全面排查内部管理环节，运营商要严格规范校园营销行为，扎实扎紧制度的篱笆，做到有令必行、有错必究，所有责任主体都要进一步筑牢学生个人信息安全防线，不能够将校园异化成为商业拓客赛道，更不能够将学生异化为营销对象，要全力维护安全纯净的育人环境，切实保障广大学生的合法权益。这个问题我们先关注到这儿。
6: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7: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8: 是正在直播的
6: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9: 直播的新闻360，
6: 直击第一现场。
7: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10: 总决赛现场，
6: 追踪事件纵深。
11: 这个是不是挑拨了？
12: 我们在卖税。
6: 解析社会热点，
13: 莫要急着下定论，
7: 公平才是王道。
6: 守望公平正义，
14: 究竟该如何定罪？
15: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6: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6: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7: 我们不能管吗？
18: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9: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6: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3: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6: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2: 好了，各位，此刻我们节目正在继续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扬州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0: 哎，主持人你好。
2: 嗯，你好，请讲。
0: 我想反映的情况就是，我是中信泰富扬州中信泰富井上小区的业主。
2: 扬州。
0: 我2025年、对，我2025年9月份呢，准备在这个小区购买商品房。时值扬州10月份举办的一个人才购房补贴活动。本人与部分其他业主呢，通过这个活动领取了3万元到5万元不等的这个人才补贴券。因为它是根据面积来的。这个按照政府的要求呢，当时这个券领了之后，这个人才补贴券背面写的是直接抵扣房款，但是当时中信泰富这个销售要求我们必须足额支付房款，否则到时候办房产证的时候会出现问题，并且称这是中信泰富公司统一的要求，并且告知我们5万块钱优惠，因为我是领的5万块钱，就是这个5万块钱优惠要等政府打款结算给中信泰富之后再打，就是再由中信泰富打款给我们。
2: 就是我明白，就是您按照他们的人才补助的这个活动的政策，就根据您的情况，您是可以享受5万元购房的优惠。
0: 对对。
2: 但是地产公司说了，说你必须前期要全额支付，然后等政府把这5万块钱打给地产商，地产商再把这5万打给买房者，
0: 我们对，
2: 打给人才购房的你，是这意思吗？
0: 对，然后
2: 您说，
0: 然后目前中信泰富就是一拖再拖，并且一直以政府不打款为由拖欠，然后我们业主也有多人就是几经询问了扬州邗江区住建局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直接向我们表示说中信泰富是央企，他们邗江区级别不够，就是拿他们没办法，直接就是这么跟我们讲的。
2: 我觉得这对于这个回复啊。央企是央企没有问题，我觉得关键在于3到5万元这样一个人才补助，政府主导这样一个好的政策，对吧？也是尊重人才、招引人才的一个好政策。首先我们是要点赞的，但是这个政策在执行和落地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住建局不是说一句说它是央企，而且我觉得邗江区住建局要搞清楚，就是这个优惠的政策属地政府跟地产商是如何沟通的，对不对？
0: 对，
2: 对吧？或者说他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这种对于房款的这个抵充的方式？可能最简单的一种就是政府出台这个政策的部门，然后把这笔钱由财政打到地产商，另外可能或者说给他一些什么优惠都有可能，对不对？
0: 对，
2: 那这里面我觉得就是要看我们这个政策，包括这个补助3到5万的优惠，是不是涵盖了所有区域的房产，它有没有一些限制？
0: 有，当时是这个我们领取的时候，应该是有30几个楼盘是参与这样的活动的。
2: 那你买的这个中信泰富，它在这个参与名单当中吗？
0: 在参与名单当中，只有就是在参与名单当中的这个楼盘，我们才能拿到一个实体的人才券。然后交给这个开发商、开发公司的销售。
2: 那也就是说，咱们买这个中信泰富的房子，这个央企的房子是在这样的一个优惠的楼盘当中，对不对？
0: 对对对。
2: 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咱们其实是在政策范围之内啊，因为政府他在推行这个政策，他之前应该跟哪些楼盘可以参与其中？我觉得先期他们应该是有一些充分的沟通，因为只有充分沟通达成共识之后才能够有合作呀，才能够让你知道我买的这个房子是在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的，我是可以享受人才的补助的，后续你才能够去在买房过程当中跟开发商进行结算，对不对？
0: 对，是的。所以主持人您说要不
2: 您这个房子全款多少？
0: 全款应该在200多万，具体我就不报了吧。
2: 好，那现在就是说您已经全额支付了。
0: 对，全额就是商贷跟这个首付款跟商贷一起，就是相当于全部足额的给交给开发商了。
2: 就是当时咱们买这个房子之前啊，有没有去问一下，就是说我这个人才的优惠可以使用吗？后续我们怎么结算？有没有跟开发商，我们有没有做过沟通？
0: 当时开发商的销售是这么跟我们保证的，说的这个你们放心，我们都是先交后退，就中信泰富这边都是先交后退，并且保证是5个月之内说就能把这个5万块钱退给我们。
2: 现在几个月了？
0: 现在已经都快十个月了，
2: 对吧？马上都快一年了，对不对？
0: 对对。
2: 那我们有没有去问一下销售啊？为什么呢？

0: 销售就是一直说的政府没有给中信泰富打款。
1: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就要去问属地的住建，你们出台这样好的一个政策，为什么落地难？难在哪里？是不是开发商所言，我们这笔政府的钱没有跟开发商对接，所以导致我现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这个人才券不就是空券吗？对不对？
0: 是啊，这个感觉就是在丧失政府的这个公信力的一种做法，本来是锦上添花的事情。
1: 但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要问一下韩江区住建局啊，韩江区住建局不能够说一句这是央企就了事了，对吧？那我们政府落实这个政策，对吧？那现在问题在哪里？是不是像中信泰富所说，因为我们政府没有把这笔钱给了，这个关键的点我们有没有问过？
0: 我们问过，但是我个人打过两次电话给住建局，住建局的工作人员两次都是以，同样的这个解答方式说的，中信泰富是央企压力不了他们，没有办法，他们成绩不够。
1: 我觉得我们政府跟开发商这也应该是一种合作，对吧？我觉得一方面是让开发商，房地产的房子能够有更好的销售。另外一方面，让真正的需要买房子、有居住需求的人才朋友们，他们的住房能够得到一个改善。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政策做得好的话，我觉得是对各方都有利的，对不对？
0: 是的。
1: 那这样马上来联系属地，了解一下情况，我们也核实一下你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好吗，陈先生？
0: 好的，没问题。
1: 好，马上现场连线，扬州韩江区住建局开发科的陈科长。陈科长你好。
2: 播还是什么？
1: 陈科长你好。
2: 哦，你好。
1: 陈科长，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2: 啊，你好你好。
1: 好，刚刚问题我们场外编辑跟您说了吧？
2: 对对对。
1: 好，这个情况属实吗？
2: 情况我就解释一下啊。
1: 您说。
2: 我们韩江区呢搞的就相当于人才券那个买房优惠这个政策呢，是这样的，当时所有企业呢除了这个项目呢，就是各个项目呢就是当现金来使用的。因为中信泰富这个公司呢是央企，他们公司财务上呢就不允许让他们内部呢就不允许这样做，就是先让各房户呢先把这个钱垫上，然后再返还，然后呢他们一直也是这么做的，但是从今年三月份开始呢，他们就是没有兑付这个情况呢，我们也告知我们了，哎，我们也在想办法，跟他们总部来申请这个事。现在是两条路走，第一个呢就是他们集团在筹钱然后给业主，第二个就是我们政府呢就马上启动兑付政策，就是说我们不可能为一个项目来兑付，我们韩江区这么多项目的，我们马上就是通过审计抓紧时间用财政来把这个钱然后点对点给业主，也跟业主呢沟通过了，政策也掌握了，可能有个别业主呢等不及。
1: 陈科长，我刚听了您这个解释啊，首先你强调他这个中信泰富是央企，我觉得这个和他们这个企业是不是央企，我觉得可能没有必然的关联。
2: 对对对，
1: 对吧？首先这个政策，是扬州全市层面的，是不是？
2: 我们韩江区的。
1: 韩江区的，
2: 对，
1: 就是人才补助，
2: 对，
1: 像陈先生这样可以有5万块钱的购房优惠，对不
2: 对,
1: 对？首先这是一个好政策，我们要点赞，对吧？
2: 对。
1: 但是好的政策，关键要能够把它落地实施好，对不对？
2: 哦，这个已经在房价是在里边，已经全部优惠掉了。优惠掉之后是什么呢？就是其他的钱呢，就是说我们跟企业来直接兑付。就是
1: 对，您说到这儿是对了。刚刚这个市民陈先生就跟我说了，说他前期咨询过你们住建局，
2: 对
1: 对吧？而且他也去问过中信泰富，中信泰富说是为什么我这个钱本来说5个月之后你们先交，然后我把钱退给你，而且说5个月就可以退，现在快1年都没有退。
2: 对。
1: 那么开发商为什么没有退？开发商给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说政府没有把钱给开发商，所以我们想跟你核实一下，问题是不是关键在这儿？
2: 关键不是在这儿
1: 啊，
2: 是什么样的？这个钱就是他跟业主是没有关系的，是我们政府跟中信泰富的事情，就是中信泰富本来就不应该让业主来垫这5万块钱。
1: 但是你看，买房支出可是必须要全款先交掉的。
2: 不是，在我们当时出政策的时候，中信泰富也签过字儿的
1: 啊，
2: 也认可这个事情，只不过他们家内部没有执行这个政策，他们自己让业主先垫这个钱。
1: 就是你们跟中信泰富先期是有约定的，
2: 对，
1: 就是约定当中，你们其实就是达成了共识，就是大家伙如果说符合政策去这家地产

0: 想买房子，如果是享受五万，那就应该从总房款里减掉五万，而不是说我先付再退，是不是？
1: 对对，这我打个比方，本来是一百万、
0: 嗯，
1: 对吧？打个比方，一套房子一百万，他只要业主只要交95万、
0: 嗯，
1: 然后加这5万块钱的，人才补贴券就可以了。
0: 其实我这个券就当5万块钱
1: 现金。对，但是他公司呢，就是没有这样去做，
0: 嗯、
1: 他们就是说这样，你先交100万来，加一张券。
0: 嗯嗯，
1: 到时候然后你付了房款之后我再返还，
0: 嗯，
1: 然后呢他一直在返还，从去年年底开始呢，他们公司就不这样返还了，
0: 嗯，
1: 所以呢他就把这个责任推给我们政府，
0: 嗯，
1: 我们政府呢第一批的兑付已经兑付掉了，
0: 嗯，
1: 结果第二批我们还要做审计，
0: 嗯，
1: 因为不能为这一个项目来做一次审计在干嘛的，嗯，对啊，
0: 好，
1: 嗯。
0: 陈科长，我明白，如果按照您，因为我今天还没有联系到这个中信泰富方面啊，
1: 嗯，
0: 我们此刻编辑已经开始在拨打扬州叫信润置业公司，是吧？
1: 信润，
0: 对，开发商，但是目前电话无法接通啊。这里面按照您刚刚所言，就是其实你们邗江区住建局前期是和中信泰富是有约定的，
1: 对，
0: 我这个5万块钱的优惠券其实就是当现金使用的，
1: 对，
0: 而不是说现在的这种状况，就是陈先生是先交了钱然后再退5万块钱，
1: 对对对，
0: 不应该是这样的操作模式，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中信泰富如果说跟政府职能部门签了合同，这不就涉嫌违约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好，这是第一点，
1: 嗯，
0: 第二点我还是想了解一下，这是邗江区的政策，那么邗江区住建局像这种优惠跟楼盘到底是如何结算的？你们
1: 结算就是我们一共搞了三批，
0: 嗯，
1: 就是第一批第二批我们通过审计已经他们项目已经拨付了应该是几百万给他了。
0: 是谁拨付的？
1: 我们政府财政拨付
0: 啊，也就是说这笔钱还是政府财政出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就是说这一笔他后来这笔钱呢，
0: 嗯，
1: 就是我们还没有到真正的那个审计拨付时间呢，
0: 啊，所以说这笔钱还是在财政在走流程，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说这个钱就我们跟业主解释的，
0: 嗯，
1: 假如他以后他工资不垫了，
0: 嗯，
1: 就不返回，
0: 嗯，
1: 当我们审计结束之后，我们会点对点打给业主的，
0: 嗯，
1: 就是我们就不会打给公司了，
0: 嗯。好，
1: 就是中公司也不可能截留这笔钱，
0: 那也就是说这笔钱你就是会就等于是财政审计过了，然后按照拨付的流程就直接打到，
1: 对，
0: 就是凭人才券，比如说他拿了5万，但是中信泰富他并没有在买房的时候当现金使用，中信泰富应该退5万，那现在就不是开发商退了，而是政府，
1: 对，是我们政府来
0: 退，
1: 点对点退。
0: 马上现场连线邗江区财政局经建科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你好。邗江区财政局经济建设科工作人员在线吗？
2: 不是，你打的这个电话我很突然，我也不知道，我不能确认你究竟是什么单位，
0: 啊，
2: 对吧？你如果说
0: 好，工作人员，我给您介绍一下，不用着急，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请问您贵姓？
2: 你说，我跟你讲了，你说了之后我不能确认你的身份，知道吧？
0: 我们
2: 就是说你咨询的这个情况，我刚才已经给他介绍了，
0: 您可以有很多种方式来确认此刻我们直播，嗯，还有我们节目的身份。
2: 没有人通知我啊。
0: 我们正风热线就是现场接听群众诉求，现场连线，江苏各级政府职能部门，确实不会事先通知您。
2: 那这样吧，
0: 嗯，
2: 我就你刚才他提出的这个问题，我回答一下啊。
0: 刚才的问题我们编辑跟您说了吧，这位工作人员。
2: 对，他说了，他说中信泰富这个垫资的那个，叫购房补贴啊，
0: 人才券
2: 的购房补贴，
0: 是的，
2: 哎，这个报告他打给这个区政府了，区政府把这个报告转给我们答复了，
0: 嗯，
2: 财政局答复的就是说，因为他们地方那个财力困难，
0: 嗯，
2: 我们解决部分资金，缓解企业的困难，
0: 嗯，
2: 哎。目前情况就是这个情况。
0: 嗯，那现在我们2025年9月份人才参与这种人才购房的朋友，就是垫的这个钱，也就是拿到这个券，目前自己是全额交的，没有退。那这笔资金什么时候能够到位的？
2: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因为当时有一份纪要，就是说他属地解决，地方
0: 属地解决，属地解决是指街道吗？
2: 那肯定的，就是说房地产在哪个街道，就是说哪个街道，因为他的这个收入已经，你的这个购房的收入，无论税收什么东西的，都分成到这街道了。
0: 那现在这个问题还是确定是由街道来解决吗？
2: 对的。
0: 资金有。

0: 多少资金量？
1: 这个我不清楚，你要问住建局啊。
0: 要问住建，好，我们此刻住建也在线啊。邗江区住建局开发科的陈科长在吗？
2: 在呢。
0: 陈科长，刚刚你看我们联系这个经济建设科的工作人员。
2: 没事，我听着呢。
0: 他说这个是由街道来解决是吗？
2: 等一下啊。
0: 好。
2: 我查一下他的金额，好吧？
0: 好。我们此刻节目正在直播。正在连线的是邗江区住建局开发科的陈科长，还有邗江区财政局经济建设科的工作人员。
1: 但是我不清楚的是，这个住建局做航空路线这个节目，怎么没有事先跟我们沟通啊？
2: 我们也是临时接到的。
0: 他们也是现场接到我们的电话，你们是同时接到了
1: 接的电话，
0: 群众需求，同时请你们来现场回应，不存在我事先跟谁沟通过。
1: 我不是说你跟他沟通啊，我是住建局没跟我们沟通。
2: 我们也不知道。
0: 住建局也是现场办公，现场查询政策，啊。这个时间段也足够邗江区财政局经济建设科来了解我们节目。
2: 是的。啊。他一共是180万，兑付了多少张了？
0: 好，我们此刻很多朋友留言啊。
2: 没事啊。
0: 正丰热线网友徐小豹说呢，我们广陵区去年是直接在房款里扣掉的。
2: 对，我们
0: 收获说呢，
2: 我们其他项目都是这样做的，
0: 直接补给购房者。
2: 对，其他项目都是这样做的，就是一个项目。
0: 就这只有这一个中信泰丰，它比较特殊，是吧？
2: 对对。
0: 刚刚说它特殊，我还不觉得特殊。说到这儿，我也觉得挺特殊的。
2: 就它一个项目。
0: 好，我来问一下这个。
2: 1238是吧？对了，1238还有多少？
0: 住建局。陈科长还在了解情况。陈科长，
2: 你说
0: 刚刚财政经建科的工作人员跟我说，说这个事情，这个资金是由属地。
2: 是这样的，第一批
0: 是由街道来解决是吗？
2: 第一批支付的是由街道来垫付的。因为第二批还没启动，所以第二批政策我们还要报区政府。
0: 那第二批也是由街道来解决吗？街道有这样的财政能力吗？
2: 不，还没有决定。
0: 还没有决定。
2: 街道也有这个财政能力，就是说第二批通过审计之后，我们报区政府。区政府来批，是由街道垫，街道来财政来支出，还是邗江区财政和街道共同来支出？这个我还没定下来，因为我所有项目都在现在都在排，都在摸，就是把所有情况摸排。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陈先生这5万块钱当时抵的这个优惠，想在今年年内拿到有可能吗？
2: 有可能，我们已经启动这项工作了。
0: 启动工作到哪一步了？
2: 就是所有的各个企业已经把所有名单落实到位，然后我们去审计，审计完了以后你就报。
0: 资金总量多少？
2: 他这个项目也就600多万。
0: 总共就是你们发出的，等于是人才券发了600多万。
2: 不，它中信泰富这个项目，
0: 中信泰富里面涉及到人才券是600多万。
2: 对，600多万。对，而且他们家已经兑了兑了有300多万，应该也就算200多万。
0: 就还剩200多万是吧？
2: 对，
0: 还剩200多万。那这200多万是由哪里来解决呢？这个报告当中有没有明确？
2: 应该是由街道或者财政共同来承担，
0: 就街道或者是
2: 对，
0: 或者是财政，
2: 对，
0: 对吧？但是这个报告是打给邗江区政府的，
2: 对，
0: 但是政府报告应该此刻接到了。
2: 没有呢，我们还在审计当中。
0: 就审计完了报告才交到区政府，是不是？
2: 对，我到时候每个项目明确多少张，每个街道各个涉及的各个街道的都要才来参与这个事情。
0: 那我们这个目前财政，
2: 但是最重一点，我可以放心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钱，假如说开发企业没有给他，那我们可以
0: 顶一点。不是假如没有给，是开发商就没给。
2: 就是说他以后他说明身体有钱就对了，就是说假如他没给，到我们兑付的时候，我们肯定100%点对点打给他个人。这个跑不了。
0: 那我再问一下啊，就是前面其实也是政府财政的钱，咱们政府财政的钱把钱给了开发商，开发商就直接把钱抵掉，是吧？
2: 对对对。
0: 那现在就是我们后续跟开发商是有合作的。
2: 原来是这样的，就是说我跟他核对过了，我们把钱给开发公司，是我跟开发公司来结算。然后呢，他就以前都是其他项目都是跟业主没有直接不产生关系，
0: 没有直接对接的。
2: 对，但现在就是他没有给业主。那我们就点对点给业主，
0: 就你们就不存在跟开发商对接，由开发商在打钱，
2: 就我们有
0: 直接就跟业主了，
2: 不是他垫的，是他垫过的钱，我们打给开发公司。假如说不是他垫的，那我们就点对点打给个人。
0: 好，我明白，这个前面还有跟开发商的沟通，那现在很可能就是不是跟开发商沟通了，就直接政府跟买房人跟人才房的购房
2: 到时候我们付钱的时候，我们会点对点，可能要卡号，就每个人卡号提供过来，我们点对点打。
0: 好，人才购房的陈先生在吧？
3: 我在。
0: 好，刚刚听了我们的对话和交流，有没有问题？
3: 我有几个比较不满意的问题，我想问一下住建局的同志。第一个，他刚才讲，你刚才讲了一句，说的这个政府不可能一个项目来进行审计。那我想说的是，第一个，难道政府要很多问题加的在一起在那边审计吗？
2: 不是，这是一批性的，就是我们
3: 那一批性质。那我说白了，一批性质的这个审计，那是不是就是一个问题？那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能尽早的去解决，而要等一个加一个的问题累积起来之后一起去解决？这是让我很不满意的地方。因为你审计，我
2: 这个
3: 也已经等了一个多月了。
2: 我可以跟领导反映，就你这个项目先开展，不就有意思吗？对啊。
3: 再一个，你刚才说的你作为政府，你说是井上是开发商的问题，那我就问了。
4: 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5: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6: 是正在直播的
4: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7: 直播的新闻360，
4: 直击第一现场。
5: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8: 总决赛现场，
4: 追踪事件纵深。
9: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10: 我们这卖水。
4: 解析社会热点，
11: 莫要急着下定论，
12: 公平才是王道。
4: 守望公平正义，
13: 究竟该如何定罪？
14: 但走私贩卖不平罪。
4: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5: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6: 我们不能管吗？
17: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8: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4: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9: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4: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0: 好的，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政风热线处长在线，
4: 现场为您解难题，现场为您办实事，政风热线处长在线，处长走进直播室，答疑零距离，问题现场办。
0: 各位，6月23号，江苏省人民医院、江苏省中医院共同走进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那么很多患者朋友们的问题反应如何呢？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江苏省人民医院门诊部副主任严景、江苏省中医院医务处副处长于鹏走进我们政风热线的直播室来回复大家的问题。好，首先呢，我们请江苏省人民医院门诊部副主任严景来回复大家的问题。严主任你好。
20: 你好，主持人好。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患者朋友反映啊，说夜间就诊，说进行到这个放射检查路线这个设置，大家的感受就不好。为什么呢？说这个便捷度就不够，配套的标志标识清晰度也不足，尤其是住院一楼放射四区的路线和工作日门诊开放期间的路线，开放的时候它是可以通过这个工作日是可以通过这个扶梯去换乘的，结果大家就比较了，发现之后就是大家患者啊还是非常不方便的。这个问题我们后续有没有进行一些整改？
20: 是的，我们医院的放射检查呢，的确是位于不同的点位，比如放射的1到3区位于门诊的一楼，放射的4区位于住院的一楼。那么原本这样设计呢，是分别服务于门诊和住院的患者，实际使用中呢，它是有一定交互的。但是我们由于门诊一楼和住院一楼中间有一个机动车道，那么就需要通过门诊二楼来进行绕行。那么门诊开诊的时候呢，我们通道是比较顺畅的，也有相应的标识，同时还有工作人员去进行引导，所以相对这个路径还是比较顺畅的，3到5分钟就能够到达。但是门诊观诊包括周日的时候，由于门诊的主要电梯呢，它出于保洁保养等等需要是关闭的，所以患者我们原本设计的晚夜间和周日路径呢，是患者乘坐1号、2号电梯厅到二楼，然后沿着我们设计的这个晚夜间就医的标识引导去到住院。 但是的确啊，非常抱歉，我们一号二号的电梯厅呢，它不在一进门的这个视线所能看到的范围。那么我们原本设计的标识呢，方正

0: 址可能确实也不够醒目，所以造成患者不容易找到。那么回去以后，我们也快速进行了一个整改，我们把门诊一楼到住院一楼之间所有的线路拿出来进行讨论，对每一条线路的安全性和便捷性进行梳理。我们前面视频中曾经看到有一个住院大厅的门是上锁的，其实这个门呢，它不是晚夜间上锁，它是全天上锁。这个门如果打开的话，门诊一楼到住院一楼之间过一个马路就快速就到了。但为什么要锁上呢？因为这个车道呢，是我们社会的所有机动车辆必经的一个道路，打开的话还是有一个相应的安全风险在。那么最终我们设定的这个晚夜间和周日就医路线，就是跟白天工作日保持完全一致。我们打开了门诊一楼到二楼的扶手电梯和直升电梯，同时在门诊一楼增加了一个工作人员，专门去负责晚夜间和周日的线路的引导。那如果有患者他应该要去放射四区检查，但是却来到了放射一到三区，这个时候我们工作人员就会主动引导他，可以乘坐右手边的扶手电梯上到二楼，或者如果他腿脚不便乘坐轮椅的话，也可以坐3到8号直升梯上到二楼。这个过程中我们把所有的晚夜间标识进行了梳理，所有不清晰不醒目的都进行了升级，包括楼宇的外立面有一些关键点位的标识制作成了灯箱。这样我们综合起来，希望通过线路畅通、人工引导以及标识的辅助，能够给患者提供一个更清晰的指引，让病人能够更快地找到这个地方。
1: 嗯，谢谢。好的，我们来继续关注啊，就是患者反映，就是我们省人医推出这个精准加号啊，这个其实大家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可能也去申请过，但大家会有一个感受啊，就是为什么申请之后就好像没有回应？到底有没有人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渠道，申请到加号呢？
0: 是的，是的，我们推出精准加号这个服务之初呢，就是为了缓解专家门诊号源比较紧张这样一个问题。那么传统模式下，患者加号的话，他是需要来到现场的，但这个里面也是有不确定因素在，所以我们把加号这个环节呢，前置到了线上。当专家号约满的时候，系统就会出现精准加号的入口，那患者进入这个入口，点击相应的这个问卷呀，包括提交自己的病历检查报告，由专家来进行人工的判断。那在这个判断的过程中，如果这个患者的病情与专家的亚专业不相符，或者说他的检查结果不够完善，或者其实有更适合他的专病门诊或者是多学科联合门诊，专家都会给予相应的引导，那这种情况下就存在驳回了。那其实我们驳回的数量，我们经过统计大概是30%左右。从2024年7月份到上个月，我们统计有大约30位的患者通过精准加号服务获得了专家号。
1: 但其实作为患者他是看不到这个驳回的这个，
0: 他能看到，
1: 能看到这个操作吗？
0: 是，这个也是我们非常抱歉的一点，因为我们过去没有过多向专家去强调审核时效性的要求，所以呢我们专家也是由于他的工作非常的饱和，常规都是可能等到碎片化的时间，比如说晚夜间来进行一个审核，这也造成给患者的一个等待，有一种这个不确定性的等待，
1: 就是很焦虑，就我时不时的看一下，时不时的看一下。
0: 是的，是的，这个也是我们就是这个觉得非常抱歉，回去快速进行整改梳理的一个点。我们把既往的数据拿出来进行分析，重新设定了，并且对专家、对患者来讲也是重新梳理这个审核和申请的时间节点。也就是说，7天之内约满的专家号开放申请，7天之内约满的专家号开放申请，最晚在出诊前一天的下午2点可以提出申请，2点以后就不再接受申请。那么我们的专家上次也提到了，在出诊前一天的下午6点一定是完成这个审核，这是一个点。另外呢，我们就是着重的去强化专家端审核的一个工作，我们对所有的专家提出明确的要求，请大家去关注和重视审核时效性的问题。那么对于专家可能确实繁忙中忘记审核的，我们除了小程序的推送，也增加了短信和电话的提醒，多维度的去提醒专家尽早审核，尽快结果反馈病人。
1: 好的。
0: 那么另外我们也考虑引入这个 AI 智能的人工审核，那么辅助人工审核的情况下，提高审核的效率，能够更大的提升这个服务的感受。
1: 好，大家也是期待啊，患者有更好的感受。好，接下来的问题呢，就是抽血等待的座椅不足，说不同抽血区域等待的时长也不同啊，没有办法去更换抽血等待的时长，能够缩短吗？
0: 是的，这个关于抽血患者的等候时长问题一直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点。我们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有两位分管院领导牵头做了一个抽血工作的专项优化，在门诊的四楼增加了一个抽血专区。那在这个区呢，一共有六个窗口，我们抽调全院的护理人员来加强抽血的排班，同时我们也提前开窗。我们原本的早班呢是7点开窗，提前到了原本的这个早班是从7:30提前到了7点开窗。我们正常班呢是从8点提前到了7:30。我们前期有过数据统计，在抽血工作量提升4%的情况下，抽血等候时长减少了50%。除了前端抽血效率的提升，我们也着力去做标本采集回来以后的一个数据报告的效率提升，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提早到岗，包括我们血液标本检测和后台转运效率的一个提升，确保这个检验报告能够及时的出具。同时我们在抽血区也增加了一个便民早餐点，这样呢有一些空腹的病人采完血就可以及时的补充营养，避免低血糖的发生。那么上次也非常感谢孙主任到现场交流给我们提出的建议，我们回去也是进行了快速的整改。其实我们抽血区旁边就是新功能室，这个情况下我们还是要确保这个急救转运通道的畅通，所以我们对现场的布局进行了再调整再简化，增加了40个座椅，这样能够方便老年和体弱的病人可以坐下来等。
1: 好的，
0: 另外我们也增加了这个导医的服务人员，协助我们做现场的这个分流。关于这个现场分区的这个互通的问题，我们也做了方案。目前呢，信息部门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一个调整。那么在这个新的方案当中，系统会对3个不同分区的队列进行实时监测。
1: 好的，谢谢。我们也是希望您刚刚讲的这个分区之后啊，大家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去这种抽血的这个感受，包括时间啊，大家的这个座椅啊，都能够得到一些改善。好，我们也非常感谢省人医门诊部严主任的现场回复。
2: 现场为您解难题，现场为您办实事，正风热线，处长在线，处长走进直播室，答疑零距离，问题现场办。
1: 好，继续我们今天正风热线处长在线，接下来我们邀请到的是江苏省中医院医务处副处长于鹏来回复大家的问题。好，于处长你好。
3: 主持人好。
1: 好，你看患者朋友们反映到你们医院去妇科门诊就诊啊，患者在这个医生正式问诊之前，是由医生助理先行有一个叫预问诊流程，但是在实施过程当中啊，因为这个问诊过快，导致患者拥挤都在这个诊室门口，造成了患者的第二次排队，而且二次排队呢还没有说电子叫号，那患者就在那忙等，大家也是反映这个就诊的体验不是很好，这个问题可以改善吗？
3: 是的。江苏省中医院呢门诊部牵头了以后啊，我们信息医务还有妇科呢共同参与了这个问题的梳理啊，也制定了下面的改进的措施。第一个呢，改造妇科的诊室，利用物理的隔挡将预问诊和医生啊正式的问诊空间隔开，保证了就诊的患者的隐私和就诊的环境的良好。第二个呢，对预问诊的医生助手啊进行培训，确保预问诊的节奏与医生问诊的节奏保持一致，避免呢因为完成这个预问诊的这个患者啊过多，从而堆积在诊室门口。第三个呢，增加一些专病的问诊的这个智能体，强化线上预问诊的功能，这样呢引导患者在线上完成预问诊，这样分流线下的压力。第四个呢，那我们导医啊加强诊区的这个巡查，做好一次候诊和二次候诊的患者的分流，维持好这个就诊的次序。以上几项措施呢，我们在7月3号前呢就已经全部落实到位。那妇科的患者的体验呢，也往逐步的提升。下一步呢，我们将举一反三，全面的梳理门诊其他科室这样同类的这种预问诊的问题，按照这样的模式去整改。第二个呢，针对我们这种优势的病种、常见的病种，我们要逐步完善这个预问诊的这个上线的这个病种的数量，引导患者在线上完成预问诊。三是呢，长期坚持对我们预问诊人员和导医的培训，加强人员的管控，维持好就诊的秩序。谢谢。
1: 好，还有个问题大家其实也是非常关注的，就是这个黄牛号抢占号源，高价倒卖，破坏了公平就医秩序，更是损害了广大患者的切身的利益。那这个问题啊，而且大家也说现在其实专家号这个放号量是增加了，但是为什么大家还是抢不到，还是在黄牛那儿呢？
3: 是的，医院呢对这个黄牛抢票现象的这个坚持，始终是坚持零容忍的这种态度啊。2023年和2025年啊，医院呢同南京市的公安局开展了这个黄牛的这个专项的整治行动，打掉了啊一批的这个黄牛的团伙，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呢，这黄牛倒号啊仍然在损害广大患者的这样的利益。那为了我们长效的治理呢，还广大患者一个公平啊便捷的这种就医的环境呢，我们也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这个专项整治。一个呢是进一步增加号源的供给，因为本部呢一些需求量比较大的这种专家门诊啊，就是这种专家，那我们要增加他们的门诊的节次，同时呢鼓励专家到我们的紫东院区、江宁院区、分院区进行就诊，这样呢方便大家的这种就医。第二个呢，在技术能力的提升上面，我们要进一步的去努力，通过这个信息化的手段来优化我们这样管这个门诊挂号的这个系统，不断的升级，这样的话提升网络的这个安全性。同时呢，我们也要不断的坚持完善这个实名制就诊的这样制度，进一步全程监督一些异常的这种 IP 的这种地址。第三呢，我们与公安局啊建立南京市公安局建立长效的这样一个整治的这样一个机制，即使呢把我们发现的一些黄牛的线索移交给公安机关，从而能够实现这个治理工作的精准高效。最后呢，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宣传和引导，通过人才队伍的建设啊，我们一些名医大师啊，他的传承人也逐渐的成长起来，许多呢也成为我们这种专科的这种学术的骨干。那医院呢，为了就建设了以名医大师为核心，以学术传承人为骨干的这样一个传承的团队，为广大患者服务，实现了这个名医的经验可复制与下沉。那患者即使挂不上我们部分名医专家的号，那我们还有名医专家的这个团队的这种骨干的力量，为大家提供这种优质的这个医疗服务。
1: 今天还有患者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反映说这个云门诊预约的时间里面医生迟迟不上线，这个问题能解决吗？
3: 我们江苏省中医院的互联网医院呢，是我们江苏省啊首批获批的那个互联网医院之一，也是在我们国内较早实现挂号、问诊、处方、药品配送啊闭环服务的这个先行者。但在线上管理方面呢，确实存在一些不足，那我们也从几个方面进一步的去改进。一个呢，扩充线上的诊疗医师的资源，积极统筹医院的这个医疗的力量，增加开放一些副主任医师或者主治医师的这种图文问诊啊接诊的这种权限，充实我们线上的这种接诊的队伍，提升整体接诊的能力，满足患者的在线诊疗的需求。第二个呢，完善接诊的提醒的机制啊，我们系统呢增加多时段的这种消息的提醒，每天呢设置了7个固定的时段，自动推送消息提醒我们的医生及时上线接诊。同时呢也配套了人工电话提醒，督促医生呢及时上线的接诊，缩短这个响应的时长。第三呢，优化我们的退费服务的流程，协调我们的财务信息数据中心来优化我们的系统，打通线上的患者自助退号退费的这个通道，简化这个流程，实现患者的自主办理，快速退费。第四个呢，是升级的客服服务的模式，采用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协同的这样一个服务的模式，精准的关联患者的这个订单，快速高效的应答患者的高频咨询，闭环处置各项问题，全面提升我们这个服务的效率真正让我们这个指尖上的医疗服务显得更便捷、更高效，而且呢又安全可靠。谢谢大家。
1: 好的，也非常感谢二位啊，我们两家医院在上线之后对朋友们、患者们的问题的一些回复啊，大家其实也非常留言。你看向往说，这是对严谨主任的说，句句严谨啊，还有对我们省中医的也说，这个回答的问题都非常的好啊。大家也是希望在就诊的环节过程当中啊，能够有更好的体验。好。此刻在我们互动平台也有 非常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对于大家我们今天正风热线关注的问题啊，很多朋友也有一些直接的一些感受收获，说就应该直接补给购房者。还有朋友说何必这样呢，为什么要打给开发商，直接让购房者拿着购房券去住建局报销不好吗？很多朋友有不同的见解，在这也非常感谢于鹏处长，感谢严谨主任。好，谢谢二位今天共同走进我们正风热线的演播室，回复患者们的问题。好了，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谢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看啊，这是一场典型的特朗普式的交易性外交。土耳其啊，其实在特朗普眼中是他进行地缘战略交易的一个筹码，而 F-35 就是这个筹码的交换物。大家都知道啊，当年土耳其因为不顾美国的强烈定中东地区的局势，遏制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所以对特朗普而言，现在 F-35 就是他手里最诱人的筹码，可以用来呢离间土俄关系，把土耳其啊重新拉回到西方的阵营当中。所以特朗普重新考虑土耳其回归 F-35 项目，核心的目标就是要将土耳其这个重要的北约盟友拉回到美国主导的西方体系中，以服务于美国在中东乃至全球的战略利益。其次呢，这还是特朗普想要的一笔赚钱的生意。那么土耳其作为 F-35 项目的初始投资国，他计划是购买上百架 F-35， 那么这就是上千亿美元的大单呢、啊。那么现在把土耳其排除出了 F-35 战斗机项目，在特朗普看来显然是不划算的，不符合他美国优先的原则，特别是赚钱优先的原则。所以这样一笔既能削弱俄罗斯在中东影响力，又可以让美国赚钱的交易，对特朗普而言当然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此外呢，这还符合特朗普对埃尔多安的个人喜好。那么他多次在公开场合毫不掩饰地表达对这位土耳其领导人的欣赏和赞美，公开称埃尔多安是我的朋友，了不起的领导人。可以说啊，两人建立了非常好的私人关系。当然了，这和埃尔多安能够投其所好，极力巴结他有很大的关系啊。我们看到此次在土耳其举行北约峰会期间，埃尔多安给予了特朗普极高规格的接待，他不仅亲自到机场迎接，还安排了骑兵卫队、战斗机飞行表演等盛大仪式来欢迎他。这些安排啊，显然精准地迎合了特朗普的喜好。那么非常受用的特朗普自然就会啊表现出啊，用表现出对土耳其解除制裁、允许其重返 F-35 项目这样的意愿来，这个回应埃尔多安。主持人，
1: 嗯，是的啊，我们也看到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些做法呢，很特朗普啊。这个，一个是我可以这个牵制俄罗斯，另外一个呢，我能挣钱啊。这特朗普他本来商人出身。好，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内塔尼亚胡表示说不行啊，这个不合适啊。内塔尼亚胡说，破坏中东地区的权力平衡，其实这个中间呢，其实这个话很有意味的。那以色列方面啊，这个内塔尼亚胡他为什么会明确的表示说你不能向土耳其出售这个 F-35 呢？
0: 那么现在看，以色列是强烈反对美国向土耳其重新出售 F-35 隐身战斗机。
1: 嗯，
0: 那么核心原因呢，就是这个内塔尼亚胡啊，他认为此举是直接威胁到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那么而且从根本上动摇了他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霸权地位。那么首先，这是打破以色列在中

0: 中东地区长期拥有的绝对制空权。那么长期以来，我们看到以色列维持着对周边国家的绝对的军事优势，尤其是空中优势。那么这被以色列视为啊，它国家安全的一个基石。那么 F-35 作为全球最先进的五代战斗机，截至目前为止，中东地区其实只有以色列一个国家正式装备了。那么以色列更是将其视为威慑对手的王牌。那么现在土耳其如果获得了同等级别的战机，将直接削弱以色列的这一关键优势。所以内塔尼亚胡就明确警告，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将改变甚至破坏中东的力量平衡。而他所谓的平衡，其实就是以色列目前凭借 F-35 带来的绝对空中优势啊，那么傲视这个中东的天空啊。那么一旦土耳其也拥有了 F-35， 那么以色列独步中东天空的这日子其实就是一去不复返了。那么其次呢，此举啊还会增强土耳其对以色列的军事威胁。那么埃尔多安政府呢，可以说是中东地区啊这个对以色列态度啊比较不好的政府之一啊，他经常啊批评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而且批评得很尖锐啊，还公开威胁要摧毁以色列。那么以色列就一直将土耳其视为一个充满敌意的啊和有侵略野心的地区对手。那么近年来我们看到土以关系啊更是不断恶化。那么在以色列看来，像这样一个和他有着深刻的政治矛盾，而且支持其敌对势力像哈马斯这样的，那么如果向他出售 F-35 这样的武器啊，那么只会助长土耳其的啊敌对气焰，那么对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就会构成严重的威胁。那么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向土耳其出售 F-35， 那么土耳其还可以利用从俄罗斯进口的 S-400 的雷达来探测并获取 F-35 的隐身技术机密。一旦 F-35 的技术机密泄露，那么以色列空军的 F-35 机队也将面临潜在的威胁，那么其战术优势和安全性都会带来严重的挑战。此外呢，以色列还认为啊，美国此举啊是对美以同盟关系的一个背叛，因为美国啊有保障其在中东地区军事优势的一个承诺，那么现在却向一个敌视以色列的国家出售 F-35， 这显然是对这一承诺的背叛，那么削弱了美以同盟的基础。总之呢，在以色列看来，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不仅是向一个敌对国家输送先进武器，更是在瓦解自己赖以生存的军事优势，动摇美国的战略承诺，并且可能引发不可控的技术泄露的风险，对以色列的国家安全构成了极为严重的威胁。所以他必然会极力的反对。主持人，
1: 对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这个空中霸权啊可能会受到
0: 空不起浪。还有就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他也表示，美国已经承诺啊向他提供5架 F-35。当然啊，最终能否实现的确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其实目前最大的拦路虎就是美国国会，那么最终的结果呢还是要取决于美国国内政治博弈的结果。那么主要的影响因素，我觉得两个变量很重要。第一就是特朗普的决心到底有多大，他是否愿意啊为向土耳其提供 F-35 这件事和美国国会啊消耗巨大的政治资本啊进行一个对抗。那么第二呢，就是土耳其能不能在 S-400 这个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那么比如说啊，将 S-400 转卖给第三国啊，因为根据美国2020年通过的法律，刚才我们说了，那么土耳其只要继续拥有俄制的 S-400 防空系统，那么美国就要禁止向其出售 F-35。其实目前也不是没有解决方法，那么解决的方案呢，就是土耳其停用，并且将它转交给第三国啊，卖给第三国也是可以的。那么一旦土耳其真的这样做，他没有了 S-400， 那么实际上特朗普向土耳其出售 F-35 的法律障碍就迎刃而解了。这个俄乌冲突中，这个 S-400 的表现也很一般，所以这个土耳其真的把 S-400 卖掉的可能性，现在看啊，为了获得 F-35 还是比较大的。那么真的有一天啊，这个土耳其得到了 F-35，可能会在北约内部啊引起一系列复杂而深远的影响。那么首先它就会增强北约的蓝翼，是北约成员国，那么在北约它是除了美国之外它拥有这个最大的常备军事力量，那么获得 F-35 将使它的实力大增，尤其是空军实力，那么使其成为北约在黑海和地中海方向遏制俄罗斯的一个重要的桥头堡。那么其次就会巩固

0: 土耳其在北约的地位。获得 F-35 啊，将被视为土耳其外交的一个重大胜利，那么从而巩固其作为啊这个北约在中东一个关键玩家的地位，那么增强啊他未来在北约内部和其他国家进行博弈的筹码。那么第三呢，还会造成北约内部的裂痕。那么像一个购买俄制 S-400 的国家出售最先进的战斗机啊，会被北约的盟友们认为啊啊这是对俄罗斯的妥协，那么从而质疑美国维护盟友安全的决心，加深北约内部的信任危机。那么此外还会刺激地区的军备竞赛，很可能促使沙特、阿联酋等地区国家加速求购 F-35 或是啊其他的类似的五代机，那么从而引发中东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增加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啊。主持人，
1: 好，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土耳其这样的这个国家呢，它在这个它所在的这个位置啊，它和俄罗斯的联系和中东的这个关系和甚至于和欧洲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它在当地的那个地区当中，它是一个比较强大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它当然会想要去寻求去买到这样的一些最先进的现在现役的这个战斗机。我们也知道 F-35 呢是在现在现役当中最先进的战斗机之一，但是呢，如果说这次最终土耳其最终还是没有买成啊，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最终没有买成，它有没有什么替代方案去寻求到同等级别的战斗机啊？
0: 那么刚才你也说了，土耳其一直在追求这个五代机，可以说在追求五代机的道路上啊，这个他还是比较努力的啊。那么目前来看，除了 F-35 之外，那么它的替代方案也不是没有，主要有以下三大方案。第一个呢，就是全力推进它的国产可汗战斗机。那么第二种呢，是采购现有的四代半或五代机啊，作为过渡或替代。那么第三呢，是寻求国际合作方案。这三个路径呢，可以说各有优劣，那么同时呢，也都面临着不同的挑战。首先，我们来看土耳其的国产可汗战斗机，这是土耳其的国产五代机项目。我们知道这个可汗战机已经成功首飞了，那么它的目标呢，是在2030年前后成功服役。那么一旦成功啊，土耳其将彻底摆脱在五代机方面对外的依赖，实现国防自主。那么它的战略意义是非常大的啊，远超引进任何国外战机，包括引进 F-35。然而，这个项目现在却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技术挑战。首先就是心脏病的问题啊，也就是发动机的问题，它没有解决。那么它的原型机使用的是美国的 F-110 发动机。那么这个美国断供的风险其实是极高的。土耳其啊，它自己短期之内自研大推力涡扇发动机的可能几乎为零。不仅如此呢，在隐身材料、有源相控阵雷达等关键技术上，那么土耳其的对外依赖度啊也是非常高的。那么自主研发的进度严重滞后啊，这个问题，也是技术上的障碍啊，可以说难以解决。那么其次呢，就是采购现有的四代半战斗机作为过渡或者替代，那么这是填补战力真空的最直接的方式啊，但是呢，却无法满足啊它对五代机的核心要求。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寻求国际合作研发，那么这是除了自主研发之外的另一条技术路线啊。那么比如说土耳其曾考虑参与韩国的 KF-21 项目，当然进展不顺利，双方在技术转让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啊。总之呢，我觉得土耳其的五代机梦啊，实现起来并不容易，不仅艰难而且漫长，土耳其人可能还要坚持上下求索啊，才有可能成功。主持人，
1: 是的，是的啊，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其实对于土耳其这样的一个地区大国来讲呢，它当然是在这条路上面，它一定是在花各种各样的力量啊。当然，我们也非常关注这次它最终能不能成功的买到 F-35，如果能买到的话，对于它来讲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啊。好，袁教授呢，稍后呢，我们将是这个广告的时间啊，在广告之后，稍后我们继续连线，我们稍后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3: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好，各位朋友，我们和大家说一说我们的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啊。这次的知识背包客呢，就是由军情观察的主持人郝帅来带队的啊。画个重点，时间呢是8月8号到8月

0: 13号，目的地是秦皇岛。这次呢，是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好社会带着大家一起来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您现在呢，就可以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就可以报名，或者呢，记住电话号码02568168059，02568168059，可以进行咨询报名。你有没有想过，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草原、星辰和大海呢？这不是一句诗，这是我们精心为您设计的路线。这次的这个路线呢，第一站是进入到河北兴隆的群山，这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大国重器 LAMOS 的望远镜。白天呢，可以用专业日晷镜亲眼看太阳表面的火焰；晚上可以用天文望远镜纵览璀璨星河。从兴隆出来呢，是进入到坝上草原，这里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然后从草原出来之后呢，会奔向秦皇岛的大海，扬起风帆180度环看渤海湾。这次我们的行程呢是6天5晚的937知识背包客的独家定制路线，而且呢优化了行程。我们还是有2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每人5380元，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含南京往返高铁，每人是6580元。点击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您可以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晚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品质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0: 16:32，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广告之后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军情观察节目，我是代班主持刘洋。各位呢，如果通过大蓝鲸 Live 可以呢和我们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啊，你也可以关注军情观察的官方抖音号和我们的节目组进行互动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讨论军情。袁教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好，我们下半时段呢，我们来关注到这个伊朗方面的局势啊。你看这个伊朗又开始打了，这个因为北约峰会呢还在土耳其开，然后呢还有一点很关键的一个节点，就是最近这个伊朗的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他的这个葬礼啊，现在还没结束，还在举行。在这个时候呢，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又打起来了啊。这个美国中央司令部美国东部时间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消息说呢，美军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小型快艇，以此回应伊朗对3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另外呢，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美国东部时间7号的公告说，宣布撤销日前对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啊，从而限制伊朗在公开市场上出售石油。那么伊朗方面啊也是很强硬的，他们8号发表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行动中摧毁了，他用的是摧毁这个词儿，美军在中东地区的85处重要设施。伊朗方面呢是指责美方啊是公然违反停火协议，违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对伊朗多个军事基地和民用设施发动空袭。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部队通过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和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的重要的美军设施，而且呢还打下了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啊。好，那么袁教授啊，我们首先来看啊，就是说现在呢反正又打起来了啊，然后呢美军这次打击的伊朗的这个设施呢有一些特点，有一些细节，比如说伊朗的防空和反舰系统是美军的这次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目标。那么美军打这样的一些目标，它有怎么样的一些战略的意图、战术的意图？
2: 那么美军将伊朗的防空还有反舰系统列为一个首要的打击目标呢？我觉得它的战术意图呢，我们可以从

0: 向三个层面理解。首先呢，就是要瘫痪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不对称战力。那么伊朗真正威胁霍尔木兹海峡的其实并不是大型的军舰，那么它的大型军舰那个只要一出动基本上就被美军消灭了。那么它现在依靠的是一套灵活的低成本的所谓的不对称作战体系。那么这套体系的核心就是伊朗的岸基雷达和反舰导弹。因此全面摧毁这些目标就等于直接废掉了伊朗在海峡区域最有效的武功。
1: 15天的大概时间，这个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几乎就濒临破产，因为又打成这样了嘛，战火重燃，而且互相指责，你先违约，你先违约。有的时候往往打起来的时候，都是首先指责你错了啊，你先违约等等。但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也看到这个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时候，大家其实都是挺高兴的，希望能够最终走向和平。但是为什么？不到20天的时间，15天的时间，这个谅解备忘录基本上就等于就白签了。这个原因何在？
0: 此次战火重燃，这个谅解备忘录，这个白签了。其实根本原因并不是我们之前关注的核问题，而是双方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一个激烈争夺问题。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伊朗主张啊，就所有的商船必须走海峡北部伊朗控制的航线。那么美国则要求开辟。而且这个南部的航线，而且要由美国保护啊，要实现所谓的航行自由。那么美国这样做，它其实表明任何试图以海峡通行权为筹码的行为都必须遭到美国严厉的经济和军事惩罚啊，就是它是只能按我美国的做，不能按你伊朗的做。那么同时呢，它这样做也是安抚盟友和全球的能源市场，显示出美国维护其主导的航行秩序的这个决心。那么其次呢，就是战火重燃啊，我们看到还受到了美国国内政治的显著影响。那么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特朗普政府需要通过对伊朗的强硬姿态来稳固国内选民的基本盘。那么回应此前啊国内对他的这个对伊朗有些妥协这种批评的声音。那么此外，在北约峰会这一国际场合，宣布打击这个伊朗，而且撤销了豁免，那么也是在向全球啊展示特朗普外交的这种强硬形象。所以总的来说呢，战火之所以会重燃啊，是特朗普想通过极限施压，试图打破当前僵局，迫使伊朗在核心利益上做出让步的一个结果。那么虽然说特朗普这样做风险极高，可能会导致冲突进一步升级，但是也反映出美国在维持海峡控制权和国内政治压力下的这种这个政策选择的结果。主持人，
1: 是的，您看啊，这个不管之前的这个之前的情况是什么样啊，我记得好像普京说过一句话，说伊朗手里面有另外一种核弹，那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啊。但是呢，你想美国人就说了，你家门口的海峡要我说了算啊，不管之前是什么样的，但是你看看这美国，这就是霸道啊，这就是霸道啊。好，那这次啊，这两天其实打得很凶啊，然后呢？双方的话语都很硬，都很强硬了。这个伊朗方面当然他向来也很强硬，那么就有很多人会担心了，这个之前呢因为打打停停，现在这次又打得那么厉害，会不会继续向更大规模甚至于全面战争的方向去发展？而且别忘了刚才前面我们说到了，这个伊朗的这个局势继续打对全世界都不好，但是也许只有一个国家是开心的，那就是以色列。就是以色列还会不会在后面搞小动作？再给我们分析一下。
0: 那么综合现在各方面的消息来看呢，我个人认为啊，美伊从当前的有限摩擦，滑向全面战争啊，就是刚才你说战争升级扩大，这种可能性我觉得并不高，因为目前美伊的核心问题是双方其实都是试图通过有限的冲突建立威慑，那么从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博弈中呢，赢得主动，
1: 以打促谈可能是这个方向的一个考虑，
0: 但是大家都是想极力避免被拖入全面战争的。那你看，首先我们看美国受国内通胀压力还有国内的厌战情绪的制约，它并不具备发动大规模战争的政治意愿。那么我们再看伊朗啊，伊朗在此次这个冲突中呢啊，它也是把自己的反击定位为对美军军事打击的一个回应，而不是这个全面的宣战啊，它只不过是要展示我有反击能力，是想以战止战，并不是要扩大战争。那么所以目前来看呢，美伊双方啊，其实处于一个非战非和的博弈状态。那么双方相互的攻击行为并不是真的为了战争升级，那么

0: 本目标还是为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啊，赢得更多的交易筹码啊。我记得你刚才提到一句名言，就是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
1: 嗯，
0: 谈判桌上更
1: 很难得到，嗯，
0: 哎，对吧？所以短期来看呢，双方可能还是要维持这种有限冲突、间接接触的博弈姿态，而并不是啊去主动升级战争。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局势升级的风险也确实是存在的。那么双方频繁的示强，也很容易引发误判。啊，伊朗啊可能会进一步加强对海峡通行权的控制，甚至再度封锁。所以整个啊地区局势恶化的这个风险因素并没有消除。特别是以色列，嗯，这刚才你说了，以色列可会不会做小动作，会不会啊借此机会推波助澜，
1: 嗯，
0: 啊让这个战争。这个向这个升级的方向发展，
1: 嗯，
0: 这个确实有这种可能，对吧？这个以色列可能会利用此次冲突啊，通过情报、军事动作啊，向美方传递强硬的信号，试图改变美国的政策走向，甚至不计后果的直接推动局势走向全面战争啊。我认为这个以色列是有这种想法的，而且啊，他还是这个有这样的手段啊。具体来说呢？大概有以下几个手段，依然是单独或者协同这个美国对伊朗的核设施再度发动攻击啊，这当然是最危险最大的一个推动，这样打了战争一定会扩大。
1: 嗯，
0: 那么第二呢，就是扩大它的打击范围，再次袭击伊朗的军政高层啊，那么触动伊朗政权的核心利益啊。那么第三呢，是激化和伊朗的代理人武装啊，比如说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那么在北部开辟第二战线，那么使伊朗面临这个两线作战的压力啊，并以此为要求，嗯，让美国加大对伊朗本土的打击力度。
1: 嗯，
0: 那么第四就是展开更强大的政治游说，那么通过其在美国国内的影响力，系统性的推动美国放弃对伊朗有限打击的战略，从而彻底转向啊，要向实施伊朗的政权更迭的这个方向转变。
1: 嗯，
0: 总之呢，我觉得以色列的角色啊，可以说是这个地区冲突的一个加速器。那么他的行动，而且他的行动不完全能受到美国的控制，
1: 对，
0: 有很强的能力啊，让这个美伊的局势从局部摩擦，向这种全面战争的方向转变。那么的确是，各方都要小心的一个政治势力。
1: 对对，其实呢，这个我们之前也在聊的时候，也在说这个以色列真的是什么事儿都敢干，就是要不是有美国摁住他的话，他指不定要闹出什么事情来啊。啊，我们来看啊，这个，显然美国方面。他肯定是不想陷入全面战争的。从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国内的这个各种这种反战的声音是非常高涨的。特朗普自己其实也明白这一点的啊，所以说他们肯定不想。但是呢，你又不可能拱手的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大权完全的就让给了伊朗。哦，我打了一次伊朗以后，反而就把这个海峡的整个的管辖权就让给伊朗，他肯定是不甘心的，因为他要维护他在中东地区的这个霸权。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一些管理方面的这些权利呢，对于美国来讲很重要。那美国有没有什么办法，就是说我不发动全面战争，但是最终我还是能够掌控这个，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的方面的这样的一些霸权，他的方法有哪些呢？
0: 那么实际上美国现在是一种既要又要的新霸权心态，他既不想陷入啊这个战争的泥潭，因为发动全面战争可能就意味着他要陷入战争的泥潭，他又想要维持他在中东的霸权。那么但是我们知道，任何想以低成本维系霸权的有限军事行动，实际上都可能触发地区的一些连锁的反应。那么而且这个而高昂的代价呢，又会使得美国深深陷入这种战争泥潭之中。那么这样的霸权的维系其实是得不偿失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可能就是他面临的是一个悖论，因为他现在依仗的叫有限军事打击，但是这种有限的军事打击又达不成啊这个独霸中东的战略目标，所以只要美国不放弃谋求主导中东事务的这一根本目标，他实际上很难找到一条既能让自己抽身啊又能继续掌控全局的这种路径，对吧？那么之前我们看到啊，美国试图通过代理人的模式搞离岸平衡啊，从而大幅降低啊占中东的战略优先级，那么在中东进行战略收缩，但是结果是什么呢？中东的局势失控了啊，最终现在又不得不亲自下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那么现在他是又是希望通过有限的威慑。

0: 通过斩首行动以最小的代价达成削弱伊朗、消除核威胁，甚至实现伊朗政权更迭的战略目标。那么这个做法现在已经被证明不现实。那么美国这种不陷入泥潭的低成本霸权啊，这个已经被证明是不可能实现的。
1: 嗯，
0: 而为了维系美国在中东的霸权，这个美国如果深陷战争泥潭，就必然会被长期的战争所消耗，最终拖垮，那么甚至导致霸权坠落，国运衰竭。其实这种历史周期率，纵使美国现在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啊资本主义国家，它也没有办法摆脱，除非美国放弃霸权，和我们一样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而不是美国一家的霸权的私利。
1: 嗯，
0: 主持人，
1: 是的，嗯，其实霸权主义呢，早就已经不适合这个时代了啊，这个。这样的一些做法，尤其是像特朗普这样的一种个性的这样的做法的话，可能会很多人说他很有个性，但是在很多方面他一定会吃亏。好，我们把目光转回到就是这个北约峰会啊，因为这次特朗普在北约峰会上又说了很多话，让北约国家还是很不满意的，比如说上来又说格陵兰岛是我的啊，然后呢好像还说了说要这个对付西班牙，说你西班牙在这次伊朗的行动当中你不让我用你的军事基地啊，你说我不好等等啊，说我要切断跟西班牙的贸易往来，又加以威胁等等。而且他说了，对北约国家在此次对伊军事行动当中的表现感到失望。我们也知道，这个美国现在跟北约之间啊，因为美国自己也是北约成员国，那么中间是有比较大的一些撕裂的裂痕的啊。那么主要是从俄乌战争开始啊，那么现在呢，最近的这个在伊朗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战事呢，又折射出了北约内部的一些新的裂痕，给我们分析一下这样的一些表态，特朗普的这个表态以及北约内部的这样的一些裂痕。
0: 嗯，好的。那么特朗普在北约峰会上说对欧洲国家啊、北约各国失望啊，其实不仅反映出啊他对盟友这个在美国要求他们支持自己的战争行动是说不这种老路，而且啊真的撕开了这个跨大西洋联盟的那层所谓的啊盟友团结的窗户纸。
1: 嗯，
0: 那深刻暴露了北约内部的战略分歧。那么首先我们看美国，美国现在他不愿意无条件的扮演欧洲的保护者啊，要求盟友啊在关键的战略问题上还要听美国的话，要服从美国的战略利益。那么特朗普的逻辑其实啊很简单也很直接啊，就是我美国在你欧洲投入了巨额的安全成本，我每年要花费数千亿美元的军费啊，那么我需要你支持的时候你就应该无条件的支持我，对吧？比如说在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啊，我美国应该得到有效的回报嘛，但是你却不支持我，所以他很恼怒嘛，啊，他很失望嘛。那么这反映的是美国期望北约的盟友在对美国的态度上要亦步亦趋，但是他却无视盟友自身对国家利益和冲突合法性的一个要求和判断。那么对欧洲国家而言，美国的单边军事行动没有征询他们的同意，而且引发了能源市场的震荡和欧洲这个惨痛的经济代价。那么现在欧洲国家其实它在核心的安全问题上啊，它有强烈的自主意识，它不愿意再追随美国，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自动追随者。那么它是试图寻求啊，在安全和利益上的天平上拥有更大的自主空间。那么在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和欧洲日益增长的战略自主的诉求之间啊，那么现在明显的有了战略分歧，北约的裂痕啊，已经从暗流涌动变成了公开的不可忽视的一个政治现实。那么实际上美欧在对伊朗的问题上啊，在为何而战、为谁而战这一根本问题上是难以调和的。那么美国需要的是一个全球性的以美国核心利益为驱动的霸权工具啊，而欧洲盟友则倾向于一个区域性的以防卫欧洲本土为首要任务的啊这种军事联盟。所以现在他们的分歧就标志着北约内部的矛盾已经从军费分摊、战略方向这些具体的问题上上升到了一个联盟存在的基础，就是互信和共同战略目标之间的一个根本性的分歧。那么北约啊正在进入一个更不确定的啊更交易化的内部裂痕更深的一个新阶段。那么在这个阶段，北约也必然会从一个美国领导下的意志统一的军事同盟日益演变成一个内部战略分歧不断加剧、内耗成本不断上升的松散的军事联盟。主持人，
1: 嗯，是的，是的。 好的啊，今天非常感谢袁周教授对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大家都很关。

0: 新的这样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这样的一些分析啊。好，谢谢袁教授，再见。
1: 好，再见。
0: 其实呢，这个每次我们在看到世界上有这样的一些不太平的时候呢，大家心里面都会觉得，哎呀，为什么要有那么多的战争？而且这次你看这个，伊朗的这个协议呢，其实签了只有仅仅15天的时间，所以呢，而且现在又打得如此之激烈。当然了，刚才的专家也给我们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分析。那么它滑向更深层次的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不大。那么他们可能更多的呢是想在未来的啊，这个未来的最终的这个谈判的协议上面签字的时候，我可以得到更多的筹码。那么纵观的这个历史上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有战役的这样的一些过往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做法。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啊，中东地区的这个火药桶呢，现在呢也是在燃烧啊，这个它也给全世界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不稳定性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情况呢，导致了啊，昨天立刻这个油价又开始上涨，所以呢，我们大家也都希望未来的这个战争可以尽快的结束啊，我们希望这个未来的和平能够早一些到来。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0: 好的，各位，以上就是今天军情观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有更多的军事方面的资讯方面的需求和观点呢，可以通过军情观察的官方抖音号和我们的节目组保持联系，也可以随时发私信，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请专家来为大家解答。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小东有话说，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之前啊，他的睡眠质量特别差，每天晚上一到睡觉时间，大脑就特别活跃，还总是整晚整晚的做梦。好不容易睡着了，老伴儿翻个身就醒了。醒来之后呢，精神状态不好也就算了，脾气也特别的不好。后来听到广播，就买了这款神经酸的瑞麟羊奶粉，听客服的介绍，要睡前喝一杯。现在啊，不知不觉已经喝了半年的时间了。其实瑞麟的神经酸羊奶是一款综合实力特别强的羊奶粉，除了基础的营养元素之外，还有核心的营养成分神经酸，它被叫做是大脑的黄金营养，可以滋养修复受损的脑神经，帮助调节到我们的情绪睡眠。长期喝的朋友肯定非常的有感觉。今天呢，我们下单299块钱一盒的瑞麟神经酸羊奶，我们直接半价优惠，买一盒再送一盒，两盒到手，还能再多送给您一罐价值300多元的羊初乳羊奶。这个羊初乳羊奶啊，仅在这一次的重磅回归就这几天，大家赶
1: 一场江南出梅，伏天将至，温风徐来，蟋蟀居避，鹰使至鸡长空，天地之间热气升腾，万物在热烈中走向成熟。小暑并非酷热的顶点，而是繁盛的开端。小暑开始进入伏天，所谓热在三伏，是一年中气温最高且又潮湿闷热的时段。民间小暑有食腥、吃饺子、吃炒面等习俗。此外，在农历的6月初6这天，民间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小暑时节天气炎热，人体消耗大，会有精神疲惫、口苦苔腻、胸腹胀闷等征象，所以此时强调解热防暑，可多食用清淡解暑的食物，如薏米、绿豆、绿豆芽、苦瓜、冬瓜、丝瓜等。在蝉声四起、莲叶甜甜的小暑节气，米一座堂邀约您共赴这场热气腾腾又生机勃勃的盛夏时光。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现在消化道肿瘤的发病情况如何？有什么新的趋势吗？哪些原因容易导致消化道肿瘤的发生？普通的胃胀打嗝跟早期消化道肿瘤症状如何区分？名医座堂本期嘉宾，南京市中医院肿瘤科主任李敏主任中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3: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市中医院肿瘤科主任中医师李敏李主任。李主任您好。
4: 主持人好。
3: 李主任，我们今天讲的是这个消化道肿瘤的防与治哈。那消化道肿瘤一般我们是指哪个系统？它应该是一个系统当中的一些这个问题哈。您给我们讲一下，就是消化道肿瘤它指的主要是哪个部分，会有哪些肿瘤的发生，然后它的发病趋势是怎样的呢？
4: 好的。这个消化道肿瘤呢，主要是包括从这个像食管、胃啊、结直肠癌。除此之外呢，就是还有像肝胆胰的肿瘤啊，也是属于我们消化道肿瘤。那目前这个消化道肿瘤其实的发病还是非常高的啊，占到了全部的这个恶性肿瘤啊，大概1/3。目前这个发病的死亡率还是位居这个前列的。所以呢，也是威胁我们这个健康的一个主要的这个癌种之一。那目前呢，这个消化道肿瘤的一个发病的趋势呢，就是一个年轻化这个像40岁以下这种患者的比例呢在上升。它可能呢，这个跟我们这个生活习惯呢、饮食啊、这个工作压力啊，可能都有一定的关系。那另外一个呢，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像这个结直肠癌，这个发病率比较高。那我们这个在我们病房里面，这个病人呢也是逐渐的在增多。可能呢跟我们目前的这个饮食也有一定的关系。

0: 目前呢是排名呢排在我们第二位，其实上海。
1: 嗯，
0: 另外这个发病的这个趋势呢，就是地区差异。那有些地方可能呢，这个像这个食管和胃癌的发病率比较高一些，主要是在一些经济情况可能稍微差一点的地方可能更多一些。
1: 嗯，嗯。
0: 那么结直肠癌呢，可能在经济情况比较好发达地区呢，可能这个发病也是更高一些。所以呢，目前呢，可能这个消化道肿瘤的发病呢，就是这个情况。还有刚才提到的，就是肝胆胰的这个肿瘤，肝胆胰的肿瘤呢，相对来说预后比较差，治疗比较困难。
1: 嗯，
0: 那呢，发病呢也是有一定的人群会有这个发生啊。目前呢，在临床上也是经常会看到，
1: 嗯，嗯，您讲的这个发病的趋势啊，或者说呈现出的这个特点，您讲到这个结直肠癌的发病率是比较高的，啊，然后还讲到发病的这种地区的差异，可能这个经济发达地区结直肠癌可能会更多一些，然后可能经济相对落后的地方是胃癌。
0: 试
1: 可能
0: 管癌，
1: 食管癌会稍微的多一些哈，
0: 对，是的。
1: 您还特别提到这个肝胆胰的这个恶性肿瘤的话，它可能从治疗的这个手段上来讲，或者说治疗的这种效果上来讲，是不是要稍微差一些？
0: 那是这样
1: 嗯，
0: 子，
1: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它就是整体呈现一个年轻化的趋势。
0: 对，
1: 嗯
0: 是的。
1: 嗯，好的，那我们想特别向您请教一下哦，就是说，比如说您讲到的这些特点，年轻化也好，或者说有的时候是有这个地区差异也好，那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就是比如说，这个肿瘤的发生啊，它的主要的因素有哪些？那又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这种特点呢？
0: 好的，这个像消化道肿瘤啊，我们主要的病因呢，可能跟几个因素有关系。首先呢，我们经常会提到这个病从口入啊，那这个消化系统呢，又是我们这个饮食最主要的一个消化的一个主要器官，所以呢，这个首先就是这个饮食因素。可能饮食因素里面呢，可能我们现在年轻人的这种生活习惯呢，很多可能都不是很健康。那比如说，经常这个吃这个烧烤。对啊，或者经常吃这种腌制的这种啊，或者是这种过烫的食物，还有这种加工的肉类，就是像培根的这种加工的肉类，另外呢，就是对这种膳食纤维可能吃的比较少啊，这个蔬菜呀、有些可能吃的比较少啊，光吃肉可能还是光吃这个像烧烤之类的，肯定是不健康的啊，可以。那这个还除了这几个啊治疗之外呢，还有像放疗。放疗呢，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像对于食管癌、直肠癌，它呢一个方面，它可以局部的控制。那有些病人呢，可能来的时候呢，相对来说肿瘤比较大，那手术切除困难，那我们通过放疗之后，肿块能够缩小，缩小之后再进行手术。那有的病人经过这个放疗之后呢，可能那肿块也就消失了，也就不需要做手术，那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手段。那针对这个像晚期的。这些肿瘤呢，我们还有这个像靶向的治疗、免疫的治疗，有些效果呢也非常好。那一部分的病人也能够到了晚期，也能够这个达到一个治愈的目的，但这个比例是比较小的。大部分的病人呢，通过治疗之后也能控制肿瘤达到一个延长生命这样一个目的。那除了这些治疗之外呢，我们还有我们的中医中药治疗。那中医中药治疗呢，在这些治疗里面，其实也会发挥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治疗的作用。比如说有些病人在手术之后这个体质非常虚我们中药的治疗之后呢，可以帮助他康复。那另外呢，就是在我们手术之后有的病人经过治疗之后，那我们中药的参与，我们也能明显的降低这个复发的概率。那我们像有一些像我们科呢有一些这个金陵一派的一些这个汇总的这个我们总结的一些方剂通过这样一个健脾补肾解毒的这种疗法。能够降低像结直肠癌术后的我们一个复发的概率在我们临床的应用也非常成熟。那另外呢，有一些病人出现的这个像放疗之后的一些这个肠炎或者是免疫治疗的这个皮疹，或者相应的一些副作用，我们中药呢也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治疗的效果。主要呢可能就是这样一些治疗手段。
1: 就是中西医的都有。然后您特别
0: 是
1: 提
0: 的，
1: 到了这个中医中药，我们有哪些手段，包括在哪
0: 是
1: 些
0: 的。
1: 方面会起到相应的一些作用哈？
0: 是的，
1: 那其实我们在前面在讲到就是这个导致消化道肿瘤发生的一些因素的时候，我想可能李准您已经给我们提到了我们如何去预防这个消化道肿瘤的这个发生啊，那是不是还会有一些补充的

0: 方呢？就我想可能这个饮食的习惯，还有这个作息的习惯，包括我们环境的改善，以及发现自己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要及时的就医，还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提醒，从预防这个角度来讲？
1: 嗯，好的。其实呢，这个我们的这些疾病啊，都是可以预防的。
0: 嗯，
1: 那如何去预防？其实我们就再提一提啊，这个其实对大家这个非常重要。一个刚才提到这个饮食，那肯定是要健康的饮食。那这个我们尽量的去不要吃这种加工的肉啊、腌制的肉、
0: 嗯、
1: 烧烤啊这些，还有反复这个油炸的或者是过烫的这种饮食，
0: 嗯、
1: 尽量去吃这种新鲜的这个蔬菜啊、水果啊、优质蛋白啊和谷物啊这些这个食材。另外呢，尽量的是多样化啊，一个是饮食，健康的饮食，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戒烟限酒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啊，这两样呢是对于我们诱发我们肿瘤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还有呢，第三个呢就是运动，一定要规律的运动啊，不管我们平时有多么这个忙碌啊，一定要抽出时间来做一些运动。
0: 嗯、
1: 运动的一个方面呢，它能够这个控制体重啊，这个减少这种肥胖啊，肥胖本来就是这个就是肿瘤的一个因素，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运动。另外呢，运动的人比不运动的人群呢，他的癌症发病率要明显的降低啊。另外呢，对于缓解我们的焦虑啊，缓解这个压力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这个感染的这个因素啊，比如说有乙肝的患者，一定要早期的规律的用药控制这个乙肝病毒的一个感染，对于防止乙肝非常的重要。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幽门螺杆菌，如果有的话阳性，那我们要通过标准的治疗去，清除这个幽门螺杆菌，对预防胃癌非常的重要。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定期的这个筛查，刚才提到怎么样去筛查，筛查非常重要。我们大多数的早期的这个肿瘤都是我们体检发现的，
0: 嗯，
1: 所以说体检呢是非常的重要。针对不同的人群，特别是高危人群，我们要做这个胃肠镜的筛查。所以只要做到的以上这些点呢，我们可能的这个大多数的这个肿瘤都是可以，这个我们就是预防掉。
0: 好，我想这个我们李主任又帮我们画了一个重点哈。我想我们听节目的各位，包括我自己，我们要尽量的都要做到这些方面，都得注意哈。那李主任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回答一些听众的问题哈。我们有位听众叫希望，他给我们发了两张这个应该是做检查的报告。他说李主任麻烦您帮我看一下这个检查报告，他做完检查之后没来得及给医生看。他说他是每一年都会做一次胃肠镜，他这个报告上面能看得出来是53岁一位女性朋友。有一张呢是消化内科门诊，然后是无痛胃镜检查，就他这个里面啊，我看一下他这个底下的诊断说的是慢性胃炎伴胆汁反流，因为上面他那个描述还挺多的，我就不用说那么细了哈，就是他是这个诊断是慢性胃炎伴胆汁反流。我也给这位朋友留言了，希望如果你听到了，你给我们这个回忆一下，因为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我应该吃什么药，那我就问他，我说你还有没有什么不适症状，目前这个还没有回我们啊，你可以说一下。那然后还有一张呢是内镜中心的这种检查镜下所见，这个需要给您再描述一下吗，李主任？它有四项，一个是窦性黏膜，可见黏膜全层，慢性浅表性炎轻度，还有一个是
1: 这个，
0: 也是慢性炎，窦小是慢性炎，小灶肠上皮化生，另外还有胃角，也是慢性浅表性炎轻度，另外一个就是体小是慢性炎，这个它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表述，
1: 好的，这个呢，其实慢性胃炎呢，这个非常非常常见。
0: 嗯，
1: 我们大多数去做了这个胃镜之后呢，可能都有这个慢性胃炎的这个表现。
0: 嗯，
1: 就是，
0: 他说了他没有不适症状，李主任。
1: 没有不适症状。这样子啊，我们首先看一下他幽门螺杆菌是不是阳性，如果不是阳性，是阴性的。
0: 嗯，
1: 那么他没有任何症状，我们可以这个观察观察。
0: 嗯，
1: 因为他有一个胆汁反流，可能呢有些病人比如胆汁反流他可能会有一些反酸啊，
0: 嗯，
1: 这种不适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可能要吃点药，比如说吃点保护胃黏膜的益生剂。
0: 他这个他的那个内镜检就胃镜的检查幽门他写的是原开放好。
1: 对，这个是正常的。

0: 就是，可能呢，这个如果是没有任何症状，只是简的有一点轻度的这个，比如说胆汁反流，我们可以啊，在平时的这个生活、工作中和饮食方面稍微注意一下，比如说少尽量少吃一点辛辣刺激的，对胃里面没有刺激的这种食物，一般如果没什么症状，可能呢有些这个我们这个在这个平时注意之后呢，可能这种症状或者这种再去复查可能就没有了这种胆汁反流的表现。那如果是表现的比较明显，除了我们平时这个饮食非常注意之外，可能就刚才我提到可以吃一点保护黏膜的药，有时候呢我们吃一点这个中药的一个比如说这个健脾和胃的，可能也会有一些帮助。
1: 那如果说他没有不适症状，然后再加上这个表述，可能他的症状也比较轻的话，他可能就不做任何的，就可能不吃药，就是在饮食上做调理，是不是？或者说注意啊，就是这可以了哈。是的，好的好的。那李主任，我们再来看有位听众，他是男性，这个平时身体不错，他说我没有胃病史，但是最近半年经常会饭后胃胀打嗝，尤其是吃了红薯豆类之后会比较明显，喝热水呢能够缓解一点，说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吗？还是我得警惕？什么情况下我必须得去做胃镜了？这种呢，就是吃了大多数情况，他就是吃的东西之后呢，可能有点胃胀打嗝的这种表现呢，可能还是因为他消化不良的一个情况。
0: 那如果说他没有不适症状，然后再加上这个表述，可能他的症状也比较轻的话，他可能就不做任何的，就可能不吃药，就是在饮食上做调理，是不是？或者说注意啊，就是这可以了哈。是的，好的好的。那李主任，我们再来看有位听众，他是男性，这个平时身体不错，他说我没有胃病史，但是最近半年经常会饭后胃胀打嗝，尤其是吃了红薯豆类之后会比较明显，喝热水呢能够缓解一点，说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吗？还是我得警惕？什么情况下我必须得去做胃镜了？
1: 这种呢，就是吃了大多数情况，他就是吃的东西之后呢，可能有点胃胀打嗝的这种表现呢，可能还是因为他消化不良的一个情况。但是呢，这个比如说他到了，就比如说已经到了40岁左右，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啊，那治疗一下，这个可能大多数可能是因为他的这个胃肠动力不足，我们可以吃一
0: 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啊、说我平时没有什么不舒服呀，我不治行不行？如果我吃药吃好了，那是不是得胃癌的概率会降到跟正常人一样？
1: 是的，他这个催激实验呢，就是他幽门螺杆菌是阳性，那我们虽然说没有什么症状，但是也建议啊去做一个标准的这个比如3年和4年疗法，去把这个幽门螺杆菌呢去救除掉。救除掉之后呢，那肯定是这个胃癌的这个相对来说发病率会发病的风险呢会明显降低的，是这样的。
0: 就是发病风险确实会降低的。
1: 是的，是这样的。
0: 所以幽门螺旋杆菌只要知道是阳性都应该治疗什么？
1: 对，如果是阳性应该是要治疗，但是呢有一种情况，他有的病人呢可能会反复的感染，可能呢除了这个治疗之外呢，平时说自己是一个偏热性的体质，那可能比如说他平时容易上火啊，大便比较干啊，小便比较黄啊，这个经常容易生这个长这个口腔溃疡啊，这种情况偏火的这种体质呢，我们尽量就要吃一点稍微中性或者偏凉一点的这种食物，那比如说像这个牛羊肉就尽量不要吃了。尽量吃一点，
0: 什么牛羊肉牛羊肉
1: 尽量就尽量少吃，因为它比较容易上火，和一些有些上火的水果尽量也要这个避免，可以吃一点这个我们偏这个我们养阴的，比如说像这个山药啊，枸杞子啊，百合啊，绿豆汤啊，这样一些，还有这个水果的吃一点梨啊，都是可以的，那如果本身是偏寒的这个体质，因为平时经常容易怕冷，大便也偏稀，这个那我们就尽量不要吃偏寒凉的这些食物了，那比如说西瓜，比如说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像比如说这个像百合啊，像这些，还有这个像菊花脑啊这些偏凉的，我们就尽量不要吃，可以吃一点

0: 偏中性和温性的，比如说这个牛肉汤啊，羊肉汤适当的也吃一点也没问题，这都是可以的。那我想如果说是肿瘤患者，那肯定是要治疗的，那要跟医生去沟通一下，就是后续的这种饮食啊，要注意什么，如果细致到像这个热性体质还是这种
1: 寒性的体质啊，那其实可以跟医生去交流一下。那可能你自己也不知道你自己属于什么样的体质，那医生肯定会问你，通过问询你能够知道哈。
0: 对，那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李主任通过连线的方式给我们做的科普。李主任，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啊？
2: 我门诊时间是周二的下午和周五的上午。
0: 好的，谢谢您，我们等会儿也再复述一下哈。感谢李主任今天给我们做的科普，谢谢您。
1: 好的，不客气。
0: 好，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好，各位，我们今天连线的专家是南京市中医院肿瘤科主任李敏，李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二的下午和周五的上午。

0: 云南嘛，与这个腰间盘突出比较严重，不能走路，不能弯腰，基本上在家不能干活。后来通过这个调养啊，身体现在完全康复了，能干一次能活了。而且我也有这个心肌缺血，经常出现心慌胸闷，每个月要到医院去跑要去一趟。通过这个肾经衰竭五脏疼痛啊，我这个心肌缺血现在完全好了。药呢，原来吃四种药，现在也逐渐停了两种。还有我的高血压，现在这个现在也好了。通过这个五脏疼痛啊，六脉双修，我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效果，速度特别的感谢老师。
1: 一一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400-7010-871。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来，各位，6点钟啊，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半，我直播，欢迎您锁定收听。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02584652577，继续为大家开通啊。我们来接下一个电话，好不好？啊，然后微信问题我稍后再来回应。那个。今天晚上的那个红豆，因为我们下周要做那个红豆男装的直播啊，今天红豆男装有一个那个见面礼，你们一定要去抢到啊！如果你自己住单身的就算了，如果你们家是一家三口或者是两代人在一起的话，一定要去抢到鸡蛋，咱们家的刚需，出生蛋，就老母鸡头一窝的蛋，这个品牌叫辉丰号啊，在京东上卖59.9，我们给大家查了。啊，你看那个后台的截图，京东上卖59.9，50个鸡蛋。啊，今天晚上红豆见面礼，只针对小东有话说的听众，别人都不好使啊，就咱们的听众，34.9，50个鸡蛋，便宜25块钱，快去抢！啊，这有什么可说的呢？啊，去微信后台扫码，然后呢，你们记得人家都给见面礼了，那么你们干一件事儿，好不好？啊，咱们所有的去抢鸡蛋的人家都给咱们见面礼了，咱们呢去预约一下下周四的那个红豆男装的直播。下周四红豆男装3折左右，最低能到3折，不是左右啊，最低能到3折。而且还有那个除了什么夏天穿的衣服，还有那个冬天的羽绒服的，就是反季的销售都很便宜啊，大品牌啊，去微信后台去预约啊。然后呢，一面我们把红豆男装下周四的那个直播我预约上，另一方面呢，我去抢一下红豆男装给的那个见面礼，34块钱，50个出生蛋。啊，但是一个微信号只能抢一单，所以你记得你怎么干啊？你不是现在没下班吗？你身边的好闺蜜，还是你身边的同事啊？你的好邻居，你就把那个鸡蛋那个海报发给他，让他也扫码。你们扫码之后呢，后台的工作人员就会拉你们进群。今天晚上8点钟会上链接抢5分钟，没抢到怎么办？9点钟还有一次机会，也是上5分钟，在群里边一定要抢到啊！你就赶紧抢了，赶紧支付34.9，然后到手50枚鸡蛋，快去快去快去！啊，这种事儿，这种便宜一定要占啊！这种便宜一定要占。来，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什么？发"看直播"三个字。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看直播三个字，然后呢，你做两件事，第一，把红豆男装的那个直播你给他预约上啊，第一。

0: 张海报有二维码约上，第二张海报是鸡蛋下边二维码，扫那个二维码让那个工作人员拉你进群，就要干这两件事儿啊。然后我们的听众，你给我保证今天晚上都抢到鸡蛋，谁要是明天告诉我说小东我的鸡蛋没抢着啊，我真要生气了，你这么大的便宜不占啊，而且五分钟呢你怎么也完成下一单呢，对不对？五分钟下一单还完成不了吗？赶紧去，快去啊！没加我微信的朋友，来，我教你把手机打开，然后把微信打开。微信不是有好多对话框吗？啊，找，往下翻，有一个对话框叫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里搜我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关注之后点私信两个字，点完私信两个字呢，你就给我发信息啊，给我发看直播，点那个对话框，你就给我发看直播三个字。啊，然后你就会收到红豆男装直播的海报，蓝色的那个海报，扫二维码先预约上下个礼拜四直播啊，给自己，男士给自己，女士给爸爸，给老婆，给老公，选一些红豆的男装都不贵啊，因为夏装现在已经不是正买夏装的时候，夏装应该早买嘛，所以它现在便宜，冬装还不能买，所以反季也便宜。好了，先预约下周四直播，然后下边有个鸡蛋的海报，你能看到京东卖59.9块，今天晚上咱们的群里卖34.9块。好了，也扫码预约上，工作人员拉你进群，等着8点钟去抢，然后你就发动你身边的人去加那个扫那个鸡蛋的码啊，就这么干。我来接电话，来，南京丽水赵先生你好。
1: 你好，小东老师，
0: 停好车了吗？
1: 哎，都我这下来了。
0: 啊，好，来说什么事儿？
1: 我现在我外甥家小孩呢，就是讲。就是前天，就是讲，七号就是讲个大概是4:30左右的时候，就在那个斑马线的时候过马，就是骑了个这车子呢过马路。
0: 骑什么车？
1: 会骑了电动车。
0: 不是你外甥，是你外甥家的小孩是吧？
1: 我外甥家的小孩，那你跟我外甥讲好吧，他正好也刚到家。
0: 就是孩子的爸爸是吧？
1: 哎，对。
0: 哦，好，来，贵姓啊？
2: 女，双口女。
0: 好，吕先生啊，孩子多大年龄？
2: 14。
0: 男孩女孩？
2: 男孩。
0: 好，14男孩，但是男孩正常不应该，严格来说不能骑电动车的，但是他自己骑电动车是吧？
2: 对。
0: 啊，然后过马路，然后呢？
2: 然后被车撞了。
0: 那肯定受伤了吗？
2: 受伤了。
0: 现在肯定没定责，是不是？交警是还没定责是吧？
2: 对对对。
0: 好了，那你跟我说孩子伤的怎么样？
2: 蛮严重的，现在还在 ICU。
0: 伤在脑袋啊？
2: 对。
0: 没戴头盔是不是？
2: 对。
0: 哎呀，好，有什么要问我的你说。
2: 我想问一下，那个他们那个交强险，那个不是有个18万的那个伤残赔偿金，这个
0: 赔不了，赔不了。他是这样的，他18000是不是赔你了？你告诉我。
2: 对对对，
0: 对吧？18000医疗费是什么呢？你记得啊，就我慢慢说，不急啊。你现在肯定压力很大，就是那18000是属于就是急救的医疗费用的垫付。那么这个钱他们已经给你了，是不是？已经赔给医院了，是不是？
2: 对对对。
0: 那么现在呢，就是那180000是涉及到伤残、误工等这些赔偿，现在赔不了。
2: 那这个是什么情况下那个
0: 呢？是你们家小孩那个治疗有一定了，然后交警定责之前这钱都动不了。但是交警如果定责了，你们可以预赔付。现在是什么情况？就是家里这个孩子治疗的钱遇到困难了吗？
2: 嗯，是的。
0: 已经花多少钱了？
2: 已经花了接近10万块钱了。
0: 接近10万块钱，接近10万块钱，你们自己花了多少？
2: 自己花了3-4万块钱吧。
0: 那其他的钱呢？那个18000保险公司给的，对吧？
2: 对。
0: 啊，还有什么钱？
2: 还有那个道路救援基金。
0: 啊，道路救援基金垫了多少？
2: 嗯，目前垫了3万多。1万6、1万8、2万。4万6加个1万8一起的啊，然后3万块钱左右，
0: 垫了3万多了，道路救援基金垫了3万多了是吧？然后你们自己花了3万。
2: 对。
0: 那咱们就没钱了。
2: 一直在想办法的。

0: 对，就咱自己家已经没钱了。
1: 就主要是失业，就靠爷爷奶奶那两个是上班。
0: 父母呢？
1: 挣点工。
0: 爷爷奶奶上班，父母呢？
1: 父母就是小孩的父母的这种，我外甥俩离婚了，就是。
0: 离婚了，孩子跟谁过？
1: 现在跟奶奶过。
0: 什么叫跟奶奶过呀？那是跟爸过还是跟妈过呀？那离婚了，孩子就爸妈都不管了。
1: 要讲起来呢，就是爸爸妈妈基本上没有，咱说营养什么不生活费用，基本上没有付过，都是爷爷奶奶都就要付的。
0: 那刚才跟我连线的这个姓吕的不是他爸吗？平时也不管。
2: 对对对。
0: 那你干嘛去了呀？你但凡父母管的话，也不至于让十四个孩子骑个电瓶车不戴头盔就出去了呀。爷爷奶奶嘛，老头老太太的，他们懂什么那个交规？他们怎么能看得住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呢？那现在孩子出事了，知道难受了，然后要钱，钱也拿不出来，那这个当爸的平时干什么去了呢？
1: 就是这样吧。
0: 但凡你们两口子哪一个不管是离婚了孩子跟爸还是跟妈，但凡有一个负点责任的话，这小孩至于遭这个罪吗？现在觉得自己又可怜了，又求助媒体了，怎么把日子过成今天这个死样子呢？你但凡自己争点气，至于说把孩子让孩子出这么大的事儿啊，就算出事了，至于说3万块钱花完了就没有了？孩子可不可怜呢？你说，脑袋摔得严不严重？告诉我，
2: 严重。
0: 医生怎么说？就是说这个危险系数有多高？旁边的女士不要说话来，你告诉我危险系数有多高？
2: 现在在这等，就是在等他醒，等他醒来。
0: 医生说醒来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怎么跟家属说的？
2: 医生都不知道什么时候
0: 开颅手术了吗？
2: 开颅了。
0: 那个颅骨有没有保住呢？
2: 颅骨医生说先观察，如果是不能保住的话，就后期给他做人工那个合成的颅骨。
0: 你觉得你是个称职的父亲吗？那找我什么意思？首先我告诉你，您18万现在动不起来。接下来对于你们家属来说，如果钱的问题啊，你记得一个关键性的节点是什么呢？是交警如果定责了，因为现在没定责，对不对？那么交警如果定责了，咱们就可以拿医院的已经花的钱，哪怕咱们亲戚借点钱，咱们先垫给医院。那么花的钱拿发票可以找保险公司预赔付。对方是哪家保险公司？告诉我。
2: 太平洋。
0: 好，这事儿你就可以找我，只要定责了，我就替你去找太平洋，我保证给你拿到，提前让他支付你医药费，没问题的，知不知道？
2: 知道了。
0: 哎，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如果定责了，赶紧把已经花的医药费，把发票拿出来，那么找小东去替你找太平洋，那么即使孩子治疗没结束，还没到结案理赔，我可以提前让保险公司把钱支付给你，这是我能帮到你的，知不知道？
2: 知道。
0: 好，这是第一个啊，你们记住，包括你那个我那个姓赵的那个先生是我的听众，对吧，赵先生？
1: 哎，对对。
0: 哎，对，这事我觉得这孩子爸爸稀里糊涂的，你替他记着。
1: 就是稀里糊涂的。
0: 哎，
1: 这是我外甥他等着那个，所以说我不然我也不叫你。就像这小东老师了。
0: 哎，所以这是一个知识点，就是你帮他记的。第二个，道路救援基金你们已经申请了3万了，对不对？但是，
1: 对对。
0: 接下来是不是能尝试继续申请啊？你们有没有问过？
1: 我现在就是我外甥跟我姐去接，就像他在这一块怎么说？
0: 来，我听有方言我听不清。来，你这样，赵先生，你不要你拿电话跟我交流来，我给你连线一个人啊，我给你连线江苏省道路救援基金的南京区的负责人万主任。啊，我们这个情况我们听万主任怎么说。我认为接下来如果说我们能进一步争取到道路救援基金的这个帮助，那也是一件对于目前孩子的救治是一件好事，这是

0: 这是解燃眉之急的事儿，好不好？
1: 啊，对 对, 对。
0: 哎，然后你认真听，你不要让你外甥了，他现在孩子出问题，他脑子肯定是懵的。
1: 啊，对 对, 对。
0: 啊，所以你来替他听啊，我来联系万主任。万主任你好。
1: 谢谢。
2: 啊，你好，小东老师。
0: 万主任，这孩子的情况你有印象吗？
2: 对，他前期在我们这边其实已经申请过一次了，是在当地的医院。
0: 哦，那他现在就是您看啊，他虽然我觉得我听起来挺生气的啊，但是确实遇到麻烦了，遇到难处了嘛，孩子还在 ICU 呢。那现在这种情况，他是可以继续向你们做申请吗？
2: 是可以继续申请的，因为当时他在当地的医院，我们是垫付了两天的费用。两天之后，他就转到市区这边儿童医院来了。
0: 哦，他现在孩子现在在南京儿童医院呢。
2: 对，我们官员给我的反馈是在儿童医院。
0: 嗯，那就是，但是大家可能也没经历过的朋友也不知道，这个申请肯定不是无限的吧，对不对？
2: 对，是的。
0: 嗯，那像我们拿这个孩子这个举例，这个孩子接下来可以在什么条件下继续向你们申请这个救助基金的医疗费的垫付？
2: 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们的申请的条件很简单。
0: 嗯。
2: 只要是交通事故当中有一方是机动车，
0: 嗯，
2: 发现了就是出现了人员受伤的情况，
0: 嗯，
2: 就可以向我们申请，
0: 嗯，
2: 然后我们垫付的时间呢，就是像刚才您说的，也不是一个
0: 无限期
2: 的，
0: 啊，
2: 嗯，对，它是有一个起止时间的，就是可以自抢救之时起，
0: 嗯，
2: 七天内的未结算的费用，我们都是可以申请的，
0: 七天内，
2: 之前，
0: 嗯，
2: 对。前期我了解到的是，他在当地的医院，我们垫付了两天，也就是相当于有两天，七天内减两天。那么后面他在这个儿童医院继续治疗的话，五天之内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2+2+5嘛，总共七天。如果像刚刚这位先生说的，小孩的那个头已经受到重创了，然后是在 ICU 接着治疗的话，我们是可以把这个七天放宽到十天。
0: 哎呀，太好了！
2: 条件是，他的这个评分要在8分以下。
0: 这个评分，指什么？就是孩子的伤情。你们评估肯定是孩子的伤情，然后最终通过各项指标得出一个得分，是不是这样？
2: 对，是的，对，就是医生给我们的一个反馈的一个证明。只要是低于8分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再给他放宽到10天。就是7天+3天，放宽到10天。
0: 您看啊，万主任，首先2+5的7天，他应该现在还没有达，还没有达到7天，因为他是6月7号的这个事故，对吧？也就是说，我们第一个阶段，他可以申请7天的费用，其实他还没有用足这个政策呢。
2: 对，
0: 那也就是说，他马上可以再向你们申请，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7天以后。那么医院你们要做个评估嘛，对不对？根据孩子的伤情，那么如果像他现在孩子比较伤的比较严重，有可能会达到你们评估那个就是8点几分那个标准。那么如果达到那个标准，接下来10天的医疗费还可以向你们申请垫付。
2: 对，没错，是这样子。
0: 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啊，就是我带他问一下，这个钱是说孩子的家属先要交给医院，还是说直接由你们，就是家长不用花钱了，那么这10天的医疗费直接由你们来垫付，是哪种情况？
2: 是这样子的，他如果是在儿童医院的话，其实有分两种情况，一种的医院是可以开通绿色通道，就是说，
0: 我理解，
2: 全部，
0: 其实这个不在你们，要看医院的要求，
2: 对
0: 不对？
2: 对
0: 啊，我理解了，就是医院比如说我不接受没有医疗费的情况下先救治，那么家属就得想办法先筹医疗费，那么救治进行了然后找你们，你们根据他救治的花费的费用，然后你们把这个钱打到医院，其实是要完成这个过程，是不是？
2: 对，
0: 好，我理解了，我理解了啊。那来，赵先生。
3: 哎，你好。
0: 万主任其实多少了解你们家孩子的这个案例，那也就是说现在你们还没有用满政策。第一个政策是7天的医疗费，那么你们还可以再向这个道路救援基金去申请。那么7天之后，当然我们希望孩子尽快醒来，对吧？那么假设7天之后孩子的仍然情况比较危急，还可以联系道路救援基金，他们会评估啊。那么孩子如果这小孩像现在这个情况，那么大概率你们是能够达到继续申请下个10天的医疗，就是那个医疗费的那个帮助的。
3: 哦，
0: 这不就解决了大问题了吗？
3: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万主任，那我再问一下，就是我在这个，这是一个时间维度啊，那么在这个时间维度里边，对于我申请的这个

0: 额的费用了。
1: 哦，行
0: 啊，就很可观的。你们家小孩按照这个十天的费用加上这七天的费用，那就是大几啊，十多万呢，可能能到、
1: 就是、
0: 能到十万。
1: 啊，对。
0: 啊，所以这不就解了燃眉之急了吗？那么
1: 对对，
0: 那么下一个十天之后，如果仍然有困难的话，你再来找我们再想办法，好不好？
1: 行行，好，我们麻烦那个。
0: 哎，不麻烦，你跟我保持沟通。孩子不就在南京吗？在南京儿童医院吗？不是吗？
1: 儿童医院。
0: 哎，对的，积极的，我们编辑注意了，小孩的这个孩子的救治的情况，你们跟踪一下啊。我们保证七天的费用先拿到，
1: 感谢小
0: 东老师。现在不是说谢的时候，先把七天的那个道路救援基金的垫付费用拿到，然后是下个十天，好不好？把这事儿定了。然后你们还有一点，你们跟交警积极的保持沟通。你说交警同志，你说能不能尽快的？当然，人家交警很谨慎嘛，孩子伤这么重啊，定责很谨慎。咱们不是去催交警，只不过咱们呢向交警积极了解情况，从这个角度知不知道啊？那么积极了解情况，你说能不能够尽快定责？这样的话，定完责了就是我说的，只要定责了，你就第一时间告诉我，咱们就可以拿着花掉的钱找太平洋让他预赔付，知不知道？
1: 好，
0: 哎哎，就是先把钱可以先医药费先孩子治疗的钱就可以太平洋先赔给你们，知道吗？
1: 行，
0: 哎，所以这样的话就能够积蓄上了，保证一直有钱对孩子进行抢救和治疗啊。
1: 行，我万分感谢。
0: 哎，不谢，不是谈谢的时候。然后我提前把话说在这里，等孩子醒来了，伤治好的出院那天，你
2: 享受从匆忙到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尊享之旅。
3: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
2: 您接下来收听到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3: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3: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2: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3: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2: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0: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信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

0: 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戴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戴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期，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0.2%，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3: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2: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378.8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14.2公斤、5.8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2.2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0.8%。
3: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0: 今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 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

0: 或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1: 7月10号，我国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10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2: 本身长征10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3: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和20.6%。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5: 免签
6: 入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称，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8: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7: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5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0: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核

0: 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1: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3、2、1，点火！
3: 怒放前锋，烟雨再奏，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9: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8: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9: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8: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9: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
8: 嗯，
9: 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8: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9: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8: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9: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嗯、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8: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9: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8: 打电话再次提醒，
9: 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

0: 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两三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886-5050，400-886-5050。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886-5050，400-886-5050。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886-5050，400-886-5050，祝您参与成功。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最近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我说啊，不少听友来电询问，说咱们在春节前后推荐的速发海参活动还有没有了，自己订购的吃完了，想再囤点儿。
1: 是的，我还记得当时呢，咱们是联合了大连海参原产地的厂家啊，搞了一次9.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
0: 嗯，
1: 哎呦，就短短几天呢，就把我们的库存呢都已经订空了，后来呢是不得不提前结束了活动。
0: 是的，当时临近过年，人家厂家也都已经放假停工了，所以能在那一批订上的朋友呢，可真的算是很幸运的了。但是呢，听友的需求我们也得满足啊，所以咱们这次呢又尝试着啊，和厂家联系了一下，结果真的还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1: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赶紧说。
0: 就是真的不是我们在卖关子啊，就上次订购过的听友都很清楚，我们搞活动的这批海参首先是从大连原产地发货的，这个自然不用多说，关键是它使用的工艺是冻干技术，你还记得不？
1: 嗯，没错，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冲着这个冻干技术来订购的嘛。因为呢它太省事儿了，就像是咱们的听友王女士说的那样，说她母亲打开冰箱指着这个冻干海参就问哈，你会做海参？这玩意儿不得泡个3天，弄到最后泡发不成的话，可真会糟蹋钱。结果呢，王女士直接拿冷水把海参扔到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这个功夫，回来就发好了。这一下子呢，把王女士的妈妈就给看呆了，比炖银耳还要省事儿啊！大胡，没想到这么方便。
0: 没错，一辈子常说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咱们推荐的海参呢，不但是大连纯净海域生长的刺身，而且还使用了非常领先的冻干技术，让泡发更简单，营养还一点没跑，关键是这个价格还更便宜了。
1: 是的，海参确实是好东西啊，坚持每周用海参熬点小米粥来喝，时间长了之后呢，感觉整个人的精力更充沛，偶尔睡得晚，第二天的状态也不会太差。这个听起来挺神奇啊，但其实呢是海参里面的海参皂苷等等的营养成分对于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够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
0: 其实呢，这样子例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是不少啊。比如说我们的张阿姨就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呢订了我们的海参，过节的时候吃了一部分，还剩下差不多20多头。那前段时间呢，上初中的孙子要体育考试，他就每天啊炖上2只海参蒸蛋，连续10天啊，这孩子感觉体格强了，就轻松可以拿捏这些项目了。那这个冻干的海参早上泡发，晚上

0: 就可以做菜，比炖排骨还快。当然价格也是一个因素了哈，要是吃别的海参天天吃，那扎底子得要有多厚啊。现在呢，参加我们团购活动是9.9元一只的大连刺身，听起来也是轻轻松松。
1: 没错，那咱们讲了这么多，这次团购的活动今天还能继续吗？你刚才说的出乎意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就是我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嘛，然后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呢，他们冻干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是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知道，现在像江苏啊、上海啊、河南啊、江西的经销商都纷纷来进货，即便是市场价499元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呢我们也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这个份上哈，这次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团购价格还是99元一盒，一分钱不涨价，而且呢保证是2025年秋捕的新鲜的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活动做完，咱们就只能执行他们全国统一零售价499元一盒了。所以呢机会很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咱们正在开通，400-901-5588，400-901-5588。
1: 如果说您刚刚收到我们的节目啊，听到了之后呢，真的就是要
2: 是他的现金流，是他的基本盘。那如果大街小巷奶茶店、酒吧、小餐馆都用类似的图案，他这符号不稀罕了。奢侈品卖的是什么？就是那种稀缺感，那种专属感。一旦老花变成了人人都有、人人都用、满大街都是，那他这 LV 身价就打折了。所以他打官司不是为了赚那点赔偿金，他是在玩一种这个防御性的自我保护，他在告诉全世界老花就等于 LV， 谁都别想蹭。但是战术上很勤奋，掩盖不了战略上的尴尬。你奢侈品它讲究的是一种姿态，一种距离感，老子不屑给你争，有这个感觉。但是现在你看他急的啊，5年1000多场官司，那你给消费者什么感觉呢？给消费者印象就是这品牌很紧张，他不自信了，除了打官司他不会别的了。更要命的是什么？就这种高频维权，你给对手免费的流量。你看那个茉莉奶白那奶茶店被 LV 起诉之后，短视频账号粉丝暴涨，门店天天排队，那网友用脚投票支持弱者，你这个情绪 LV 拦不住。所以商标维权是防守，产品创新才是进攻。 LV 最大的危机不是人家抄你的花纹，是你拿不出让人家耳目一新的东西。消费者为什么认这牌子？他买的是一种梦，你这个梦要碎了，只剩下那个法庭上的胜诉书，你这个品牌不就那点老花值钱了吗？所以法律可以保护你的过去，但它不能给你赢得未来呀。那固然守住老花很重要，但是5年里边你都忙着打官司告人家，没功夫去设计下一个经典包啊。所以你觉得他是赢了还是输了呢？好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样样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
1: 到包装就是两件兵马俑，我们一会儿可以看到的，就用了两天时间。其他的南线那边呢，他们是从最远的，他们先到了长沙，然后到了那个里耶勤俭博物馆。关键是他们那个时间段正好是山洪爆发，从长沙到那个地方要一路就是坐小车过去，走山路，非常颠簸，点交人员也有一定的那个压力，非常不容易。然后再拐过头来到了荆州，从荆州到了信阳，然后从信阳斜插到这个济南，然后到了那个烟台，然后到滕州回来，确实是一条大的这种建展路线。
2: 我们能在徐州博物馆看到这些文物非常不容易啊。
1: 对，是的，
2: 借了16家博物馆
1: 啊，7个省16家博物馆。
3: 从6月1号到6月10号，整整10天，南北两条专线累计4752公里。徐州博物馆两

0: 组人员与专业文保团队接力随行，克服长途颠簸、温湿度变化等多重考验，严格恪守珍贵文物运输操作规范，昼夜悉心守护每一件历史瑰宝，才让我们得以在徐州博物馆看到七省十六馆文物的汇集。其中秦兵马俑首次亮相徐州，秦俑与汉俑同城更是难得一见。岳凯，
1: 到了第二单元呢，就是战国的一个称雄。我们这一单元呢，借览文物就比较丰富了。这一组就是镇元博物馆的一组通车轴式。镇元是甘肃庆阳下属的一个县，去了之后确实很惊叹。一个是他们出土文物比较丰富，第二个他们这个一个县级馆做的展陈做得这么好，我没想到。他们的基本陈列在甘肃是五大精品展览，这件文物呢也比较重要，这个是甘肃天水麦积区博物馆的虎形流三足铜盒，这件文物也是必须要有代表性，因为好多业内的人士他们看完之后都给我发信息说你们能接到这件文物不容易，器型比较少见，工艺比较繁复，
2: 流嘴是虎的造型，
1: 对，流嘴是虎造型，非常特别，平时我们见不到它，唯一就是缺少一个盖儿。还有我们这次从这个西安瓦当艺术博物馆借了三件战国时期的瓦当，和我们展厅里边那个汉代的瓦当还有风格还略有不同，也很生动。其实我们在徐州看
2: 舒展的感觉，
1: 对，咱们在徐州看到画像石多都是汉代的，这种东汉时期的为主，看到早期的这种很拙的这种感觉在这个瓦当上体现的是很丰富的。好多观众过来问，就说这个青铜护壶是做什么用的，然后正好我最近在刷一个电视剧叫楚汉传奇，那段时间苏超不是请来了那个何仁东嘛，就看到他确实那个道具很用心，刘邦当时手里喝酒的时候拿的就是这个器物，和这个造型一模一样，所以挺有意思的。
2: 对，而且是滕州的啊。
1: 对，然后这两件呢是这次展览的最核心的
2: 明星展品，
1: 对，明星展品，我们能够把秦俑请到徐州，这个确实不容易，
2: 在上海排队呀。
1: 但是咱们这两件秦俑更有意义。
2: 为啥？
1: 因为这几件文物是藏在了临潼区博物馆，也就是兵马俑出土的那个所在地。然后它最早是我们知道是一个杨姓农民，他打井发现了兵马俑，然后博物馆的人就把这几件兵马俑用推车推到了临潼区博物馆，所以就有几件俑就在临潼区博物馆收藏了。所以我们
2: 在秦兵马俑博物馆。
1: 对，所以我们这个叫最初的兵马俑，也叫兵马俑的一号先锋队。车用俑是这里边它是唯一一件就是在它馆藏的一件文物，当时这个你看修复都是那个时代修的就是当时最初发现的时候，所以比上海博物馆借的那个展还要有意义。
2: 而且我看就是它的这个整个运输的过程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我们是小心谨慎的
1: 对
2: 待，
1: 我们都是提心吊胆的整个团队，因为它时间长了嘛，粘接时间也长了，所以你看我们这次展陈上做的这个支护都比那个在临潼馆时候展示的时候做的还好，他们过来布展的时候都给我们点赞说我们做的这个你看包括每个细节我们做的都是为了兵马俑能够更加的这个安全，我们也在积极努力看展期当中能够再借到一件兵马俑吧。这次还借了一件这个祭座俑，这个俑它和我们传统看到的这种俑坑的俑还不一样，其实它是一个男士。还有一个呢，很多人可能到了西安看兵马俑的时候看不到俑的细节，我们这次这个展柜都是定制的，然后我们灯光打到上面，你看当时古代匠人他用那个工具把每一个细节的这种雕刻的这种纹理，我们这次在徐州博物馆观展的时候都能看得很清楚，灯光打到这个俑的身上，我们绕到他后边这个看他的后边这个发髻对，都活灵活现的，你看他的衣服的褶皱，
2: 对，发丝，你看，
1: 对，他这个文物整个是一个空心的，不是一个实心的，我们在这个点胶的时候可以看到，然后他的头是分开烧的，我们这次为了这个展示安全，我们这里也做了一个小的一个支撑。这件呢是我们唯一一件自己馆的本馆展出的一件，
2: 在车右俑的对面，
1: 对，我们展出了一块秦砖
2: 自己馆藏的，
1: 对，是咱徐州馆藏的。
2: 这个秦砖有什么时代特点吗？你看它这个纹路啊，这个花纹，
1: 秦代的砖它不像汉代的就是内容那么丰富，可能会刻一些车马出行呀或者

0: 其他的一些画像，你看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几何形的纹路，对吧？然后但是给人的感觉，对，它不单调。你看它其实当时就是做了一个大砖，然后你看我们从这个侧面还能看到当时工匠的一个手印，然后一个大型的空心砖，然后它上面就是很简单的就戳印了一些纹样，但是给人感
1: 觉，对，
0: 对，但是你看它的时代这种气息，从这个简单的这个纹样当中就能体现出来，所以我们把它放在了兵马俑的对面，然后大家就能感受到那个文物所体现的这种质感。你看它上面有这种像神纹一样的这个纹路，就和汉代区别就很大。
2: 公元前247年，13岁的嬴政登上王位，22岁亲理朝政。他以极高的政治智慧迅速整顿了内部，打掉嫪毐和吕不韦两个政治集团，重用李斯等大批名将，迈开了统一六国的阔步。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先后消灭了韩、赵、魏、燕、楚、齐，最终横扫六合，完成了统一大业。秦国的统一结束了中原地区长期割据混战的局面，建立了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大帝国，不但实现了自秦穆公以来历代秦军的强国梦想，而且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这个单元都有哪些文物来展现秦一统天下的伟业呢？岳凯，
0: 第三单元呢就是六合同封。我们知道就是秦始皇统一六国，那首次建立了一个六合同封的这样一个统一的国家，他创立了皇帝的制度和三公九卿的一个中央的官制，全面推行这种郡县制，强力推行这种书同文、车同轨这种一系列的标准化的改革，统一文字、度量衡、交通。所以我们这一单元借的文物就和这个我们这一单元的主题相吻合。一进来我们就看到一块海内皆沉的这砖，你看，因为在咱们徐州博物馆有一块是汉代的海内砖，和我们这块这次借展的山东博物馆这个砖还是有这个文字上的这种区别的。它这种篆隶的这种形体，对，书体，然后特别明显。虽然文字内容可能相当，但是书体的这种风格还是有它的时代的一个面貌的。
1: 而且在一统六国这个单元放上这么一块砖，就是表示四海沉浮啊。
0: 对，四海沉浮。这也是我们这次做展的时候，我们选哪一件文物做这第一个展示的时候一个考量。从这个角度去看，这边我们有几件文物，一个是我们从山东博物馆借了两张这个老拓片，就是依山碑，秦始皇统一六国，然后他在秦系文字的基础上，他做一个全国的一个统一，比较有代表性的嘛，就是李斯写的这种小篆。对，当然这个官方它有这种体，然后也在用于这个像这个刻石上，但是呢其实民间呢它是用这种简牍上会出现这种隶书，在民间也是同时这个盛行的。我们这次除了借这种泰山刻石的这个拓片啊，依山碑，最主要的就是借到了里耶秦简博物馆的这个秦简文字，它也是当时秦代洞庭郡千陵县真实的一个官署的一个档案，就是它户籍的登记、政令的传达、官吏的考核，还有物资的调度，它都记录在简牍上了。我们今天通过这个看这个文物，能够触摸到大一统的一个制度，通过这个文物，然后它就实证了秦代就是基层治理无可替代的一手实物。这个也是它来过江苏展出，但是呢，它在我们这儿是首次纳入秦代历史专题展进行一个展示。这次是不远千里去借这一组文物，也是有这个考量。这次我们还借到了泉烟台馆那件带文字的，是复制的。这件秦泉是我们从新郑博物馆借来的，一个在山东烟台，一个在新郑，一个中原大地啊，对，相差这么远，但是你看它两个器型几乎相差不大。
1: 对，这就是代表了统一。
0: 对，然后你看我们这个是山东省博物馆藏的一件这个招陶梁，就是我们看到它的这个壁上有很多当时的一些文字的一个印戳。这件呢非常不容易，它非常重，我们当时搬运的时候用了6个人才轻轻地给它挪动起来，因为它是一个战国时期的一个下水管道，我们馆里有一个汉代的一个管道。这件是我们从高陵西安的高陵借展的，虽然它的文物级别可能不高，但是却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文物，让大家知道那个时候就有这个下水管道的一个 铺设做的这么的那个精致，
1: 就是这个下水管道跟我们现在概念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有管道是圆的，
0: 对，
1: 它这个有棱有角的。嗯，
0: 然后这批呢，就是我们从山东博物馆借染的这个、奇刀币、还有各种方足币、
1: 布币、
0: 布币啊、半两钱等等、这件是我们从信阳博物馆借来的。信阳地理位置上和湖北离得比较近，可能受这个楚文化的影响比较深，所以这件文物我们借来之后，一开始是涉及到放在这个通柜里的，后来
1: 都是货币，
0: 对，后来我说不行，我说这件文物比较特别比较亮眼，所以我们就放在这个独立展出啊，让大家就是能够直观的注意到它。
1: 嗯，反正这也是对着它
0: 啊，对，
1: 都是讲货币，
0: 所以我们在策展的时候也是反复在调整。虽然一开始我们设计的时候有一个考量，但是在实际陈列当中，我们既考虑到这个文物和文物之间的关系，然后呢，观众进来之后他的关注度，包括一个展陈的叙事，我们要就是充分的利用这个展厅。虽然我们展厅不大，只有400平方，可能和上海没法比，但是我们非常用心的去在每个单元的文物的借展考量上，尽可能的让大家能够通过文物，然后了解当时的大清一统的这样背后的一个发展脉络。
2: 展厅内远道而来的秦兵马俑与徐州博物馆基本陈列中徐州汉兵马俑同馆呈现，两大地下军阵跨越时空的对话也在昭示着汉承秦制的历史发展脉络。岳凯，
0: 咱们徐州博物馆展示呢是以这种汉文化为核心，而秦代作为汉王朝的一个制度先声，就我们经常说这个汉承秦制，它也深刻影响着就是后来彭城徐州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策划这次展览也是填补了省内秦文明专题展示的一个空白，能让大家在徐州博物馆就能触摸到大一统的这样一个文明的源头，也是我们这次做这个展览的一个特色。包括我们博物馆的前广场专门设计了让大家打卡的一个雕塑，一个是按秦俑形象设计的，就是都是以兵马俑形象为主，唯独到徐州来展，它一定要在兵马俑前面加一个秦字，因为徐州有全国唯一的汉兵马
1: 俑
0: 博物馆，我们用汉兵马俑，所以我们就用汉俑设计了一个形象，然后用秦俑设计的形象，这个秦俑后边有一个建筑物，是一个秦朝的宫殿的一个缩影，汉俑旁边呢是我们一个汉代的阙的一个造型，做了一个这样一个对比。所以这个秦主题展到徐州博物馆，正好观众看了秦文明的这样一个主题展，然后再去二楼和三楼看我们汉代的基本陈列，就可以看到它有一个这种溯源的这种感觉，这也是我们这次举办这个展览的一个精巧的一个构思。
2: 通过本次展览，相信大家已经找到了秦始皇为什么能统一六国的答案了。秦人崛起历经数百年，大秦帝国虽然仅存20，但秦始皇开创的大一统政体不仅开启了中国历史的全新时代，更为此后2000年中国奠定了政治制度、法律体系和文化思想基础。展览期间还将推出免费讲解、青少年研学、集章打卡、文创体验等配套活动，并邀请专家学者带来专题讲座，解读秦文化考古发现与保护利用成果。此次展览将持续到10月7号，展期123天。展览不仅集中展现秦文化的雄健风骨，更生动解读中华文明大一统的历史渊源，深度印证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统一性、创新性、包容性与和平性，为全省乃至周边省份观众奉上一场跨越千年的大秦文明之约。
3: 流连时光的画卷，触摸历史的呼吸，踏入博物馆，我们与岁月对话，展品无声，却诉尽人类的情怀与智慧。让我们以一颗好奇之心，解读古今交织的故事。
2: 感谢您收听由董杰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你也可以找到《夜谈古今》的音频专辑无限次回听，你也可以添加我们的节目微信，微信号是 YTGJ 1114，也就是夜谈古今的拼音首字母加上1114。

1214，然后我会把您拉入到我们夜谈古今的听众群当中，您可以和群内志同道合的听友们就时事政治或者是社会的热门话题、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共同探讨。那我们同时呢也会有一些线下活动会在群里面发布，也欢迎大家及时参与。各位晚安，下周一见。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

0: 戮力同心，护万家平安。
1: 借了一些桨板运输物资或者是群众，
2: 水深的地方到我们胸口，多亏大哥。
3: 全国各地的黑手都是自发而来的，
4: 我们将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5: 受今年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七月四号八点到七月六号十一点，广西南宁市大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七月六号上午，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以及缺口的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的情况。那么，当地的灾情如何？救援又是如何展开的呢？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到现场进行探访。
0: 七月六日，受今年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持续强降雨之下，广西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突发漫堤缺口，洪水汹涌而下，大量房屋、农田被淹，群众转移、抢险救援等工作紧急展开。
1: 要不然呢？
0: 衡州市孝义镇六兰村位于六兰水库下游，是这次六兰水库险情的核心区域，受灾严重。七月七日下午，记者赶到六兰村时，洪水已经退去，民兵们正再次集结搜寻被困群众。
6: 现在我们主要是救助我们围困的这个老人，以及对我们的现场进行清淤清扫，而且我们还要辅助我们的这个工程机械进行抢修抢救。
0: 记者和两位民兵一起往村里跋涉，随处可见损毁的房屋、厚厚的淤泥，田野已经完全被淹没。据了解，六兰村有人口3000多人，绝大部分村民已及时转移，但仍有部分老人、行动不便的村民被困家中。
1: 像我们那边是在里面，还有没有老人啊、小孩这种还没有转移的？
7: 啊，就是我们现在要挨家挨户去看，是吗？
1: 啊，对。
0: 路上，记者遇到几组民兵正背着老人往外走。
8: 您在家里被困了多久了？
9: 两天。
8: 两天啊。
10: 大概。
7: 这是您母亲吗？
10: 是。
7: 啊，她今年多大年纪了？
10: 84、85了。
7: 哦，他我看脚受伤是吧？脚受伤了，
10: 很难走啊，脚重啊。
0: 在一名村民的带领下，记者跟随一组民兵来到一户村民家。这位老人已经80多岁，因为偏瘫长期卧床。做了20多分钟劝说工作，并与其家人电话沟通后，老人终于同意随民兵离开。
11: 手也动不了了，手动不了，手动不了，拿当边不随的。
0: 几个民兵背着老人走出村子，老人被抬上了救护车，等着家人到来送往安置点。洪水不仅淹没了村庄，更一度切断了下游六兰村及周边村屯的水电和通信。七月七日上午，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某中队指导员的手机上收到了这样一条求救信息：两个小孩，一个9岁，一个11个月，一天没吃东西了，一直在那里哭。发信人是孩子的外婆苏汉申，此时他的女儿谢金玉一家正处在危险之中。
12: 那时候都已经淹到1楼的2/3了。然后手机就开始慢慢的就开始没有信号，然后呢慢慢的就没有电了。
0: 谢金玉带着两个孩子和另外3名家人一起被困在衡州市云表镇新盛村的家中，此时洪水已经涨到2楼，全家人退守3楼，停水停电，信号时断时续。更让人心焦的是，只有11个月的小儿子因为停水之后没法喝奶，一个晚上都在哭闹。谢金玉心急如焚，
12: 一天一夜都没有进食，睡了1个多小时，就一直哭醒哭醒，哇哇大哭，哭的喘气都难受，然后当时一点办法都没有，睡了一会儿又哭。

0: 不行，可能是太渴了，然后后面哭了好久好久好久，可能哭累了才这样子睡着了。
1: 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接到求助后迅速响应，但洪水早已淹没村庄，道路、田埂、房屋在水面上几乎分辨不出差别，没有熟悉地形的人带路，救援舟艇根本无法找到确切位置。经过研判之后，武警官兵决定让一名村民带路。7月7日上午11点多，天空下着大雨，冲锋舟载着村民和武警官兵，逆流驶入被洪水淹没的村庄。眼前的景象比预想中更加复杂，房屋被水浸泡后，外观极为相似，参照物几乎不复存在。村民努力辨认着每一处细节，但水势太大，绕了2-3个地方都没有找到目标楼房。而在家中等待的谢金玉，眼睁睁地看着洪水继续上涨。
0: 我一直在想，我就保佑他那个水不要再往上涨了，因为再涨下去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我的宝贝该怎么办。
1: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武警官兵们在洪水中反复穿行，逐一排查。而在岸边，谢金玉的母亲也在焦急地等待救援的消息。在搜寻了整整1个多小时后，他们终于找到了目标。此时洪水已经快要漫到3楼，冲锋舟迅速靠近，官兵们小心翼翼地将11个月大的婴儿用救生衣包裹好，抱在怀中，同时将一家人安全转移到冲锋舟上。当冲锋舟驶回集结点，早已等候多时的苏汉申看到女儿一家平安无恙，瞬间热泪盈眶。
2: 没事，我们到现场。
3: 我终于见到宝宝了。
4: 这是我们那个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的救援队，因为他们带我来这边是吧？哈，为了拯救我的女儿跟他们一家人哈，也很辛苦。然后他们出船出去找人，找了很多地方。绕了很多弯路，但是他们依然没有放弃，非常感谢他们。
1: 当冲锋舟载着谢金玉一家平安靠岸时，另一处地方的汛情同样刻不容缓。7月5日的强降雨之后，衡州六井镇多个村镇出现内涝，多处积水深度超过1米，低洼地带的水深已经没过成人胸口。虽然受困群众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但断水、断电、信号中断等问题突出，家中留守的群众亟待救援。在积水最深处、险情最危急的地方，基层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再一次站在了守护群众的第一线。7月6日上午，记者在六井镇六井社区见到了随着桨摆出来的几个人。
5: 是什么时候被困在里面的？里面的情况怎么样？
6: 昨天晚上就被困在这里了，然后水深的地方到我们胸口吧。多亏大哥，不然他不知道今天怎么办了。
1: 这位群众口中的大哥是衡州市六井镇六井社区党支部书记陆炳秋。在洪水到来时，陆炳秋和几位社区干部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使用桨板冒着水流湍急、水下情况复杂的风险，接力转移受困群众。
7: 这段时间那个水太大了，然后有一些群众出入不方便嘛，然后我们就去找一些居民借了一些桨板过来，方便我们运输物资或者是群众。
1: 陆炳秋在洪水中缓慢地拉着受困群众，虽然距离只有100多米，但由于水下情况复杂，每走一步都不容易。
8: 水流是很急的，那个桨板基本上都是打横过来的，我们要手一直扶住，慢慢地走。水下的话，底下杂物也复杂，阻力比较大，走起来比较费劲。
1: 六井社区在党员干部带领下逐步恢复秩序的同时，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仍在向周边村庄蔓延。六井镇马占村遭遇严重内涝，过水面积达1000亩，正值灌浆成熟期的水稻、玉米等秋季作物已完全浸泡在水中。
5: 这几袋装的都是什么东西？
9: 有些是稻谷啊，有些玉米啊，刚收回来玉米的几袋，还有很多还没收回来，又真的泡完了。
1: 道路被淹，桥梁没顶， 救援通道受阻，但群众被困家中，基本口粮必须保障。危急关头，村党支部迅速行动，村支书卢洪海第一时间组织村民组成临时送粮小分队，他们抱着矿泉水和方便面走向每一户被困房屋。
3: 目前就是送水跟这个快餐面啊，还有八宝粥。
10: 有一户有五六个人，有一户一个人。
1: 目前马占村和当地政府正在协调，力争尽快打通救援通道，抢险仍在与时间赛跑。南方电网正加大力量，投入近20,000人开展应急抢修。中国移动卫星通讯车也开到了现场，正展开基站开通、恢复通信工作。
11: 7月7号的凌晨1:30，我们就把车开进来，大概是在凌晨两点半就把这个基站给开通。它通过卫星的连接，能够使我们这边在光缆中断的情况下，能够使我们用户能够有一个通话的一个使用。
1: 灾情发生后，志愿者们也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有的开着自家的车辆帮着运送物资和人员，有的在安置点帮忙分发物资，有的带着无人机在救援指挥部的统一调度下投运物资。记者在云表镇云表社区见到了很多连夜驰援过来的无人机飞手，他们刚一抵达现场便投入了紧张的作业。
12: 我们这里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飞手，都是自发而来的，在指挥部的这个统一的分配下面，我们去执行每个区域各自的这个飞行任务。我们主要负责一些长距离运输的投放，还有短途的物资的一个调用。
1: 预计未来2天，广西东部、南部等地强降雨仍将持续，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目前玉江贵港站、西江大藤峡水库和大黄江口站均已出风回落，洪水正在向下游演进，西江干流中下游河段水位仍将继续上涨。
13: 持续受降雨影响，部分水库、堤防长时间维持高水位运行，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强降雨区内中小型水库、低标准堤防、中小河流和山洪灾害易发区风险大，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为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我们将加强高风险水库安全督汛，加强地方防守，及时转移沿河受威胁群众，确保人员安全、地方安全，提前将预警信息直达一线，确保洪水安全下泄，最大限度减轻流域防洪压力。
1: 与此同时，各种力量从四面八方持续汇集，应急管理部统筹贵州、湖南、云南、广东四省共计350名水库抢险专业人员跨省驰援，广西调度872名消防指战员、186台消防车、88艘舟艇跨区域增援，转移避险、生活保障、监测预警等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开展中。
14: 广西横州云表水库发生漫顶溃堤险情以后，多个村镇被洪水围困，当地调集多艘舟艇24小时运送生活物资，保证被困群众的基本生活。记者跟随一艘消防橡皮艇进行了一次深夜洪水中的逆流摆渡。
15: 7月7号，随着洪水下泄，云表镇水位下降明显，但依然有多个村屯被洪水包围。由于当地民居大多是楼房，很多群众选择在自家楼上等待洪水退去，但断路、断水、断电、断网，让留守群众的一日三餐都要靠救援物资保障。入夜后，云表镇救援集结点被应急照明点亮，当地调集了几十艘舟艇，在不同村屯间摆渡，持续运送基本生活物资。晚上10点，记者跟随广西消防南宁支队的2艘橡皮艇，满载矿泉水、面包、牛奶等物资，向被洪水围困的新进村进发。离开集结点不到5分钟，周边就陷入了一片漆黑，水面上不时闪过的点点灯光，也是奔赴不同村屯的救援舟艇。
16: 晚上行船挺危险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尽量不要单独一艘船出去，就联系不上啊。像现在有些地方 是没有信号的。
15: 夜色漆黑，暗流涌动，路过一栋民房时，水流突然加速，橡皮艇也有些失控。穿过激流，记者刚松一口气，可橡皮艇突然失去了动力。检查发现是螺旋桨被一团杂物死死缠住，
16: 这个蛇皮带那种的，哎，缠绕进去，然后我们现在把它给清理掉。
15: 刀割手撕，耗时五六分钟，这一大团杂物才被清理干净。由于村屯附近杂物太多，救援队员决定借道被淹的农田前往。可途经一片甘蔗地时，当地村民向导所在的舟艇逐渐放慢了速度。
17: 杂物来淹了，现在找路。
18: 现在向导也找着路了。
15: 兜兜转转中，向导所在的橡皮艇引擎也被甘蔗地飘起的滴灌水管缠住。快速清理过后，两艘艇在这片甘蔗地里都不敢轻易启动引擎，只能靠艇上人员手动划桨远离这片农田。几经甄别，向导终于找到了新进村的方向。两艘橡皮艇快速进发，到达时发现村里接物资的三轮车早就在此等候。
19: 水啊电啊这些都是断掉了，
20: 靠这种运送的物资保障大家基本生活。
19: 是目前就是
15: 村民告诉记者，现在新进村还有留守群众500多人，大家都住在高处，安全没有问题，但是吃饭喝水全部要靠物资的投送。两艘艇运来的这些物资够全村半天的生活保障。从云表镇到新进村距离3公里，平时开车也不过10分钟。暗夜中，两艘艇足足花费了1个多小时。
16: 晚上的话，我们那个不可控的因素太多了，不管天有多黑，只要有群众发出一个求助的信号，那我们要第一时间到现场去为他排难解忧。
15: 卸完物资，两艘艇抓紧返航，迅速投入下一个任务。返回集结点上岸时已是午夜0点，此时集结点依然灯火通明，水面上不断有舟艇往来，重型无人机也在空中穿梭，持续空投生活物资。上千名救援人员不眠不休，守护着灾区群众平安和基本生活无忧。
14: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21: 每一天，我们都在倾听，我们都在倾听新闻故事，为你打开一扇窗，送上最贴心的声音，让你的生活因故事而精彩。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4: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7月9号，中央政法委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86位勇士光荣上榜，他们的身影活跃在各行各业，不分年龄，无论性别，在他人身陷险境之时，这些勇士们都勇敢地站了出来，用心底的善良托举起他人的生命。我们先来认识一位来自湖南的老人曾凡林。那是在今年4月11号清晨6点多，一个男子突然闯进湖南郴州嘉禾县蒲满乡曾家村里，无端滋事行凶，并且当众对一名女子进行施暴，死死掐住了她的脖颈。目击者曾文春：
22: 当时情况是比较紧急的，那个女的被掐到脖子，她感觉她是会窒息的那种感觉一样。
14: 行凶男子表现出极强的攻击性，众人也不敢贸然上前，也只能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但是在民警到来之前，被挟持的女子随时有窒息遇险的可能。在这危急时刻，69岁的老党员曾凡林途经现场，他立刻带头冲了上去。目击者曾水清：
0: 后面就我们就几个人三四个人都上去了。

0: 进去了抓住了，因为他呢那个歹徒非常的凶残，非常的凶狠，打一些我搞不清。
1: 在曾凡林的带动下，现场村民曾水清、曾文春迅速上前来支援，但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一幕，犯罪嫌疑人突然转头狠狠撕咬曾凡林的鼻子，硬生生地撕下了一块皮肉。曾凡林
2: 当时咬的时候好像那个刀一样扎了一下子，就痛是在痛，但是痛的话呢，我不估计说不估计我这个鼻子给他咬了，是不是牙齿擦了，擦了一下子在流血，那血中好像那个滴滴滴滴在滴，是吧？在滴，后面我那个侄子，好像老书记那个鼻子没有了，我都摸一下，我鼻子没有，没有了，也绑到擦擦。
1: 就那么一瞬间，强烈的疼痛感迅速袭来，但即便是剧痛难忍，但是曾凡林没有放手，他死死摁住行凶男子，一直坚持到民警的到来。直到这个时候，曾凡林才突然感到一阵阵的头晕目眩。
2: 当时就绑了以后松了一口气，哎，那个人好像头也晕，好像昏昏沉沉那个人一样，估计那股气好像没有事，但是歇下这个气来了，好像就这个头就在晕了。
1: 犯罪嫌疑人被警方带走，而身受重伤的曾凡林被紧急送往医院接受救治。经过医生检查，曾凡林的鼻头、鼻翼大部分软组织缺损，伤情复杂，修复难度大。医护人员又针对性地制定了精细系统的诊疗与修复方案，全力救治老人，最大程度降低创伤对老人容貌以及日常生活的影响。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生殷磊：
3: 我们给他制定了那个比较详细的那个治疗方案，包括后期的手术啊，包括我们差不多要做3到5期的手术啊。我们现在目前来说的话，我们已经完成了2期。
1: 根据医生介绍，医疗团队为曾凡林规划了4到5期的修复手术，完整康复周期则需要长达半年的时间。目前历经2次手术、80多天的休养，老人依然承受着术后疼痛与恢复期的持续煎熬。但是在曾凡林看来，和一条生命相比，他的付出那都是值得的。曾凡林的女儿曾艳娟：
4: 从开始我一直照顾他，看到他也比较辛苦，平时跟他开玩笑的时候会跟我爸说，我说爸，下次出现这种情况你还会上前吗？我爸说不会了。我说不可能，我说你下次碰到这种情况你还会义无反顾的又冲上去，我爸就笑了。然后我妈就接着说，她说不可能，她说她肯定下次还是会这样的，因为她不是第一次了。所以作为子女来讲，我觉得我爸是一名英雄，我们也为他感到骄傲。
1: 女儿说，这不是父亲第一次救人了，早在11年前曾凡林就曾经协助警方抓过小偷，当时还被认定为县级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而在村子里，曾凡林长期担任村里的治安主任和村级人民调解员，在村头巷尾调解邻里纠纷，维护村里的治安。就在事情发生前，他正在主动牵头修缮村里的公共水井。湖南郴州市嘉禾县蒲满乡曾家村村支书曾建峰：
5: 我眼中的曾凡林，他的见义勇为不是偶然性的，在县城的时候已经获得过一次这个见义勇为的奖章，村里面的这个公益事业他也是热心参与，包括这一次的这个旧村改造，他也是尽心的出力。
1: 当地政府在得知曾凡林勇斗犯罪嫌疑人的事迹以后，第一时间为曾凡林开辟了医疗绿色通道，为他的医疗费用进行兜底，并且很快对他的见义勇为行为进行认定。郴州市嘉禾县政法委综合治理督导室主任罗贤军：
6: 县委政法委代表县人民政府发现这个见义勇为事迹以后，派人员专程到现场进行调查了解核实，事实清楚，情况明确以后，在20天内我们将确认证书颁发到曾凡林手中。县委县政府建立了长效保障机制，让见义勇为英雄流血了不能流泪，在保险覆盖不了的情况下，由县财政全额兜底。

0: 与曾盘林同样心怀善意和勇气的还有广西柳州的一群人。那是在5月18号凌晨，广西柳州市一处民房因为地震导致墙体坍塌，有村民被困在里面。在这生死瞬间，五人合力施救，成功将被困村民救出。
1: 这是一段拍摄于5月18号凌晨的画面。地震发生时，村民梁素满家的民房墙体轰然倒塌，将她的丈夫张戈弟压住。此时邻居秦炳宪刚刚从家中跑出，听到梁素满的呼救，第一时间赶来救人。
2: 冲过去就发现那堵墙，有堵墙他压在那里了，那个瓦也到处掉坠落一遍哦，然后就我就进去就抬那个墙。
1: 秦炳宪拼尽全力试图搬开墙体，但仅凭他自己的力量无法将沉重的砖石挪开。
2: 他那个墙太重了，好难抬的，感觉凭自己的力气是可能撑得起那一堵墙。后面可能有不知道过多久，后面的有人去来了。
1: 赶来加入救援的是岑春优、郭桂海、唐明、黄宪建一行四人。他们是附近一家企业的项目团队，平时就住在太阳村镇的项目部宿舍里。岑春优作为项目负责人，事先就牵头讨论过地震撤退方案。地震发生后，他们四人第一时间完成了撤离。在发现附近有人员被困之后，岑春优果断带头赶到现场。
3: 进去了之后，看到的是有一堵墙压住了一个床，但是下面有多少人，当时也不知道。然后我们就合力，我跟唐明还有另外的师傅进去，就把里面的墙体抬，然后外面的同事就是观察，然后顶住侧面的那堵墙体。
1: 坍塌的房屋里光线昏暗，视线受阻，并且随时存在二次坍塌、砖石坠落的风险。
4: 然后当时考虑到那个墙开裂了，我们怕有个二次伤害，所以就说慢慢抬起来，喊一二三抬，然后就边上的人就拿砖头啊、木头啊什么的顶住，就一边抬一边顶。
5: 我们就是相当于我们在后面，他们抬起一点点，我们就扶一点点砖压下去不给他。那当时毕竟怎么讲，你不可能一瞬间能抬得起来，我们人就是力量就那么大，是不是？那肯定要马上想一下办法，能怎么去稳住这个东西。
1: 与此同时，黄宪建在后面承担着关键的支撑任务。
6: 之后我的记忆中可能是我最后撑着的使命嘛，我害怕就是说还会担心那个再倒塌，然后再往下压，所以他们基本可能出去，我可能才出去吧。
1: 张戈弟脱困后，因胸口疼痛无法转移至更远的开阔地带。岑春优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大家原地看护伤者。在救护车到来后，他们又配合医护人员将伤者成功转移。
3: 地震发生得太突然，我想任何人遇到这种事情也都会伸手帮忙。况且我还是一名党员，看到群众在危难时刻需要帮助，我更不能袖手旁观，更应该挺身而出。
1: 获救后的张戈弟夫妇始终挂念五位救命恩人，希望当面致谢。三天后，在媒体、属地村委以及企业的多方协调下，五位施救者前往医院探望伤者。
7: 5月29日，经见义勇为评审会一致认定，秦炳宪等五人为柳南区见义勇为积极分子。
1: 五位施救者不顾余震风险，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充分彰显了普通人的善意与担当。
0: 下面我们再来认识这样的一群年轻人，在云南玉溪大黑山，两名攀岩者被困70米的悬崖。其中一人头部受伤，昏迷倒挂，情况十分危急。这时路过的五名玉溪师范学院的大学生挺身而出，他们和消防救援人员接力施救，最终将两名被困者安全转移。
1: 事发当天下午， 玉溪师范学院体育学院五名同学结伴在大黑山峡谷徒步，峡谷一侧悬崖上正在攀岩的两人引起他们的注意。
4: 当时是我们是来徒步，然后在返回学校的过程当中看到了两名攀岩的人员，就是在那个有两棵树中间那里有一个攀岩的受伤的人员，就是倒挂在那个树中间那里，就是一个特别可怕的那个动作，随风摆动了，已经是那个手啊脚啊都是没力了，哦，特别害怕，当时情况也是特别紧急，
8: 就是因为他是昏迷倒挂过来，然后后脑开放性的伤口嘛，就是出血，然后第二就是那么大，他还是昏迷，一下就失温了。
1: 赵海成、张子豪是户外运动专业学生，受过户外救援培训，有着丰富的户外经验。情况紧急，刻不容缓，两人当即决定徒手攀爬救人，其余同学报警求助。
9: 我知道，你别慌，帅哥。
8: 他所处那个位置的话是没有锚点，右边那个绳子不受力，我只能就是爬的高于那个昏迷那个男子，就是又往上差不多爬了5米左右，建立一个保护站，然后我又降下来到那个男生的位置，把他就是两个的安全带相连之后，他会倒嘛，我用大腿把他的身体夹住了之后，这样搂着他，然后慢慢的，就是把他释放到那个平台。
1: 当地的消防救援大队在接到报警后，很快赶到了现场。熟悉地形的赵海成引导救援人员上山，爬到了被困人员位置，依托多重安全锚点和双绳保护系统，经过数小时紧张救援，伤者被成功转运至安全区域，移交医护人员救治。
4: 我们救援人员到场之后，一名同学全程进行了引导，使我们快速地抵近被困人员的位置，迅速开展救援处置。在这个救援过程中呢，这几名同学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1: 由于赵海成、张子豪等五人的及时专业的处置，被困人员成功获救。今年六月，他们的救人行为被确认为见义勇为。
10: 这五名大学生啊，他们面对70米高的陡峭悬崖，没有丝毫犹豫和退缩，用专业技能和勇敢担当挽救了两条生命，生动展现了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善意。通过调查，我们认为赵海成、张子豪等五人不顾个人安危舍己救人，确定为见义勇为行为，并逐级申报表彰奖励。
0: 前不久，山东菏泽曹县小伙张健在充满浓烟的隧道里救人的事迹在网上引发关注。当时隧道里一辆货车车头自燃着火，车主受伤被困在车里，失火车辆所发出的浓烟裹挟着刺鼻有毒有害气体，充满着整条隧道，人命关天。开车路过的张健毅然选择救人，并强忍着身体的不适，硬撑着将车开了将近10公里，终于驶出了浓烟滚滚的隧道，三人最终平安脱险。
11: 2026年4月13号下午，张健从山西孝义出发，当车辆驶入山西宝塔山隧道中段，前方一辆大型货车突发起火，烟雾瞬间弥漫整条隧道。
12: 我前面就突然出现一个人，然后那个时候开得比较慢，然后他就把我拦下来了，拦下来他就赶紧跟我说，他说赶紧救人，赶紧救人。然后我那个余光就瞟了一下旁边嘛，旁边距离我很近，然后就躺了一个人，然后我就一看那个情况，他也不动，咱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当时我就跟那个同行乘客，我说赶紧下去救人，然后俺们就给他救上来了嘛，就给他抬上来。当时就是全是烟，啥也看不着。那个人他好像是腿哪块受伤比较严重，动他的话他一直喊疼，给他往副驾放，很。当时那人也挺重的，然后我们两个就给他就是往里塞嘛，塞，然后他那个腿也不敢动弹。当时给他弄上去之后，副驾驶的车门关不上。
11: 此时车辆距离起火点很近，张健只能缓慢向前行驶，车门无法关严，浓烟大量涌入车内，视线完全受阻。
12: 车内车外全是烟，那个时候更看不着了，更看不着。那个时候没办法，你只能摸黑往前走。
11: 随着车内浓烟的蔓延，张健三人感到呼吸困难，情况越来越危急。
12: 走了大概能有个 七八分钟、十来分钟，不行，

0: 就是这个呼吸困难了，开始，俺们三个都有点顶不住了。然后我身上有水，然后就把那个水给拧开嘛，往衣服上倒水，倒水捂着鼻子，捂着鼻子，然后慢慢又坚持了大概坚持了一会儿，坚持一会儿后边也不行。
1: 同行乘客姚金锁随即脱下贴身衣物，沾上水，主动为手脚无法活动的伤者捂住口鼻，自己未做任何防护。
2: 如果光靠我们拿那个衣服捂住口鼻，根本没什么用，特别呛那种烟。然后我说张姐，你停车，让我下去把车门关住。如果要是不关住，咱们三个不一定能出去。后面张姐停车，我又下车，我就是把那个伤者的腿，就是给他轻轻的，就是把他放到里面，然后关上车门，里面的空气才会好一点。
1: 危急关头，张健和姚金锁重新调整了被救伤者的姿势，才勉强关上门，阻止了烟雾继续往车里蔓延。
0: 全部弄好之后，然后我们就跟着前面有辆大车，然后当时还能看着它一点尾灯，就一直一点点跟着它跑呗。当时开的也比较慢，那个隧道也是直的，就那么一点一点跑。
2: 就是能进入就几乎就是看不清，因为就是当时就是一点一点把钱就是特别慢那种速度，还没人走的话，就是能进入就几乎太低了。
1: 但此时伤者的一句话却把张健吓出了一身冷汗。
0: 当时就是把那个伤者给抬上来之后，那伤者告诉我，他说这个隧道有10公里，那个时候开始害怕了，那个时候就比较紧张了。
2: 怎么会不害怕呢？我本身也是上有老下有小，怎么当时肯定害怕？我跟我媳妇说，我要是回不去的话，你照顾好孩子，照顾好父母。她说怎么了？然后我也没有回。
1: 漆黑无尽的隧道，久久不散的浓烟，充满未知的情雾，让这个平日里大大咧咧的年轻人感受到了死亡的恐惧。危急时刻，张健的脑海里满是家中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女儿。为了以防万一，他打通了母亲的电话。
3: 他就是跟我说，这个山西宝塔山隧道，这个9人这个地址，他当时他给我说了不止5遍，我一个字也记不住。他就这样跟我说，他妈妈，他说现在我的头疼、胸闷、眼睛看不见，就是那个意思。他说那个意思就是中那个烟毒了嘛，已经中毒了，就是说下一步。我不给你打电话的情况下，有可能就是我没出来。他这样给我说了以后，那个心，哎呀，那个浑身就说那个心，那个腿就站不住了，就说。
4: 这里边可把我熏晕了，这里边我拉了个人，我救了个人。
1: 三人最终平安脱险。随后，张健和姚金锁向到场民警说明现场情况，并一同等候救护车抵达，协助将伤者送上救护车后才离开。
5: 行，那我们走了。
4: 好啊，好的，师傅，中国好榜样。
3: 出来以后，他第一时间就给我打电话，我现在已经没事了，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了。就说我就在那坐着，就是啊，也不知道是高兴，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就在那坐着发呆嘛。
2: 伤者的他媳妇儿给我打过电话，他说伤者现在正在医院治疗，如果情况好了，当面感谢一下。我说不用，我说本身咱不是那个大车司机，他也挺感谢我的，然后跟我握了握手，然后大车司机就是加我微信，给我发了一个红包，但是我也没有收。我说我救的是两个家庭，并不是说图这个回报。
6: 今年4月，张健被当地政府授予县市级见义勇为模范荣誉称号。张健说，荣誉不会让自己迷失本心，往后依旧踏实务工，本分地做人。
0: 赶紧咋样，
7: 组长？不能。
1: 事发1个月后，记者见到张健时，他正在曹县清河街道一家敬老院里忙前忙后，即将外出务工。临行前夕，他特意前来看望孤寡老人，帮忙打扫居所，陪老人唠叙家常。
8: 当年的想法很好，各方面回来经常看我们，听我那个救国人给曹县增光了。
0: 回到曹县，心里感觉非常踏实。然后这马上又要出去了，马上又要出去打工了，然后就来敬老院看一下这些爷爷奶奶们，然后给他们做一些

0: 力所能及的事儿，然后陪他们聊聊天，说说话。
1: 劫后余生的安稳，也让张健更加懂得亲情可贵，陪伴难得。回到家的这几天，张健把大部分时间也留给了家人，他听母亲唠叨家长里短，陪伴自己孩子玩耍，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儿，让张健更加珍惜。
2: 张健这个小孩吧，就感觉以前他就是没长大，一直没长大，就是这还是一个小玩孩儿。就是经过这件事吧，就是感觉就是说，突然间就是这小孩就成熟了，就是说长大了，对这个家庭就是说有这个责任心了，就是说对父母了就是嘘寒问暖了。之前嘛，他就想着他自己，光想着他自己了，就说没想到别人。通过这个事就感觉他成熟了很多，就说。
1: 说起即将再次外出务工，张健的眼神里既有不舍，也充满了期待。他告诉记者，经历过这场生死，更想踏踏实实地把日子过好，靠自己的双手给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
0: 这次出去呢，心里也比较踏实了，以后也会好好工作，给我女儿嘛，然后带来一个更好的经济能力，然后给家里分担一下压力。原来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打工人，然后经过这件事受到了一些社会一定的关注，还有政府的奖励，然后让我感到非常自豪。以后我也会对社会多做一些对社会有帮助的事儿，多做一些公益，不辜负政府还有我家乡人民对我的期望和认可。
3: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4: 说完见义勇为，我们再来说说拾金不昧。6月25号，91岁的向忠义和老伴儿从无锡河裂口某家银行取了20000元的现金，他们打算转存到附近的另外一家银行。途中，他让老伴儿先到地铁站休息，自己先到银行，结果钱意外的丢失了。失主向忠义，
5: 结果我骑这个电动三轮车，那个筐子啊，空隙很大，我当时没有捆，就是20000块钱，到了工商银行门口，一打开，哎呦，不带了，我马上有点电动车掉头找，没有看到。
4: 向忠义老人不想给子女和警察添麻烦，最终在女儿的劝说下，第二天他才来到家附近的李园开发区派出所来求助。派出所民警
6: 他们觉得说啊，是我自己丢的，实在是不好意思，麻烦你们警察了。
4: 接警以后，民警立即调看了老人途经路段的公共场所视频，很快锁定了钱掉落的位置，并且确认这20000元的现金分两次掉落，都被路人捡走了。但是监控视频记录下其中一名捡钱的好心人两次返回原地等待失主的整个过程。通过视频，民警找到了这名捡钱的好心人，74岁的退休医生梁松林。热心老人梁松林，
7: 我开的就是那个电动车，那个比较慢，后来就发现在那个工商银行门前啊，那个马路上面有一直凑钱。
4: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当时梁松林老人捡到钱以后，在原地等了一会儿失主，因为没有等到，第二天一大早他又回到了捡钱的地方。
7: 那个7点多钟，我就在捡到钱的那个地方，我就等，看看有没有人来询问。后来等了一会没有，后来我9点多钟我又去了一次。就是去了2次，我准备星期下午，我先把这个钱交到派出所。
4: 6月29号，在民警的联络下，两位老人如约来到了派出所。梁松林把捡到了10000元的现金亲手交到了失主向忠义的手里。
5: 说心里话，没有抱好大的希望，没有碰到那么好人。当时我想，那几百块钱该这位
8: 经济
5: 梁医生。他坚决不是，他说我是不是为了提钱来的。
7: 捡到钱还给失主，这个是每个公民的应尽的

0: 一五，这样子呢比较圆满。
1: 7月3号，在民警的帮助下，老人向忠义所遗失的另外10000元也顺利的找到了。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

0: 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广播，
0: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陈颖，在中国南京为您解码全球军情。节目当中啊，也欢迎各位可以通过大蓝鲸 Life 来和我们参与话题讨论，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抖音号和我们互动。武器装备、军事热点、国际局势，只要是您感兴趣的话题，随时随地呢都可以发给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也将会和评论员为您做专业解答。
0: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2: 今天的先锋观察当中啊，我们给大家邀请到的特约的军事评论员是军事专家白梦辰啊，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最近的国际和军事热点。你好，白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梦辰。
2: 那我们将会和白老师呢先来关注以下的国际新闻啊。当地时间7月7号到8号，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那根据环球时报援引路透社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时候啊，是对外透露美国计划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拦截导弹的生产许可，以此来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弹道导弹袭击。那特朗普当场对泽连斯基表示啊，说美方呢会向乌方开放这款导弹的生产授权，只要明确相关技术的标准，乌克兰就有望快速实现投产。他也坦言，这一方案尚未与爱国者两大制造商，也就是克罗西德马丁和雷神公司进行沟通，但是预估啊，推进过程不会存在太大的阻碍。那么白老师，首先想请教您一下，您觉得美国这么做，他到底是要彻底改变援乌政策，还是出于什么其他方面的考虑呢？
1: 我觉得美国援乌的政策从头到尾没变，那就是借助乌克兰来削弱俄罗斯，当然也是拖耗欧洲，那么给自己的军事工业企业获得足够的资金和订单。那么这一次呢，美国方面主要还是向乌克兰谈的是爱国者三的这种生产啊，当然这一块来说呢，我觉得特朗普的相关计划，他明确的讲没有跟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或者是雷神，当然他还有很多二级的承包商，L3 哈里斯也好，包括像这个波音也罢，他应该没有通气，因为这种相关的技术转移跟产能的转移其实是很复杂很困难的。但是我想特朗普的逻辑很清楚，就是在美国国内，欧洲和乌克兰对他的援乌力度反复进行质疑跟批评的情况之下，那么再加上乌克兰一直以来承受着来自于俄罗斯弹道导弹跟巡航导弹还有这种远程自杀无人机的巨大的压力，所以呢，他希望用这种方式来彰显自己似乎还是很支持乌克兰的啊，那么愿意向乌克兰提供所谓的用来应对其所需要的装备跟技术。但实际操作层面，我们说这个过程的复杂程度可能远超过特朗普所想象，而且来自于美国国内的相关企业的阻力，还有就是乌克兰方面所应该困境都很复杂，所以我想它更多的只是一个想法或者叫动议，它距离实际进入到真正意义上的谈判，包括真正的转移技术到最后生产的过程，应该说还是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的。
2: 那目前来看的话，有哪些国家是已经获得了爱国者的这个海外生产许可呢？像乌克兰，它有没有能力去承接生产爱国者导弹这么复杂的一个工程呢？
1: 我们可以明晰几件事情啊。那么欧洲的国家其实从2022年以后就试图引进爱国者的生产能力，当然那个引进是针对着更为这个相对简单一些的爱国者二。那么德国在2024年其实拉着像荷兰啊、西班牙这些国家

0: 呢，就是基于所谓欧洲天盾计划，搞了一个爱国者二的，那么相关的这个产能转移的项目，到2024年基本上已经谈定了。当然，据说整个的接洽是从2022年，甚至有些人认为更早就开始进行。但是到现在为止，相关的生产设施 MDDA 的这个生产设施到现在为止没有进攻。那么它是在德国的施瓦本豪森，原计划是2026年9月份竣工，但是我现在看到欧洲的一些分析认为今年可能这个车间能建好就不错了。原计划是2027年开始生产弹药，但是呢，德国的这个生产线仍然是组装线，还不是完整生产线。那么是不是能够2027年拿出产品来？现在反正各方都不是很抱希望。除了德国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日本。日本从这个20世纪的70年代开始就参与到爱国者的生产里面。那个日本像波音呐、像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去生产很多爱国者的关键部件，比如说其中的一些陀螺仪的这个一些关键的材料。但是日本到现在为止的爱国者的年产量是30枚。日本国内其实在2024年开始就有很大的质疑声，就是日本认为自己的年产量是至少是可以翻倍的，就是30枚到60枚。但是为什么翻不了倍呢？是因为波音作为爱国者的这个重要的二级承包商，没办法或者说不愿意向日本提供足够的这个关键组件，那么以至于呢，这个日本的爱国者的这种产能就没办法提高。那么这里面到底是波音没有产能，还是波音不愿意让日本方面抢市场，这个其实是有些争议的。但总的来讲，就是整个世界爱国者三和爱国者二的维护保障能力都是屈指可数的，就是所谓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去建立的这种维修车间啊。这一次的北约峰会上面，欧洲其实提到希望在西班牙等地去建新的维护车间，但是这个动议是不是最后能实现很难说。那么至于说爱国者的产能呢，现在每年大概500枚的产能，从俄乌冲突开始它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卖方市场，生产多少都会有人买进，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个产能一直也没有一个太高的提高。所以总的来说，就是爱国者的这种技术的引进、生产能力的建立，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或者是工业问题，它里面涉及到很多复杂的问题。乌克兰现在还要解决的一个情况就是，他如果是在把车间设在国内的话，那么俄罗斯方面势必会对他进行重点的打击。你像德国去搞爱国者的这个生产，他认为是基于 MBDA 啊，欧洲导弹这个工业公司，那么也就是生产 IST 的那个公司，它是有比较完整的这个技术基础的。但乌克兰有没有这个技术基础，那么包括有没有找到一个合适国内的这种生产的地点，还是说他要把很多的这个关键的生产车间拿到国外去做，那这里面就是实际操作层面啊，有很多的问题会极为复杂。但是我觉得现在整个的相关项目连进入到这个洽谈的层面还没到，它只是特朗普自己基于这个减缓政治压力所要抛出的这么一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你像他自己也承认他没有跟相关企业做太多的沟通的情况之下，这里面有很多的细节我们是完全没办法做推测的。
1: 那其实还有一点我们也特别想知道，像爱国者拦截弹它从建厂到首枚导弹下线的周期一般有多长时间呢？
0: 很有可能是无限长。
1: 哦，是吗？
0: 这个为什么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刚才说比如德国的这个案例啊，德国是爱国者二还不是爱国者三，爱国者二 GEMT 弹，那么它是2024年11月份的时候这个车间进行了象征性动工，然后真正的车间动工是2024-25年的9月份，原计划是2026年，就今年九月份车间完工，2027年弹药下线。但是现在德国那边就大概看到的信息就是竣工的可能性不大，今年年底能把车间真正建好就不错了，设备什么时候到位还不知道。所以就是德国方面从2024年开始向外吹风要拉着欧洲国家一块生产爱国者二，那么到现在为止它的这个项目可能就是即便是完全按照时间节点走，它也要2027年以后才能真正的拿出产品。那么对乌克兰来讲，就现在它还没有进入到德国2024年的那个阶段。就是你像日本，我们说它从大概1976年开始就在生产爱国者的部件，到现在为止可能年产量也就是30枚。所以就是这个是这里面不是简单的工业问题，不是说日本或者是德国没有产能或者没有建筑能力，它里面涉及到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神，就雷神是爱国者二的总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是雷神，是那个爱国者三的总包商，但是他还有很多二级的这个承包商，你比如说波音，比如说美国的埃勒森哈里斯，就这些企业在美国国内是政治影响力极大的军事工业复合体，那么他们会根据自身的小群体利益去阻止或者说是去影响美国向外去进行这种相关的这种产能的转移，所以我觉得我们很难去推测啊乌克兰这块的能力，因为乌克兰现在他自己其实在搞拦截弹，你比如说他的火点公司的那个 FP7.X， 那么是基于 S300 跟 S400 技术，他做的一个国产的反导拦截弹，就是他有很多的东西乌克兰应该还是有一些技术基础的，但是生产爱国者三这件事情，那这里面就会有很多他要考虑跟美国本土企业去进行一种利益上的纠葛了，那这个我觉得就很难去推测说这个生产线周期是多长的问题。
1: 那
0: 么所以就是现在所有人认为这个爱国者三在乌克兰设厂能够迅速的解决乌克兰应对俄罗斯导弹的压力这件事情，明确的讲这个远水解不了近渴，甚至美国方面到底是不是一个空头支票都很难确定。
1: 那我们所说到这样的一些工厂啊，如果说这个建在了乌克兰，它会不会成为接下来俄军打击的目标呢？
0: 当然，因为俄罗斯你看它最近对乌克兰国内目标的打击里面一个重点就是刚才我们讲火点，就是那个 Firepoint 这个公司，它是乌克兰现在生产远程巡航导弹包括乌克兰国产弹道导弹，当然也有一些这个自杀无人机的很重要的一个企业，就是俄罗斯应该在上周那么对火点公司的一些工厂包括上游的一些相关的设施进行了这种很大规模的打击。那么现在乌克兰所迫切面临的问题就是没有足够的应对俄罗斯弹道导弹打击的弹药，就是无论是爱国者的弹药也好，还是欧洲的这个比如说 ISP 的弹药也罢，那么当然他手里可能还有少量的比如说黑曼巴法国的这个紫苑系列的也没有什么弹药，所以乌克兰方面现在就基本上可以确定他的这个相关的工厂如果想要设在乌克兰境内的话，那么一定会成为俄罗斯重点打击的目标。那么对乌克兰来说，就现在其实真正想要短时间内缓解压力的方式是从欧洲和美国的库存里面拿现成的弹药，但是这块恰恰是最近的一年以来欧洲认为自己的库存已经基本耗尽了，而且呢欧洲国家基于俄乌冲突跟美以伊战争的经验认为要首先保证自身库存的补充，美国就更是如此了，就爱国者三我们刚才说了一年的产能才500枚，
1: 对，
0: 它根本不够分嘛，所以就是现在这个情况乌克兰想要从这些国家的库存里面拿到弹药的难度很大，而且我们还要考虑爱国者三应对弹道导弹弹类的目标是至少要发射2枚拦截1枚，那么也就是说爱国者三的年产量500枚，也就是最多拦截250枚，而且实战之中很多时候可能做不到2枚就能拦截到1枚，所以我觉得对于乌克兰来讲就是俄罗斯弹道导弹的威胁啊，在短时间内得到有效的抑制这个难度很大。
1: 那如果我们在外交上来看的话，您认为俄罗斯又会如何利用这个事件来做出文章呢？
0: 我觉得俄罗斯倒不太可能真正的利用什么，因为俄罗斯方面一直以来在外交层面在其他的一些层面在指责欧洲，尤其是就是从北约层面欧洲跟美国那么向乌克兰提供相应的一些军事能力，这里面武器弹药装备人员训练包括乌克兰国产一些装备的这种敏感的技术跟关键的设备很大程度都是从欧洲那么经由陆路运到乌克兰，乌克兰最多在进行一个组装，就这块来讲俄罗斯很清楚。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的目标的打击，尤其是很多目标的选择打击计划的制定本质上是北约在借由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的目标进行打击，所以这点上俄罗斯方面应该是心知肚明的。但是反过来说乌克兰现在能够从北约层面的这些国家获得很多的这个支援，也是因为北约就是希望借助俄乌冲突去最大限度的拖耗俄罗斯，就这点是不会改变的，所以乌克兰还是能够获得一些这种相关的弹药装备和其他的支援，但是就是这种获得的数量是不是足以满足乌克兰应对俄罗斯打击所需要的数量， 那么从防空导弹，从其他的一些装备的情况来看，乌克兰现在越来越多的被迫的选择自产，就是因为来自于欧洲的这个数量，因为欧洲的产能，因为美国的供应的不稳定，那么因为各国要首先考虑自身的需求，那么包括国际市场的抢购，就是整体来讲比乌克兰所需求的数量相差是很大的。
1: 嗯，好的，谢谢白老师给我们的解读啊。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在半点之后我们还会继续连线白老师，稍后我们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晚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未央，行车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百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3: 高温来了，全程换席大风暴，999元买牛皮凉席，别以为便宜没好货，这是工厂一价全包了一批好皮料，原皮价格收的低，席子成本降下来，才能够做到整体价格低。大家赶紧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锁定名额。这批皮料用完，价格就恢复到正常。长的1599了，这可是实打实的头层皮啊，躺上去瞬间降温3到5摄氏度，黏汗闷汗全拜拜。之前买过的老听众都在追加订购，999给客卧配上，还有送人的头层牛皮席，质感跟普通的席子完全不一样，还特别耐用，50年用下来没有问题，而且越用质感越好。999这个价，等于每天花1毛钱就能享受星级酒店的睡眠待遇了。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迎江南精选”。所有想给卧室换一张好席子的，想要高温的晚上睡得舒服的，现在就赶紧行动。这一批皮料是史上难得一遇的低价，所以才能从1599降到了999，一床就比平时省了至少600块，两床就是省了1200啊，省下的钱都够再买一床的了。第一次999，不买太亏了。每天晚上清清凉凉、柔柔软软的入睡，脏了毛巾一擦，特省事儿。以后年年夏天都不用再换席子了。999仅限这批皮料，售完全部恢复正常售价，请大家吸。抓紧下单吧，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迎江南精选。
2: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 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

0: 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
1: 以下是广告内容。接下来再关注一下大家的睡眠健康。入睡难、半夜醒、做梦多、长期睡眠不好、白天焦虑、心慌、没精神、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实在没办法了，就会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越吃量越大，越吃越依赖。建议您试一试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他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有一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现在拨打电话订购美善臣，除了可以享受到周年庆最大优惠之外，额外再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它不像其他的睡眠产品，买了不合适再退可能会比较麻烦。当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啊，可以先用足足88块钱的产品，真正满意了再继续使用。订购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另外，从现在开始，10分钟内订购美善臣，再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不用多花一分钱，电话记好了，400100-7897。
2: 可以谈的这种可能性。然后呢，另外就是把双方认为有必要谈的内容，甚至一些主要的要点，把它这个明确的以书面的方式确定下来。这个就只能到这儿。那么至于说怎么谈？条款增加减少，包括它的细化，都要最后谈才能够进行。所以本身这个就是所谓的备忘录，到现在为止我们说各方似乎都把它视为一个近乎于协议的东西，那这种视为其实本身所有人都知道它是一个盲目的，但是这种盲目其实说明各方都希望整个的战争尽快的平息，霍尔木兹海峡尽快恢复通航。因为大家都知道，无论是美国、伊朗、以色列还是整个世界，都不能够承受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处在这种状态。但是现在我们说这个交战，各方似乎还认为自己可以拖得更久，时间站在自己这一边的情况之下，我觉得确实不应该对美国跟伊朗的谈判前景，那么尤其是迅速达成停火的这个可能性抱太大的希望。
1: 那您认为这个接下来的局势啊将会如何发展呢？
2: 我认为接下来的局势就是打，如果谈的话那最好，那么甚至有可能说只打不谈。因为我们讲这里面很恐怖的是，美国从中共角度来讲它是个域外国家，就是美国确实是有可能突然拍拍屁股走了。因为它对伊朗来讲，它的空中优势，它的机动性优势，就是它随时可以回来，它现在想要让这个局势变好不见得有这个想法，但是他要让局势变坏可以随时有这个能力。所以我觉得对于整个中东来讲，对于整个世界来说，就是也不要寄望于靠交战各方就一下突然就改弦更张，就坐下来谈得很好。因为从打那一刻大家都认为美国以色列并没有很好的对可能的事态走向做出一个理性的分析，那么现在他为什么就会突然变得理性，然后就谈判了呢？所以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国际社会还是要尽快的想办法参与，那么即便说交火还延续的情况之下，可能也要通过比如说陆路运输或者其他的方式，尽快的去找一个可能的这种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尤其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不畅导致的能源和其他领域危机的问题。但是现在我想就这种困境，那么如果说交战的这几个国家那么不愿意付出面子去这个做更多的让步，去尽快的让整个谈判进行下去的话，靠其他国家的斡旋，靠国际社会的压力可能不见得起效。因为这几年我们说很多类似的危机，大家都看到国际社会在有些问题上面是处在一个这个似乎乏力的状态啊，所以

0: 我觉得美以战争本身前景，我个人是不太看好。我觉得可能冲突跟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不畅这件事情，要花很长一段时间才可能得到一个解决，而且这个也只是可能，不是100%的。
1: 因为目前我们发现国际社会也在期待说下一个停火或者说亮。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声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
0: 声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声明月，我是江琪。说到舞狮，相信大家都不陌生。逢年过节，热闹喜庆的醒狮表演呢，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民俗记忆。那您有没有看过把传统醒狮搬上顶级舞台，斩获中国舞蹈荷花奖文华大奖的现象级舞剧《醒狮》呢？今天啊，我们就先来聊聊这部让观众热血沸腾的非遗爆款舞剧。舞剧《醒狮》是广州歌舞剧院打磨十年、公演七年的经典力作，也是国内首部以国家级非遗广东醒狮为核心题材的大型民族舞剧。不同于我们日常看到的民俗醒狮表演，这部剧啊，跳出了单纯的热闹喜庆，以鸦片战争三元里抗英为历史背景，把小小狮头跳出了家国大义、民族风骨，真正做到了以舞传魂、以艺传情。作为一部扎根非遗的原创舞剧，它最大的特色呢，就是非遗实景化、文武一体化。这部剧深度融合多项岭南非遗技艺，不仅原汁原味地还原了国家级非遗广东醒狮腾挪闪扑飞跃的经典招式，还将南拳武术、木鱼歌、莺歌舞、传统狮打破传统舞剧的表演范式。演员们一招一式刚劲有力，把岭南人以武藏武、自强不息的古老智慧鲜活地呈现在了舞台上，既有非遗民俗的烟火气，又有舞台艺术的高级质感。这些年醒狮走遍全国巡演，收获了口碑和奖项，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传承的标杆作品。它让原本扎根市井的民俗醒狮走出街巷，登上大雅之堂，让年轻的观众读懂醒狮从来不只是节庆表演，它更是中国人不畏艰难、奋起觉醒的精神象征。也正是这部剧的爆火，让醒狮这项千年非遗彻底破圈，被更多的年轻人熟知、热爱，为传统民俗文化的当代传播提供了绝佳的范本。很快啊，舞剧《醒狮》呢即将登陆江苏大剧院，和我们江苏的观众见面。今天的节目，我邀请到了剧中男主角阿醒的扮演者庞冠宇，和您一起来聊聊这部剧幕后的创作故事，聊聊一部非遗题材的爆款舞剧是如何炼成的。
0: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袅袅，
1: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0: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1: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0: 海上声明月正在讲述。
3: 我是广州歌舞剧院的舞蹈演员，也是舞剧《醒狮》中阿醒的饰演者庞冠宇，很高兴跟各位听众在这样的平台上见面，也是我首次以这样的方式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和交流。
2: 对于您在剧中饰演的阿醒这个角色，如果先请您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这个人物的话，您会怎么形容他？
3: 一句话是吧？
2: 嗯，
3: 真诚不失浪漫，又刚正不阿。
2: 在您看来，您觉得这个角色他最大的魅力，或者说他成长的弧光会体现在哪里呢？
3: 我首先他最大的魅力，他其实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啊，这样的一种质朴感，还有一些不向恶势力低头这样的一种情怀，始终贯穿在他的人物性格上。你看我们叫醒狮嘛，那其实除了是整个民族觉醒这样的一个含义之外，阿醒跟龙少这两位舞狮少年呢，其实也有他们的觉醒时刻，

0: 作为阿醒的觉醒时刻呢，我觉得是再一次放下了他心中的执念，没有去跟龙少去争夺狮王的头衔或者是荣誉吧。就是也说他更大的抱负吧，其实就不在于这种欲望和名利上了，他更倾向于他想去解救这些当时的三元里的民众们，在这样的一种大的抱负下，我觉得是他真正的觉醒。
1: 醒狮，醒狮！这个阿醒，一看他就是剧中的核心灵魂人物。我想知道，冠宇，您在演这部作品之前接触过舞狮吗？
0: 我其实是来到了广州歌舞剧院这个剧团之后才接触的，但是看的话，因为我家是海南的，小时候也会看到过，所以对这个东西的初印象呢，其实它还只是停留在节庆啊，是这样的场景下才会出现的一种文化啊。但是等到来到广歌之后，我才能发现，它其实可以作为一个文化的载体，去表达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气节的，对。
1: 也就是说，您是到了剧团之后，为了这个作品才开始学习舞狮。
0: 对，是的。
1: 啊，我听说您早期演前50场的时候，每次演出都会累到要抽筋啊，这么严重的吗？
0: 是的，是因为那个狮头，首先它很重啊，然后它的发力方式跟我们舞蹈的发力方式其实不太一样，因为我们舞蹈其实讲究开绷直，然后长线条嘛。然后请狮的发力呢，狮头舞的话，你必须要具备南拳的基础。你看南拳基本上都要在前弓步或者大的马步上面完成这样的动作，然后你肩上扛着狮头，还要把它托举起来，再往下扣，脚下还要配合着麒麟步这样的走来走去，所以我脚经常常年累月的受不了，经常会抽筋。
1: 您刚才提到这个狮头非常重，大概有多重？10斤？
0: 10斤，对，10斤。我们目前剧团用的狮子啊，都是在10斤左右。
1: 就每场演出就一直都扛着一个这么大、这么重的石头，它有没有一个，
0: 对，
1: 比如说表演的时候有替换一板轻一点呢，来配合做动作的时候会方便一些？
0: 开始都是不知道的，就是都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因为习南狮必先习南拳嘛。然后我们其实一开始剧团给我们所有的演员都进行了半年的南拳和南狮的训练，每天早上就是1个小时南拳。啊，先打个底，一般是9点到10点，然后10点到12点是开始的这个寝室的训练了，然后下午也是这样，这样半年就这么过去了，然后好像不知不觉中好像就成了，其实都是这一天一天长年累月的积累下来的，就是也有一些针对性训练，就是我们在练的过程中发现，哎呦，我手臂的力量好像差点了，然后我就会去健身房，会举一段时间的小的哑铃，发现我腿部力量不行了，那我就会去扛一段时间的这个哑铃做深蹲，这样的，对，都是针对性的做。反正回过头来呢，会觉得好像也算不了什么，但是在那个时间段里的话呢，就每天都在进行这样很枯燥、很乏味的训练，就会有点让人熬不下去。当时
1: 您到现在为止哈，出演阿醒这个角色，应该，
0: 其实特别的卖力，但是我觉得那会儿的感受是很真诚的，就是。不留余力的将每一场演出演好，那会儿的真诚，我觉得我现在做不到，是真做不到。然后到现在呢，我觉得身体它变得聪明了，就是它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吐纳，什么时候可以呼吸。那身体带动着整个角色的变化呢，其实它也是人物也会跟着身体一块松弛下来。就是我以前很多表演会特别的使大劲儿，表演上不够松弛，不够自然，我觉得。然后现在呢，我更倾向于每一场有每一场的感受，就是如果我今天是一个特别开心的旁观者，那今天的阿醒肯定也是特别开心的。然后如果我今天是不那么开心、很伤心的旁观者，那今天的阿醒也会受到影响，因为我觉得阿醒在那个时空跟我是呼应的。阿醒在那个时空的话，他不是每一天就是死板的，他不是死板的，他也是个活人。所以我现在要做的，也是我现在最大的感受就是。角色也好，要让这头狮子也好，更加的有活人感，对，更加的自然，更加的生动，更加的鲜活。
1: 我能理解为，其实经过这100场，您和阿醒的融合度越来越高了。
0: 是的，而且我觉得我时而是阿醒，时而是旁观者，我觉得我现在是可以这样的，我允许自己这样，虽然可能在观众或者老师们，其他老师们。

0: 看来，可能说你这样不贴合角色啊，不对。我觉得，不完全是，因为我觉得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告诉我们舞蹈或者说舞蹈表演、戏剧表演应该是怎么样的。我成为那个角色，我不一定是完全是他，在他行的底色下，我应该有属于庞冠宇的一些性格，那个性格是跟阿行是贴合在一起的。
1: 我们知道这个剧中其实有两位最重要的人物，那就是阿醒和龙少嘛。这两个人很对立，但是又很互补。所有的对手戏应该都是大家关注的高光看点。在这么多年搭档合作的过程里，哈，默契度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0: 我跟龙少，我们伊丽凡，其实我们磨合的越来越好了，基本上已经能感受到彼此了。对，就是这么多场次下积累下来的，也是我们作为同学到同事，然后到现在在舞台上的一种默契，也是这么多场次给的。举一些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在高塔上的那段双人舞，就是我们经常有一些小的失误，比如说有些道具啊，因为那高塔是有很多张桌子摆起来的，四张桌子，有一次呢。那个桌子开了一个口子，但是我当时还没发现，在做动作的时候呢，他其实会有意识的用他的手帮我往另一边拨一下，因为他怕我踩到那个什么嘛。然后我们在上面又不能说话，我就会被这样的一些他异常的行为给惊讶到，说，哎，他怎么会掰我？然后等我反过神来再看的时候，哎，哦，原来这里有个小缝，可能我踩进去那个脚，我脚就陷下去了。所以当我意识到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哦，我们多年的默契好像。不用说话也能让我们能建立这样的一种合作，觉得我们现在有一个默契度特别高的一点，其实是体现在，毕竟我们是作为人嘛，作为活人，这100多场呢，会有状态不好的时候，会有累的时候，但是我们有一种默契，就是比如说他累的时候，我感觉到他累了，然后我使的劲会更加的大一点，更饱满一点，然后。我累的时候，他如果发现我累的时候，他会把自己放的也会更大一点。就是我们俩都一直在观察着对方，在对方状态不好的时候，努力维持着我们默契跟这个配合达到100%。对，如果今天我是40，他可能就会达到60，然后我是30，他是70，或者他三十的时候我就70。我们一直在努力保证的这个饱和度，对，一直在这样。我觉得现在这个是我们俩都这么多年来一直。越来越好的一个默契。
1: 您刚才也提到啊，其实这个演出是难度很大，而且非常耗体力的。作品里面又有武术，又有醒狮，然后又有古典舞、现代舞，好多的元素，又要常年的巡演。您觉得会支撑着您打磨同一个角色这么多年，这动力是什么？
0: 动力，我觉得首先是我足够享受舞台，热爱舞台，首先是这个。就是我会为了我还能在舞台上跳舞，不管是跳醒狮还是跳龙舟还是莺歌或者其他的作品，我会为了这个而感觉到很幸福、很开心在舞台上。然后其次呢，是在广州歌舞剧院这样的一个院团，我们的岭南三部曲都是做的岭南文化，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境下呢，我个人哈，好像对这种传统文化、岭南文化有一种责任感。这个动力可能就来源于其中一个原因啊，就是这份责任感，我们有必要给我们成长养分的这个岭南文化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文化推出去，去弘扬，去发展。如果现在我还能跳，我用跳的方式去做我该做的事情。有一天我跳不了了，我去创作，我用我创作的力量去让这个文化继续出现在舞台上。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动力。
1: 您刚才提到了岭南三部曲，像这部《醒狮》，它是让国家级非遗广东醒狮被更多的年轻人、全国的观众都熟知。您会觉得用舞剧来活化非遗、传播传统文化，它最大的优势或者说意义是在哪里？
0: 首先，这也是舞蹈的魅力。你比如说，你在博物馆也能看到很多这样的记载，但是我们通过舞蹈的方式，让它更加的鲜活了，更加的有感染力了。我觉得这就是它传播的最大的意义。 就能被更多的年轻人喜欢。
1: 但是要做好这样的作品其实是不容易的，它要平衡艺术的美感，还要讲个故事，还要有非遗文化的展现。所以这个里边您觉得它要怎么去平衡，是不是需要放弃掉一点，比如说如果我为了要呈现非遗，我是不是就必须要压缩一些故事啊，或者人物的

0: 湖光啊之类的，您觉得它有可能做一个很好的平衡吗？
1: 其实现在我跳出来说的话啊，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或许不是现在，就是现在所有的舞剧也好，或者国风舞剧，或者是这种非遗题材的舞剧也好，它这么多的编导，这么多的演员，他们其实是在不断的做实验。今年如果这个不行，那我们明年做这个，就是肯定会一步比一步好。它除了要取艺术的美感。故事这样的一个平衡，它还要取艺术跟商业的平衡，所以它要兼顾的事情其实很多。但是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我们要做国风的，要做非遗的，我们一定要扎得很深。以我的见解的话，我觉得广州歌舞剧院以后的舞剧会越做越好，因为我们岭南三部曲我们扎得很深。那我们再下一步依然会是岭南题材的，我们有三部曲的积累，再结合我们对市场或者说对商业的把控。我觉得哈，也希望下一步是一个兼备的，像您说的这样，已经平衡好艺术美感，还有这种故事表达的。其实这三步我们已经做到了前三步，然后要想再走进大众的话呢，我觉得就是下一步就是市场商业模式的问题。就如果我们如何去拓展这个商业模式，我觉得岭南三部曲或者第四部曲它是可以做到的。
0: 据我所知，咱们影视已经做了官宣，很快会开启海外的巡演。这个消息是确实的吗？
1: 已经是定档了的，我们的9月中旬会在先在新加坡上演，然后为期一个月吧，都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泰国，我们一个月的巡演。
0: 海外版会和我们在江苏、我们在全国的剧院里看到的不一样吗？
1: 海外版的话呢，其实会有一些调整，但是大的剧情结构是差不多的，但是会有一些调整。
0: 要去国外演出会紧张吗？
1: 紧张这个词已经好久没出现，但是它又经常存在啊。对，因为其实每次你说我上台紧张吗？其实我上台之前都很紧张，就是从备场到踏上舞台的那一刻都很紧张。但是上了台之后就在那个人物里面，其实就好了。那这次出国呢，其实这个紧张会转换成期待吧，因为是影视第一次走出国门哈，就是第一次在东南亚地区巡演。因为东南亚地区的这些文化连结其实很深，所以我们也期待观众对我们的一个反应。
0: 不管是不是东南亚，我相信全球不管哪个国家的人，他看到醒狮，他一定会第一个反应就是啊，中国的传统文化，这算是一种通用的肢体语言吧。
1: 是的，你看现在国外好多有唐人街嘛，我们醒狮最后。觉醒的那一刻，字幕上会写着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醒狮。那我觉得他能走到全世界，因为只要有唐人街的地方，有华人的地方，哪怕没有华人的地方，我觉得也可以，醒狮是可以做到的。最大的期待是通过这个海外巡演，让更多。
2: 等，那么这个塑料饭凳，可能你要是采取不是正确的使用方法，那也可能会导致这个椅子损坏。那么也就是说，这个鉴定报告还有另外一个点，就是你如果特定行为会不会造成正常的椅子也会摔倒，那么这个时候林先生就应该要承担责任。
3: 有种说法，就即便是椅子有缺陷，是吧？有些问题，那也不能免除林先生的主要责任。因为什么？两人在公共场所亲吻，是吧？掀桌就导致那个火锅滑落是主要原因。就是你虽然不是故意伤人，但是你呢，你是有过失行为，掀桌导致这样一个伤人，所以还是要担责任。只不过因为你桌子椅子质量太差，可能会减轻林先生的赔偿数额，这观点对不对？
2: 对，现在有一定的正确性的，就是说，他是因为你的掀桌行为导致了别人受损。林先生是认为，我为什么要掀到这个桌子，是因为这个椅子质量有问题，导致我摔倒，我手去扶桌子，把桌子给掀翻了。最终的这个责任应该是商家承担。但是如果林先生没有这些特定行为的话，他就不会摔倒，那么他就不会导致这个桌子掀翻，也不会导致他人损伤。那么最终林先生也要承担一部分的损害责任。
3: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就是这个商家啊，椅子有问题，至少有瑕疵嘛，对吧？哈，林先生有这样一个所谓的比较这个激动的行为啊，就他俩这个责任比例是怎么一个划分？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责任怎么担？一般来看，主和次是商家是主，林先生是次，还是怎么一个啊？
2: 是的，这个呢，我们其实就是根据这一个双方的各自的过错来承担各自的责任。就说你过错大，你承担大；你过错小，承担小。那林先生的行为是最主要的原因，因为他不去扶那个桌子。

0: 或者掀起那个桌子，那么别人不会受损。那个受损的那个陈女士呢，她在用餐的过程当中，她并没有因为商家提供的服务导致她受损，而是因为林先生的掀桌行为导致她烫伤。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林先生首先应当承担是主要责任。
1: 啊，等一下，前提是椅子有质量问题。然后他俩在那儿亲吻没坐稳，好，连锁反应嘛。因为你的椅子质量问题，两人在那儿亲吻没坐稳啊，然后就摔了，摔了以后手扶了桌子，桌子也掀了，掀了以后火锅也翻了，又烫了前桌的其他的食客，一连串的反应根儿在，如果是质量问题，那这个责任比例是商家更大吗？如果是这样，
0: 如果完是椅子有质量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商家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因为林先生你手去扶桌子掀掉桌子，那么这是你的一个，因为你是椅子倒的情况下人体的一个自然反应，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承担一个次要责任，因为你毕竟造成了别人损伤。
1: 那如果鉴定下来啊，就是他这个椅子没有任何质量问题啊，林先生全部担责任，这也未必吧？因为有一个什么样现实情况，就陈女士反映啊，你这火锅店你有安全隐患呐，你椅子是塑料的，容易坏。桌子是很轻那种折叠的，是吧？很容易掀翻啊。然后你距离又很近，挨得很近，就是你万一有点事儿，跑都跑不掉，没有一个逃生空间。这一系列本身的安全隐患，即便你啊质量似乎没有大问题，没有问题，但你这个好像也不太符合一个安保义务，也要担一定责任吧？
0: 对，陈女士其实有一点说得很清楚，就是她这个两桌之间的间距太小，否则的话，你这个桌子掀翻，那个东西就是火锅汤倒到地上，那不会造成别人损伤。但是因为他俩的间距太小，也就是这个桌子一掀翻，那个火锅直接烫到别人了。商家的这个安全距离确实是保持的是不够的，也就是说商家怎么着都要承担一个次要责任。
1: 哦，那在这儿是次要，就反过来，林先生是主要，他是次要啊，至少是两种情况吧。
0: 对，
1: 这是第一波来确定根儿原因在哪儿。完了以后啊，陈女士和她朋友都被烫伤哈。他们的维权应该怎么办？因为他们和这个商家火锅店形成一个服务合同关系，你要有安保义务，对吧？我在你这烫伤，显然你要承担一个赔偿责任。这个是基于一个违约呢，还是一个侵权？如果从侵权的角度，林先生似乎也是一个侵权主体，是吧？那这个维权怎么更好？是他把这个火锅店和林先生一块儿作为侵权被告告到法庭，然后在庭审当中来鉴定椅子有没有问题，他这个动作是不是过大，这么走更好吗？
0: 那么从选择上来说，陈女士和她朋友可以以就是直接告三家，就是以这个餐饮服务合同为由，就是一个违约责任。那么从侵权角度来说，这个火锅店和林先生对陈女士和她的朋友构成了一种共同侵权。那么这个时候呢，她可以把两家就是同时告上法庭，要求对方对她承担赔偿责任，并且这个时候如果她可能构成伤残的话，那么还可以主张精神抚慰金。如果是违约之诉，如果只诉三家的违约的话，是没有精神抚慰金的。
1: 走侵权会更好一点，多一个精神损害抚慰金。而且本身这个案件它有两个侵权主体，一个火锅店，一个是林先生，他俩都可能，对吧？所以一起告了会更简单和方便。如果你走违约啊，你要单告一个火锅店，然后呢你没有精神损害抚慰金，然后你要想去主张那个林先生那块，你还要再告一个林先生，就是这个侵权相对就复杂和麻烦，对吧？
0: 是的。
1: 好，那像这样您看一看啊，因为现在呢这个两个人，陈女士是二度烫伤，她朋友是一度烫伤，目前已经花了4500，后续还有治疗啊、修复啊，然后还有精神损害抚慰金啊。她是要求这个商家呢赔45000，对方没有答应，就这个金额目前不太好衡量，是吧？要通过进一步的这个举证啊，包括鉴定啊，是吗？
0: 对，因为我们目前的这个司法实践呢是支持，就是已经产生的费用损失，那么对于后期的康复费用呢，你们双方可以通过协商解决。那么在没有产生之前，那么通常我们法院是不支持的。
1: 那如果是后续，比如说还要去修复，还要治疗，是产生一次主张一次吗？因为可能不断的有一些，比如说治疗啊，怎么样，费用的产生，因为这次你无法预判嘛。
0: 对。
1: 第一次你可能没有办法全部主张到，后面还要再打官司，是吧？
0: 对，他可以比如说就已经发生的这些费用，然后进行起诉，然后把这些事实固定下来，包括把这些赔偿项目固定下来。那么在后面产生了康复费用以后，可以等费用全部产生以后，然后再进行诉讼，避免多次诉讼。
1: 好的，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如果够得上伤残也是可以的啊。一般是一个级别是5000吧，您讲一讲大概有多少精神损害重啊？
0: 它的起刑呢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1: 对应的金额一般是江苏是6000是吧？
0: 对，就是对应的金额是6000。
1: 嗯， 这是

0: 浙江也差不多吧。
1: 江浙一带呢，大部分是在6000，然后有的地方稍微高一点，有的地方会低一点。
0: 它是分三个档，那对应的金额在对应的这个量刑档，您分别提一提呢？比如6000，多少年量刑？
1: 体刑呢，它的立案标准呢是6000，那么正常情况下是处3年以下。那么在数额巨大呢，我们是在以60万为准，那么60万以上呢就属于数额巨大。那么如果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就属于叫处3年以上到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了。如果说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那就是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是没收财产了。
0: 我记得这个数额特别巨大是50万以上，是不是？50万以上就10年以上，然后到无期，是这么一个档，对吗？
1: 对。
0: 然后中间那个档是6000到多少？到6万是吧？
1: 对，6000到6万。对
0: 啊，不是六十万、
1: 中间是这，对。
0: 这个袁某呢，你看啊，他谎称售楼部已经被我拿下了。第一次呢是卖了多少？卖了108，卖给一个以前的袁师傅给拆掉了。这一次呢是啊，故技重施啊，然后是以12万1卖给一个叶师傅等人也拆掉。就他这个两次加起来是他的涉案金额，算下来是22万9。
1: 对。
0: 那这个量刑档呢？3到10年。
1: 这个量刑档呢就处于在3到10年之间了。那么正常可能是在5年到7年之间量刑。
0: 就他这个去拆那个什么售楼部啊，有没有可能涉嫌比如说故意毁坏财物罪？但是他的目的为了骗钱，这个还会吗？还是竞合被吸收掉了？
1: 对，这个呢，因为他的主要目的呢是这个骗钱，并不是说我要一定要毁坏这个财物，所以可能不一定会追究他的故意毁坏财物罪。但是呢，这个诈骗罪呢，他会把这个故意毁坏财物这一块的作为他的量刑情节，作为来作为加重处理。
0: 哦，加重处理，也有点类似于竞合和吸收的感觉，是吧？
1: 对。
0: 啊，好，那这个施工队呢，他们等于是也是被骗，就是他是那个诈骗罪里头被骗一方，对不对？他如果不明知，
1: 受害方，
0: 受害方不明知肯定不是共犯嘛，不用担责任吧？
1: 对，他们不用担责任，但是他们可能要承担民事的赔偿责任。
0: 啊，赔给谁？赔给那个售楼部？
1: 对，赔给售楼部的开发商。
0: 那这个怎么处理啊？就是说，好，这个袁某判刑的同时要退赃退赔，这个退赃退赔的对象首先是这施工队，对吧？施工队，然后再拿这个钱再去赔给售楼处吗？怎么处理这一条线？因为三个主体等于是。
1: 对，他的这个是这样的，袁某呢，一个是要退赃，就是把他的赃款要退出来给施工队；第二个呢，他要赔，这个赔偿应该是赔给开发商，因为他的行为造成的开发商的这个售楼处被拆除；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施工队，因为你没有法律依据去拆了别人这个房子，那么你造成的这个金钱损失，你也要赔给这个开发商。
0: 那就是袁某和施工队都要赔给开发商了。
1: 对，开发商是最大受害者。
0: 那损失不就那么多吗？他俩还要按过错比例还是怎么一个赔啊？两人都要赔的话啊，
1: 就是关于赔偿这一块，袁某和这个施工队严格意义上就应该是承担说连带的这个赔偿责任，因为他们俩都要赔偿
0: 连带啊。但如果挥霍掉了没有钱可以执行也是一个大问题啊。
1: 对，
0: 那就等有钱以后这个袁某才可以执行嘛。但施工队他是有财力可以先去赔的，
1: 施工队可以向袁某追偿。
0: 哦，赔完以后向袁某追偿。是啊，最后给您10秒，您提醒一下好不好啊？
1: 好的，任何一个施工队呢，都不要轻易相信别人的这种转让啊，或者是我有项目给你啊，一定要找到真正的业主，然后去谈这个项目的这个合作问题。
2: 北京时间23点整。
3: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5: 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0: AM 702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我们政府热线也特别邀请到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杨东律师走进我们直播间。好，欢迎杨律师。
1: 主持人你好。
0: 好，你好。向各位预告，7月14号，江苏省商务厅将会走进政府。师傅，陈师傅你好。
2: 主持人好，老师好。
0: 嗯，你好，请讲。
2: 就是我前一段时间就是发现 T3 这个平台。
0: 您是在 T3 平台是吗？
2: 对，他就是罚我们的款，数额不大，但是每个月都有几十块钱。
0: 为什么要罚你的款呢？
2: 我打这个电话问他这个客服申诉的时候，他说你就是违规了。我说我违规了，你可以提供我下我的证据。你说我乘客投诉我服务态度不好，那么你可以说有行政录音，你让我听一听。确实说我跟乘客有争执了，或是说我言语不好了，我接受，他提供不了。
0: 好，我来问一下啊，陈师傅，您是什么时候入驻 T3 平台做网约车司机的？
2: 也就在几个月吧，好像就是几个月。
0: 说具体时间能说清楚吗？什么时间？
2: 什么就是好像就是年前年后的样子吧。
0: 今年年初是吗？
2: 对，大概这个样子。
0: 大概这个样子。
2: 具体哪一天我不能确定。
0: 嗯，那您说您是等于是被开罚单，然后被罚款，是不是啊？
2: 对，我罚款了以后。
0: 那你到目前为止在 T3 平台接单，你被罚过几次？
2: 好多次，每个月都有，但是它数额不大。
0: 每月都有，每月平均几次？
2: 大概就是个四五次的样子吧。
0: 每月都有四五次啊？
2: 大概的样子就是三四五次这样子吧，反正就几十块钱。
0: 每月四五次，如果你开了半年的话，那你就被罚了30多次啊。
2: 我中途还停了一下，应该比这个稍微少一点。
0: 嗯，那您现在这个车辆还正常运营吗？
2: 对，正常运营啊，现在我这没办法，我跑到其他平台啊。
0: 啊，就是现在你已经换了一个平台是吧？
2: 对。
0: 那你换了一个平台的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在 T3 平台老是被开罚单，然后呢又不知道我到底为什么被开罚单，开罚单的依据是什么，是不是？
2: 不是，就是我说我知道了这个，我申诉了以后没有用，没有用，然后我就向这个苏州市交通部门投诉他这个平台，然后这个苏州这个交通部门把我的个人信息透露给了这个 T3 平台。
0: 交通部门把你的个人信息透露给了平台。
2: 对，
0: 那平台应该有你的信息啊，本来应该你不是入驻 T3 平台吗？平台都作为对旗下的这个司机师傅的管理，难道没有你的信息吗？
2: 对，有我的信息啊，但是他不知道是我投诉的，他就不封我的号啊。现在他知道是我投诉的了，他就封我的号了。
0: 哦，是因为你投诉了，所以 T3 平台还把你的号给封了。
2: 对，封了一个多月，到现在没有开。
0: 封号对你导致什么样的影响？
2: 举不到单呢，一单都举不到。
0: 就是你，所以你换了平台了，对吧？
2: 对啊，现在我们还要生活呀、啊，我没有失落，有我们。
0: 陈师傅，我理解啊。那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今天我们政府热线关注这个核心就在于前面你在 T3 平台做网约车司机，给大家提供这个网约车服务。那关键一点就是平台方面在给司机开罚单的时候，其实要说出来我为什么要罚，对吧？罚的依据是什么？那网约车司机师傅接受这样的一个罚单，那大家也要被罚得明明白白呀，对不对？
2: 对，我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0: 那咱们这些诉求跟平台方面有没有过沟通？就是说你为什么罚我呀？你要告诉我呀，我错在哪儿啊，对不对？这样的话才能够改进，提升服务啊。而且罚嘛不是目的，罚只是一种手段。
2: 对。
0: 你有没有跟平台沟通过？
2: 我跟他沟通过、沟通过以后，然后就是说，我说你说我违规了，就是说也不能说听你说的，也不能听乘客说的，也不能听我说的。
0: 你要有证据啊，对吧？
2: 你拿着证据来，就是证明，确实证明我是跟在这个服务的乘客的时候，好像态度不佳了。那我接受。
0: 那我问一下这个陈师傅啊，那你被罚了那么多次，一次罚款的依据都没有告诉你吗？我为什么罚，一次都没跟你说清楚吗？

0: 没有，他这个罚款就是说我都不知道，就是跑了几个月了，然后我就停下来，就是说我查查我的账单，看看我的收入，里面有一项支出，支出打开以后，哎呀，每个月都有几十块钱的支出，这个支出一开始什么原因，他就是五块小金额的，
1: 啊、就一次扣五块，然后呢你不查你可能也发现不了，
0: 对，发现不了。
1: 哦，就是他这个给你扣这个也没有主动说我要跟司机师傅来去告知一下，也没有，对不对？
0: 没有告知我，没有告知我。
1: 但是这里面我也在想啊，司机师傅啊，就是你有没有违规呢？
0: 我没有违规啊。
1: 就你确定我是没有违规的？
0: 对啊。
1: 那我们有没有向平台进行申诉？那我要知道你为什么每月都扣我，而且一次就扣的也不多，可能就五块钱这个样子，为什么扣？
0: 多次的申诉了，
1: 那你告诉我，你申诉之后平台有回应吗？
0: 他我给他申诉客服打电话的时候，就是他感到就是无力来反驳我的时候，没有证据拿给我的时候，他啪就挂电话了。
1: 他无力反驳你啊？
0: 对啊，他就是我给他拿证据，他没有证据啊，就是他没有证据链拿出来给我啊。他说服不了我。
1: 首先啊，我今天接到这个陈师傅您这个诉求，我第一点。我就是想问一下陈师傅，你自己有没有违规的行为？
0: 违规的行为，在我认为我是没有的，就是说，有时候就是说，我们讲实事求是的，现在的网约车的单价很低很低，对吧？10公里大概就是11块钱，加上计单的这个里程，加上这个回程，就几毛钱一公里，所以说有些乘客上车以后，有些提出无理的要求，比如说你到他小区去了。他让你等个几分钟，然后上车了就师傅，你给我快！这时候讲实事求是的，我们司机的心情是不好的，
1: 就可能有言语上的不愉快。
0: 对，就是我的采取办法就是说，我不理睬他吧，我就把你从 A 里送到 B 里嘛，我不理睬你，我就制服啊，我就不理睬，
1: 我就不说话了，是吧？
0: 我就不说话。
1: 好，所以说今天我很关心的就是陈师傅，第一，本身有没有违规的行为啊？另外呢，我还是觉得平台方你在处罚司机，你在罚之前或者是罚之后，应该有一个告知。我觉得被罚的网约车师傅应该有知情权，对不对？而且从平台的管理角度来讲，我觉得也不是说我每月扣你点儿，扣的也不多，这个罚款只是一种手段，目的还是为了让平台的网约车司机们合规，为大家提供安全的网约车服务。如果说真的每月都要被扣，那我觉得平台方面应该主动约谈司机，告知我为什么要罚，你要注意什么，你应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而不是说我最后把你号给封了，然后为什么罚我也罚你没商量，不需要跟你商量，不需要告知，我觉得这个就不太好了。但事实是不是这样，我们打一个问号。因为今天我们也看看能不能够跟平台方面做一下沟通，也核实一下陈师傅你反映的这个事情，好不好？
0: 好的。
1: 好，此刻有非常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我们看看抖音网友田间地头说这个节目真好，君不见说平台就是恶意罚款，要证据不给，真的是这样吗？鹏程说好多平台都是这样。我们来看看大蓝鲸网友尾号是139，尾号是3996，这位朋友说，我也是网约车司机，网约车平台对司机罚款太正常了，罚你没商量，也不需要理由。我们看看抖音网友小兵哥说呢，说估计陈师傅接单难了，你投诉了平台会给你打标签。那现在陈师傅的状态是已经离开 T3 平台了，换了一个新的平台，对吧？
0: 就是他替代平台不给我配单了，我只有跑其他的平台。
1: 好，红玫瑰说呢，网约车平台有罚款的权利吗？其实大家还是充满了这个质疑啊，所以今天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 T3 平台方的管理部门，我们也来核实一下我们网约车师傅陈师傅反映的情况到底是否属实。那么我们看看今天很多朋友还在给我们留言互动，那我们来看看，手机号码是188，尾号是5975。这位朋友说就是司机违规了，扣钱也要告诉司机啊，这我也有同感啊。我们来看看啊，还有明道禅心说呢，说下导航系统定位还不准，还乱定位乱指路。我们看看这位朋友好像还挺了解的，说 T3 罚款很正常，因为 T3 导航的系统定位本身就有问题，就是你人到了，乘客取消了，它也会有罚款，有时候乘

0: 客会下两单，谁的车子先到跟谁走，最后惩罚那些司机，打电话给乘客，平台都有录音，但是 T3 还是会判责，有时会给比如说有时候乘客无意下了单，你到电话打给他，他说找不到下单的地方，等十几分钟，平台还是会被判说是司机师傅有责的。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司机师傅还真的有的时候被罚，我觉得是不是还挺冤的啊。我们再来看看信念说呢，罚款这么多，理论上我觉得司机肯定是有不当之处，有没有，我打一个问号。好，T3 出行的举报电话我们看看能打得通吗，如果打通可以接进来。还有一个廉政举报的电话，这是盲音吧。好，我们把电话切出吧。好，这个事情稍后我们联系到，我们看看平台方面对于这个问题能不能够有一个正面的回应。刚刚有很多朋友，杨律师啊，大家其实都是表达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啊。我觉得可能还有不少的网约车司机师傅在此刻收听收看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我们关注网约车司机的诉求，平台这类处罚司机的行为到底合规吗？司机该如何合法的维权？今天我们政府热线也邀请到了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的杨东律师，帮我们很多的网约车司机师傅啊，我们来做法理的分析，法理的解读。杨律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好，刚刚我们的对话你也听了，还有很多网友的一些声音啊，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那么杨律师啊，就是如果说网约车平台对司机进行处罚，是不是应该提供相关的处罚的依据，就是你为什么罚的理由是什么。那么作为网约车师傅，我想他们应该是有知情权的吧。
1: 是的。首先根据电子商务法，关于平台经营者应该公平公开公正履行管理职责的规定，同时平台封号惩戒行为必须公开公正。小额常态化的罚款同时也不能涉及到霸王条款。所以如果司机所述属实的话，我们认为他是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的。
0: 好，那么从行业的监管层面来看啊，如果一些网约车司机平台出现这种无证，就是没有证据就对司机师傅进行处罚，然后呢人家司机师傅通过合规的渠道去举报去反映，那结果信息被泄露了，还被封号了，那我觉得这种情况还是挺严重的，就是我们行业监管方面怎么能够去加强监管。
1: 监管这一块目前监管主要有两块，一块是司机自己进行投诉，主要是通过12328、12315这类投诉热线进行投诉，还有一个就是通过诉讼，但是诉讼的话对于司机来说成本太高，同时证据不足，由于主要的证据都掌握在平台手上，所以败诉的可能性会比较大。所以我们还是建议相关的有关部门最好能对平台包括日常的经营行为也进行多方位的监管，而不是仅仅就平台司机是否持证上岗，是否合法合规这一块进行监管，对平台的管理也要进行监管。
0: 好，我们此刻看看能不能够打T3 平台的廉政举报电话，我们来试试。好，我们此刻场外拨打一下 T3 平台的廉政举报电话。好，我们的工作人员在线吗？好，我们看看，好像电话已经是在接通的状态，是吗？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我们此刻正在关注网约车司机反映的问题。我们此刻场外编辑正在拨打 T3 平台的廉政举报电话，我们也查到了他们的举报网址，还有举报电话。好，我们正在。
2: Sorry, the number you dialed does not exist. Please check it and dial later.
3: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0: 好，把电话切出吧。把电话切出，这就很奇怪了哈。这个名，我们这个号码是在哪里查询到的？场外编辑告诉我们查询的渠道 ，T3 官网。朋友们 ，T3 官网 ，T3 官网，廉政举报电话上面有举报网址、举报电话、举报电话，我给大家报一下：02587170737。廉政举报的举报电话是02587170737，打过去居然是空号，我们打错了吗？我们再打一次， 再试一次。

0: T3 平台廉政举报电话正在拨打02587170737，刚刚打是空号，
1: 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0: 打了两遍。
2: Sorry, the number you dialed does not exist. Please check it and dial later.
0: 好，电话切除吧。
1: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
0: 拨。我为什么要辛苦我们编辑再打一次？因为我不太相信，在官网上明确告知的廉政举报有网址有电话，这个电话居然是空号，我觉得挺不可思议的哈。我觉得我们网约车师傅你们也可以打一打，看看确定它是不是空号。我们已经打了两遍了。好，我们继续做法理的分析。杨律师啊，你说如果这个陈师傅的个人的投诉信息如他所说，就是他因为举报的行业主管部门，然后呢就被泄露了，被平台知道了，那平台就封号了。那么封号导致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他就不能够接单了，所以他换了一个平台。这种情况之下，您认为平台方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3: 这个有可能涉及到个人信息的泄露。
0: 嗯，
3: 有关个人信息保护法里面规定，对于平台来说，他对于个人信息泄露的话，他是应该承担一个有罪推定。
0: 有罪推定。
3: 对，他必须证明自己没有导致陈先生的信息泄露。
0: 嗯，
3: 如果他不能证明，就反过来就得证明自己。法律就会认可平台是有过错的，那么他平台就会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包括陈师傅的一些平台经营运营损失以及相关的罚金，这个都是需要由平台来进行承担。
0: 好，那网约车司机这个时候我们该，当然我们今天跟这个平台方面没有去核实情况啊，就如果说网约车司机他反映的情况都是属实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他该如何维权呢？
3: 我建议还是先通过12328和12315进行投诉。投诉如果不能解决问题的话，可以通过诉讼来进行解决。他也可以像，我不知道司机，因为他们应该也有自己的工会或者行业协会，也可以通过行业协会和工会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0: 好，那么对于这类现象，您认为监管部门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既能够维护好行业的秩序，又能够保障好司机的合法权益呢？
3: 我觉得监管部门应该全方位的深入平台的监管，特别是针对平台对数据的管理，包括平台对规则的一些制定，还有平台日常运营中对司机的一些管理，都是应该纳入监管之中，而不能仅仅的就平台的一些规章制度或者平台的一些准入制度进行监管，还是要进入全方位的监管。
0: 好，我们来看看很多朋友的留言啊。今天很多朋友都很关心这个话题。大蓝鲸网友，尾号是188，尾号是5975，说就是司机违规了，扣钱也要告知司机，就是我说的司机其实是有知情权的，对吧？
3: 对。
0: 小金鱼说呢，现在的网约车平台都是霸王条款。我们再看看抖音网友，我们此刻还正在联系客服当中啊，转值班班长当中，目前还没有人接电话，我们厂编辑再努力一下，看看能不能够接得上啊。好，马上现场连线 T3 出行司机服务热线95051值班班长。这位值班班长你好。
4: 啊，你好女士，咱们这边是遇到什么问题了？
0: 好，这位值班班长，您的工号是72340号吗？
4: 对的，我们这边是72340。您是遇到什么问题了？
0: 你好，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问题我们刚刚场外编辑有没有跟您交流？
4: 目前的话，因为我这边是刚转接过来，目前也是不太清楚咱们这边的问题的。
0: 那我现场跟您反映一下好吗？
4: 您说。
0: 就是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啊，此刻呢接到苏州的网约车司机陈师傅反映，他原先呢是你们 T3 平台的一位接单司机，说从去年末到今年年初，每个月都会收到平台的罚款，可能罚个5块钱啊、10块钱的，每月大概4到5次的罚款。但是不告诉司机为什么开罚单，为什么罚款，司机也跟平台沟通过，但是你们没有给出罚款的依据，司机错在哪里，为什么要接受你们的罚款？
4: 好的，了解到情况了。就是咱们这个平台的司机年末，还有就是从年末开始，然后每个月都是有一些罚款的一些处罚，
0: 是
4: 吧？
0: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而且他跟你们也沟通过，然后呢，也没有答复。
4: 啊，
0: 这个问题你能回应吗？
4: 因为咱们这边是乘客线的客服，对司机那边的业务也是不太了解的。您方便提供一下就是司机的一个接单手机号码吗？
0: 我稍后把电话切出，会请我们的编辑啊，在征求司机同意的情况之下，把司机师傅的号码提供给你。那如果说我此刻提供号码，你能够回复我的问题吗？
4: 因为我们这边也是不太了解司机那边的一个业务的，
0: 就是说你今天只能够记录问题是吧？
4: 哎，对的。然后我这边呢会将您这个问题呢去给您记录，然后反馈，然后稍后呢会转交给我们公司相关部门和您取得联系。
0: 好，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您听我说一下，值班班长。
4: 好的，您说。
0: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司机师傅说这个事情他向主管部门反映，然后平台把信息泄露了，结果还被封号了，这是第二个问题。
4: 司机向上部门反映过，然后导致司机账号被封禁，对吧？
0: 司机的信息被泄露，然后说就被你们平台封号，然后他就无法接单，所以他现在已经离开了你们 T3 平台。好，把司机电话接进。陈师傅在吧？
5: 对对对。
0: 好，刚刚我代为表达，如果有不准确不完整的您补充。
5: 好的，我跟平台跟这个 T 三平台有交流过，但是是没有结果的。他们就是一句话，你违规了，没有证据。
0: 好，值班班长在吧？
4: 你们
0: 平台会这么回复吗？我就是罚了，但是我不能告诉你我为什么罚你。
4: 抱歉的女士，因为您的这个问题呢，目前我们这边也是不太涉及到的，所以呢，还是由我们的公司的一些相关部门和您这边取得联系，给您就是去解释一下这个事情的一些。
0: 我来问一下这位值班班长，您的工作职能有哪些？可以帮我做个介绍吗？
4: 我们这边就是处理用户进线，然后一般都是乘客线就是进线反馈的一些客诉问题的。如果说就是咱们这边有进线反馈，
0: 就是你主要是接乘客的诉求是吧？
4: 因为950520的电话就是乘客线的一个热线电话的。
0: 好，那这样，那今天的问题，第一，请你做好记录；第二，请你做好转达，好吗？
4: 好的。然后这边的话呢，需要就是您提供一下咱们这边司机。
0: 提供给你，您别着急。还有一个，我认为是我今天发现的一个也是很重要的问题。你们的官网有一个廉政举报，举报有网址有电话，为什么你们有举报电话？非常明确的，在你们的官网上，大家可以查询到，号码是02587170737，我们直播热线打过去，居然是空号，为什么？
4: 这个问题呢，我这边也是没有办法去给您解答的，女士，还是需要咱们的相关部门去给您解答。02587170737这个号码对吧？
0: 对，是你们官网廉政举报的举报电话。
4: 我这边会帮您记录清楚的，会有相关部门给您回电告知的，你看可以吗？
0: 我们查了一下，你们有乘客服务热线，有司机服务热线，还有企业应那你这块是属于乘客服务热线这个渠道是吗？
4: 对的，950520是这边是乘客热线的。
0: 好，那我觉得这个事情你第一记录，第二是代为转达，好吧？
4: 好的，
0: 那按照你们的工作流程，多久会有回复？
4: 24小时内会有专员会给您取得联系的。
0: 24小时内是吗？
4: 是的。
0: 您此刻是值班班长是吧？
4: 是的。
0: 那你们今天的值班经理在吗？就是你的上级在不在？
4: 目前的话，上级目前是不在的，女士。
0: 好，那这样，我请你认真记录我们的问题。第一是网约车，陈先生，我听不清你说话。你的周围很嘈杂，我的节目在直播，希望你准确表达。
5: 喂，
0: 你
5: 听到吗？听得清吗？
0: 我现在听得好一点。
5: 我就是说，像去这个12328平台投诉，投诉了以后，12388给我的回复就是说，这是企业自主行为。
0: 这是企业自主行为是吧？
5: 对啊，你这个罚款是自主行为，那么你自主行为它不合规，也要得到管理啊，对吧？
0: 对，
5: 你们这些交通部门应该管理啊。他说你。 你不行你就投诉我说或者起诉我什么。我们是农民，我们就是
0: 好。那这样，我们此刻跟陈先生现场沟通到这儿，问题我觉得已经表达得非常的详尽了。我们把问题反映给了客服，客服说24小时有

0: 回应。那么这个事情我们节目关注就要到下周一了，我们看看 T3 平台能不能够给出刚刚我提了三个问题，我觉得都需要正面回应，还有空号，这简直就是让人觉得是不可理解的。那这样，陈师傅，您的号码可以我们转给刚刚联系的值班的班长客服吗？
1: 可以，可以。
0: 可以是吗？这个一定要尊重你个人的意愿，如果可以，那我们就先沟通到这儿，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我们把客服电话也切出吧。为什么切出？你看苦难辉煌说，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好，杨律师啊，你看啊，刚刚这位我们这个陈师傅还给我补充了，说他其实跟12318反映过，他说这是，企业自主行为。那如果说是企业自，说好听一点，我觉得可以说是企业自主行为。那如果说大家其实更直观的理解，那就是罚你没商量，
2: 对，
0: 不给你申辩，不告诉你罚款的理由。
2: 就是、
0: 那我觉得其实王元志司机师傅维权，我觉得还是有难度的。
2: 对，现在就缺少一个能真正为网约车司机，发声的一个外部的一个监管平台。现在的平台基本上还是很少参与企业内部事务。但是它企业内部，它这个条款实际上就属于霸王条款。
0: 霸王条款。
2: 按照民法典规定的话，这个霸王条款应该是无效的。
0: 好，好，那谢谢你今天走进我们政府人线的演播室。好，这个问题我们先关注到这儿，下周一我们继续重点关注。
3: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5: 是正在直播的
3: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6: 直播的新闻360，
3: 直击第一现场。
4: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7: 总决赛现场，
3: 追踪事件纵深。
8: 这个是不是调过了？
9: 我们这卖水。
3: 解析社会热点，
10: 莫要急着下定论，
11: 公平才是王道。
3: 守望公平正义，
12: 究竟该如何定罪？
13: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3: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4: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5: 我们不能管吗？
16: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7: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3: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8: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3: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0: 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我是王静。我们今天节目前半段重点关注了网约车司机师傅反映没有明细，没有证据，随意开出了罚单。我们想问问T3 平台，你的处罚依据到底是什么？今天节目目前还没有给出明确的回复。很多朋友的留言跟大家来分享。大蓝鲸网友139尾号是3996说，平台电话就是这样，要么打不通，要么没人接听，搞个彩铃让你耐心等待。今天是出现了空号。回不去的曾经忆青春岁月说，现在很多举报投诉电话或平台都是虚设。手机号码是185尾号是8505，这位朋友说，现在这么多平台，外卖、网约车、货拉拉、运满满，好多的平台。有人说消费者是接受服务的，消费者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这些网约车司机可能没有地方说理。我们再来看看明道禅心说，司机打 T3 热线客服反映问题，客服不理会，网约车司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投诉没用。那这个事情还是要好好的关注。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说每天开十几个小时，不可能没有错误的，只要平台想罚款，就会有一万种理由。我们再来看看抖音账号很多朋友们的留言，感恩有你说，你们挨个挨个的去打所有平台这个热线，然后体会一下，我投诉平台停我7天，结果我打了投诉电话，平台就停我180天。这个事情我打一个问号啊！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监督一下平台方面。期望说，就算打通了，也是机器人在跟你说话，你会打到崩溃。你的队长说。

0: 呢为江苏的问政节目点赞，平台在指定细则的时候就可能违法了，需要监管部门审核细则。平台和司机的惩罚以及录音是需要留存向监管部门报送的。理解说所有平台的客服会统一话术。守望初心须自度说呢，在平台投诉工作人员客服打不通都是语音提示。小兵哥说呢，有谁会为5元10元的罚款去找律师？每个地方像这种情况可能还是要跟平台是多做沟通。我们看看话里传声说所有平台的抽成比例太高了，甚至有超过30%，但是超过一定的比例其实是违规的啊。对于抽成的比例也是有相关的要求的。今天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留言啊，大家的留言我们都看到了，也尽可能的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大家的留言，尤其是我们很多的网约车司机师傅啊，在平台开网约车，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好的或者是不好的，都非常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节目平台给我们留言，向我们提供最真实的信息，您最真实的开网约车的感受，我们也会在节目过程当中来梳理大家的问题。好的，各位，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1: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0: 好，小苏政策问答台，首先来关注环涟水县一位网友的留言，他呢是一个咨询，想了解一下在涟水如何办理单人低保，需要哪些条件。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环市涟水县黄营镇民政办负责人王丽。王丽你好。
2: 哎，你好。
0: 好，这个问题请你帮我们做一个介绍。
2: 哦，单人保的话，就是需要本地户籍家庭成员人均收入高于最低生活保障，但是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的2倍，财产状况符合规定条件的特定残疾人。这里面包含1级、2级重残和3级、4级的精神残和智力残，或者重大疾病患者可以申请单人保。
0: 好，
2: 申请单人保的话，需要自己本人到我们这边来申请。申请的话，然后我们进行家庭那个家庭经济状况授权书填写过后，然后我们上门去喝茶。如果然后等那个家庭经济授权书比对报告出来以后，然后我们进行公示。公示完以后，然后我们就进行审核，然后进行审批。就这个流程。
0: 好，那这个如果说大家按照您刚刚讲的，第一是符合单人保的申请条件，然后呢提交了单人保的申请材料，我们材料交过去多久可以办结呢？
2: 一般正常，如果公示没有异议的话，是20个工作日完成。如果有异议的话，可以延长到45个工作日。
0: 好，如果说有异议的话，也会主动对接吗？
2: 会主动对接。
0: 好的，好，非常感谢环市涟水县黄营镇民政办负责人王丽的现场解答，跟您现场连线就到这儿，谢谢。
2: 好的，谢谢。
1: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0: 好，继续我们今天小苏政策问答台，我们继续关注常州这位网友的留言，他想了解一下申请公租房需要什么条件。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常州市武进区住建局房地产管理中心住房保障股的周云飞。云飞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你 好，
0: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常州政策。
3: 我来先来讲一下我们这边的申请条件啊。那么我们一共是申请我们城镇中等偏下收入公共租赁住房的要求是5个条件，必须要同时符合。
0: 好，
3: 那么第一个条件是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18平方米，且成员在提出申请当月前5年内无房产转让记录。第二个条件是家庭人均月可支配收入在5185元含以下。这个我要强调一下的是，低于这个5185元，可以是低保，可以是特困，可以是低收入啊，这个都含在里面啊。第三个条件是一人家庭金融资产不高于23.5万。

0: 33万元，两人家庭金融资产不高于31.11万元，三人及以上家庭金融资产不高于38.88万元。第四个条件是成员中无企业法定代表人、企业股东，且成员名下无非住宅类房屋。第五个条件是成员名下无非营运机动车辆，或者仅有一辆非营运机动车辆，且机动车辆价格在12万元以下。这个就是以上的五个条件。
1: 嗯，那申请方式呢？就是我们符合这五个媒体持续曝光，仍然在各个服务区频繁出现的骗局。首先，我们的广大的听众、观众、网友，您在遇到的时候啊，一定要保持警惕。即便购买草药，咱们也得去咨询正规医生，之后到正规的医院或者是药店去购买。而这些服务区的管理部门和执法的监管部门，同样要保持警惕。一经发现，立即调查处理，只有形成人人喊打的局面，这类骗局才能够无处遁形。如果说您在日常的出行当中遇到类似骗局，欢迎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我们也会持续跟进报道。好，我们来继续关注。最近呢，一位 IP 的河南的网红博主在抖音平台上发布视频，称自己在一个居民小区的枇杷树上摘的枇杷铅、汞、砷、镉各五种重金属超标，检测出来有四种超标，并推测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因为小区回填土大部分都是建筑垃圾，这让不少在自家小区摘果子尝鲜的网友们心里就直打鼓。小区里种植的水果咱们究竟能不能吃呢？来看报道。
2: 这棵枇杷树是生活小区里的枇杷树，要了几个枇杷，实验室去离子水冲洗表面重金属，然后碳化灰化以后上机检测重金属。来看检测结果，五个元素超标四个。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结果？原因是小区里面的土大部分都是建筑垃圾，不知道底下会掩埋有什么，再加上上面的水泥，还有人为活动，在这种环境下如果长出来的东西重金属合格，那才不正常。
3: 这位博主的视频一经发出，立即在网上引发热议，检测结果也被大量转发。那么事实是否果真像这位博主所说，小区土壤里长出来的东西重金属含量都会超标呢？为了解开这个疑问，记者在南京选择了四个种有果树的小区，每个小区选取一种水果作为检测样本。记者将这四个样本带到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委托工作人员对这些水果的重金属含量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显示，四个水果样本的五项重金属指标全部过关。
4: 检测项目包括铅、砷、镉、铬、汞五项重金属指标，其中铅、镉两项符合现行有效的 GB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污染物限量标准规定的要求，砷、镉、汞三项实测结果均为未检出。
3: 为何会出现与网红博主截然不同的测试结果呢？记者了解到，虽然建筑垃圾中可能含有重金属，但这些重金属大多以稳定态存在，难溶于水，果树根系很难吸收。真正导致土壤重金属超标的原因，往往是该区域长期存在工业废水排放、废气沉降、农药化肥滥用等现象。而南京这四个小区周边均为成熟生活区，没有严重的工业污染源，土壤环境总体优良。
4: 五项重金属指标检测结果合格，不能代表食品是100%安全的，也可能存在其他的问题，比如可能被喷洒农药的这种情况，所以建议大家尽量谨慎对待。
1: 大家都非常关心检测结果，虽然检测的四个水果样本的重金属指标都是合格的，但是我们还是要给大家提个醒，并非所有小区水果都是安全的。比如说一些小区的果树紧邻主干道，那汽车尾气同样可能会造成污染。另外，未经允许采摘小区的果树上的果实也是不文明的行为。所以说，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不吃路边果树的果实，到正规的场所购买新鲜水果，这才是最安全、最稳妥的。好，继续，各位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线上的外卖店呢，看着是证照齐全，没想到竟是假证套牌经营。近日，南京市宣武区

0: 区查处的一起网络餐饮虚假证照案，入选全省典型案例，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
1: 记者从南京市玄武区市场监管局孝林卫分局了解到，他们接到公安部门移交线索，发现属地商户徐某在外卖平台公示伪造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涉嫌虚假资质，违规从事网络餐饮经营。
2: 公安呢移交的线索的理由是涉及到这家的经营户，他将他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的这样的一个虚假证照悬挂在了这样的一个网络的销售平台上面。
1: 经查，徐某在同一地址注册多家经营主体，混用经营资质，在美团平台公示虚假食品经营许可证，在京东平台未按规定公示许可信息，线上公示内容与线下真实资质严重不符。 市场监管部门依据相关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并作出警告、罚款的行政处罚。目前，涉事外卖店铺已全部下架，涉案经营执照已注销。针对平台审核履职不到位的问题，相关线索已移送属地监管部门跟进处理。而伴随网络餐饮新规的上线，严厉打击假证入驻、无证经营、幽灵外卖等违法行为，已成为市场监管部门常态化线下抽查的重点内容。
2: 这家，对，芒果糯米饭是他刚才的门头显示的，对的，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证照，看一下啊，商家的证照，是的，门头展示，对，跟他店铺的这个结构，所有的情况都是属一致的。另外，监管部门还同步推进名厨亮灶智慧公示系统和数字化信用评价体系。 整合消费者评价、投诉举报、日常监管数据，对餐饮商户实施差异化、精准化分级监管。
3: 我们比较就是评价日常的这样的投诉举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进行一个综合的。那么对于好的企业，我们可以对它的监管的频次相对降低，或者是说在我们的监管中发现一些问题的，我们还要再进行细化和强化。
0: 好的，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正风热线》，一追到底。眼下正是房屋租赁旺季，在租房过程当中，押金设置、房屋损耗、合同争议这些细碎矛盾，常常会给租客和房东带来不小的困扰。为了降低房东和租客的维权成本，打通纠纷化解最后一公里，南京创新升级。
4: 住房租赁纠纷调解机制首批12家基层调解分中心正式挂牌，把调解服务送到了中介门店。
5: 今天记者走进南京首批落地运行的住房租赁纠纷调解分中心之一的南京栖霞安居锦家悦江台店，这里主营长租公寓业务，住店调解员可直接对接租客和房东，了解矛盾分歧及诉求，提供专业的调解服务。 租客、房东、租赁企业产生的分歧后啊，不再往返法院、多方奔走，门店驻点调解员呢，可以第一时间介入，快速对接双方的诉求，梳理争议焦点，高效化解租房细碎的矛盾，真正实现纠纷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
4: 此前，南京市房地产交易中心已邀请法院工作人员对调解员进行培训，参训调解员全部获得专属职业证书，驻点开展日常调解工作。同时，依托住房租赁监管平台与法院审判信息数据互通，对租赁企业涉诉风险加强预警，从源头防范矛盾隐患，实现小事不出门店、纠纷前端化解的目标。
0: 南京全市首批12家调解分中心覆盖了鼓楼、栖霞、秦淮、江宁、浦口、玄武、江北新区等多个片区，持证调解员常态化驻点服务，持续发挥法院加房产加行业协会三方联动优势，把调解服务下沉至各个居住片区。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今天节目的最后，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今天非常多的朋友啊，都对司机反映没有明细、没有证据随意开罚单、 T3 处罚依据到底是什么，大家留言还是非常多的。从节目的开始到中段到此刻，还有。 不同的一些朋友给我们留言，抖音账号你的部队说呢，说平台绝对不能够只为乘客服务，也要为司机服务。大龙，你说这个直播真好，为百姓发声。我也看到一位智权朋友说，主持人的话都是真理吗？好为人师。其实不论是以前是做广播。 还是现在

在广播加新媒体视频，我觉得我们正风热线这个节目啊，一定是客观属实的，一定是会倾听不同的声音，你有不同的意见都非常欢迎你反馈表达。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要非常努力的连 T 三平台？因为这个事情我们也不能够只听网约车陈师傅他的声音，我们要请 T 三平台来回应你月月扣，每月扣，每次扣5块10块，你扣钱的依据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被罚的网约车司机有最起码的知情权，即使陈师傅如果说他有违规的行为，那在被罚之前之后，现在都离开 T 三平台了，难道我不能问一句我为什么被罚吗？我罚的理由是什么吗？我觉得网约车司机师傅平平安安开车，辛辛苦苦开车，理应知道自己有没有错，错在哪里，是不是被冤枉的。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我们来看看。滔滔江水说，主持人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问题直击主题，谢谢，这可能也是你的感受啊。小老头说呢，徐州长途客车站检票口就有这样的事情，在卖中药，引导旅客去买，不买不让走，这是非常恶劣的。这位朋友给我们提供一下联系方式，我们把情况反馈给记者。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谢谢你本周对我们的收听收看，谢谢你的关注，我们下周再见。

0: 北京时间00:00。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0: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0: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0: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说到舞狮，相信大家都不陌生。逢年过节热闹喜庆的醒狮表演呢，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民俗记忆。那您有没有看过把传统醒狮搬上顶级舞台，斩获中国舞蹈荷花奖文华大奖的现象级舞剧醒狮呢？今天啊，我们就先来聊聊这部让观众热血沸腾的非遗爆款舞剧。舞剧醒狮是广州歌舞剧院打磨十年、公演七年的经典力作，也是国内首部以国家级非遗广东醒狮为核心题材的大型民族舞剧。不同于我们日常看到的民俗醒狮表演，这部剧啊跳出了单纯的热闹喜庆，以鸦片战争三元里抗英为历史背景，把小小狮

0: 像岭南非遗记忆，不仅原汁原味地还原了国家级非遗广东醒狮腾挪闪扑飞跃的经典招式，还将南拳武术、木鱼歌、莺歌舞、传统狮鼓等非遗元素巧妙串联。主创团队专门邀请醒狮非遗传承人、武术冠军全程集训，独创了板凳舞、饮茶扣指舞等全新的舞蹈语汇，打破传统舞剧的表演范式。演员们一招一式刚劲有力，把岭南人以武藏武、自强不息的古老智慧鲜活地呈现在了舞台上，既有非遗民俗的烟火气，又有舞台艺术的高级质感。这些年醒狮走遍全国巡演，收获了口碑和奖项，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传承的标杆作品。它让原本扎根市井的民俗醒狮走出街巷，登上大雅之堂，让年轻的观众读懂醒狮从来不只是节庆表演，它更是中国人不畏艰难奋起觉醒的精神象征。也正是这部剧的爆火，让醒狮这项千年非遗彻底破圈，被更多的年轻人熟知热爱，为传统民俗文化的当代传播提供了绝佳的范本。很快啊，舞剧醒狮呢即将登陆江苏大剧院，和我们江苏的观众见面。今天的节目我邀请到了剧中男主角阿醒的扮演者庞冠宇，和您一起来聊聊这部剧幕后的创作故事，聊聊一部非遗题材的爆款舞剧是如何炼成的。
1: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袅袅，
2: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1: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2: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1: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3: 我是广州歌舞剧院的舞蹈演员，也是舞剧醒狮中阿醒的饰演者庞冠宇，很高兴跟各位听众在这样的平台上见面，也是我首次以这样的方式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和交流。
0: 对于您在剧中饰演的阿醒这个角色，如果先请您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这个人物的话，您会怎么形容他？
3: 一句话是吧？真诚不失浪漫，又刚正不阿。
0: 在您看来，您觉得这个角色他最大的魅力，或者说他成长的弧光会体现在哪里呢？
3: 我首先他最大的魅力，他其实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啊，这样的一种质朴感，还有一些不向恶势力低头这样的一种情怀，始终贯穿在他的人物性格上。你看我们叫醒狮嘛，那其实除了是整个民族觉醒这样的一个含义之外，阿醒跟龙少这两位武士少年呢，其实也有他们的觉醒时刻。作为阿醒的觉醒时刻呢，我觉得是再一次放下了他心中的执念，没有去跟龙少去争夺狮王的头衔或者是荣誉吧，就是也说他更大的抱负吧，其实就不在于这种欲望和名利上了，他更倾向于他想去解救这些当时的三元里的民众们，在这样的一种大的抱负下，我觉得是他真正的觉醒。
0: 醒狮，醒狮，这个阿醒一看他就是剧中的核心灵魂人物。我想知道冠宇，您在演这部作品之前接触过舞狮吗？
3: 我其实是来到了广州歌舞剧院这个剧团之后才接触的，但是看的话，因为我家是海南的，小时候也会看到过，所以对这个东西的初印象呢，其实它还只是停留在节庆啊，是这样的场景下才会出现的一种文化啊。但是等到来到广歌之后，我才能发现，它其实可以作为一个文化的载体，去表达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气节的。对，
0: 也就是说，您是到了剧团之后，为了这个作品才开始学习舞狮。
3: 对，是的。
0: 啊，我听说您早期演前50场的时候，每次演出都会累到要抽筋啊，这么严重的吗？
3: 是的，是因为那个狮头首先它很重啊，然后它的发力方式跟我们舞蹈的发力方式其实不太一样，因为我们舞蹈其实讲

0: 场就开泵直，然后长线条嘛。
1: 嗯。
0: 然后挺尸的发力呢，狮头舞的话，你必须要具备南拳的基础。你看南拳基本上都要在前弓步或者大的马步上面完成这样的动作，然后你肩上扛着狮头，还要把它托举起来，再往下扣，脚下还要配合着麒麟步。这样的走来走去，所以我脚经常长年累月的受不了，经常会抽筋。
1: 您刚才提到这个狮头非常重，大概有多重？10斤？
0: 10斤，对，10斤。我们目前剧团用的狮子啊，都是在10斤左右。
1: 就每场演出就一直都扛着一个这么大、这么重的狮头，它有没有一个，
0: 对。
1: 比如说表演的时候有替换一把轻一点呢，来配合做动作的时候会方便一些？
0: 其他人的黑金狮会稍微轻一点，但是其实也轻不到哪去。但是我那个白金狮其实很重，阿醒的那个白金狮，因为它上面还有一个红色的青，然后后面还有个很长的很重的狮背，所以我那个加起来我估计都有15斤左右，然后要带着它舞，带着它舞吧，1分钟2分钟没问题，练练动作没问题，但是整个剧呀、啊，我几乎托起狮头的时间，我估计占了有。整个剧1/5的时间吧，
1: 那在这个过程里，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哈？比如说，为了要舞剧作品当中呈现这样一个舞狮少年的形象，您要做哪些针对性的训练？大概要学多久？
0: 其实一开始都是不知道的，就是都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因为习难师必先行难拳嘛。然后我们其实一开始剧团给我们所有的演员都。进行了半年的南拳和南狮的训练，每天早上就是1个小时南拳，先打个底，一般是9点到10点，然后10点到12点是开始的这个醒狮的训练了，然后下午也是这样，这样半年就这么过去了，然后好像不知不觉中好像就成了，其实都是这一天一天长年累月的积累下来的，就是也有一些针对性训练，就是我们在练的过程中发现，哎呦，我手臂的力量好像差点了。然后我就会去健身房，会举一段时间的小的哑铃，发现我腿部力量不行了，那我就会去扛一段时间的这个哑铃做深蹲，这样的，对，都是针对性的做。反正回过头来呢，会觉得好像也算不了什么，但是在那个时间段里的话呢，就每天都在进行这样很枯燥、很乏味的训练，就会有点让人熬不下去，当时。
1: 您到现在为止哈，出演阿醒这个角色，应该已经破百场了吧？
0: 现在是我个人的131场。
1: 哇，130多场！从一开始去学着南拳，学着舞狮，很青涩去磨合它，到现在可以在舞台上轻松的驾驭这样的一个人物，您会对这个角色有什么理解上的改变吗？
0: 肯定是有的，前50场我觉得都是在一个攻坚克难的一个阶段，就是我要十分的。熟练他就是做到狮人合一的这种感觉，后面的话呢，慢慢的整个人会松弛下来，就是对角色的感受啊会松弛下来。其实我现在回头看呢，我觉得一开始的从第1场到第50场吧，应该是一个节点。那这个节点之前呢，其实特别的卖力，但是我觉得那会儿的感受是很真诚的，就是不留余力的将每一场演出演好。那会儿的真诚，我觉得我现在做不到，是真做不到。然后到现在呢，我觉得身体它变得聪明了，就是它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吐纳，什么时候可以呼吸。那身体带动着整个角色的变化呢，其实它也是人物也会跟着身体一块松弛下来。就是我以前很多表演会特别的使大劲儿，表演上不够松弛，不够自然，我觉得。然后现在呢，我更倾向于每一场有每一场的感受，就是如果我今天。是一个特别开心的旁观雨，那今天的阿醒肯定也是特别开心的。然后，如果我今天是不那么开心、很伤心的旁观雨，那今天的阿醒也会受到影响，因为我觉得阿醒在那个时空跟我是呼应的。阿醒在那个时空的话，他不是每一天就是死板的，他不是死板的，他也是个活人。所以我现在要做的，也是我现在最大的感受，就是角色也好，要让这头狮子也好，更加的有活人感，对。更加的自然，更加的生动，更加的鲜活。
1: 我能理解为，其实经过这100场，您和阿醒的融合度越来越高了。
0: 是的，而且我觉得我时而是阿醒，时而是旁观雨。我觉得我现在是可以这样的，我允许自己这样。虽然可能在观众或者老师们、其他老师们看来，可能。

0: 你说你这样不贴合角色啊，不对，我觉得，不完全是，因为我觉得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告诉我们舞蹈或者说舞蹈表演、戏剧表演应该是怎么样的。我成为那个角色，我不一定是完全是他，在他行的底色下，我应该有属于旁观者的一些性格，那个性格是跟阿行是贴合在一起的。
1: 我们知道这个剧中其实有两位最重要的人物，那就是阿醒和龙少嘛。这两个人很对立，但是又很互补。所有的对手戏应该都是大家关注的高光看点。在这么多年搭档合作的过程里，默契度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0: 我跟龙少，我跟伊丽凡，其实我们磨合的越来越好了，基本上已经能感受到彼此了。对，就是这么多场次下积累下来的，也是我们作为同学到同事，然后到现在在舞台上的一种默契，也是这么多场次给的。举一些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在高塔上的那段双人舞，就是我们经常有一些小的失误，比如说有些道具啊，因为那高塔是有很多张桌子摆起来的，四张桌子，有一次呢。那个桌子开了个口子，但是我当我反过神来再看的时候，哎，哦，原来这里有个小缝，可能我踩进去那个脚，我脚就陷下去了。所以当我意识到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哦，我们多年的默契好像不用说话也能让我们能建立这样的一种合作。觉得我们现在有一个默契度特别高的一点，其实是体现在，毕竟我们是作为人嘛，作为活人，这100多场呢，会有状态不好的时候，会有累的时候。但是我们有一种默契，就是比如说他累的时候，我感觉到他累了，然后我使的劲会更加的大一点，更饱满一点。然后我累的时候，他如果发现我累的时候，他会把自己放的也会更大一点。就是我们俩都一直在观察着对方，在对方状态不好的时候，努力维持着我们默契跟这个配合达到100%。对，如果今天我是40，他可能就会达到60。然后我是30，他是70，或者他三十的时候我就70，我们一直在努力保证的这个饱和度，对，一直在这样。我觉得现在这个是我们俩都这么多年来一直越来越好的一个默契。
1: 您刚才也提到啊，其实这个演出是难度很大，而且非常耗体力的。作品里边又有武术，又有醒狮，然后又有古典舞、现代舞，好多的元素，又要常年的巡演。您觉得会支撑着您打磨同一个角色这么多年，这动力是什么？
0: 动力，我觉得首先是我足够享受舞台，热爱舞台。首先是这个，就是我会为了我还能在舞台上跳舞，不管是跳醒狮，还是跳龙舟，还是莺歌或者其他的作品，我会为了这个而感觉到很幸福、很开心在舞台上。然后其次呢，是在广州歌舞剧院这样的一个院团，我们的岭南三部曲都是做的岭南文化。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境下呢，我个人哈，好像对这种传统文化、岭南文化有一种责任感，这个动力可能就来源于其中一个原因啊，就是这份责任感，我们有必要给我们成长养分的这个岭南文化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文化推出去，去弘扬、去发展。如果现在我还能跳，我用跳的方式去做我该做的事情，有一天我跳不了了，我去创作。我用我创作的力量去让这个文化继续出现在舞台上，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动力。
1: 您刚才提到了岭南三部曲，像这部《醒狮》，它是让国家级非遗广东醒狮被更多的年轻人、全国的观众都熟知。您会觉得用舞剧来活化非遗、传播传统文化，它最大的优势或者说意义是在哪里？
0: 首先，这也是舞蹈的魅力。你比如说，你在博物馆。也能看到很多这样的记载，但是我们通过舞蹈的方式，让它更加的鲜活了，更加的有感染力了。我觉得这就是它传播的最大的意义，就能被更多的年轻人喜欢。
1: 但是要做好这样的作品，其实是不容易的。它要平衡艺术的美感，还要讲个故事，还要有非遗文化的展现。所以这个里边，您觉得它要怎么去平衡？是不是需要放弃掉一点？比如说，如果我为了要呈现非遗，我是不是就必须要压缩一些故事啊，或者人物的弧光啊之类的？您觉得它有可能做一个很好的平衡吗？
0: 其实现在我跳出来说的话啊，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或许不是现在，就是现在所有的舞剧也好， 或者国风舞剧，或者是

0: 这种非遗题材的舞剧也好，它这么多的编导，这么多的演员，他们其实是在不断的做实验。今年如果这个不行，那我们明年做这个，就是肯定会一部比一部好。它除了要取艺术的美感、故事这样的一个平衡，它还要取艺术跟商业的平衡，所以它要兼顾的事情其实很多。但是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我们要做国风的，要做非遗的，我们一定要扎得很深。以我的见解的话，我觉得广州歌舞剧院以后的舞剧会越做越好，因为我们岭南三部曲我们扎得很深，那我们再下一步依然会是岭南题材的，我们有三部曲的积累，再结合我们对市场或者说对商业的把控，我觉得哈，也希望下一步是一个兼备的，像您说的这样，已经平衡好艺术美感，还有这种故事表达的，其实这三部我们已经做到了前三部。然后，要想再走进大众的话呢，我觉得就是下一步就是市场商业模式的问题。就如果我们如何去拓展这个商业模式，我觉得岭南三部曲或者第四部曲，它是可以做到的。
1: 据我所知，咱们影视已经做了官宣，很快会开启海外的巡演。这个消息是确实的吗？
0: 是的，已经是定档了的，我们的9月中旬。会在先在新加坡上演，然后为期一个月吧，都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泰国，我们一个月的巡演。
1: 海外版会和我们在江苏、我们在全国的剧院里看到的不一样吗？
0: 海外版的话呢，其实会有一些调整，但是大的剧情结构是差不多的，但是会有一些调整。
1: 要去国外演出会紧张吗？
0: 紧张这个词已经好久没出现，但是它又经常存在啊。对，因为其实每次你说我上台紧张吗？其实我上台之前都很紧张，就是从备场到踏上舞台的那一刻都很紧张。但是上了台之后就在那个人物里面，其实就好了。那这是出国呢，其实这个紧张会转换成期待吧，因为是影视第一次走出国门哈，就是第一次在东南亚地区巡演。因为东南亚地区的这些文化连结其实很深，所以我们也期待观众对我们的一个反应。
1: 不管是不是东南亚，我相信全球不管哪个国家的人，他看到醒狮，他一定会第一个反应就是啊，中国的传统文化，这算是一种通用的肢体语言吧。
0: 是的，你看现在国外好多有唐人街嘛，我们醒狮最后觉醒的那一刻，字幕上会写着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醒狮。那我觉得他能走到全世界，因为只要有唐人街的地方，有华人的地方，哪怕没有华人的地方，我觉得也可以，醒狮是可以做到的。最大的期待是通过这个海外巡演，让更多的人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然后也希望能通过这趟巡演开展第二次的巡演，再去到下一个地方。希望下一个地方能去到，我特别想醒狮能去到，就现在这些饱受战乱的国家里，虽然不可能，但是我也特别希望能去走到这些国家里。我觉得文化的力量就是这样，它会在一个国家最危难的时刻，在精神层面给人家很多的这样的支持和慰藉。对，我希望走到那些饱受战乱的国家去给这些人用我们舞蹈人或者是文化使者这样的身份去给到他们一些我们能给到的帮助。
1: 和庞冠宇的专访让我感受到的，首先是他的真诚，每个问题的背后都是他的努力实践和思考总结，没有套话，每一句都是当下他发自内心的感言。我更感动于这些艺术家对于传统文化的尊重和执着，他们确实在努力追寻着非遗技艺、艺术美感和商业价值之间的平衡展现。也正因此，得到了专家和市场的双重认可。中华文脉南北相通，精神同源。其实我们江苏同样也是非遗大省，昆曲、江南舞狮、传统民乐、江南武术，这些都是代代传承的文化瑰宝。那如果说岭南醒狮是热血刚劲、危难觉醒的家国风骨，代表了乱世之中挺身而出的民族底气。那江苏江南文化是温润厚重、千年。

0: 积淀的文脉底气，是盛世之下生生不息的文化根基。一刚一柔，两相呼应，刚好构成中华民俗文化最完整的精神面貌。醒狮用创新方式活化岭南非遗，也为我们江苏的江南民俗传统文化传承提供了绝佳的借鉴。古老非遗从来不是束之高阁的古董，而是能共情时代、打动人心的活的文化。只要用心创新、用心演绎，就能跨越地域山海，打动每一个热爱传统文化的观众。整部醒狮舞的是千年诗韵，醒的是民族精神，它让我们看见传统非遗自带磅礴力量，传统文化永远生生不息。
1: 在诗里，
2: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1: 在戏里，

0: 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1: 到这里，今天的海上说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说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条线，因为三个主体等于是。
1: 对，他的这个是这样的，袁某呢，一个是要退赃，就是把他的赃款要退出来给施工队；第二个呢，他要赔，这个赔偿应该是赔给开发商，因为他的行为造成的开发商的这个售楼处被拆除。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施工队，因为你没有法律依据去拆了别人这个房子，那么你造成的这个侵权损失，你也要赔给这个开发商。
0: 那就是袁某和施工队都要赔给开发商了。
1: 对，开发商是最大受害者。
0: 那他损失不就那么多吗？他俩还要按过错比例还是怎么一个赔呀、啊？两人都要赔的话啊，
1: 就是关于赔偿这一块，袁某和这个施工队严格意义上就应该是承担说连带的这个赔偿责任，因为他们俩都要赔偿。
0: 连带啊，但如果挥霍掉了没有钱可以执行，也是一个大问题呀、啊。
1: 对，
0: 那就等有钱以后，这个袁某才可以执行。
2: 北京时间2点整。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4: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5: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中波846调频100.5，还有江苏新闻综合广播中波702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我们先来预告一下，今天名医来了，我们将会关注的话题和邀请的专家。那今天呢，我们将会来关注消化道肿瘤的防与治。我们将会邀请南京市中医院肿瘤科主任李敏主任中医师，来做相关的科普。大家如果有相关的一些问题，要来交流的话呢，可以通过两个方式哈。一个呢是可以拨打热线02584454238直接和专家对话，另外也可以通过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啊，然后在大蓝鲸首页啊找到 Live 互动，点击名医坐堂就可以来留言啊。那这样我们也会把看到的问题啊直接请李主任来做解答。
6: 熏风蕴结饮心凉，小暑神清夏日长，断续缠声传远树，呢喃燕语倚雕梁。小暑，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宣告夏季时节正式开始。此刻江淮梅雨渐次退场，江南出梅，伏天将至，温风徐来，蟋蟀居避，鹰使至鸡长空，天地之间热气升腾，万物在热烈中走向成熟。

0: 精神疲惫、口苦苔腻、胸腹胀闷等征象，所以此时强调解热防暑，可多食用清淡解暑的食物，如薏米、绿豆、绿豆芽、苦瓜、冬瓜、丝瓜等。在蝉声四起、莲叶甜甜的小暑节气，免疫座堂邀约您共赴这场热气腾腾又生机勃勃的盛夏时光。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现在消化道肿瘤的发病情况如何？有什么新的趋势吗？哪些原因容易导致消化道肿瘤的发生？普通的胃胀打嗝跟早期消化道肿瘤症状如何区分？名医座堂本期嘉宾，南京市中医院肿瘤科主任李敏主任中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市中医院肿瘤科主任、主任中医师李敏李主任。李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
2: 李主任，我们今天讲的是这个消化道肿瘤的防与治哈。那消化道肿瘤一般我们是指哪个系统？它应该是一个系统当中的一些这个问题哈。您给我们讲一下，就是消化道肿瘤它指的主要是哪个部分，会有哪些肿瘤的发生，然后它的发病趋势是怎样的呢？
3: 好的。这个消化肿瘤呢，主要是包括从这个像食管、胃啊、结直肠癌。除此之外呢，这个还有像肝胆胰的肿瘤啊，也是属于我们消化道肿瘤。目前这个消化道肿瘤其实的发病还是非常高的啊，占到了全部的这个恶性肿瘤啊，大概1/3。目前这个发病的死亡率还是位居这个前列的。所以呢，也是威胁我们这个健康的一个主要的这个癌种之一。那目前呢，这个消化道肿瘤的一个发病的趋势呢，就是一个年轻化这个像40岁以下这种患者的比例呢在上升。它可能呢，这个跟我们这个生活习惯呢、饮食啊、这个工作压力啊，可能都有一定的关系。那另外一个呢，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像这个结直肠癌，这个发病率比较高。那我们这个在我们病房里面，这个病人呢也是逐渐的在增多，可能呢跟我们目前的这个饮食也有一定的关系。目前呢是排在我们第二位，结直肠癌。另外这个发病的这个趋势呢，就是地区差异。那有些地方可能呢，这个像这个食管和胃癌的发病率比较高一些，主要是在一些经济情况可能稍微差一点的地方可能更多一些。那么结直肠癌呢，可能在经济情况比较好发达地区呢，可能这个发病也是更高一些。所以呢，目前呢，可能这个消化道肿瘤的发病呢就是这个情况。还有刚才提到的就是肝胆胰的这个肿瘤，肝胆胰的肿瘤呢相对来说愈后比较差，治疗比较困难。那呢发病呢也是有一定的人群会有这个发生啊，目前呢在临床上也是经常会看到。
2: 您讲的这个发病的趋势啊，或者说呈现出的这个特点，您讲到这个结直肠癌的发病率是比较高的啊，然后还讲到发病的这种地区的差异，可能这个经济发达地区结直肠癌可能会更多一些，然后可能经济相对落后的地方是胃癌、
3: 食管癌
2: 会稍微的多一些哈。
3: 对，是的。
2: 您还特别提到这个肝胆胰的这个恶性肿瘤的话，它可能从治疗的这个手段上来讲，或者说治疗的这种效果上来讲，是不是要稍微差一些？
3: 是这样子。
2: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它就是整体呈现一个年轻化的趋势。
3: 对，是的。
2: 好的。那我们想特别向您请教一下，就是说比如说您讲到的这些特点，年轻化也好，或者说有的时候是有这个地区差异也好，那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就是比如说这个肿瘤的发生啊，它的主要的因素有哪些，那又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这种特点呢？
3: 好的。这个像消化肿瘤啊，我们主要的病因呢可能跟几个因素有关系。首先呢，我们经常会提到这个病从口入啊，那这个消化系统呢又是我们 这个因素。

0: 吃最主要的一个消化的一个主要器官。所以呢，这个首先就是这个饮食因素。可能饮食因素里面呢，可能我们现在年轻人的这种生活习惯呢，很多可能都不是很健康。那比如说，经常这个吃这种这个烧烤，对吧？或者经常吃这种腌制的这种啊，或者是这种过烫的食物，还有这种加工的肉类，就是像培根的这种加工的肉类，这个另外呢，就是对这种膳食纤维可能吃的比较少啊。这个蔬菜呀，有些可能吃的比较少啊，光吃肉可能还是光吃这个像烧烤之类的，肯定是不健康的啊。另外一个就是生活习惯，生活习惯呢，现在就是这个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喜欢喝酒啊，饮过顿过量的这种饮酒，那抽烟，
1: 不会做饭，然后他就天天点外卖，还是说，比如说有一些孩子，他可能他就在家里生活，但是他就是喜欢吃外卖。我不知道这个，不知道这个小朋友，这个20多岁的年轻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他其实是跟自己家里人生活在一起啊，也没有结婚，这个呢，就是主要的就是原因的，就嫌弃家里自己烧的菜都不好吃，
1: 那他其实
0: 就
1: 就
0: 觉
1: 是
0: 得，
1: 高粱，就是我们在讲到消化道肿瘤的时候，因为它其实也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话题，它可能涉及多个部位哈。那么我
0: 是的。
1: 们能不能也请您给我们做一些分析？就是消化道肿瘤，我们可以来捕捉到哪些信号？就是在早期的时候，可能我这个地方怎么不舒服了，我就必须得去就医，得引起重视。您给我们说一些这样的知识好吗？
0: 那好的，好的，我就简单说一下我们常见这些肿瘤吧。比如说像这个胃癌啊，目前的发病率比较高。然后呢，像这个胃癌早期呢，可能很早期的时候，这个没有什么症状，但是它肿瘤呢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它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出现这个这个上腹部有一些隐痛不适的这种感觉，或者是这种食欲突然下降。这个突然经常反酸，或者是这个体重下降啊，这种情况，或者是这个大便的时候发现这个大便发黑，这个反酸嗨气的这种情况呢，可能是一个早期的信号。虽然说这种症状呢不一定就是典型的胃癌的症状，但是出现这种症状呢，也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像这个结直肠癌啊，这个我们在这个临床上呢，大多数的病人可能因为症状而就诊的，大多数都是因为大便，比如说不好啊。这个大便，比如说带血、大便发黑，或者是长期的便秘，或者是腹泻啊，或者是大便上面粘液比较多啊，或者是有的病人呢，可能就是肚子里面摸到这个腹部摸到这个包块啊，那这种情况呢是非常常见的，特别是大便的一个改变。所以说，我们的建议呢就是，这个大便完之后观察一下自己的大便的情况，有没有这样一些情况，这个其实就是一些早期的信号。特别要注意的是呢，就是很多的人有这个痔疮，容易呢认为就是痔疮的原因。实际上呢，很多病人他可能虽然说大部分有痔疮，但是有时候也会合并有，比如像直肠癌啊这种可能性，所以说也要重视啊。另外呢，就是像这个食管癌呢，可能典型的症状就是吃东西啊，它有这种哽阻感，就是吃东西不是很顺畅啊，这种感觉啊，这个我们就是要重视了。像这个肝癌呢，可能这个早期的太早期，可能症状不明显，到了一定的程度呢，可能会出现这个比如肝区的不适啊，就是主要是右下这个右腹部啊，右侧上腹部这个地方右侧不适啊，可能吃东西有腹胀的感觉啊，乏力啊，可能有一些啊，有人出现这种黄疸，就是皮肤发黄和眼睛黄的情况，才会发现这个肝癌的情况，所以这些都是一些比较早期的一些症状，但是呢，虽然说这个早期的症状出现的不一定就最后是查出来早期啊，所以呢，就说有时候我们还要注重这个体检的这个重要性也是非常重要，特别是到了一定年龄，我们要注意这个体检的这种这个意识，是这样子。
1: 您刚才给我们这个列举了消化道的这个器官啊，或者说部位啊，就是如果说有什么样的不适的症状，我们得要去关注。那其实会不会有一个还有一个区别啊？就是李主任，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我是偶尔发生，然后有的时候它是可能持续的发生，这个有没有什么说法？
0: 总体来说，比如说偶尔发生一次，比如说胃部不适啊，可能大多数这种情况都是一个功能性或者一个良性的一个情况，可能这个比如说今天吃的东西不消化啊，可能后面的这个注意一下就可能就好了。大多数这种偶尔一下的可能都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情况，如果反复的发作，那可能就要引起重视了。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我们这个有这种早期的一个。

0: 的一个可能一个信号。
1: 就是要特别留意那种啊、持续有的这种情况，要格外的注意啊、哦。
0: 是的，
1: 好，那我们接着请您给我们分享哈，就是说我们知道有一些部位的这个检查，可能我们会听到一些数字，比如说做肠镜，可能45岁左右我们要去做肠镜，可能什么时候得要去做什么检查。那讲到的就是我们因为消化道它是整个系统的问题，那有没有或者说更有针对性的针对各个部位的这种检查或者说筛查，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比如说时间的节点或者说频率，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这个其实呢，对于比如说我们消化肿瘤，这个主要我们讲就是食管啊、胃啊和肠啊。这个肿瘤呢，其实主要筛查呢，其实就是可能针对不同的人群呢，它有一些区别。我们可能分为普通人群和高危人群。那高危人群就是我刚才讲的，前面讲的，比如说有这个肠道息肉啊，有这种炎症性肠病啊，或者有家族史啊，这种高危人群，我们尽量可能就是要更年轻一点的就去做这个筛查，那其他的普通人群呢，我们建议就像你刚才讲的45岁啊，或者40岁啊，这个之后呢，我们再来做是可以的，那主要的筛查的这个手段呢，像这个就是这个内镜检查，就包括胃镜和肠镜的检查，胃镜和肠镜检查能看到我们这个这个像食管啊、胃啊、肠道里面它有没有这种息肉肿瘤啊，观察到里面的一些具体的一个情况啊、然后呢，如果对于有异常呢，我们可以取个活检就能确诊。那这个除了这个胃肠镜之外呢，我们常规的这个体检里面都会含有这个像这个大便的一个粪便的一个凝血试验这种检查。那有的简单的这个比较简单的这个检查呢，如果发现凝血试验是阳性，也就代表着可能胃肠道呢有这种出血啊，有可能少量的出血，那我们可能就要做进一步的这个胃肠镜的检查。像这个筛查的频率，那如果是胃肠镜没有问题啊，那我们可以这个5到10年再复查一次。但对于这种有这种比如癌前病变和高风险的人群，我们相对来说可能时间呢要缩短一些。那比如说有息肉啊，我们通过息肉这个通过肠镜把它弄掉了，那可能呢我们1年之后啊就要再复查一下。那对于这种还有像萎缩性胃炎啊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可能的1到3年呢就要再复查一下。像这种溃疡性结肠炎、克隆病，我们可能频率要更频繁一点，因为它癌变的概率呢会比较高啊，是这样子。
1: 那要特别去注意一下，就是你刚才讲到的，可能这个普通人群，从这个胃肠镜的角度来讲的话，他可能就是40到45岁去做这个检查。如果说是高危人群的话，这个时间要更早一点哈。
0: 对，是的。
1: 那我们想再请教一下李主任，就是针对消化道肿瘤的这个治疗手段啊，目前主要有哪些呢？
0: 好的，其实呢，针对消化道肿瘤，目前治疗手段还是非常成熟的。那这个针对早期啊、中期、晚期都有相应的这个治疗策略。那不管是食管、胃还是肠，那首先呢，我们要这个做的这个主要治疗手段是手术。那手术呢是这个早期肿瘤根治性切除的一个首选的治疗手段。那大部分早期呢，我们通过手术治疗之后都能够得到一个治愈啊，早期的。那这个有些病人做完手术之后，那可能呢还需要再化疗再巩固一下。巩固之后呢，它能够这个我们叫辅助治疗。它能够这个降低复发的概率啊，大部分的病人经过这个这个化疗之后呢，也能够这个达到一个治愈的这样一个目的。那有些病人呢可能非常早啊，在体检的时候发现这个黏膜内一个肿瘤啊，可能考虑比如说黏膜内的癌，那我们就可以考虑内镜下就可以微创的啊，通过这个黏膜切除和是黏膜剥离术啊，把它给弄掉。这个也是就是弄完之后呢，可能大部分也就是治愈了，定期复查就可以。那这个还除了这几个治疗之外呢，还有像放疗。放疗呢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像对于食管癌、直肠癌，它呢一个方面它可以局部的控制，那有些病人呢可能来的时候呢相对来说肿瘤比较大，把手术切除困难，那我们通过放疗之后肿块能够缩小缩小之后再进行手术。那有的病人经过这个放疗之后呢可能那肿块也就消失了，也就不需要做手术。那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手段。那针对这个像晚

0: 接的啊，这些肿瘤呢，我们还有这个像靶向的治疗、免疫的治疗，有些效果呢也非常好。那一部分的病人也能够到了晚期，也能够这个达到一个治愈的目的，但这个比例是比较小的。大部分的病人呢，通过治疗之后也能控制肿瘤达到一个延长生命这样一个目的。那除了这些治疗之外呢，我们还有我们的中医中药治疗。那中医中药治疗呢，在这些治疗里面，其实也会发挥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治疗的作用。比如说有些病人在手术之后这个体质非常虚我们中药的治疗之后呢，可以帮助他康复。那另外呢，就是在我们手术之后有的病人经过治疗之后，那我们中药的参与，我们也能明显的降低这个复发的概率。那我们像有一些像我们科呢，有一些这个金陵一派的一些这个汇总的这个我们总结的一些方剂通过这样一个健脾补肾解毒的这种疗法，能够降低像结肠炎术后呢我们一个复发的概率在我们临床的应用也非常成熟。那另外呢，有一些病人出现的这个像放疗之后的一些这个肠炎或者是免疫治疗的这个皮疹或者相应的一些副作用，我们中药呢也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治疗的效果。主要呢可能就是这样一些治疗手段。
1: 就是中西医的都有。然后您特别
0: 是
1: 提
0: 的，
1: 到了这个中医中药，我们有哪些手段，包括在哪
0: 是
1: 些方面会起到相应的一些作用哈？
0: 的，是的。
1: 其实我们在前面在讲到就是这个导致消化道肿瘤发生的一些因素的时候，我想可能李准您已经给我们提到了我们如何去预防这个消化道肿瘤的这个发生那是不是还会有一些补充的地方呢？就我想，可能这个饮食的习惯，还有这个作息的习惯，包括我们环境的改善，以及发现自己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要及时的就医，还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提醒？从预防这个角度来讲。
0: 好的。其实呢，这个我们的这些疾病都是可以预防的。那如何去预防？其实我们就再提一提这个其实对大家这个非常重要。一个刚才提到这个饮食，那肯定是要健康的饮食。那这个我们尽量的去不要吃这种加工的肉腌制的肉、烧烤这些，还有反复这个油炸的或者是过烫的这种饮食，尽量去吃这种新鲜的这个蔬菜水果优质蛋白和谷物这些这个食材。另外呢，尽量的是多样化。一个是饮食，健康的饮食，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戒烟限酒，这个非常的重要这两样呢是对于我们诱发我们肿瘤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还有呢，第三个呢就是运动，一定要规律的运动不管我们平时有多么这个忙碌一定要抽出时间来做一些运动。运动的一个方面呢，它能够这个控制体重这个。减少这种肥胖肥胖本来就是这个，这个就是肿瘤的一个因素，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运动。另外呢，运动的人比不运动的人群呢，他的癌症发病率要明显的降低，另外呢，对于缓解我们的焦虑缓解这个压力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这个感染的这个因素比如说有乙肝的患者，一定要早期的规律的用药。控制这个乙肝病毒的一个感染，对于防止乙肝非常的重要。还有呢，就是幽门螺杆菌，如果有的话，阳性，那我们要通过标准的治疗去，清除这个幽门螺杆菌，对于预防胃癌非常的重要。还有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定期的这个筛查，刚才提到怎么样去筛查，筛查非常重要。我们大多数的早期的这个肿瘤都是我们体检发现的。所以说，体检呢是非常的重要。针对不同的人群，特别是高危人群，我们要做这个胃肠镜的筛查所以只要做到了以上这些点呢，我们可能的这个大多数的这个肿瘤都是可以，这个我们就是预防掉
1: 好，我想这个我们，李准又帮我们画了一个重点哈。我想我们听节目的各位，包括我自己，我们要尽量的都要做到这些方面，都得注意哈。
0: 是的。
1: 那李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回答一些听众的问题哈。我们有位听众叫希望，他给我们发了2张这个这应该是做检查的报告。他说：“李准，麻烦您帮我看一下这个检查报告。”他做完检查之后没来得及给医生看，他说他是每一年都会做一次胃肠镜，他这个报告上面能看得出来是53岁一位女性朋友，有一张呢是消化，但是呢，他也是会让你不舒服的，其实你多少还是有些不舒服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而且其实。

0: 您45岁了嘛，我觉得也可以去做这个胃肠镜的一个筛查了，对吧？
1: 对，要做筛查了。
0: 我想这个就算啊，这个叫什么？我们就把它当成是一个普通的检查。然后呢，就是你的那个胃胀的感觉，你其实也可以做调理的，对吧？
1: 是这样子的，需要调理一下的。对，
0: 是的。那李主任，我们还有一位听众朋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他是55岁女性，他说体检 C13 吹气阳性，数值32，医生说有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啊、说我平时没有什么不舒服呀，我不治行不行？如果我吃药吃好了，那是不是得胃癌的概率会降到跟正常人一样？
1: 是的，他这个吹气实验呢，就是他幽门螺杆菌是阳性，那我们虽然说没有什么症状，但是也建议啊去做一个标准的这个，比如3年和4年疗法，去把这个幽门螺杆菌呢去救除掉，救除掉之后呢，那肯定是这个胃癌的这个相对来说发病率会发病的风险呢会明显降低的，是这样的
0: 就是发病风险确实会降低的。
1: 是的，是这样的。
0: 所以幽门螺旋杆菌只要知道是阳性，都应该治疗什么？
1: 对，如果是阳性应该是要治疗，但是呢有一种情况，他有的病人呢可能会反复的感染，可能呢除了这个治疗之外呢，平时生活中也要非常注意啊，就是这个有时候呢可能吃饮食的时候可能尽量的可能要也做一个分餐啊，相对来说比较更好一些
0: 就是分餐。那这种外出就餐是不是也有什么说法呢？
1: 外出就餐，因为现在很多的有一些可能也比较注意，比如说有公筷和自己的这个筷子可能分开使用，相对来说更好
0: 就是要留意
1: 避免了这个幽门螺杆菌的反复感染，因为有的人可能他就是一个容易感染这个体质
0: 所以还是要治疗一下
1: 对，是的。
0: 我们还有听众问最后一个问题，李准，这位听众他说他是70岁了，有高血压和冠心病史，心功能不太好，现在查出有早期胃癌，医生建议内镜下剥离，他说我担心年纪大了扛不住手术，又怕不切干净会复发，那到底这个时候该选择什么样的治疗方法？
1: 这个呢，如果他评估之后，比如说这个肿瘤的，它确实这个比较小，在黏膜内这个我们是可以考虑综合评估之后刚才他说他的有高血压，可能心脏有点问题，会进行一个术前的评估。术前评估之后，如果是这个能够耐受这样一个手术是还是建议可以在内镜下做，尽量在内镜下做掉相对来说这个内镜下的一个这个手术呢，还是相对的创伤是比较小的风险呢没有这个大手术肯定是这么高，相对来说还是风险更低一些，如果能在内镜下做掉，肯定是要在内镜下做掉的
0: 就是内镜下手术它可能是首选的。如果说在你的这个就是比如说可能肿瘤的这个是属于哪一期哪一个阶段就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内镜下手术，您的意思是它是最稳妥，或者说它的这个对于患者的影响是最小的？
1: 对，它病灶它的病灶比较局限，如果内镜下能够考虑评估之后能够把它这个弄掉，那就尽量把内镜下弄掉。弄掉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大病理，会有一个这个病理出来之后呢，它的切缘情况怎么样，它的侵犯程度怎么样，也会根据这个情况来看是不是后续要补这个大手术。那有的人可能就不需要手术了，大多数人可能就不需要手术了，有些可能比如说他切缘是阳性，那我们可能后续还要做一个根治性的这个手术。
0: 我们这位听众讲说他70岁就担心他是扛不住手术，那其实这个内镜下手术可能对于他这个年龄来讲是不是也是还比较稳妥的一种方式呢？
1: 他一定要还是要通过这个，比如说我们胃镜，还有有的是要做这个腔内的超声，评估这个肿瘤的一个侵犯的情况。如果确实我们讲的就是比较小、比较表浅，那么他可能适合这样一个手术。如果我们评估之后他侵犯程度很深，那我们这个手术可能切不掉，那就可能只能考虑大手术。所以说我们这个评估非常重要。
0: 就是我们这位听众就是您也要跟您的主治大夫充分的沟通，就是您的顾虑是什么，跟医生要沟通清楚。那我想因为你其实是做这样的手术，医生也一定会给你耐心的去解释的，就是为什么采取这个方案，然后你的担心是什么，就好好的跟医生说一下我本来说这是最后一个问题，但是刚刚我们有一位听众新发来了一个问题，小伟他问，他说肿瘤患者应该在饮食方面有什么样要注意的？ 我小伟。

0: 因为你没有说是什么肿瘤，我们就把它理解为是消化道肿瘤的患者啊，就是饮食方面有什么要注意的？
1: 其实对于这个我们消化道肿瘤的患者呢，一般做了手术之后啊，大多数呢可能对于这个我们的消化功能都会有一定影响。一个吃东西稍微吃多一点，它可能就会有这个饱胀感啊，可能不消化。所以说我们建议一个，可以少吃多餐。尽量呢吃一点这个营养比较丰富的，新鲜的、容易消化的这样一些食物。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的原则，就是少吃多餐，容易消化，营养丰富，可能呢对他的这个身体的恢复呢也比较重要。另外呢，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可能稍微可能更细化一点，那也根据自己的体质，那比如说自己是一个偏热性的体质，那可能比如说他平时容易上火啊，大便比较干啊，小便比较黄啊，这个经常容易生这个长这个口腔溃疡啊，这种情况偏火的这种体质呢，我们尽量就要吃一点稍微中性或者偏凉一点的这种食物。那比如说像这个牛羊肉就尽量不要吃了，那尽量吃一点，
0: 什么
1: 比如说
0: 牛羊肉，牛羊
1: 肉
0: 就
1: 就尽量少吃，因为它比较容易上火。和一些有些上火的水果尽量也要这个避免。可以吃一点这个我们偏这个。
2: 指导播出，江苏中医药之声。
0: 炎炎夏日，那很多人当然喜欢宅在家里，吹着冷风，吃着冰淇淋，或者再来点冰镇西瓜。可是你知道吗？有一个词儿叫“冬天当冷，夏天当热”，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如果一味的贪凉，吃比较寒凉的食物啊，其实会导致身体各种不舒服。那么夏天天热，人体毛孔开放，气血向外走。贪食冷饮啊，就容易损伤人的阳气。那此外呢，由于夏季雨水过多，脾的湿邪相对较重啊，湿为阴邪，容易伤到阳气啊。所以我们首先要有一个认识哈。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夏季的衣食起居，我们要更加注意保养人体阳气，不要太过贪凉。《黄帝内经》就指出啊，阳气者。若天于日啊，那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也就是说阳气受损会导致很多的疾病。因此呢，夏天需要怎么过？夏天需要热着过。当然，这个热得要打一个双引号，这个热肯定不是说要那么的啊，这个炎热的那个感觉，而是要适当的有温热。那具体来说，我们可以注意些什么呢？或者说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首先，可以热水泡脚。冬季热水泡脚可能已经成为很多朋友的这种养生方法了，大家觉得习以为常。其实在炎炎夏日，通过热水泡脚能够去除湿气，同样也能达到养生的效果。人体很多重要的经脉都起源于足部，一直往上走，通遍全身。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在睡前用40摄氏度左右的热水来泡脚，这样不仅可以活血通脉，调节人体机能，而且还可以改善睡眠。夏天的时候也可以热水泡脚哈。那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可以做就是拔火罐。夏天温度高，雨水多，那么这个时候拔火罐就可以逐寒祛湿，疏通经络，行气活血消肿止痛，还有拔毒泄热，这样就可以调理人体的阴阳平衡，解除疲劳，增强体质。夏季拔火罐除湿可以推荐的这个穴位是大椎、风门脾俞，还有命门、承山这样的一些穴位。那么症状不同，拔火罐的这个穴位也是不同的。有适应症及禁忌者，可以在中医师的指导下去使用。这是第二点，拔火罐。第三点，晒太阳对于平常体质虚弱、多汗、自汗，还有容易患感冒的朋友，可以在夏天的时候阳气旺盛嘛，通过晒太阳的方式来补益阳气。当然，这个晒太阳不是说我们在正午的时候，太阳很大的时候、很猛烈的时候去晒，它有一个时间的说法。我们是以晒这个晨起初升的太阳为宜，时间呢可以以自身舒适微微发汗为宜。比如说早上10点钟之前，还有下午3-4点钟之后这样的太阳它不是那么猛烈，我们就可以来

稍微的晒一晒。当然要特别特别提醒的是，如果说我们有一些朋友你自身有一些高血压呀这样的一些疾病，那要留意到自身身体的这种不适，如果有不适的话，那千万不要硬撑着说我每天都要去晒一晒太阳。当然也要关注啊，如果是那种比较高的温度的天气情况的话，那你要防止中暑啊，就是我们自己要有一个灵活的调节。那么还有第四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适度的运动。适度运动能够振奋激发体内阳气，可以缓解压力，促进身体器官运作，加速湿气排出体外。有哪些运动是在夏天的时候比较合适的呢？比如说慢跑、游泳、瑜伽、太极、八段锦、五禽戏这样的一些运动，它们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加水分代谢。当然这个时节的运动以微微出汗为宜，不要大汗淋漓，以防心气耗散，心神失养。还有最后一个我们可以做的，在夏天可以，我们说可以热着过啊。第五个也是带着那种温度的热度的是什么？喝热茶。还有夏天可以吃姜，夏季解热防暑，可以多喝热茶，不仅可以解渴，还能够促进排汗散热。另外呢，我们可能常常会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冬吃萝卜夏吃姜，对不对？所以夏季人体阳气散布于体表中焦脾胃相对不足，再加上梅雨季节湿气最旺过于贪凉冷饮呢，就容易引起肠胃的不适还有这个腹痛腹泻那么生姜是温性药物，具有温胃健脾散寒除湿的功效，夏吃姜正是夏天热着过的一个最好的理由了。所以各位，夏天要热着过，不等于我们去忍受酷暑要烈日炎炎下做一些什么这让人很热的事情，而是我们在夏天的时候不要过于贪凉，要有一些温度。刚才讲到的热水泡脚、拔火罐、晒太阳、适度运动，还有喝热茶、吃姜夏吃姜都是很重要的一些事情。那好，各位，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就是以上的内容了，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在大蓝鲸首页中间位置，你稍微往下滑了一点点就可以看到 live 互动，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名医坐堂的互动板块。其实每一天我们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都会开通这个交流的板块，大家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和我们对话也感谢今天给我们留言提问的听众朋友们。那好，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一些，下期节目再见。

麦了，对，一点都不错啊。那么除了稻麦之外还有什么呢？还有黍、稷和菽啊。哎，这个词儿好像平时我们很少能听到，看起来呢这个字儿啊也非常的陌生，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平时啊也经常吃。那么稻和麦我就不多做解释了，在这里说到的黍啊，其指的是什么？其实就是小黄米啊，黄米是黍。稷呢啊，社稷，社稷，稷呢是谷子啊，麦呢就是麦子，小麦啊。而这个菽呢，就是草字头加上一个叔叔的叔，指的是什么？大豆啊，大豆也是五谷之一。而且在早期的《周礼》当中记载的是六谷啊，以前啊，其实是六谷，是六谷丰登啊，后来才改成了叫五谷丰登。那么这一谷去哪儿了呢？其实呢，除了上述五谷之外，还要加上一个叫菇。菇呢是草字头，下面是孤独的孤这个字啊，它也称为叫孤米，还有个名词叫雕胡。雕呢是雕刻的雕，胡呢是啊胡说八道的胡，雕胡啊，这个词蛮有意思的。它呢从先秦到唐宋一直都是一个重要的粮食。唐代大诗人李白有句诗就叫桂尽雕胡饭，月光明素盘。这里说的雕胡饭指的就是菇米饭。而唐朝之后呢，菇米就退出了六谷的名单啊，唐朝之前都是有的啊。为什么会退出呢？原因就是菇米它和我们现在经常吃到的茭白啊，说到茭白大家很熟悉啊，茭白炒肉丝儿，对不对？还挺好吃的。它们是同根同源的，结籽的是菇米，它染病之后就会长成一个叫茭白的东西。而在产量和口感之间，古人就选择了茭白。再加上这个菇米产量很低，成熟期也不一，种起来呢它没有水稻划算，所以慢慢慢慢的就没人种了。最终呢，这样一个延续了几千年的粮食就彻底从我们的餐桌上消失了，以至于现在咱们国人想吃一口菇米反而要从北美高价进口。那么呢，进口过来的菇米也被贴上了叫野米或者是谷中鱼子酱这样的标签。那么今天呢，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消失了近千年的谷物菇米在我们江苏苏州的太湖边被中国农科院的团队重新种出来了。那么这次菇米能回来啊，靠的就是技术。中国农科院的团队他没有去北美引种，而是选择了一条更艰难的路，对本土的菇米进行了分子考古，从基因层面解决了它成熟期不一致、籽粒呢容易脱落的老问题。他们成功的让菇米的成熟期啊高度一致，让它收获啊这样的一个时间啊是大幅的缩短，收割之后还能再种一季水稻，就实现了不与主粮争地了。这个菇米归来最动人的意义在于它唤醒了被遗忘的味觉记忆啊！其实我觉得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来说，它是被遗忘的味觉记忆，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啊，这个唐代以后菇米就消失了啊，我觉得没有被遗忘就是我们根本没吃过，不知道它什么味儿啊。它补上的其实不是一个品种啊，更是我们中华饮食文化中断掉的一环。当然了，从种出来到真正回到日常饭桌，菇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科研团队呢，也计划建起从种植到加工的全产业链，要开发菇米黄酒、功能食品等等，让菇米既有历史，也能创造价值。可以说是千年等一回，这句话一点都不假。菇米让我们尝到的不只是一口饭香，还有一种文明的延续。有些被我们遗忘在时光里的东西，或许正等着我们重新把它捡起来。

定的幸福感送到人们口中。一颗种子破土发芽，成熟收割，再到运输售卖，最后做成菜肴，温暖你的心与胃。每一个环节都是用心的。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最具烟火气的节目，每天中午12点到1点，温暖你的餐桌。

0: 好，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温暖你的餐桌。那么刚才呢，听了我的介绍之后呢，就有听众朋友发来信息说啊，原来这个啊，谷米和茭白这个是同宗同源啊。哎，说实话，我如果啊不去了解这块，我也不知道啊，原来我们吃的那个茭白，有时候我看到那个茭白上有黑黑的东西，是吧？啊，我都觉得那个是坏的啊，是不能吃的啊。实际上，它的确是有病的，它是被真菌感染后膨大的啊。这个菇啊，他们的同宗同源啊，他们那个爹都叫菇啊，他呢被菇黑粉菌寄生之后，这个病菌分泌激素啊，抑制开花结籽儿。养分都堆在了茎部，茎膨大了就变成了茭白啊，是这样的啊，就是感染之后的这个菇，它就失去了结这个米的能力，哎，它就会长成茭白了。关键这个茭白和菇这个名字差距有点大，所以大家就无法联想，对吧？然后呢，它米结不了，结的这个茭白，哎，看挺好吃的嘛。于是呢，大家就不让它长米了，干脆就让它被菇黑粉菌寄生吧。然后我们就产茭白啊，这个茭白很好吃。所以你说，一个农作物它之所以能穿越千年来到今天我们的餐桌上，它都是经过古人的这个一步一步的去筛选、去驯化，才走到了今天啊。那么现在我们突然说要把谷米让它复活，让它回到餐桌上。哎，我也不知道啊，这个现在的这个回到餐桌上的谷米到底是个什么味道啊？它到底好在哪里？我相信它的营养价值肯定有的，因为现在我们都说要吃的好啊，我们已经吃饱了，现在我们要吃的好，吃的营养，吃的健康，那肯定是我们的科学家看到了谷米它的高营养价值啊，所以才愿意去花精力去把这个谷米呢让它重新复活，重新回到我们的餐桌上。真的很期待啊，非常期待有一天能够吃上一口谷米啊，这样一个穿越千年的宝物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味道，并且它还能够有很多的一些衍生品啊，加工产品啊，我觉得这个已经推向市场还真的是能够吸引很多想尝鲜人的目光的。好，关于谷米的故事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资讯。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现在呢，夏日顶流小龙虾又回到我们餐桌上了。现在迎来了集中上市的旺季啊，不管是朋友夜宵还是家中小聚，都少不了一盘小龙虾。哎，小龙虾也青的，所以呢，称之为叫青蟹。它主要产地呢是在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广西啊，所以难怪我们江苏地区的朋友听说的比较少。哎，你想这个时候有螃蟹啊，有青蟹上市，那正好巧妙地避开了，大闸蟹的上市时间啊。这个物以稀为贵，所以这个时候的青蟹价格，我相信一定不便宜哈。当然，它的吃法呢跟大闸蟹差不多啊，你可以把它蒸着吃，也可以呢把它这个就是来炒着吃。你像广东两广地区的朋友肯定是喜欢用虾呀蟹呀来做粥喝，对吧？海鲜粥特别的鲜美。前段时间呢，广东有个养鸡场有几千只鸡被热死的新闻登

0: 上了热搜。那面对高温天气，不少养殖户坦言说，哎呀，真的是无计可施。不过呢，当记者走进扬州新阳家禽养殖有限公司的养殖车间里，却是一股清凉舒适的气息扑面而来。哎，一只只小小的鸡蛋在这里走出了一条科学化品牌化的发展新路。我们就来听听扬州台记者严流采写的报道，一枚鸡蛋背后的科技降温术。
1: 和传统养鸡场鸡飞狗跳、气味弥漫不同，记者走进新阳家禽养殖有限公司的养殖区域，映入眼前的是一排五层立体式智能养殖别墅。坐车间实行24小时恒温恒氧，26到28摄氏度。负责人王敏介绍，养殖车间还搭配了环境控制系统，外界还能送进鸡舍，为蛋鸡打造洁净舒适的生长空间。这一系列儿孙落成。
2: 当时他在学校，一边在学校的时候就一边参，我觉得智能化程度高好啊。我们把吃了一年下来之后，如果说把它能挑识别出鸡蛋少生，如果识别出不生产的鸡蛋，他说这样的话钱就省下来了嘛。
1: 在这座现代化的养殖场，王敏母女被员工亲切称为鸡场的女司令。母亲王敏深耕养鸡行业20年，这些年随着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鸡蛋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传统养殖模式渐渐遇到瓶颈。就在这时，女成母业主修畜牧兽医专业的孙洛成站了出来，用专业知识和现代技术改造传统养殖业。
3: 很多00后整顿职场，我整顿的是养殖场。
1: 记者跟随孙洛成走进车间里，智能巡检机器人不停穿梭，如同尽职尽责的监督员，实时监测每一只鸡蛋的状态。一旦发现蛋鸡体温异常、进食减少或者出现患病征兆，机器人便会立即发出警报，实现养殖问题早发现早处理，从源头保障鸡群健康。孙洛成，
3: 他就是现在市面上鸡蛋特别多，然后呢，我想找一个好品质的，而且现在抗生素这个东西，食品安全太受人家重视了，然后呢，我们就想做一个不同样的。
1: 蛋鸡产下的鸡蛋会顺着自动化传送带进入一体化加工流水线，超声波清洗、紫外线消杀，鸡蛋成品合格率从85%提升到98%。每一枚合格鸡蛋还会被打上专属溯源身份证，消费者扫码就能清晰查看鸡蛋的所属鸡舍、出生日期、蛋鸡饲料等详细信息，实现全程可追溯。母女二人还在销售模式上大胆创新，打造单一售卖模式，将电商直播、社区团购与线下商超相结合，在扬州市区布局了100多家合销门店。孙洛成，
3: 我们其实做的是一个新的赛道、新的模式。它方便点就在于，比如说我今天在直播嘛，就有些人回家去做菜了，发现家里面鸡蛋忘记买了，怎么办？打开我的直播间去楼下拿，叫合销。
1: 扬州的夏日里，恒温的智能车间里一派井然有序，从人工散养到智能管控，从单纯卖货到品牌化运营，这座养鸡场的转变是传统农业借力科技转型升级的生动缩影。老一辈养殖户坚守实干初心，年轻新农人带着知识与闯劲扎根乡土，让传统养殖业焕发新生机。王敏，
2: 鸡养的安心，鸡蛋才能卖的硬吃，科技这趟车我跟闺女一起上。
0: 说的真的特别好啊。那么听了这篇录音报道，你是不是觉得你过得还不如一只鸡呢？它的整个的生存环境啊比你好多了，是不是啊？不仅凉快，而且空气呢还在不断的换新啊，而且它的整个吃喝拉撒全都有人伺候，这日子过得真是太爽了。那么这么好的条件啊，其目的就是为了能够生产出一枚枚健康的鸡蛋、安全的鸡蛋，来满足我们消费者对健康安全的需求啊。可以说是人们的需求在倒逼产业的成长。
4: 在助力乡村振兴的路上，用记者的视角关注热点，我们一起聆听记者看三农。
5: 我省泰州市海陵区刚阳镇和网交织，水产资源丰富，当地创新实践水上发电、水下养殖的多元模式，巧妙地将近2900亩荷塘打造成一塘两用的生态经济体。水面上光伏板高效转化绿色电能，而水下鱼虾蟹等水产养殖繁荣，长势可观。这一科技与农业的融合创新究竟如何为当地带来生态与经济的双重收益，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6: 清晨的养殖塘口一派忙碌，连片光伏板整齐排布， 养殖户划着小船穿梭在光伏支架之间，熟练拉起水中的虾笼。鲜活的小龙虾个个壳青肚白，肉质饱满。经过分拣装筐后，第一时间运往本地各大农贸市场，丰富市民菜篮子。
7: 去年第一年，我们饲养小龙虾效果远超预期，产量品相很出色。今年我们扩大了龙虾的养殖面积，共有12个塘口，一亩地下了6000尾龙虾。
6: 据了解，这个光伏龙虾养殖区域总面积达900亩，养殖户在春节前完成虾苗投放，经过6个月精心管护，小龙虾已陆续成熟。目前捕捞的是今年第二茬小龙虾，采收期将持续至8月份，日均捕捞量可达1000多斤。基地独特的光伏养殖环境是小龙虾优质丰产的核心保障。
8: 光伏相当于给塘口撑起一把遮阳伞，夏天能够有效降低水池水温两至三摄氏度，水池环境更加稳定，水槽存活时间更长，同时适应遮光，可以控制有害粘着爆发，水质更加容易管控，小龙虾肉色紧实，品相更好。
6: 为抢抓丰收窗口期，保障新鲜小龙虾持续稳定上市，基地每天安排6名工作人员分3组开展捕捞、分拣、装筐作业，全程高效有序，确保新鲜龙虾及时出塘。
7: 今年龙虾收成很不错，亩产量可以达到200斤到300斤。到龙虾养殖周期结束，接下来我们打算扩大桂鱼套养面积，充分利用水塘空间，增加亩产收益。
9: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5: 最近，盐城市大丰区的湿地滩涂上热闹非凡，一年一度的鹿王争霸如期上演。来听盐城台的报道。
10: 走进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随处可见雄性麋鹿活跃的身影。青青草地、林间深处、湿润水洼边，都是他们的比武现场。这些公鹿头顶青草，身披泥浆，个个气势十足。为了争夺交配权，轮番展开紧张激烈的对决，场面十分震撼。据了解，麋鹿种群有着严格的参赛规则，只有年满5岁的雄性麋鹿才有资格参与每年的鹿王角逐，比拼实力，争夺王位。江苏省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副主任刘斌：
11: 这时候呢，雄鹿它一个呢是会表现出很多的这种行为特征，比如说它头脚上会顶很多这种异物，尤其是像一些树枝或青草，然后呢背上或者身上会涂满泥巴，显得这个鹿王比较雄壮啊，也有利于它在配偶争夺过程中呢取胜。
10: 刘斌介绍，鹿王争霸进入白热化阶段，雄性麋鹿会大量进食，为争斗储备体能，激烈的角逐也时常造成个体受伤。每年这个关键时段，做好麋鹿种群的管护工作至关重要，管护人员需细致做好各项保障，才能守护好鹿群健康，保障种群稳定繁衍。
11: 会加强巡护啊，我们有在每个区域里面都有专门的巡护人员，对于在这一段特殊时期呢，加强对这个鹿群的巡护，一旦有发现受伤的麋鹿了，我们会派出这个兽医，专业的兽医对它进行实时救助。我们在这段期间呢，会限制外来的人员到麋鹿保护区来。
10: 从1986年至2026年，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基本完成野外麋鹿种群的恢复。眼下，保护区喜讯不断，一年一度的麋鹿产崽工作已经基本收尾，整个麋鹿种群数量再创新高，迎来历史性突破。刘斌：
11: 今年呢，麋鹿的总数量突破了8800头，其中呢，区外的麋鹿呢数量突破了4000头。我们今年统计的新生的小麋鹿的存活大概在720头。
4: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1.0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

0: 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你到底能不能长点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3: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4: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2: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5: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要人洗。
3: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自古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4: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5: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4: 别拍，太丑了。
2: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3: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4: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2: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3: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6: 对不起，对不起。
7: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3: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8: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9: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10: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11: 勇夺团体前三。
9: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10: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9: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10: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9: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10: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9: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10: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9: 江苏银行、
10: 南京银行、
9: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10: 华夏基金、
9: 南方基金、
10: 嘉实基金、
9: 国泰基金、
10: 工银瑞信基金、
9: 景顺长城基金、
10: 中银基金、
9: 银华基金、
10: 大成基金、
9: 新源基金、
10: 国投瑞银基金、
9: 东方基金、
10: 红利基金，
9: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10: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9: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12: 人生桶，在这里我们奔走甲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3: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
14: 穿越乡间小路，聆听田野歌声，呼吸新鲜空气，领略四季美好，跟着申琪下乡去。
13: 好，眼下葡萄熟了，那么跟着申琪下乡去。

0: 那么今天我带大家来到我的家乡海安，来尝一尝这里的早熟夏黑葡萄。走进海安市龙正街道的一处葡萄园，一串串紫黑透亮、裹着厚厚果粉的夏黑葡萄挂满了藤蔓，那么浓郁的清甜的香味是扑面而来，满满的夏日丰收气息。随着夏黑葡萄集中成熟上市，不少市民游客都走进了采摘园来体验采摘的乐趣。听一听游客曹兆美是怎么说的。
1: 我家有两个小宝宝，他们很喜欢吃这个葡萄，酸酸甜甜的，采回来他们喜欢吃的不得了。
0: 那么根据葡萄园负责人奔阳林介绍，今年葡萄长势喜人，同时呢，果园其他品种的葡萄也将陆续成熟。整个葡萄园采摘期将会持续到11月份。哦，这个采摘时间挺长的啊。好，葡萄负责人奔阳林。
2: 我们的夏黑葡萄持续采摘要一个多月，今年的展示还可以。在后面我们有郁金香、阳关玫瑰陆续的上市，还有尼纳皇后，今年的那个天气还可以，总体来说雨雪还蛮充足的，阳光也不错。我们今年的亩产可能要达到3000多斤。
0: 这葡萄丰产的背后啊，是科学化精细化的种植管理。为了保障每一串葡萄的品相、甜度和口感统一，在葡萄生长过程当中，通过拉花、修穗等一些管护工序，根据不同品种差异化打理，来精准地控制它的果穗的长度，让果粒均匀膨大、通风透光，有效地来提升品质。葡萄园负责人奔阳林。
2: 这个杆子有长有短，就是我们在花序的时候拉花了，然后花序它有长 有短，然后我们进行那个花序修理。我们在夏黑在修花序的时候就在修10公分左右，阳关玫瑰就在修7-8公分左右。
3: 从田间到餐桌，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开始走品牌之路，助力品牌创建，展示品牌魅力。农业大品牌，讲述农产品品牌背后的故事。
0: 好，我们继续留在南通，带大家来到南通的海门区。这里呢，有一家专门做设施蔬菜设备的企业，叫爱培生物科技南通有限公司。那么这家公司呢，它跳出了传统农业啊，做的是现代农业，以硬核产品、多元场景、创新模式来拓宽智慧农业应用边界，走出了一条都市智慧农业新赛道。走进爱培生物，25套智能种植仓在经过了严格的实验测试之后，8月份呢将会装上远洋货轮，随船开启长达数月的航行。好，我们来听一听爱培生物科技南通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张波说。
4: 船它是有会晃动的，那我们为了防泼水，那我的左右坡度可以防30度啊，就是不漏水，那么这样的纵向的可以做到15度啊，没有水流出来。
0: 那么这样的一个设施啊，是他们在船上来种植蔬菜的一个设备。那么在爱培生物呢，看不到传统的大棚和泥土，取而代之的是布满传感器的种植架、自动调节光周期的 LED 灯组，以及实时显示温湿度、营养液 EC 值的大数据看板。好，继续来听张波说。
4: 我们有两种种植方式，一种是半自动的，就作为家庭种植，它需要体验一点种植过程的，那我们可以提供一种半自动的种植设备。那第二个是我们还有全自动的，那有些是搞做科研的，或者是做这种商业化应用的，它大规模种植的话呢，它不需要太多人力干预，我们可以实现一键种植。
0: 据了解啊，多年来公司依托成熟的技术支撑，以场景落地为发展抓手，构建起了多元应用场景，不断推动智慧农业与城市生活深度融合。好，继续来听首席运营官张波说。
4: 目前我们在全国7个省将近30个城市已经覆盖了将近200所学校的落地。我们今年开始重点关注国家在叫社区经济加社区农业啊加社区服务的一个创新的探索。我们目前已经在苏州、在东莞、在佛山、在北京啊，目前有4个小区的4个育苗站啊，在这个月就要落地。那第三个还有叫家电板块，就家庭板块。

0: 我们目前正在谋划或者开发一款就种菜的家电。
1: 嗯，就是在家里用电就能够种菜。下阶段呢，爱培生物将会持续挖掘智慧农业市场增量，力争今年完成2000万元的营收目标。
2: 从品种到品牌，从甜头到餐桌，专家指引，百姓参与，既要舌尖上的安全，又要味蕾上的享受。我们一起出发，开启特产大搜索。
1: 这里一定要有咖啡馆吗？咱们农民也没喝咖啡的习惯啊，咱们喜欢喝茶，是不是？但是你要知道啊，这咖啡馆是为了吸引农民来喝吗？当然，哎，现在还真的也有农民朋友干完活会去喝喝咖啡啊。但更多的是要吸引市民朋友啊，很多市民朋友到村里玩的时候，哎，看到有个咖啡馆，他就能够留下来了。哎，它是一个全村的流量打卡的入口啊。有了这样一个咖啡馆，它呢能够留下人，首先买你的咖啡喝，再有呢还自带拍照属性啊，哎，拍拍这个漂亮的照片，手捧咖啡的漂亮照片，那么在一些这个各大平台一发，哎，很容易出圈，免费的广告就来了，是不是？那村咖说的更直白一点，它就跟一个鱼饵似的，哎，把人吸引过来，吸引过来干嘛呢？你坐下来就只喝咖啡吗？那肯定不是啊，还得吃点什么吧？哎，简餐可以了，哎，配上，再有呢，走的时候总得带点什么吧？农产品开始卖了。那坐下来之后的话，你光吃完之后就没啥事儿了，玩什么呢？哎，孩子们又可以在这儿玩玩什么，这个泥巴呀，荡荡秋千啊，什么之类的啊。哎，这不就把整个的活动就搞起来了吗？所以呢，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一些这个乡村，特别是都市附近的一些村庄啊，都会搞起村咖，而且做的还真的非常好。你知道这个村咖，当然也不能说家家都挣钱哈，一般来说呢，建议大家轻资产投资，大概5到15万搞个夫妻店就可以了，人越少越好，夫妻俩来运营啊。这样的话呢，旺季的话呢，啊，每天能够营收达到几千或是上万。运营大概半年到1年就可以回本儿，啊，这是一个比较良好的预估。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和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呢 FM 91.2，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那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啊，我们的节目还有一档复播时间是在每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节目当中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我们
5: 要改善。这实际上也是内在调节所带来的益处。
3: 哦，您看您刚刚提到了像针灸减肥，还提到了像穴位埋线这个减肥，像埋线减肥它是不是属于针灸减肥当中的一种呢？
5: 是的，实际上穴位埋线呢是我们60-70年代新发展的一个疗法，它是针灸的一种延伸，也是我们国家第一批气血中的时候实际上是由西医研究出来的一个方法。我一直认为穴位埋线呢，它是近代中西结合一个最成功的一个治疗方法。因为它是中医的理论指导结合了西医的一些工具啊，或者一些腺体的发展的一些材料啊结合的一个方法。目前呢，那个操作呢，它有专门的埋线针，然后把一节呢可吸收性的外科缝合线啊，埋入我们的体内，其实操作很方便。腺体呢，目前以蛋白质和一些高分的腺为主要的材料啊。羊肠腺现在使用的已经不是太多了。这种腺体呢，在体内的穴位呢，它会逐渐的降解啊。在这个过程中呢，有1到2周是对这个穴位持续刺激啊。我们专业会把它形容为一个长效针灸啊，达到这样一个作用。安全方面呢？大家也就放心了，因为都是医用级的可吸收性的外科缝合线，所以它跟组织的相容性很好。你想目前的常用的高分子线呢，它最终降解代谢的产物是水和二氧化碳，可以被完全的吸收也不会残留。但这个操作呢需要求严格一点，要无菌操作啊，穴位定位要准确啊，这种的情况下这种感染或者排异的几率是非常低的。当然了，即使少数人可能会出现一点红肿，但一两天两三天也就慢慢消退了。
3: 那其实就是说如果埋线减肥的话，这个线它是埋在体内的，然后呢到时候它也会自动去吸收掉，不需要我们再做下一步的什么动作了是吗？
5: 对的，这个线是在体内，然后不需要取出来，它的一个持续刺激我们刚才说了1周到2周，所以它不需要天天来扎针。它可以10天或者2星期来治疗一次一次的时间也不会太长的，特别适合现在工作比较繁忙的人群。
3: 因为您刚刚也提到了说它这个就是基本不会有什么排异的反应啊，那会不会也有这种个案就是类似什么感染或者有排异的情况呢？
5: 这个不排除这个，但是发生率
3: 非常低
5: 啊。
3: 那像我们一般埋线它这个穴位是固定的吗？
5: 穴位这个肯定不是固定的了，这个还是有个人的体质是有关系的。当然它有常用的或者说比较常用的穴位，因为它要调理脾胃功能呢。你像一些中脘啊、天枢啊、带脉啊这一类的穴位是出现
3: 的
5: 频率会多一些多一些。但是呢，因为每个人的肥胖的类型它是不同的，有的人我们中医辨证他可能是胃肠实热，有的人是脾虚，有的人是痰湿偏重有的人。

0: 可能是肝气郁结，在这种情况下呢，那它这个穴位是有区别的，再加上每个人可能是腹部肥胖啊，就是苹果性肥胖或者梨形肥胖啊，或者后背啊它肥胖，这种情况下呢，它会结合一些实际的情况，还是有区别的。你比如说腹型肥胖啊，我们会重点选一些腹部的穴位，气海关元啊，那个大横这一类的，甚至两侧胃经的阳门、关门、太乙这一类的穴位都会常用的，还有一些丰隆啊、祛湿的。但如果你是在腿型的腹那个肥胖啊，我们会加一些局部的，像环跳尾中啊，这一类的穴位啊，所以说它还是有区别的，要结合个人的健康那个状况。另外呢，有人可能有高血压啊，有人可能有糖尿病啊，我们的穴位和操作的方法也都会有调整的。
1: 哦，所以说这个我们说到的这个埋线的减肥啊，它也是根据每一个人需要减的部位不一样，我们这个埋线的位置也是不一样的。那另外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像这种针灸减肥，或者说我们说到的埋线减肥，它适合所有的减肥人群吗？
0: 这个它肯定不是适合所有的减
1: 哦，
0: 肥人
1: 比如
0: 群
1: 它
0: 的。
1: 有哪些禁忌呢？
0: 首先呢，孕妇啊，我是不能做的啊，尤其腹部和腰底部的穴位，你肯定不能用啊，这个可能导致胎儿流产这比较严重的情况。其次呢，哺乳期的女性呢，我们也不建议做，因为做了之后，有的人她可能乳汁会减少，这个对胎儿的营养就会不够。我们建议之后就是停止哺乳之后，如果你通过自己的饮食或者运动还是不太容易控制下来，或者胃口非常好，这个时候你可以来把这个埋线或者针灸作为一种辅助的疗法给参与进来。另外呢，关于还有个大家网上其实争议很多的关于月经期间能不能埋线的问题，很多专家说月经期间不能埋线减肥啊这个问题，我这个问题呢我是这样看的啊，我们团队是这样一个建议。首先呢，月经期不是埋线的禁忌症啊，因为那个比如说一个痛经的患者，他正好在月经期，我们通过埋线止痛是完全可以的，而且我们也观察，在临床上也观察了很多，埋线其实对月经并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呢，这个时期毕竟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啊，至于能否埋线，这个跟个人的情况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在这一点呢，需要那个我们就建议遵循给你治疗的医生的建议，他认为你能埋，那你就埋；他判断之后你不能埋，那你不要去埋了啊，不要人云亦云说这个危害很大啊，因为它毕竟是一种绿色的疗法。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严重的身心疾病的，你比如说糖尿病比较重强度的，可以维持代谢啊，可以维持代谢。第三呢，别熬夜，真的别熬夜，然后要保证充足的睡眠。经常熬夜的人的代谢水平会下降的，而且脏腑功能特别容易紊乱啊，特别容易紊乱。年轻的时候你体会不到，你这个真是过了35岁或者过了40岁以后就会有体会了。这里再提醒一点，就是埋线之后呢，24小时内尽量别沾水啊，别洗澡啊，避免剧烈的运动啊，还有别吃一些辛辣的发物啊，刺激性的食物这一类的。好的。
1: 好，那么刚刚徐主任是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如果想这个埋线减肥的朋友啊，需要的一些注意事项。
2: 对，
1: 那这样我们先给各位再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徐主任呢是来自南京市第一医院的针灸科的徐秉国主任啊。那徐主任呢，因为他在埋线减肥的这个，特别是穴位埋线减肥，还有小针刀治疗肩颈腰腿痛、针药结合来治疗胃肠病啊、面瘫啊等这方面的领域，都是有非常多的这个临床经验的。所以说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请徐主任为我们一起来解锁针灸的健康密码。当然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有任何啊关于这个针灸减肥啊，或者治疗失眠啊、面瘫啊，或者埋线类似于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现在开始都可以向徐主任来提问了啊。关注一下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然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的跟帖了。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帖当中来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记住像姓名、年龄啊，具体如果想减肥的话，最好把你这个体重的情况、有没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情况都给我们描述清楚。那这样的话呢，徐主任才会给您做一个有针对性的解答。
2: 广告之后回来就会请徐主任来帮各位去进行一一的解答。
1: 是的，那在这里呢，我们的大蓝鲸平台上有位朋友，我们先来回答他一个问题啊。他现在问的一个问题呢是这样的，请问一下徐主任，法令纹身的话可以埋线吗？
0: 法令纹身呢，我们现在那个是有针灸啊来刺激这个皮下，是组织增生啊，来使法令纹变浅的疗法，对于比较轻的法令纹效果其实还是可以的。包括它对面部的这种松弛啊，通过针灸之后，它会有这种 那个

0: 发紧或者上皮的
1: 啊
0: 感觉，其实它能够延缓你的这种衰老的这种感觉的。
1: 嗯，
0: 埋线肯定也是可以的，不过面部的埋线呢，它要求要更高一些，它的针和线要更细一些啊，这个完全是没有问题的。把一些蛋白线或者高分子线，就是埋在那个法令纹就下面那个组织，然后通过这个线的持续刺激，使这个局部的这种肌肉结缔组织呢能够一个增生啊，然后这个。纹会变浅。
1: 好的，谢谢薛主任的解答，我觉得你应该是比较满意的，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到南京市第一医院去找一下薛主任。好了，稍后是我们的简短的半点广告啊，在半点之后呢我们还会继续回来名医云诊室，稍后再见。
2: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3: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4: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3: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2: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1: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5: 我是董明。
1: 那今天名医云诊室走进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南京市第一医院中医针灸科的徐秉国主任。那在前半段我们的节目当中是和徐主任呢一起聊到了有关于中医减肥的相关的话题啊。
5: 嗯、
1: 后半段回来那我们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包括和中医的这个针灸的治疗失眠啊或者面瘫啊或者类似的这样的一些症状。当然我们在说到这个话题之前刚刚有朋友也在问啊，说想请问一下徐主任，像针灸减肥期间会不会影响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比如埋线之后能不能正常的上班和运动呢？
0: 听众朋友们好，针灸埋线之后呢是不会影响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的。埋线的针孔很小啊，操作之后呢会有酸胀感啊，一般一两个小时或者敏感的人一两天，我们碰到最长的人也就是3到7天吧，也就慢慢消失了。埋线的24小时之内呢尽量不要剧烈运动啊，不要针孔不要沾水，你能做到这个之后呢就可以正常的运动啊洗澡啊上班了。而且埋线也不用天天去医院啊，1到2周治疗一次就可以了，非常方便，所以这个方法是特别适合上班族的。
1: 那另外还有也有人在问啊，就是很多人对针灸它是有比较恐惧的心理的，觉得扎针可能会比较疼，尤其是像穴位埋线，那它会不会是比这个普通的针灸会要更痛呢？
0: 实际上很多人没做过针灸或者埋线，他对这个疗法有时候望而却步，最大的原因它就是感觉会很痛，
1: 是吧？怕痛啊，
0: 怕痛啊。但实际上针灸呢，疼痛还是很轻微的。它有的感觉呢，它不是痛感，它是一种酸麻胀或者一种沉重的感觉。这是我们中医叫做得气的感觉，这是我们要追求的一个感觉。但是如果你就是感觉特别的强烈，那你告诉医生，我们的手法也可以轻一点的，这个轻重也是可调的，但它不是痛感，痛感是很轻微的。很多人就是说啊，被蚂蚁叮了一口，或者被蚊子叮了一口，被蚂蚁咬了一口，啊，这种程度的疼痛。穴位埋线呢，因为线条植入穴位，它那个针呢比针灸针稍微粗了一丢丢啊，粗了一点点，但这个疼痛呢，实际上是差不多的啊，并不是说因为针粗啊它就会疼啊。我们操作的时候呢，一般的每个医生呢也会有一些独到的手法来尽量的减轻啊这种疼痛的感觉。
1: 而且你想一根线其实它埋进去的话，你基本上你做了一次，你接下来7天对吧，你也不用再继续扎了。
0: 对的对的
1: 对，其实也是减轻了，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减轻了你每天去扎针的痛苦。
0: 对，
1: 那当然除了减肥之外啊，徐主任其实还擅长针灸治疗失眠，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人啊都是有失眠的问题啊，会被失眠所困扰，比如说像入睡比较难啊，或者夜里面睡着了特别容易醒了之后又睡不着，这样的一些情况。那像中医针灸治疗失眠它的效果好吗？
0: 中医针灸治疗失眠呢还是有它的优势的，效果应该也总体不错。近些年来呢，因为随着生活节奏

0: 都变快吧，或者说每个人的追求上进心也比较高一些，所以的带来的压力可能会大一些。这样的话，其实失眠这个群体特别庞大啊。就拿我们医院来说啊，我们针灸科有失眠的专病门诊，我们中医科也有失眠的专病门诊，以中药为主的调理；
1: 是，
0: 我们神经内科也有失眠的专病门诊，我们的麻醉科也有失眠的专病门诊，
1: 甚至心理科也有，
0: 心理科也有失眠的门诊啊，而且各大医院基本也都差不多，也可见失眠的人群的有多庞大了。
2: 是的，是的。
0: 中医认为呢，失眠和我们的心肝脾肾这些脏腑的功能紊乱是有关系的啊。你比如你可能是一个心肝的火旺啊，或者说是心脾的两虚啊，肝郁的气滞，肝肾的阴虚啊，存在着这一类的问题，所以导致了你的睡眠不好。针灸治疗失眠呢，就是通过刺激穴位啊，调节脏腑的功能啊，达到一个宁心安神啊，疏通经络，让身体呢的平衡，尤其阴阳的平衡啊，达到一个恢复的状态啊，阴平阳秘，精神乃至，这是我们常说的一句话，从而改善失眠。它和安眠药相比呢，有这样一个优势啊，我们认为的，第一呢，它没有依赖性，也没有副作用啊，是一种绿色的疗法。我们知道安眠药很多人啊，刚开始吃效果很好，但随着时间的延长，这种第一呢，效果会变差，另外呢，慢慢会有依赖性，甚至会头晕啊、记忆力下降之类的。针灸就不会。第二呢，能够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啊。安眠药是强制入睡啊，针灸是啊，身体恢复平衡之后自然而然的入睡，而且不容易复发啊。第三呢，还能够改善失眠带来的，比如疲劳啊、焦虑啊这一类的。包括头痛这一类的症状。
2: 您看很多人治疗失眠的时候都觉得失眠是一个比较顽固的，对吧，这样的一个病症，就可能用很多的方法它也起不到很好的效果。那如果说通过针灸来治疗这个失眠的话，一般多久能够见到效果呢？
0: 一般3到5次的治疗呢就能够看到效果啊，比如说入睡变容易了啊，夜间醒的次数减少了。但是呢有一点，就这个睡前的习惯非常重要啊。首先呢，你别玩手机啊，看电视，避免大脑的兴奋。其次呢，睡前也不要喝咖啡、茶这一类也是容易兴奋的饮料。还有一点，也别吃太饱啊。我们中医说叫胃不和则卧不安，吃的太饱其实也会影响睡眠的。第三呢，养成一个良好的作息规律的时间啊，到点也就是说每天你要固定时间的上床啊、起床，即使前一晚没睡好啊，白天也别补觉，也别白天补觉，娃娃白天补
2: 了
0: 觉，
2: 睡不着了，
0: 到了晚上他就睡不着了，反而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啊。第四呢，就睡前可以泡泡脚，听听舒缓的音乐啊，这一类的辅助疗法。
2: 好，那其实看来这个中医的针灸对于治疗失眠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1: 对，
2: 那另外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人想到这个针灸的时候都会想到说，如果哪天啊这个肩颈腰腿疼了，被脖子扭伤啊什么的，有很多人会第一时间想到，哎，我们去医院去做个针灸，可能会效果会很好。那学者你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像针灸在治疗颈椎啊、腰椎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它这个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0: 这是针灸最大的一个优势病种啊，也是就是针灸的镇痛作用啊，也是其实不止这个肌肉类的疼痛了，包括神经类的疼痛，这都属于我们叫针灸镇痛的一个范畴。这也是那个当年针灸能够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针灸镇痛啊。像这一类的肌筋膜炎啊，就是落枕啦，或者突然的肩膀痛了或者腰痛了，针灸治疗可以说是立竿见影的一个效果啊。就是说我们患者来了之后，我针灸扎完了啊，他起针之后立马感觉会轻松很多，是特别快的啊。所以这也是可能大家对他一个最直观的一个认识啊，针灸能够治疗这类的疾病。
2: 那因为我们知道您还比较擅长叫小针刀去治疗肩颈腰腿痛，像这个小针刀和我们说到的普通的针灸有什么区别呢？
0: 小针刀呢，也是在针灸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啊，也是一个中西结合的一个比较成功的一个案例。它呢跟针灸针的区别在于，针灸针前面是一个尖啊，小针刀前面是一个像小铲子一样的一个刃啊，它是有松解作用的，这是一个最大的作用。
2: 那针灸它是扎在这个穴位上的，小针刀它也扎上去吗？
0: 对，
2: 也
0: 是
2: 扎上去，
0: 按穴位按部位来扎的。小针刀呢最初发展呢，它因为他其实走的是西医解剖的道路啊，那个时候呢，那个针还是比较粗的啊，所以那个时候的治疗是需要打麻药的，需要打麻药，然后 那个时候呢，打麻药之后呢，实际上是一种那个不可视的状态下，是一种我们叫盲，就是看不见，这盲扎。打了麻药之后，盲扎风险还是比较高的啊，因为麻醉之后呢，你神经就没有感觉了，
2: 对，
0: 所以你扎到神经啊，或者扎到动脉，
2: 患者感觉不到。
0: 这个，
1: 但它这个穴位会不会变化呢？
0: 穴位倒不会变化，所以它风险很高。我们现在用的小针刀，我们其实已经改良很多了，它的粗细跟针灸针差不多，所以它就不需要打麻药，这马上就安全多了。
2: 那像哪些患者适合用小针刀来治疗？
0: 其实它跟针灸的治疗范畴是大概一致的，
2: 是一样的啊。
0: 它比针灸有优势在哪呢？我们在临床中感觉呢，在这类疼痛啊，就是尤其这种比如说颈椎病啊、腰椎间盘突出啊，或者说肌筋膜炎、肩关节周围炎这一类的疾病中呢，它如果有一个肌肉的僵硬啊，或者病程比较长啊，或者有个明显的压痛点，这个压痛点呢，有叫阿是穴的，实际上它的灸气原理呢，我们针灸呢把它叫做筋结，就是筋啊打了一个结啊。这个时候如果你单纯的针灸呢，它力量不太够，这个时候你用小针刀可以把这个筋结给松解开啊，所以扎完之后它立马轻松，它要比针灸在叫解筋结，这是它针灸的一个治疗作用的，这方面作用要更强一些。
2: 你看我们很多人肩颈腰腿疼的时候还会自己在家里面贴膏药去按摩，像这种贴膏药按摩的方法是不是风险还挺大的？
0: 一般的就是说普通的这儿酸那儿痛了，你说你贴膏药按摩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膏药呢有个问题，就是它轻来搭去的有用，它过敏比较容易啊，然后稍微严重一点的呢，膏药的效果真是一般般啊，很多人贴膏药也没有啥效果的。按摩同样的啊，你放松放松肌肉的按摩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我知道很多人喜欢做复位。什么颈椎的复位啊，腰椎的复位呢，
2: 是不是去那个按摩店然后咔一声，然后
0: 还喜欢听那个咔一声的啊，就感觉很爽。
2: 挺害怕人的，对对。
0: 实际上这是一个专业性非常高的一个动作。你不是那种特别有资质或者特别有经验的医生，其实做这个风险真的很高，
1: 对，
0: 真的非常高。因为我们知道有颈椎间盘突出的复位之后呢，下肢瘫痪的，我们是碰到过的，
1: 对，
0: 然后腰椎间盘突出导致那个椎间盘那个压迫马尾，然后大小便失禁的，做这真的要你真的想做复位，第一呢，你要找一个专业有资质的医生啊，这肯定要到正规的医院了。
1: 对，
0: 第二呢，这个现代医学的检查，比如说颈椎的磁共振、腰椎的磁共振是不能少的，这还是要看看你的解剖结构的，
1: 对，
0: 不能随随便便
1: 要明确位置，
0: 对的，
2: 好，谢谢哇！这徐主任给我们也是做了一些提醒啊，大家千万如果说这个腰腿疼痛的时候，不要再去一些小诊所去做一些所谓的这种复位的理疗啊，这个其实还是弊大于利的。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再次提醒到各位，今天我们走进直播室的嘉宾是南京市第一医院中医针灸科的徐秉国主任，马上徐主任将会给各位来回答你们的问题了。那如果各位有任何关于这个针灸减肥啊，或者埋线减肥，以及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颈肩腰腿痛啊、失眠、面瘫等相关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打开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来跟帖留言提出问题。
1: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大蓝鲸跟小助手当中大家发来的问题是哪一些啊，请徐主任来帮大家去解答一下。有一位朋友他说，徐主任您好，我老公的弟弟今年53岁，是5天前面瘫，现在正在我们当地的中医院治疗，针灸、挂水、中药、西药都上了，今天第5天了，还没有任何的疗效。他想问您一下，能否去南京到我们这儿来治疗？大概治疗需要住院吗？一般要多少天才能够去进行痊愈？这个问题。
0: 好的，53岁的面瘫5天，如果身体素质还可以，没有并发症的话，先不要着急。面瘫呢？最常见的还是周围性面瘫呢，叫贝尔麻痹啊，70%-80%都是这种面瘫的。你需要观察一下几个症状，第一呢，耳朵后面疼不疼？第二呢，有没有比如说吃东西味觉减退啊，或者对某个声音呢有那种过敏的，甚至有眼睛干涩的这些症状？如果有的话呢，它的病程会长一些；如果没有的话呢，恢复的时间就会短一些，1-2个月可能就能恢复。但5天呢，还是在面瘫的急性期。面瘫的急性期呢，一般在1周左右啊。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治疗的目的呢，不是说让它恢复，是让它进一步加重。 那个西药啊，它是一般是比如说激素啊或者抗病毒的营养神经的来控制面神经的炎性水肿。中医的治疗呢，我就是从中医的角度去除这些风邪啊辅助正气这些的治疗。你观察呢，也不要观察这个嘴歪不歪啊，往往呢你第一天嘴歪的时候

0: 之后还好啊，你虽然治疗了，可能三四天、四五天的时候反而歪得更厉害了。
1: 嗯，
0: 这不是病情加重了。
1: 嗯，
0: 这个怎么来理解呢？就像一个我们一盆植物缺水了，刚缺水头一两天，其实它并没有蔫，对吧？它过几天它反而才会蔫了。这个也是一样的，这是一个病程的自然过程，你不要担心。
1: 嗯，
0: 观察什么呢？首先呢，喝水漏水的情况有没有开始减少？啊，
1: 嗯，
0: 另外呢，这个眼睛眼泪水没有减少，就这类的症状，如果有，就说明开始已经进入恢复期了。这个时间一般在7到10天，啊，这个没有必要到南京来治疗，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疾病，
1: 嗯，
0: 啊，而且基本都能恢复，
1: 嗯，
0: 啊，
1: 也就是说，现在他这个五天，他只是一个最早期的一个五天治疗的时间点，
2: 急性的发作期，
0: 急性期，啊，
1: 没有任何改变，其实是正确的，
0: 正常的，
1: 啊，看他10天以后，
0: 对，
1: 是不是会有所改善，
0: 对，
1: 啊，好，这位朋友啊，先别急着往南京来啊。好，我们再来看这个听众，他说：“徐主任你好，几年前因为腰椎间盘突出，通过小针刀治疗，症状有所好转。想问一下徐主任，小针刀是通过什么原理来达到这个治疗的目的的？”
0: 小针刀的原理呢？我们现在用的小针刀呢，就比较细的那种啊，我也有人呢把它叫认真的，就不打麻药的这一种，
1: 嗯，
0: 跟针灸的原理其实是一样的，也是为了疏通经络啊，对一些痛点啊进行一个疏通。啊，达到一个治疗的作用啊，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目的。
1: 嗯，好，谢谢徐主任啊。
2: 好，来，我们这边一位朋友啊，他是这样的，家里面儿子呢今年高三了，身高是1.68米，他想请问一下徐主任，像这种情况能不能埋线去助长啊？
0: 关于针灸包括埋线对身高的这种作用呢，我们在网上也看到啊，有的医院在做啊，我们这边包括我在内的确是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这里呢不能给你一个建议啊，这抱歉了，但是我可以提一个对身高有利身高长高的一个运动的方式啊，就是摸高啊，
1: 摸
0: 高
1: 摸
0: 高，你让你家宝宝你每天比如说不知道他的体质怎么样啊，蹦个30次啊，就是双手摸高啊，蹦个4到5组啊，运动好的你每天摸高50次、100次，每天坚持练一练，他对身高增长真是有很大帮助。
1: 这个确实是啊，我们小时候打篮球
0: 就
1: 是摸高，
0: 对，基本是容易长的啊，就运动很重要的。
1: 是，再来看小助手当中这位朋友他的问题啊，他说他是男性，48岁，他说徐主任，他大腿骨折手术已经做了快4个月了，现在呢这个脚心脚趾麻。他想问你一下，这个可不可以针灸？
0: 4个月，大腿骨折4个月，然后是脚心脚趾麻啊，这种很考虑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脚经络的不通或者末端的血脉不和，这种是完全可以配合针灸的，
1: 可以的是吧？
0: 对的。
1: 好，那说到这个，其实他可以到医院来，就是
0: 评估一下，
1: 看一下他这4个月现在是什么状态，
0: 对，
1: 就是你这个。脚心脚趾是哪一个脚？
0: 对，
1: 对吧？然后呢，来评估一下，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徐主任目前在南京市第一医院的门诊时间，有2个院区，一个是长乐路院区，一个是河西院区。目前周二、周五的全天都是在长乐路院区，周三的上午，也就是今天上午啊，徐主任是在河西院区的。所以各位如果想要来了解一下，就是中医针灸的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去面诊我们徐主任的，可以记住一下啊。周二周五全天在长乐路院区，周三上午是在河西院区。这位听众他说，徐主任你好，颈椎不舒服，带动左肩有点疼痛，针灸可以针好吗？还是可以缓解一下？她是67岁的女性。
0: 不知道这个病程有多长时间了啊，但是这一类的问题呢，大概率都是属于颈椎间盘突出或者说是颈椎退行性病变带来的一个症状。这一类的首先呢还是要去做一个现代的医学检查，去评估一下这种有突出的程度，然后呢肯定是适合针灸的啊，因为这一类的疾病呢无外乎从大的角度两个治疗，一个是保守治疗，一个手术治疗，肯定首先要保守治疗，保守治疗中呢我个人从事这个职业也是推荐这种方法。这个关于好呢，其实关于就是什么叫好，如果大家单纯从临床症状缓解疼痛的角度来说，应该是可以治好的。但是有些人他想说突出的椎间盘能不能针回去，这可能是做不到的啊。因为很多人67岁 100个人，估计可能有70-80个人去做直接那个磁共振的话，可能有直接排突出。
1: 嗯，
0: 但是有症状的可能也就是1/4或者1/5，其实很少。
1: 嗯，
0: 所以我们你知道不疼了啊，不影响你的生活，我们就算治愈了。
1: 嗯，不是，我们在最早期的时候治疗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时候，很多医生都建议，如果您不想动手术，那就先保守治疗，怎么回去躺。
0: 对，
1: 那在躺的这个过程

0: 过程当中其实也会有人建议，比如说像我们您是主任中医师，中医这块那是不是也有一些可以比如说就是早期的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可以通过就是手法去让它回正的呢？
1: 这个也是有的，他们像这种康复理疗他们有动作训练，有动作训练怎么躺怎么练，有动作训练这个可以去学一学，非常好，躺的过程中手法复位也是有的，但这个就对资质要求高一些啊，你去正规医院的这种推拿科也是可以的，有帮助。
0: 我们想就着这个听众刚刚这个问题来，也希望您跟大家来普及一下，就是比方说我们前期的这个保守治疗到后面就他提的这个是否可以用针灸来进行针，另外一个到最后的这个手术治疗，其实这个过程到底是什么阶段什么样的症状出现的时候才可以比如说慢慢的往后去通过这种手术来进行治疗呢？
1: 我们它是一个颈椎的是吧，我们以颈椎的为例的话，这就属于这一类疾病的一个叫阶梯化的治疗。这个早期呢实际上应该最先通过什么呢，运动啊或者说是姿势的改变来调整。我们这个拔拔火罐啊针灸呢可以辅助。
0: 这个是最早期，
1: 对最的患者呢大多可能就是而且这是一个现在年轻人这种伏案工作一个共性，一个共性，很多人就是一工作就很忙，可能20分钟30分钟甚至两三个小时就坐在那边，
0: 对吧，
1: 所以很多人颈肩会痛，早期呢肯定就是一个肌肉的问题，
0: 嗯，
1: 但是这种肌肉持续的僵硬呢它就会对椎体呢这个颈椎呢进行一个牵拉，慢慢的可能就会诱发你的椎间盘慢慢突出，你的一个姿势长期保持就是我们中医原来说的叫生病起于过用，就是过度劳损嘛，
0: 是
1: 啊，这段时间呢那个针灸肯定是可以的，但如果你出现了比如说严重的手麻甚至被有恶心呕吐啊这种眩晕一类的症状，而且呢经过保守治疗啊3个月啊没有效果，这个事情可能就要考虑手术了。还有一种你的磁共振显示椎间盘突出很严重啊，把那一个椎管内基本都挤得就是压迫得很厉害的，那也可以，
0: 就基本上已经顶到椎管，然后让他这个椎管都已经开始变形了，就这种整个基本上都不通的状态下，
1: 对这个
0: 其实
1: 就
0: 得手术了。
2: 就是我们在大蓝鲸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想问到徐主任，也是关于针灸科普这一类的，他想请问一下，如果用针灸去治疗这些病症的话，到底会不会有一些副作用啊？比如说长期针灸对身体有没有影响？
1: 针灸呢应该是各种治疗方法中还是相当绿色的一个方法啊，我们有时候跟患者也说，他唯一的一点让你有点害怕的可能就是他会有点痛啊，很多人还是怕痛嘛，啊痛感是一个不舒适的感觉，除此之外他可以说是没有其他的任何副作用了
2: 啊，所以大家有问题可以放心啊，
1: 对你即使长期针灸呢也没有问题的啊。
2: 好，谢谢。
0: 有一位听众在问的是这个中医的问题，他说他们家孩子20岁的男孩子啊，右大腿的腿骨骨纤维异常增殖症，有13厘米的长度，现在呢右大腿有一点水肿疼痛，挂水治疗的，他想问一下徐主任，这个后期可否用中医来进行治疗？
1: 这个我不是这个。不是我太熟悉的一个领域，
0: 他是中医但是不是这个我们中医针灸的，对不对？
1: 也不是中医的内科，而且他这是一个纤维的增生，不知道这一个需不需要手术了啊？首先让他去咨询一下那个骨科或者外科，但是如果单纯的这个水肿，中药还是可以辅助啊，治疗一下这个水肿的问题，他原发病的治疗可能还是要去看一下西医了。
0: 好，谢谢徐主任啊。
2: 徐主任还有朋友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啊像针灸减肥也好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治疗也好，大概费用是什么样的？
1: 目前我们江苏这边的针灸一次呢，因为它是按项目收费啊，你比如说常规针法84啊，比如说拔罐一般的42啊，你比如说灸法悬空灸46啊，那个像比如说常规针法啊，这是一般的收费，你可能副主任医师加个10%啊，主任医师可以加到20%，8420%就是108100.8块啊，这是一次
0: 根据这个
1: 项目它是可以累加的，
0: 再根据医生的这个职称，
1: 对，
0: 然后不同的职称不同的就跟这个挂号费是一样的，不同的职称挂号费是不一样的，
1: 比如说你做了针灸，你做了拔罐，做了艾灸，这可能就要小200块钱了。
2: 那如果说像这种埋线减肥的话，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收费呢？
1: 没了，就是
2: 这样。那它的材料
1: 是它是按穴位收费的，
2: 按穴位啊，
1: 一个穴位目前我们江苏省是25医保丙类啊，医保丙类的概念就是可以用你医保卡里的钱，但是不能够说走目前的统筹这样一个概念，它就是按穴位收费，没有这个。

0: 买线针的费用，也没有材料费
1: 哦，这样的，
0: 包括这种一次性的进单的费用，其实都不允许收的。
1: 这个收费非常透明啊，
0: 对，非常透
1: 明
0: 啊。我们现在的管理还是非常规范的。
1: 是，好，谢谢徐主任。
2: 嗯，有一位听众在问，他说：“徐主任您好，这个骨质增生可以做小震动吗？”
0: 我们要看目的，如果说比如说你的腰椎的骨质增生引起了腰腿痛啊，这是完全可以做小震刀的。另外骨质疏松呢要看它的严重程度，严重的话还是要配合西医的一些相关治疗的改善骨质疏松。
2: 嗯，好，我们因为这个时间原因啊，最后再来回答一位问题啊，就是这个听众他是58岁，1米65，身高1米65，体重76公斤，肚子大，有高血压，有前列腺增生，他想问你一下，我们这个能通过这个方式把肚子减下来吗？可能讲的是这个针灸埋线的方式，应该是
0: 对，这个是完全是可以的。
2: 嗯
0: 啊，我们埋线来调理你的脏腑功能啊，尽量的把代谢再提高一下啊，把胃口给控制一下。
2: 嗯，
0: 你个人呢，就是养成一个良好的饮食啊、行为习惯啊，
2: 嗯、
0: 我们二者配合还是
2: 还是可以
0: 的。
2: 嗯啊，就相对于现在，就大家更愿意去吃这个药的这个方式方法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徐主任跟大家讲了一种确实用中医就是埋线的方式去可以也可以解决这个大家肥胖的问题啊，可以去我们的门诊去找一下徐主任去咨询一下。
1: 嗯，好的，徐主任，那最后请您给我们大家来做一个总结吧，就是对于那些想要尝试中医的针灸减肥，或者说呢治疗失眠、面瘫、腰减这个颈肩或者腰腿痛的这样的一些听众，对于他们来说有哪些建议呢？
0: 针灸啊，包括埋线呢，它毕竟是一个侵入性的操作啊，虽然说针很细但是呢有的穴位风险是很高的啊。我们在临床上，你比如说最常见的气胸啊，有扎出来的啊，有肾脏损伤的有甚至在颈椎损伤的也都是有的，所以呢它实际上对资质啊还是有很高的要求的啊，这个必须要经过系统培训的啊，
1: 正规的医院，
0: 要正规的医院啊，你不能说一些偏方啊包括一些无证的诊所啊，一些这种答应你叫速成减肥的可能能减下来，但不反弹的很少啊，我们这个很非常常见的要避免上当受骗，损害健康其次呢，我们中医呢也讲究辨证论治啊，和循序渐进啊，尤其减肥，真是不能急于求成，不能说我3个月没减，我就放弃了，我认为你这个方法就没用。

0: 到2024年基本上已经谈定了，当然据说整个的接洽是从2022年，甚至有些人认为更早就开始进行，但是到现在为止，相关的生产设施 MDDA 的这个生产设施到现在为止没有竣工。90年代开始就参与到爱国者的生产里面，那个日本像波音呐、像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去生产很多爱国者的关键部件，比如说其中的一些陀螺仪的这个一些关键的材料。但是日本到现在为止的爱国者的年产量是30枚。日本国内其实在2024年开始就有很大的质疑声，就是日本认为自己的年产量是至少是可以翻倍的，就是30枚到60枚。但是为什么翻不了倍呢？是因为波音作为爱国者的这个重要的二级承包商，没办法或者说不愿意向日本提供足够的这个关键组件，那么以至于呢这个日本的爱国者的这种产能就没办法提高。那么这里面到底是波音没有产能，还是波音不愿意让日本方面抢市场，这个其实是有些争议的。但总的来讲，就是整个世界爱国者三和爱国者二的维护保障能力都是屈指可数的，就是所谓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去建立的这种维修车间啊。这一次的北约峰会上面，欧洲其实提到希望在西班牙等地去建新的维护车间，但是这个动议是不是最后能实现很难说。那么至于说爱国者的产能呢，现在每年大概500枚的产能，从俄乌冲突开始它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卖方市场，生产多少都会有人买进，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个产能一直也没有一个太高的提高。所以总的来说，就是爱国者的这种技术的引进，生产能力的建立，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或者是工业问题，它里面涉及到很多复杂的问题。乌克兰现在还要解决的一个情况就是，它如果是在把车间设在国内的话，那么俄罗斯方面势必会对它进行重点的打击。你像德国去搞爱国者的这个生产，他认为是基于 MBDA 啊，欧洲导弹这个工业公司，那么也就是生产 IST 的那个公司，它是有比较完整的这个技术基础的。但乌克兰有没有这个技术基础，那么包括有没有找到一个合适国内的这种生产的地点，还是说他要把很多的这个关键的生产车间拿到国外去做，那这里面就是实际操作层面啊，有很多的问题会极为复杂。但是我觉得现在整个的相关项目连进入到这个洽谈的层面还没到，它只是特朗普自己基于这个减缓政治压力所要抛出的这么一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你像他自己也承认他没有跟相关企业做太多的沟通的情况之下，这里面有很多的细节我们是完全没办法做推测的。
1: 嗯，那其实还有一点我们也特别想知道，像爱国者拦截弹它从建厂到首枚导弹下线的周期一般有多长时间呢？
0: 很有可能是无限长。
1: 哦，是吗？
0: 这个为什么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刚才说比如德国这个案例啊，德国是爱国者二还不是爱国者三，爱国者二 GEMT 弹，那么它是2024年11月份的时候这个车间进行了象征性动工，然后真正的车间动工是2024-25年的9月份，原计划是2026年，就今年九月份车间完工，2027年弹药下线，但是现在德国那个7年以后才能真正的拿出产品。那么对乌克兰来讲，就现在他还没有进入到德国2024年的那个阶段，就是你像日本，我们说他从大概1976年开始就在生产爱国者的部件，到现在为止可能年产量也就是30枚。
1: 嗯，
0: 所以就是这个是这里面不是简单的工业问题，不是说日本或者是德国没有产能或者没有建筑能力，它里面涉及到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神，这雷神是爱国者二的总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是雷神是那个爱国者三的总包商，但是它还有很多二级的这个承包商，你比如说波音，比如说美国的埃洛森哈里斯，就这些企业在美国国内是政治影响力极大的军事工业复合体，那么他们会根据自身的小群体利益去阻止或者说是去影响美国向外去进行这种相关的这种产能的转移。所以我觉得我们很难去推测啊乌克兰这块的能力，因为乌克兰现在他自己其实在搞拦截弹，你比如说他的火点公司的那个 FP7.X， 那么是基于 S300 跟 S400 技术，他做的一个国产的反导拦截弹，就是他有很多的东西乌克兰应该还是有一些技术基础的，但是生产爱国者三这件事情，那这里面就会有很多他要考虑跟美国本土企业去进行一种利益上的纠葛了，那这个我觉得就很难去推测说这个生产线周期是多长。

0: 长的问题。
1: 嗯，
0: 那么
1: 您说，嗯，
0: 所以就是现在所有人认为这个爱国者三在乌克兰设厂能够迅速的解决乌克兰应对俄罗斯导弹的压力这件事情，明确的讲，这个远水解不了近渴，甚至美国方面到底是不是一个空头支票都很难确定。
1: 嗯，那我们所说到这样的一些工厂啊，如果说这个建在了乌克兰，它会不会成为接下来俄军打击的目标呢？
0: 当然，因为俄罗斯，你看它最近对乌克兰国内目标的打击里面，一个重点就是刚才我们讲火点，
1: 嗯，
0: 就是那个 Firepoint 这个公司，它是乌克兰现在生产远程巡航导弹，包括乌克兰国产弹道导弹，当然也有一些这个自杀无人机的很重要的一个企业。就是俄罗斯应该在上周，那么对火点公司的一些工厂，包括上游的一些相关的设施，进行了这种很大规模的打击。那么现在乌克兰所迫切面临的问题就是，没有足够的应对俄罗斯弹道导弹打击的弹药，就是无论是爱国者的弹药也好，还是欧洲的这个，比如说 IST 的弹药也罢。那么当然，他手里可能还有少量的，比如说黑曼巴法国的这个紫苑系列的，也没有什么弹药。所以乌克兰方面现在就基本上可以确定，它的这个相关的工厂如果想要设在乌克兰境内的话，那么一定会成为俄罗斯重点打击的目标。那么对乌克兰来说，就现在其实真正想要短时间内缓解压力的方式是从欧洲和美国的库存里面拿现成的弹药，但是这块恰恰是最近的一年以来，欧洲认为自己的库存已经基本耗尽了，而且呢，欧洲国家基于俄乌冲突跟美以伊战争的经验，认为要首先保证自身库存的补充。美国就更是如此了。就爱国者三，我们刚才说了一年的产能才500枚，
1: 嗯，对，
0: 它根本不够分嘛。所以就是现在这个情况，乌克兰想要从这些国家的库存里面拿到弹药的难度很大，而且我们还要考虑爱国者三应对弹道导弹弹类的目标是至少要发射2枚拦截1枚。那么也就是说，爱国者三的年产量500枚，也就是最多拦截250枚，而且实战之中很多时候可能做不到2枚就能拦截到1枚。所以我觉得对于乌克兰来讲，就是俄罗斯弹道导弹的威胁啊，在短时间内得到有效的抑制，这个难度很大。
1: 嗯，那如果我们在外交上来看的话，您认为俄罗斯又会如何利用这个事件来做出文章呢？
0: 我觉得俄罗斯倒不太可能真正的利用什么，因为俄罗斯方面一直以来在外交层面，在其他的一些层面，在指责欧洲，尤其是就是从北约层面，欧洲跟美国，那么向乌克兰提供相应的一些军事能力，这里面武器弹药、装备、人员训练，包括
2: 五摄氏度，年旱闷旱全拜拜。之前买过的老听众都在追加订购，999给客卧配上，还有送人的头层牛皮席，质感跟普通的席子完全不一样，还特别耐用，50年用下来没有问题，而且越用质感越好。999这个价，等于每天花1毛钱就能享受星级酒店的睡眠待遇了。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赢江南精选。所有想给卧室换一张好席子的，想要高温的晚上睡得舒服的，现在就赶紧行动。这一批皮料是史上难得一遇的低价，所以才能从1599降到了999，一床就比平时省了至少600块，两床就是省了1200啊，省下的钱都够再买一床的了。第一次999，不买太亏了。每天晚上清清凉凉、柔柔软软的入睡，脏了毛巾一擦，特省事儿。以后年年夏天都不用再换席子了。999仅限这批皮料，售完全部恢复正常售价，请大家吸。抓紧下单吧，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3: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动。

0: 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广播。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接下来再关注一下大家的睡眠健康。入睡难、半夜醒、做梦多、长期睡眠不好、白天焦虑、心慌、没精神、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实在没办法了，就会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越吃量越大，越吃越依赖。建议您试一试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他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有一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现在拨打电话订购美善臣，除了可以享受到周年庆最大优惠之外，额外再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它不像其他的睡眠产品，买了不合适再退可能会比较麻烦。当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啊，可以先用足足88块钱的产品，真正满意了再继续使用。订购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另外，从现在开始，10分钟内订购美善臣，再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不用多花一分钱，电话记好了，400-100-7897，400-100-7897。活动本月15号准时结束，赶快拨打电话，先打先得，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来参与活动。你有没有想过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这次我们937知识背包客想带您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烈日追星，奔赴山海。我们第一脚踏进的是河北兴隆的群山，那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这里有大国重器 LAMOST 望远镜。从兴隆出来呢，我们将会一头扎进坝上草原，越野车将带你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80%的游客都到不了的地方。而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焦香四溢，非遗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从草原转身，我们会奔向秦皇岛的大海，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6天5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我们还为大家优化了行程，不仅为各位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更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都是5钻住宿，烤全羊、草原溜达鸡，还有满族传统宴以及同德烤鸭，通通都为大家安排上了。8月8号到8月13号是由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2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是5380元每人。这个呢是需要大家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结束的时候呢是在秦皇岛站去解散。而含了南京往返高铁的大交通的呢，就是6580块钱一个人。所以2种方式呢，大家是可以自由选择的。而这次行程我们还特别推出了一期针对10岁以上的孩子的独立营，独立营出发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这个团是由新闻早高峰主持人侯真带队，8天7晚，8680元每人，南京往返，仅此一期，限额40人。如果想报名的朋友，现在就可以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拨打电话025-6816-8059来咨询报名。
0: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广播，
0: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3: 好，在节目的后半段，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为您继续直播，我是陈颖。节目在我们的过程当中啊，您如果要是想和我们取得互动的话，欢迎您通过大蓝鲸 Live 来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你也可以关注官方抖音号和我们互动。武器装备、军事热点、国际局势，只要是您感兴趣的话题呢，都可以发给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评论员和您做专业解答。那在下半段节目里，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美军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这件事儿。根据新华社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那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

0: 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这其中呢，包括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伊朗北部的两座铁路桥，这也是自美伊四月八号达成停火协议以来，美方首次对伊朗民用基础设施发动的袭击。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地时间九号发表声明说，不久前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了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打击目标包括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另外，根据新华社报道，特朗普八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也表示，当天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局势升级会很快平息，他不认为会再度爆发与伊朗的战争。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继续连线本台特邀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白孟晨白老师。你好，白老师。
1: 主持人好。
0: 好，那在后半段时间呢，下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美军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这件事儿。因为现在啊，我们发现霍尔木兹海峡是战火重燃啊。那特朗普为什么又会说很快会平息呢？这件事情，
1: 我觉得对于特朗普来讲，他的表述还是在综合考虑对于金融、对于国内的，比如说美国政治，对于民意的影响。因为虽然这一轮的这个美国对伊朗目标的打击，包括伊朗进行的报复，那么对于国际能源市场，尤其是油价造成了影响，但是这个影响呢，现在油价基本上是高于80，但还没有到之前这个美以伊战争最激烈的情况之下这个油价的反应。但是这种就是市场的反应没有想象中那么激烈，很多人的判断是恰恰在于市场整个对于美以伊、对于美国跟伊朗之间的谈判的前景几乎是不抱什么希望。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对于特朗普来说，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受到影响，那么在这个区域很关键的无论是能源还有其他的一些对于比如说农业呀、对于医药啊这些生产相关的一些关键物资不能够及时的向外输送，那么会最大限度的造成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各个国家的生活成本，包括我们说这种民生的冲击。那这种冲击当然反过来可能美国认为自己承受的相对小，但是其实也会影响比如说美国的中期选举。所以对特朗普来讲，他必须要考虑那么对伊朗的打击，那么他的目标呢，当然应该是考虑希望尽快的能够跟伊朗达成这个涉及到美以伊战争这种停火的协议啊，保证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不会受到伊朗方面的控制。但是单纯靠军事手段是不是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尤其可能特朗普还要考虑伊朗在这一轮的战争之后他的士气其实是有所上升的，自信心是有所提高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单凭军事层面的极限施压能不能达成目标，那么这个我觉得可能特朗普自己也要有一轮修正。所以他在展示出他认为的打击能力之后，那么他有可能会希望把这个局势控制到一个不至于说过多的影响他在国内的选情，不至于受到更多的这个国内政治压力的这种层面。但是这种控制本身是不是能够实现，那么就像现在对特朗普的很多表述外界的这种可信度信心越来越下降一样，就是这种手段用多了，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慢慢的不太管用了。
0: 是的，因为北约峰会期间啊，美国是公开撕毁了对于伊朗缓和共识，并且呢开始动武啊。美国呢反复无常的外交行为，是不是会动摇欧洲盟国或者海湾阿拉伯国家等这样的一些盟友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一种信任呢？
1: 我觉得美以伊战争之后，首先我们说对阿拉伯国家来讲啊，那么阿拉伯国家承受了来自于伊朗的导弹跟无人机的打击，那么这种打击呢很大程度上首先是指向阿拉伯国家土地上的美国基地。那么我们都知道美国基地在美国的表述里面，那么当然也包括很多国家和地区的表述里面啊，被宣称是对地区的安全，对尤其是所在国的安全带来了正面影响。但是美以伊战争大家看到的就是美国并不愿意去对阿拉伯国家土地上的美国基地进行过多的保护，但同时美国确实又派出了很大的力量对以色列进行了保护，那么这种保护就不能够简单的谈是没有能力还是没有想法了。那么这个时候我想当然会影响海湾的这些阿拉伯国家对于美国跟美国的军事关系如何去发展的一种前景的判断。当然同时呢，伊朗的

0: 导弹跟无人机能力又是事实存在的。那么梅里伊的这个，尤其是这一轮美国跟伊朗谈判里面，似乎又没有谈到这些问题。所以对于很多的阿拉伯国家来讲，他们现在处在一个两难境地。一方面他们判断美国的军事基地不会给自己的安全带来正面影响，但是他们又迫切的需要一些手段去对冲伊朗在军事方面的巨大的压力。那么怎么样去实现？那很多国家就开始选择，就是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那么在跟美国维持现有的关系的同时，那么去做一些新的选择和尝试。那么至于欧洲呢，我觉得从俄乌冲突的时候，欧洲人应该就已经想明白了很多事情。同样的情况，就像现在海湾阿拉伯国家所看到的情况一样，来自于欧洲的国家也有类似的这种考虑。而且何况我们说美国跟欧洲国家在比如说这个国防预算的 GDP 占比这些问题上面还有更多的矛盾跟争议。那么类似的博弈其实也出现在西太平洋，出现在亚洲。那么我觉得对于美国在军事方面的可信度，在外交和其他层面上面的可信性，那么这几年应该说整个世界应该越来越多的在吸取教训。
1: 因为这次冲突再起啊，它的直接导火索呢是商船遇袭，所以呢也有分析认为，这个深层原因还是在于美伊双方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一个根本的分歧。那对于这样的说法您是怎么看的，白老师？
0: 首先我们说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的问题，从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开始啊，它就是一直以来被关注的一个要点。那么我们可以确定是它不像达达尼尔海峡，不像这个黑海这些方向，那么它有自己的一些历史。那么现在我觉得包括中国在内，这些依赖于全球海运体系的国家，那么当然并不希望看到有国家去这个强硬的调整那么之前的一些相关的规则，尤其是这种调整本身会给航运带来压力，带来成本的上升。但是对于美国来讲，那么整个这个问题，美以伊战争如果没有美以的发动的话，那么这个问题是不是会被提出来？那么现在的尴尬在于，就是美国以色列引发了这个问题的激烈的变化。那么而且我们说在这背后，大家发现基于霍尔木兹海峡，基于整个中东的安全框架，确实已经没办法继续的以现有的状态维持下去的情况之下，怎么样去调整？这种调整你不能说是美国跟以色列把这个问题打出来之后，那么要国际社会去进行调整，这个里面就有问题。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这种困局，那么当然美国、以色列，那么要去承担首要责任，但是同时我觉得整个国际社会也要以一种合适的方式介入，因为对于关键水道的这个管理体系的改变，它不是说只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它影响的是全世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当时其实谈到了大概有超过200个类似的海峡，那如果都是此例一开的话，那么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是不是能够承受？那这里面就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我想就是这种失衡的问题事实存在，那么现在因为战争的原因导致失衡暴露出来了，那么怎么样去调整？那国际社会那么要参与到其中，当然美国、以色列、伊朗那么要承担主要的责任。
1: 那现在面对美国的这个军事打击啊，其实伊朗也及时进行了军事回应。那在您看来的话，伊朗现在到底有多大能力能够在军事上去牵制美国呢？
0: 我觉得伊朗最大的这个军事防御的基础是它的国土面积，是它的人口，是它之前我们说在比如两伊战争里面所展现出来的动员能力。那么现在的问题，你看伊朗国内的防空反导反无人机问题，其实伊朗方面短时间内是没有拿出解决方案的。当然同样的，面对伊朗的无人机跟导弹的这个压力，无论是这个伊朗附近周边的阿拉伯国家，还是说从美国层面，也没有拿出一个解决方案。那么大家都是在打对方的时候似乎更为有信心，更为有能力，但是对于防御比较差。那么另外呢，就是对于美国来讲，伊拉克战争、海湾这个沙漠风暴当年是超过60万的动员，那么现在美国如果想要对伊朗发动地面行动的话，那么是不是要动员这么多部队？美国愿不愿意动员？我觉得到现在为止，至少美国的县政府没有展示出这种信心跟决心。那对于伊朗来说，他有足够大的体量，那么他一定程度上也没有什么别的选择，要承受来自于美国、以色列这种打击的情况之下，那么周边

0: 边的国家其实也是处在一个没有办法的这种没有选择的一个境地。所以我想这个状态就像之前美以伊的战争所暴露出来那样，它是一个困境，就各方都不会因为打击对方给对方造成伤害就达成自己的目标，达成自己的安全，最后还是要通过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争端。那么靠打可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说真正能打出一个某一方觉得满意的结果。
1: 嗯，那其实现在啊，还有一方观点是说啊，这双方再次起了冲突，是不是意味着他们刚刚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就已经作废了呢？
0: 谅解备忘录在外交上面，它也不是一个就是协议性质的东西，它更多的我觉得一个是这个向外界展示自身的可以谈的这种可能性。然后呢，另外就是把双方认为有必要谈的内容，甚至一些主要的要点，把它这个明确的以书面的方式确定下来，这个就只能到这儿。那么至于说怎么谈，条款增加减少，包括它的细化，都要最后谈才能够进行。所以本身这个就是所谓的备忘录，到现在为止我们说各方似乎都把它视为一个近乎于协议的东西，那这种视为其实本身所有人都知道它是一个盲目的。但是这种盲目其实说明各方都希望整个的战争尽快的平息，霍尔木兹海峡尽快恢复通航，因为大家都知道，无论是美国、伊朗、以色列，还是整个世界，都不能够承受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处在这种状态。但是现在我们说，这个交战各方似乎还认为自己可以拖得更久，时间站在自己这一边的情况之下，我觉得确实不应该对美国跟伊朗的谈判前景，那么尤其是迅速达成停火的这个可能性抱太大的希望。
1: 那您认为这个接下来的局势啊将会如何发展呢？
0: 我认为接下来的局势就是打，如果谈的话那最好，那么甚至有可能说只打不谈。因为我们讲这里面很恐怖的是，美国从中共角度来讲它是个域外国家，就是美国确实是有可能突然拍拍屁股走了。因为他对伊朗来讲，他的空中优势，他的机动性优势，就是他随时可以回来。他现在想要让这个局势变好，不见得有这个想法，但是他要让局势变坏，可以随时有这个能力。所以我觉得对于整个中东来讲，对于整个世界来说，就是也不要寄望于靠交战各方就一下突然就改弦更张，就坐下来谈得很好。因为从打那一刻，大家都认为美国、以色列并没有很好的对可能的事态走向做出一个理性的分析。那么现在他为什么就会突然变得理性，然后就谈判了呢？所以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国际社会还是要尽快的想办法参与。那么即便说交火还延续的情况之下，可能也要通过比如说陆路运输或者其他的方式，尽快的去找一个可能的这种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尤其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不畅导致的能源和其他领域危机的问题。但是现在我想就这种困境，那么如果说交战的这几个国家那么不愿意付出面子去这个做更多的让步，去尽快的让整个谈判进行下去的话，靠其他国家的斡旋，靠国际社会的压力可能不见得起效。因为这几年我们说很多类似的危机，大家都看到国际社会在有些问题上面是处在一个这个似乎乏力的状态啊，所以我觉得美以伊战争本身前景我个人是不太看好。我觉得可能冲突跟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不畅这件事情要花很长一段时间才可能得到一个解决，而且这个也只是可能，不是100%的。
1: 因为目前我们发现国际社会也在期待说下一个停火或者说谅解的一个窗口期啊，那您觉得一般会在什么样的时候，或者说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出现呢？如果来预测一下的话。
0: 首先美以之间的美国跟伊朗之间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是不是就带来了停火呢？你可以看一眼新闻，就没有停过火。双方不断的在进行对对方的打击，那么只不过是在认为我这段时间要谈的情况下，我可以无视这种状态。那么这个就是我说的，就是可能之后大家还是会打，各种各样的袭击，有些会被证明是某一方，有些甚至可能说不出是某一方的，但是这种袭击会一直存在。因为美国、以色列、伊朗它也都不是铁板一块，它内部也有小的利益集团，就利益集团有些认为就是要打下去，有些认为要尽快停火。

0: 么这些一部分集团利益集团它是有能力去让整个的这个局势发生一个就负面的逆转。所以我觉得就是前景还是要看大家把什么东西放在更靠前，就甚至是不是有可能在并没有事实上停火的情况之下谈出一个各方能够遵守的这种协议。当然这里面我们说之前的谅解备忘录没有涉及到你比如说美国基地的这个问题，伊朗的导弹跟无人机能力的问题，那么包括以色列的军事力量的使用问题，就这些都没有谈的情况之下，你把有些问题搁置掉认为就可以达成一个协议，那么这个协议最后能不能够维持下去，我个人是怀疑，因为它本身是整个地区的安全框架彻底的失衡失能所带来的结果，你不去调整框架就靠打补丁，我觉得是没有效果的。
1: 好的，谢谢白老师给我们的介绍啊。好，那军情观察我们还在继续。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2: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7月9号，中央政法委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86位勇士光荣上榜，他们的身影活跃在各行各业，不分年龄，无论性别，在他人身陷险境之时，这些勇士们都勇敢地站了出来，用心底的善良托举起他人的生命。我们先来认识一位来自湖南的老人曾凡林。那是在今年4月11号清晨6点多，一个男子突然闯进湖南郴州嘉禾县蒲满乡曾家村里，无端滋事行凶，并且当众对一名女子进行施暴，死死掐住了她的脖颈。目击者曾文春：
3: 当时情况是比较紧急的，那个女的被掐到脖子，她感觉她是会窒息的那种感觉一样。
2: 行凶男子表现出极强的攻击性，众人也不敢贸然上前，也只能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但是在民警到来之前，被挟持的女子随时有窒息遇险的可能。在这危急时刻，69岁的老党员曾凡林途经现场，他立刻带头冲了上去。目击者曾水清：
4: 后面就我们就几个人3、4个人都上去了，上去了抓住了。因为那个歹徒非常的凶残，非常的凶狠，他一些我搞不起。
2: 在曾凡林的带动下，现场村民曾水清、曾文春迅速上前来支援。但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一幕：犯罪嫌疑人突然转头，狠狠撕咬曾凡林的鼻子，硬生生地撕下了一块皮肉。曾凡林
5: 当时咬的时候，好像那个刀一样扎了一下子，就痛是在痛，但是痛的话呢，我不估计说不估计我这个鼻子给他咬了，是不是牙齿擦了，擦了一下子再流血，那个血中好像那个滴在滴，是吧？在滴，后面我那个侄子，好像老叔你那个鼻子没有了，我都摸一下，我鼻子没有，没有了，也绑到才。
2: 就那么一瞬间，强烈的疼痛感迅速袭来，但即便是剧痛难忍，但是曾凡林没有放手，他死死摁住行凶男子，一直坚持到民警的到来。直到这个时候，曾凡林才突然感到一阵阵的头晕目眩。
5: 当时就绑了以后松了一口气，哎，那个人好像头也晕，好像昏昏沉沉那个人一样，估计那股气还是没有事，但是歇下这个气来了，好像就这个头就在晕了。
2: 犯罪嫌疑人被警方带走，而身受重伤的曾凡林被紧急送往医院接受救治。经过医生检查，曾凡林的鼻头、鼻翼大部分软组织缺损，伤情复杂，修复难度大。医护人员又针对性地制定了精细系统的诊疗与修复方案，全力救治老人，最大程度降低创伤对老人容貌以及日常生活的影响。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生殷磊：
6: 我们给他制定了那个比较详细的那个治疗方案，包括后期的手术啊，包括我们差不多要做3到5期的手术啊。现在目前来说的话，我们已经完成了2期。
2: 根据医生介绍，医疗团队为曾凡林规划了4到5期的修复手术，完整康复周期则需要长达半年的时间。目前历经2次手术、80多天的休养，老人依然承受着术后疼痛与恢复期的持续煎熬。但是在曾凡林看来，和一条生命相比，他的付出那都是值得的。曾凡林的女儿曾艳娟：
7: 从开始

我一直照顾他，看到他也比较辛苦。平时跟他开玩笑的时候，会跟我爸说，我说爸，下次出现这种情况，你还会上前吗？我爸说，不会了。我说不可能，我说你下次碰到这种情况，你还会义无反顾的又冲上去。我爸就笑了，然后我妈也是，我妈就接着说，她说不可能，她说她肯定下次还是会这样的，因为她不是第一次了。

0: 长期担任村里的治安主任和村级人民调解员，在村头巷尾调解邻里纠纷，维护村里的治安。就在事情发生前，他正在主动牵头修缮村里的公共水井。湖南郴州市嘉禾县蒲满乡曾家村村支书曾建峰：
1: 我眼中的曾凡林，他的见义勇为不是偶然性的，在县城的时候已经获得过一次这个见义勇为的奖章，村里面的这个公益事业他也是热心参与，包括这一次的这个旧村改造他也是尽心的出力。
0: 当地政府在得知曾凡林勇斗犯罪嫌疑人的事迹以后，第一时间为曾凡林开辟了医疗绿色通道，为他的医疗费用进行兜底，并且很快对他的见义勇为行为进行认定。郴州市嘉禾县政法委综合治理督导室主任罗贤军：
2: 县委政法委代表县人民政府发现这个见义勇为事迹以后，派人员专程到现场进行调查了解核实，事实清楚情况明确以后，在20天内我们将确认证书颁发到曾凡林手中。县委县政府建立了长效保障机制，让见义勇为英雄流血了不能流泪，在保险覆盖不了的情况下，由县财政全额兜底。
0: 与曾凡林同样心怀善意和勇气的还有广西柳州的一群人。那是在5月18号凌晨，广西柳州市一处民房因为地震导致墙体坍塌，有村民被困在里面。在这生死瞬间，5人合力施救，成功将被困村民救出。
3: 这是一段拍摄于5月18号凌晨的画面。地震发生时，村民梁素满家的民房墙体轰然倒塌，将她的丈夫张戈地压住。此时邻居秦炳宪刚刚从家中跑出，听到梁素满的呼救，第一时间赶来救人。
4: 冲过去就发现那堵墙，有堵墙它压在那里了，那个瓦也到处掉坠落一遍哦，然后就我就进去就抬那个墙。
3: 秦炳宪拼尽全力试图搬开墙体，但仅凭他自己的力量无法将沉重的砖石挪开。
4: 他那墙太重了，好难抬的，感觉凭自己的力气是可能撑得起那一堵墙。后面可能有不知道过多久，后面的有人去来了哦。
3: 赶来加入救援的是岑春优、郭桂海、唐明、黄先建一行4人。他们是附近一家企业的项目团队，平时就住在太阳村镇的项目部宿舍里。岑春优作为项目负责人，事先就牵头讨论过地震撤退方案。地震发生后，他们4人第一时间完成了撤离。在发现附近有人员被困之后，岑春优果断带头赶到现场。
5: 进去了之后，又看到的是有一堵墙压住了一个床，但是上面有多少人，当时也不知道。然后我们就合力，我跟唐明还有另外的师傅进去，就把里面的墙体抬，然后外面的同事就是观察，然后顶住侧面的那堵墙体。
3: 坍塌的房屋里光线昏暗，视线受阻，并且随时存在二次坍塌、砖石坠落的风险。
6: 然后当时考虑到那个墙开裂了，我们怕有个二次伤害，所以就说慢慢抬起来，喊一二三抬，然后就边上的人就拿砖头啊、木头啊什么的顶住，就一边抬一边顶。
7: 我们就是相当于我们在后面，他们抬起一点点，我们就扶一点点砖压下去不给他。那当时毕竟怎么讲，你不可能一瞬间能抬得起来，我们人就是力量就那么大，是不是？那肯定要马上想一下办法，能怎么去稳住这个东西。
3: 与此同时，黄宪建在后面承担着关键的支撑任务。
8: 之后我的记忆中可能是我最后撑着那10秒嘛，我害怕就是说还会担心那个再倒塌，然后再往下压，所以他们基本可能出去我可能才出去吧。
3: 张戈地脱困后因胸口疼痛无法转移至更远的开阔地带，岑春优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大家原地看护伤者。在救护车到来后，他们又配合医护人员将伤者成功转移。
5: 地震发生的太突然，我想任何人遇到这种事情 也都会伸手。

0: 帮忙。况且我还是名党员，看到群众在危难时刻需要帮助，我更不能袖手旁观，更应该挺身而出。
1: 获救后的张戈娣夫妇始终挂念五位救命恩人，希望当面致谢。三天后，在媒体、属地村委以及企业的多方协调下，五位施救者前往医院探望伤者。
2: 5月29日，经见义勇为评审会一致认定，秦炳宪等五人为柳南区见义勇为积极分子。
1: 五位施救者不顾余震风险，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充分彰显了普通人的善意与担当。
3: 下面我们再来认识这样的一群年轻人，在云南玉溪大黑山，两名攀岩者被困70米的悬崖，其中一人头部受伤，昏迷倒挂，情况十分危急。这时，路过的五名玉溪师范学院的大学生挺身而出，他们和消防救援人员接力施救，最终将两名被困者安全转移。
1: 事发当天下午，玉溪师范学院体育学院五名同学结伴在大黑山峡谷徒步，峡谷一侧悬崖上正在攀岩的两人引起他们的注意。
4: 当时是我们是来徒步，然后在返回学校的过程当中，看到了两名攀岩的人员，就是在那个有两棵树中间那里，有一个攀岩的受伤的人员，就是倒挂在那个树中间那里，就是以一个特别可怕的那个动作垂风摆动了，已经是那个手啊脚啊都是没力了，哦，特别害怕，当时情况也是特别紧急。
5: 就是因为他是昏迷倒挂过来，然后后脑开放性的伤口嘛，就是出血，然后第二就是那么大，他还是昏迷，一下就失温了。
1: 赵海成、张子豪是户外运动专业学生，受过户外救援培训，有着丰富的户外经验。情况紧急，刻不容缓，两人当即决定徒手攀爬救人，其余同学报警求助。
6: 我知道，你别慌，帅哥。
5: 他所处那个位置的话是没有锚点，右边那个绳子不受力，我只能就是爬的高于那个昏迷那个男子，就是又往上差不多爬了5米左右，建立一个保护障，然后我又降下来到那个男生的位置，把他就是两个的安全带相连之后，他会倒嘛，我用大腿把他的身体夹住了之后，这样搂着他，然后慢慢的就是把他释放到那个平台。
1: 当地的消防救援大队在接到报警后很快赶到了现场，熟悉地形的赵海成引导救援人员上山，爬到了被困人员位置，依托多重安全锚点和双绳保护系统，经过数小时紧张救援，伤者被成功转运至安全区域，移交医护人员救治。
7: 我们救援人员到场之后，一名同学全程进行了引导，使我们快速地抵近被困人员的位置，迅速开展救援处置。在这个救援过程中呢，这几名同学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1: 由于赵海成、张子豪等五人的及时专业的处置，被困人员成功获救。今年6月，他们的救人行为被确认为见义勇为。
8: 这五名大学生啊，他们面对70米高的陡峭悬崖，没有丝毫犹豫和退缩，用专业技能和勇敢担当挽救了两条生命，生动展现了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善意。通过调查，我们认为赵海成、张子豪等五人不顾个人安危舍己救人，确定为见义勇为行为，并逐级申报表彰奖励。
3: 前不久，山东菏泽曹县小伙张建在充满浓烟的隧道里救人的事迹在网上引发关注。当时隧道里一辆货车车头自燃着火，车主受伤被困在车里，失火车辆所发出的浓烟裹挟着刺鼻有毒有害气体，充满着整条隧道，人命关天。开车路过的张建毅然选择救人，并强忍着身体的不适，硬撑着将车开了将近10公里，终于驶出了浓烟滚滚的隧道，三人最终平安脱险。
9: 2026年4月13号下午，张建从山西孝义出发，当车辆驶入山西宝塔山

0: 隧道中断，前方一辆大型货车突发起火，烟雾瞬间弥漫整条隧道。
1: 我前面就突然出现一个人，然后那个时候开得比较慢，然后他就把我拦下来了，拦下来他就赶紧跟我说，他说赶紧救人，赶紧救人。然后我那个余光就瞟了一下旁边嘛，旁边距离我很近，然后就躺了一个人，躺了一个人，然后我就一看那个情况，他也不动，咱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当时我就跟那个同行乘客，我说赶紧下去救人，然后俺们就给他救上来了嘛，就给他抬上来。当时就是全是烟，啥也看不着。那个人他好像是腿哪块受伤比较严重，动他的话他一直喊疼，给他往副驾放，很，当时那人也挺重的。然后我们两个就给他就是往里塞嘛，塞，然后他那个腿也不敢动他。当时给他弄上去之后，副驾驶车门关不上。
0: 此时车辆距离起火点很近，张健只能缓慢向前行驶，车门无法关严，浓烟大量涌入车内，视线完全受阻。
1: 车内车外全是烟，那个时候更看不着了，更看不着。那个时候没办法，你只能摸黑往前走。
0: 随着车内浓烟的蔓延，张健三人感到呼吸困难，情况越来越危急。
1: 走了大概能有个七八分钟、十来分钟，不行，就是这个呼吸困难了。开始，俺们三个都有点顶不住了。然后我身上有水，然后就把那个水给拧开嘛，往衣服上倒水，捂着鼻子，然后慢慢又坚持了一会儿。坚持一会儿后边也不行。
0: 同行乘客姚金锁随即脱下贴身衣物沾上水，主动为手脚无法活动的伤者捂住口鼻，自己未做任何防护。
2: 如果光靠我们拿那个衣服捂住口鼻根本没什么用，特别呛那种烟。然后我说张健你停车，让我下去把车门关住，如果要是不关住咱们三个不一定能出去。后面张姐停车，我又下车，我就是把那个伤者的腿，就是给他轻轻的，就是把他放到里面，然后关上了车门，里面的空气才会好一点。
0: 危急关头，张健和姚金锁重新调整了被救伤者的姿势，才勉强关上门，阻止了烟雾继续往车里蔓延。
1: 全部弄好之后，然后我们就跟着前面有一辆大车。然后当时还能看着他一点尾灯，就一直一点点跟着他跑呗。当时开的也比较慢，那个隧道也是直的，就那么一点点跑。
2: 就是能进入就几乎就看不清，因为就是当时就是一点一点把钱，就是特别慢那种速度，还没人走的话，就是能进入就几乎太低了。
0: 但此时伤者的一句话却把张健吓出了一身冷汗。
1: 当时就是把那个伤者给抬上来之后，那个伤者告诉我，他说这个隧道有10公里，那个时候开始害怕了，那个时候就比较紧张了。
2: 怎么会不害怕呢？我本身也是上有老下有小，怎么当时肯定害怕？我跟我媳妇说，我要是回不去的话，你照顾好孩子，照顾好父母。他说怎么了？然后我也没有回。
0: 漆黑无尽的隧道，久久不散的浓烟，充满未知的前路，让这个平日里大大咧咧的年轻人感受到了死亡的恐惧。危急时刻，张健的脑海里满是家中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女儿。为了以防万一，他打通了母亲的电话。
3: 他就是跟我说，这个山西宝塔山隧道，这个救人这个地址，他当时他跟我说了不止5遍，我一个字也记不住。他就这样跟我说，他妈妈，他说现在我的头疼、胸闷、眼睛看不见，就是那个意思。他说那个意思就是中那个烟毒了嘛，啊，已经中毒了。就是说下一步我不给你打电话的情况下，有可能就是我没出来。他这样跟我说了以后，那个心，哎呀，那个浑身就是说那个心，那个腿就站不住了，就说。
4: 这里边可把我熏晕了，这里边我拉了个人，我救了个人。
0: 三人最终平安脱险。随后，张健和姚金锁向到场民警说明现场情况，并一同等候救护车抵达，协助将伤者送上救护车后才离开。
5: 行，那我们走了。
6: 好
5: 好的，师傅。

0: 生活好吗呀？
1: 出来以后，他第一时间就给我打电话，我现在已经没事了，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了。就说我就在那坐着，就是，啊，也不知道是高兴，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就在那坐着发呆嘛。
2: 伤者的他媳妇儿给我打过电话，他说伤者现在正在医院治疗，如果情况好了，当面感谢一下。我说不用，我说本身咱不是图那个，那个大车司机他也挺感谢我的，然后跟我握了握手，然后大车司机就加我微信，给我发了一个红包，但是我也没有收。我说我救的是两个家庭，并不是说图这个回报。
3: 今年四月，张健被当地政府授予县市级见义勇为模范荣誉称号。张健说，荣誉不会让自己迷失本心，往后依旧踏实务工，本分的做人。
4: 该你咋样？
5: 是的，不能。
6: 事发一个月后，记者见到张健时，他正在曹县清河街道一家敬老院里忙前忙后，即将外出务工。临行前夕，他特意前来看望孤寡老人，帮忙打扫居所，陪老人唠叙家常。
7: 当年的想法很好，各方面回来经常看我们，听我那个几个人给曹县争光了。
8: 回到曹县，心里感觉非常踏实。然后这马上又要出去了，马上又要出去打工了，然后就来敬老院看一下这些爷爷奶奶们，然后给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然后陪他们聊聊天，说说话。
6: 劫后余生的安稳也让张健更加懂得亲情可贵，陪伴难得。回到家的这几天，张健把大部分时间也留给了家人，他听母亲唠叨家长里短，陪伴自己孩子玩耍。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儿，让张健更加珍惜。
1: 张健这个小孩吧，就感觉以前他就是没长大，一直没长大，就是这还是一个小玩孩儿，就是经过这件事吧，就是感觉就是说，突然间就是说这小孩就成熟了，就是说长大了，对于这个家庭就是说有这个责任心了，就是说对父母了就是嘘寒问暖了。之前嘛，他就想着他自己，光想着他自己了，就是说没想到别人。通过这个事就感觉他成熟了很多，就是说。
6: 说起即将再次外出务工，张健的眼神里既有不舍，也充满了期待。他告诉记者，经历过这场生死，更想踏踏实实地把日子过好，靠自己的双手给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
8: 这次出去呢，心里也比较踏实了，以后也会好好工作，给我女儿嘛，然后带来一个更好的经济能力，然后给家里分担一下压力。原来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打工人，然后经过这件事受到了一些社会一定的关注，还有政府的奖励，然后让我感到非常自豪。以后我也会对社会多做一些对社会有帮助的事儿，多做一些公益，不辜负政府还有我家乡人民对我的期望和认可。
9: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3: 说完见义勇为，我们再来说说拾金不昧。6月25号，91岁的向忠义和老伴儿从无锡河裂口某家银行取了20000元的现金，他们打算转存到附近的另外一家银行。途中，他让老伴儿先到地铁站休息，自己先到银行，结果钱意外的丢失了。失主向忠义，
10: 结果我骑这个电动三轮车，那个筐子啊，空隙很大，我当时没有捆，就是20000块钱，到了工商银行门口，一打开，哎呦不带了，我马上有点电动车掉头找，没有看到。
3: 向忠义老人不想给子女和警察添麻烦，最终在女儿的劝说下，第二天他才来到家附近的李园开发区派出所来求助。派出所民警
11: 他们觉得说啊，是我自己丢的，实在是不好意思，麻烦你们警察了。
3: 接警以后，民警立即调看了老人途经路段的公共场所视频，很快锁定了钱掉落的位置，并且确认这20000元的现金分两次掉落，都被路人捡走了。但是监控视频记录下其中一名捡钱的好心人两次返回原地等待失主的

0: 整个过程。通过视频，民警找到了这名捡钱的好心人，74岁的退休医生梁松林，热心老人梁松林。
1: 我开的就是那个电动车那个，那个比较慢，后来就发现在那个工商银行门前啊，那个马路上面有一叠钱。
0: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当时梁松林老人捡到钱以后，在原地等了一会儿失主，因为没有等到，第二天一大早他又回到了捡钱的地方。
1: 那个7点多钟，我就在捡到钱的那个地方，我就等，看看有没有人来询问。后来等了一会没有，后来我9点多钟我又去了一次，就是去了两次。我准备星期下午，我先把这个钱交到派出所。
0: 6月29号，在民警的联络下，两位老人如约来到了派出所。梁松林把捡到了10000元的现金亲手交到了失主向忠义的手里。
2: 说心里话，没有抱好大的希望，没有碰到那么的好人。当时我想，那几百块钱该这位
3: 建议。
4: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3重追加福利，错过真的是要拍大腿。先说一说主角黄芪党参豆浆粉，豆浆富含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是活力基础，管肌肉，防腿脚无力，管骨骼，助钙吸收，管血管，维持弹性。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地基，而咱们这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只有豆浆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无苦涩，不添加蔗糖，纯食材原味儿。如果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可以体验1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3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1重如果整箱订购，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19.9元；第2重为您包邮到家，足不出户享受轻松购物；第3重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818-9955，400-818-9955。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适合整箱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啊，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原料到地，新鲜生产日期，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18-9955，400-818-9955。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搭配红枣、枸杞，自然甜味儿，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就是一杯香浓养生豆浆。养生贵在坚持，建议按周期饮用。很多朋友体验之后呢，来电都是整箱订购，每袋19.9元，比市场价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保障，不要再犹豫了。提醒大家，1块钱体验名额。本档全省只有50个，先到先得。400-818-9955，400-818-9955。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元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元。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818-9955，400-818-9955。祝您参与成功。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终于转大雨，

0: 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戴特娃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

0: 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那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那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那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2: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1: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 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

0: 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叫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 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中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 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0: 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

0: 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0: 大量日本民众十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 2.7 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怒放邪光，天域再增，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联播。记录时代。

0: 作者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践行科学家精神，努力取得更多重大原创成果，在新征程上再立新功。省委省政府将继续做好服务保障，让大家心无旁骛搞研究，放开手脚干事业，不断创造新的更大业绩。温德院士，中国船舶集团第702研究所所长叶聪，南京大学物理学院院长万贤刚，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主任工程师张小琴，中国矿业大学校长张吉雄，南京医科大学校长胡志斌，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丁彦峰等获奖代表先后发言，畅谈了参加科技盛会、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体会和感受。大家表示，现场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既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又深感使命在肩，责任重大，一定牢记嘱托，珍视荣誉，再接再厉，带领团队攻坚克难，力争取得更多突破性成果，更好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贡献智慧和力量。省领导刘建阳、赵岩参加座谈会。
1: 7月9号，省政府召开人工智能发展季度工作推进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和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有关部署，按照省委要求，全力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提速提质，争先进位。省长刘晓涛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上，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张力做专题辅导，省发展改革委、省委网信办、省教育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知识产权局汇报工作推进情况。无锡市、常州市、扬州市、宿迁市交流发言。会议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发展正经历深刻变革，既要看到自身禀赋和机遇窗口，也要正视外部差距和现实挑战，找准切口，精准突破，坚持特色化发展，体系化推进，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会议强调，要把握产业化布局新阶段，统筹用好成熟通用模型，聚力打造实用垂直模型，前瞻布局专用智能体及互联协作系统，积极抢占具身智能赛道，构建龙头引领、中小微融通互补的产业梯队，壮大人工智能全产业链集群。要抓住规模化应用关键期，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带动新老产业迭代升级，民生场景智慧应用，做强智能终端产品，培育智能服务新业态。要瞄准系统化支撑突破口，建设完善全省一体化算力监测调度平台，优化磁源等要素使用激励机制，打通数据流通壁垒，加快建设高质量数据集。要构建生态化保障新格局，引导更多社会资本集聚，加强高端人才团队全球招引，完善 OPC 全周期支持体系。要切实增强风险意识，守牢安全底线，推动人工智能向善惠民，安全可控。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马新提工作要求，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省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各社区市负责同志分别在主会场、分会场参加会议。
2: 昨天，省政协召开13届70次主席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部署要求，研究贯彻落实举措。省政协主席张义珍主持。
3: 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等，表示要聚焦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等重点难点深入调研议政，引导广大委员，特别是教育、科技、科协等界别委员立足岗位，发挥专长，助力科技强省建设。要认真落实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切实做好防汛抗旱、安全生产等相关工作。会议听取办公厅、研究室各专委会上半年工作汇报，研究下半年工作，表示要在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地落实，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加强机关建设和队伍建设上务实工求实效，高质量完成全年工作任务，推动政协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省政协副主席杨岳、韩立民、惠建林、洪惠民、胡刚、张乐夫、周兰，秘书长朱继禄参加。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

0: 全国夏粮总产超3000亿斤，同比增长0.7%。其中，江苏实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全省夏粮总产再创历史新高。
1: 数据显示，今年全省夏粮播种面积3753.6万亩，同比增加7.2万亩，平均单产770.4斤，同比增加11.6斤，总产289.2亿斤。同比增加4.9亿斤，江苏夏粮面积单产总产增幅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夏粮喜获丰收，得益于政策、技术、精准服务等多方共同努力。在宿迁四洪的界吉镇，种粮户杨林今年首次运用了小麦种肥同播技术。新技术在播种时可以将缓释肥同步施加到农作物根部，并伴随作物生长进度缓慢释放肥力，不仅节省了后续至少两次施肥的人工成本，而且也提高了肥效，更有利于达成高产。杨林：
2: 一个神耕，一个增产，亩均最起码省到80至100块钱，比以前那个老式机器播种省钱多也能控制，出苗率也好，最起码增长5%，这是10%。
1: 除了推广降本增产的新技术，良田两种粮法配套是今年当地小麦丰收的主要经验。去年小麦种植前，当地1.6万亩新建的高标准农田全面投用，路桥硬化以及完善的灌排设施配套更有利于对抗旱涝灾害，确保旱能浇、涝能排。宿迁市四洪县界吉镇种粮户杨有兵：
3: 小麦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怕水淹嘛，5月大概20几号吧，下了一场大雨，非常及时就排下去了，抢收抢种这方面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比往年呢高出100斤。
1: 宿迁市四洪县界吉镇农艺师吕正梅：
4: 良田为我们这个粮食增产打下了这个基础，在这种基础上，我们大力推广优良品种，在这两种上，又这个有30多个种植大户参加了小麦单产提审。今年在吃他们试产的时候呢，和去年前年相比，每亩的增产在50到80斤左右。
1: 四洪界吉镇的丰收答卷也是江苏夏粮增产的经验缩影。今年以来，我省大力推进小麦、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鼓励支持13个小麦单产提升整建制县和190个省级粮油高产优质片区建设，有效带动精量、半精量机械匀播、精准肥水调控等关键增产增效技术集成推广，示范带动广大种植户大面积均衡增产。夏收时节，全省约10万台收割机参与抢收，114个农机作业保障热线24小时畅通，确保各地机收需求及时响应，丰收夏粮颗粒归仓。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处长宗文浩：
5: 夏粮产量再创历史新高，为夺取全年粮食的分产丰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下一步呢，我们将把夏粮丰收的好基因、好做法运用到秋粮生产中去，全力以赴夺取秋粮丰收。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14，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空气质量。今天我省的空气质量优，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19，等级是优。再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傍晚到夜里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逐渐增强到6到7级，阵风8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2到33度，明晨最低温度27到28度。
7: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0: 据气象预测，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将于今晚明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江苏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昨天10:30起启动我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来听江苏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8: 受台风巴威影响，预计7月11号到14号，江苏大部分地区将有降雨，主要强降雨时段为12号后半夜到14号。淮北地区和淮河以南西部地区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并可能伴有强雷电、8到11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小到中雨。江苏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2026年7月10号10:30起启动我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密切监视台风动向，加强应急值守和分析
6: 发展的坚强堡垒。不同领域的基层

0: 党组织和党员始终坚守一线，把党建优势转化为为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今天的先锋本色专栏，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1: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扬州市韩江区韩上街道翠岗花园社区党委书记张玉。
2: 党建工作不能悬在空中，得像树扎根一样扎进泥土里，根扎得越深，为民服务的枝叶才能长得越茂盛。
1: 从一名普通社区工作者成长为社区党委书记，23年来，张玉始终扎根基层一线。扬州市韩江区翠岗花园社区是典型的老旧社区，基层治理面临不少难题。张玉把破解问题的着力点放在党建引领上，探索实践一方隶属多重管理党建新模式。2015年，张玉将长期居住在社区的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党员凝聚起来，组建夕阳红党支部，让他们成为政策宣传员、矛盾调解员和文明监督员，为社区治理注入银发力量。2022年，他推行党建引领网格实体化管理，构建1+N网格服务团队，由全科社工、党员志愿者、微网格员、楼栋长共同参与社区治理，实现群众有需求、网格有响应、服务有落实。目前团队已累计处置外墙脱落高坠、规范停车秩序、疏通污水管道、拆除破旧太阳能等民生问题370余件，群众满意率达99.3%。张玉，
2: 作为社区的党组织书记，我将永葆为民服务的本色，带领我们社区的团队和党员队伍，以党建为引领，把居民关注的小区环境、居家养老等一件件小事大事办好，以实实在在的服务来增强我们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领航级智能工厂是国内制造数字化最高标准，改造难度大。2025年11月，徐工移动式起重机智能工厂入选全国首批领航级智能工厂。改造初期面临数据孤岛、员工数字化能力不足、复合型人才短缺等难题。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装配一分厂党支部，坚持把党建工作融入生产经营全过程，划分5个党小组，将41名党员全部下沉生产一线，设立党员先锋岗、责任区和先锋队。把改造任务细化到党小组，落实到关键岗位，让党组织成为智能制造攻坚的坚强堡垒。围绕数字化转型，党支部推行党小组绑定项目、党员认领指标机制，依托劳模创新工作室开展设备调试、工艺优化等技术攻关，同时组织数字化技能培训、师徒结对等活动，帮助一线职工提升数字化应用能力，培养既懂工艺又懂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把党员先锋作用发挥在生产全过程。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装配一分厂党支部书记许月明。
3: 领航工厂创建是事关企业长远发展的核心工程，党组织必须冲锋在前，扛牢主体责任。我们把改造任务分解到各个党小组、先锋岗、责任区定点包干，确保车间每一处数字化改造点位都有党员全程盯守推进。
1: 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装配一分厂青年职工陈海峰。
4: 现在我能独立查看工位生产数据，遇到现场问题会主动梳理，提交改善建议，生产线运行效率提升，肉眼可见。党组织给我们一线职工搭建了创新成长的广阔平台。
1: 目前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装配一分厂的小吨位底盘装配工段装配自动化率达到72%，数字化在线检测率达到95%，智能物流配送率达到82%，实现全流程数字化管控。2025年装配一分厂党支部征集职工创新建议5835条，落地220项创新提案，累计降本增效235万元。
5: 昨天，2026年江苏省老字号三进三促外贸优品中华行江苏站暨苏品苏货三上活动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开幕。活动采用三展三馆联动布局，线下展销3天，全省超过600家老字号外贸苏品苏货企业齐聚，打造国货潮品首选地，助力江苏好物火出圈。来听江苏台记者李秋雨的报道。
6: 活动首日，重磅推出的苏品苏货必购必带老字号争霸赛集结了全省全品类头部老字号企业，江苏好物进

0: 竞速亮相。第三届江苏早茶争霸赛同步火热开赛，上届擂主泰州海棠春携手六家泰州本土早茶企业组建泰州早茶天团，与镇江锅盖面团组、南京鸡鸣汤包、扬州武亭食品等省内知名餐饮企业现场烹饪比拼技艺。市民游客穿梭在各个展位间，一边品尝一边点赞。
1: 好吃啊，这边吃的正带劲呢。
2: 完了，今天特意孩子带来休息，带我们来吃特产。
3: 明天再来，里面还有凉快，还有这个。还能失去。
0: 在坚守传统匠心之余，众多老字号企业也积极推陈出新，在产品形态、品牌营销和消费场景上持续探索，让老味道焕发新活力。镇江市锅盖面行业协会会长刘武斌：
4: 镇江锅盖面是中国十大面条之一，也是镇江的城市名片，所以说我们做了一系列的礼盒产品，走出镇江，走出江苏，每年都来了，日销售额千万以上。今年的场地比去年大3倍，那么今年的销售肯定也比去年要好。
0: 在苏州如意檀香扇有限公司站台上，一把把精美的檀香扇散发着悠悠香气，演绎苏式生活美学。这是一家始创于清道光6年的江苏省老字号企业，也是国内历史最悠久的专业制扇企业。作为苏扇技艺的典型代表，如意牌檀香扇制作技艺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产品设计也在不断推陈出新。制扇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陈琴：
5: 这把呢，就是我去年设计的，它非常雅，并且是绿檀木的，它会慢慢的氧化变成绿色，自带香气。不管在线上线下，就是爆款，卖得特别火。我们甚至来不及生产，一直在加班加点的做。
0: 今年活动建立苏超赛事，在老字号、外贸优品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苏品苏货三上主题活动，创新构建苏超加老字号加外贸优品加苏品苏货的联动办展新模式，苏辽产销对接、苏品苏货三上对接、金融汇企专场等多场对接活动，为参展企业提供从生产到销售的全链路赋能。在新能源出行领域，江苏来能科技有限公司带来了将智能算法、能量芯片、特种光伏组件与整车设计相结合的太阳能电动自行车，实现晒晒太阳就能跑。企业市场经理赵小雪：
6: 我们出口过西班牙、美国、匈牙利等大概有30多个国家，最近呢是中东国家咨询的比较多。国内呢，我们也有就是双向赛道的走，像我们这一款呢是针对于景区共享的，它满电续航可以达到50到60公里，太阳能增程呢每天可以增程30到40公里。其实综合续航就可以达到100公里级别了，降低了很多运维成本。
7: 6月份，我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同比6涨2降，其中衣着、生活用品和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和服务价格都出现了不同程度上涨。食品烟酒和在外餐饮价格下降1.2%，居住价格下降0.8%。食品当中，鸡蛋价格上涨22.1%，牛肉价格上涨3.1%，虾蟹类价格上涨1.0%，鲜菜价格上涨0.5%，猪肉价格下降14.9%，淡水鱼价格下降4.1%，鲜果价格下降1.4%。
8: 近日，由我省科技企业企查查研发的 AI 图形检索功能正式面向公众免费开放，依托人工智能技术破解图形商标检索难题，帮助广大小微经营主体从源头规避商标侵权风险，为知识产权保护注入数字动能。据介绍，该 AI 图形商标检索功能依托深度学习算法，可以精准识别 logo、 装饰图案等图形的构图、线条、纹理特征，与海量注册商标数据库实现毫秒级比对，快速筛查已注册近似商标，从源头避免图形撞脸侵权。
7: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编辑许一之、孙杰。大家还可以下载使用荔枝新闻应江苏我苏客户端、大蓝鲸手机客户端。稍后是新闻早高峰。
9: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10: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在江苏大地，每时每刻都有热血守护的感动。从血液的安全采集、严谨检测，到专业储存、精准配送，江苏省血液中心全程。

0: 坚守筑牢，用血安全防线，让每一份爱心奔赴生命所需。过去一年，超过22万名献血者光荣申领无偿献血3免卡，是平凡的你我用一次简单的挽袖，为生命续航，为城市升温。这个夏天，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约每一位爱心市民登上献血车，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江苏省血液中心期待与你共赴一场生命之约。
1: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0: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1: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0: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1: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晚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未央，行车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百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2: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6: 你见过恐龙吗？
7: 没有。
6: 你吃过恐龙蛋吗？
7: 恐龙蛋，
6: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2: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

0: 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1: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八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2: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1: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3: 头层牛皮凉席999，头层牛皮凉席只要999，18年来的第一次，还能免费看席，不满意直接退，全因为厂家收购的这一批原皮料价格低，这一批皮料用完就恢复到1599啦。皮料高级，凉爽舒适，当席子、当宝宝的爬行垫、自己的瑜伽运动垫都 OK。999还要啥自行车？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4: 90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国际，让你听遍全球。声音、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新闻早高峰，万千资讯，时刻新鲜。

0: 今天起，台风巴威将对我省有明显风雨影响，江苏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部分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雅思和托福考试取消。省教育厅发布最新提示，要求台风期间各级各类学校和校外培训机构一律暂停线下活动。全球 AI 大模型落地提速，江苏算力基建企业组团出海。2026江苏老字号博览会盛大开幕，江苏好物火出圈。南京中招投档控制分数线揭晓，考生只要志愿填报得当，均可升入高中阶段学校就读。逆势夺丰收，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外交部重申，所谓南海仲裁案，中国不接受不承认。福建已建成晋江鞋厂火灾事故调查组，这起火灾事故造成28人死亡。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成功，我国运载火箭首次实现可控回收。这个过程就好比把一支圆珠笔从百层高楼往下扔，精准地落在地面上的一个笔筒里。教育部表示，网传的教师全面硕士化，本科毕业已无法进入教师岗位，教师需要做好失业准备等说法均不属实。美国官员称，外交努力仍在进行，必要时恢复对伊朗打击。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博弈，美伊之间呈现出打谈交替的态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落葬出生地马什哈德，大批民众不畏40度高温含泪送别。伯纳姆获得多数英国工党议员支持，基本锁定党首职位，被英国媒体称为后任首相。美国佛州棕榈滩机场正式更名唐纳德特朗普国际机场，旅客称新名称很没品味。世界杯战报，西班牙2-1绝杀比利时，四强战将对阵法国。精彩内容新闻早高峰马上为您呈现。
1: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时间是早间的7:40，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徐玉，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清晨遇见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
2: 新闻早高峰天气，
0: 中央气象台昨晚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上午11点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下午5点，台风中心位于浙闽交界的东南方向，大约830公里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还将有所增强，并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此前预测的呢，将是在11号晚上在福建霞浦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根据最新的情况是，截至到今天早上的5点钟。台风巴威已经重新生成为强台风级，中心最大风力14级，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大约560公里处，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起到14号，台风巴威将对我省有明显的风雨影响，内陆和沿海风力可达7到11级。下周一、下周二，也就是13到14号，淮北和淮河以南西部地区呢会有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这次的台风巴威体型庞大，强度强，导致影响持续时间长，范围广，极端性突出。目前江苏已经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温度淮北地区34度左右，其他地区32到33度。 最低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24到25度。全省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省会南京今天白天多云，傍晚到夜里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逐渐增强到6到7级，阵风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南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等，个别点呢有大雨，东到东南风7级，阵风8到10级，气温在27到31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25到29度。省气象台也提醒了，近期一定要关注天气预报的最新信息，减少户外活动，海上、水上、户外工地等施工作业人员和船舶呢，尽快回到坐到这个船回港，人上岸，远离电线杆、广告牌、大树、老旧房屋、围墙、陡坡，不在山沟、河谷、低洼地段、桥洞底下游玩逗留躲避，遇到不知深浅、积水漫水的路面的话，还有隧道、涵洞、桥梁，不要冒险通行，不进入被淹的地下车库以及地下室。所以减少外出，关好门窗，搬离阳台的花盆，不在临水区域逗留，遇到积水路段也尽量的绕行。为了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的安全呢，铁路部门也及时启动了防台防汛应急响应，采取超前预警、主动避险等措施，调整列车开行的方案。计划对7月11号到13号衢宁铁路、永津铁路，11号到12号沪昆铁路、金台铁路，12号到13号金千铁路、同九铁路、皖赣铁路，12号到14号河九铁路、富六铁路等路线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的措施。那么国家邮政局昨天呢，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啊，受到当前汛期和极端天气的影响，相关地区未来一段时间的邮件快件可能会出现收寄、投递、运输环节的寄递服务异常的情况，也请广大消费者呢能给予理解，并及时关注国家邮政局官网和各寄递企业网站上的有关信息，合理安排使用寄递服务。省教育厅昨天晚上发布通知，第一，严格落实两个教应机制，遇到有情况务必将预警信息和防御指令第一时间传达到每个责任人和每一位师生。高校呢，要加强校园安全监控，及时发现和化解风险隐患，确保留校师生的日常生活，备足防汛防台风物资，做好应急救援保障。第二，台风期间各级各类学校和校外培训机构一律暂停线下活动，暂停或延期举办各类夏令营、研学旅行等活动。第三，高校要合理调整相关教学科研和社会实践安排，切实做好在外实习实训师生的安全管理和避险转移工作。各地涉及教育活动等方面的重要部署安排，需报请属地防汛抗旱指挥部研究统一。第四，各地各校要在台风来临之前开展校园风险隐患全面排查整治，全部整改到位。此外呢，根据江苏招考部门的消息，为了保障考生安全，经过综合研判决定取消全省原计划在今明两天举行的雅思考试，包括机考和纸笔考，以及今天的托福考试，考试费用全额退还至考生个人的报名账户。即日起，考生可以登录相应的考试报名官网，自行报考后续的场次。好，接下来呢，在一小段广告过后，我们带您关注世界杯的最新战况。
3: 江苏新闻广播联合南京市消防救援支队特别制作。
4: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消防救援支队的宣传员马凌晨。狂风呼啸、暴雨倾盆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坚固的室内。记住一个原则，就是非必要不外出。如果你在家，第一件事就是全程关紧门窗，远离玻璃，千万不要站在落地窗或大玻璃前看热闹，万一飞石砸碎玻璃，后果不堪设想。风力最大时要躲进卫生间、储藏室等没有窗户的小房间。第二呢，就是严防触电和漏气，如果家里进水了，第一时间要切断总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不要在积水区域使用任何的电器， 第三，要保持信息畅通，继续通过电视或者广播啊、网络等方式来关注台风的最新动态。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提醒，就是如果在风雨最猛烈的时候突然风停了，雨也小了，但千万不要以为是台风过去了，那很有可能是台风眼经过的时候。台风眼一过，更猛烈的狂风暴雨可能会立刻的杀回来，等到气象部门正式解除预警才算是真正的安全。风雨天里待在坚固的室内，就是对自己和家人最大的负责。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5: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6: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7: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8: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9: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八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10: 大家好，我是周春。作为一名采供血工作者，传递爱心，保障临床用血是我们始终坚守的初心。我目前的献血量是18800毫升，我也是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获得者。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健康适龄人群参与无偿献血，不仅不会损害身体健康，而且还能为身处困境的患者带去生的希望。在医院里，每天都有无数病患正迫切等待热血驰援，您的每一次挽袖捐献都是一场无声的爱心接力，您捐献的每一袋血液都是一次坚实的生命守护。如果您的身体条件许可，希望您也可以勇敢行动，走到献血车旁，用善意践行责任，让我们携手并肩，为生命续航。
2: 新闻聚合在这里。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为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25个夏粮

0: 中22个是
1: 受不承认，我们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2: 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的产品啊，这个买了呢不合适再退很麻烦。收到美善臣之后呢，可以先用足足88块钱的产品，满意了再续用。订购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从现在开始10分钟内订购美善臣，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爱听广播的朋友，不用多花一分钱。400100-7897，400100-7897。活动本月15号准时结束，先到先得。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呢，在微信搜索“海归购物”来参与活动。好，接下来要说到的呢是好视力的一个活动啊。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很幸运，好视力26周年大庆马上送来一大波生日福利，满足以下条件就能直接领取。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发痒流泪的，现在就拨打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直接领78块钱蒸汽眼。
3: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喝羊奶了，羊奶本身就是天然的全营养奶源，小分子好吸收，像乳糖不耐、肠胃虚弱的人都可以喝。瑞麟的神经酸羊奶是在羊奶本身的基础营养的强化之下添加了神经酸，专注守护身体和大脑健康，适合所有年龄段的朋友。现在平台专属价格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到手两盒，还能够再送您一罐富含免疫球蛋白的羊初乳羊奶。现在赶紧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也可以搜索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40岁的蒋女士跟我们反馈说，自己是长期的加班熬夜，每天到了下午就会脑子发懵，反应迟钝。那现在呢，每天下午都会泡一杯瑞麟的神经酸羊奶，感觉专注力回来了。目前家里的小朋友和自己的妈妈都在喝这款瑞麟的神经酸羊奶，这次呢直接回购了6盒，同时还加送了给他4罐的羊初乳，897带走10件。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羊初乳的赠送活动只有最后一波，正常会员价一罐就要300多，结束这一波我们就没有赠送了，您得需要花真金白银去购买。所以想要提升体质的，想要喝更好的羊奶的朋友，赶紧拨打400-710-1909，选择瑞麟的这款神经酸羊奶，非常的适合家里的孩子上学，经常用脑的上班族，记忆力变差，需要面对日渐衰退的大脑的中老年朋友。喝普通奶粉只能补充非常基础的营养，那瑞麟的神经酸羊奶是全营养，非常的全面，同时加了神经酸，还有丰富的免疫球蛋白去增强体质，补钙能够促进强化骨骼，增强到我们的骨密度，还有植物甾醇，还有贝塔葡聚糖，对于我们的心啊，对于我们的整个血管得到非常好的一个帮助，还有各种的对于我们身体全方位加持营养的多功能的配方。那本平台专属价格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到手2盒，还能多送一罐价值300多元的羊初乳羊奶，更是推荐大家订购季度装啊，季度装6盒。直接送4罐羊初乳，不是3罐，是4罐，等于说6盒神经酸加上4罐的羊初乳羊奶，一共加在一起10样。小程序也可以搜索“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6: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